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英国观察家报报道指出，英国首相司纪贤预计将会星期一宣布辞职，并会制定有序卸任的时间表。报道指出，司纪贤出任首相的执行时间步入尾声，因为多数工党国会议员现正转为支持近日赢得国会补选的贝安德。贝安德早前赢得英格兰西北部马克菲尔德选区的下议院议员补选。据了解，司纪贤近日与内阁大臣唐宁街顾问工党领袖以及党内捐款人对话后，已得出其续任首相不再具备可行性的结论。虽然他周末期间与妻子商讨未来，但工党高层普遍预计他最早在星期一就自身的去留发布明确的声明。不过一名政府消息人士说，司纪贤始终专注于本职的工作，并援引他此前表达的立场。这一位英国的首相上个星期五曾表态，他直接面对所有针对他职位的挑战。中东局势再陷紧张，伊朗军方宣称为了报复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已经关闭战略航道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任何试图穿越海峡的船只均有可能遭遇水雷或成为被打击的目标。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发表声明反驳，海峡当天通航依然安全无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声明说，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针对敌人背信弃义的第一个回应，若果侵略持续将会采取后续的步骤，迫使敌人履行义务。不过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声明澄清，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有大量的货物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商业船舶的通航量有增加趋势。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华，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就美国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他说，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是要结束所有战事的战争，包括黎巴嫩，强调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的风险。巴基斯坦外交部宣布，美伊技术层级的会谈将会星期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苏黎世并前往会场。美国副总统曼斯亦都启程前往瑞士，他透露美伊双方或会进行为期数日的谈判，美方将会重点讨论核问题及黎巴嫩停火事宜。虽然议题繁多，但会逐一磋商。曼斯预计仅在当地停留一至两日，目前美方代表在当地正进行筹备。另外，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和美国中东事务部高级顾问布洛斯在开罗举行会谈。埃及外交部声明说，与会方各就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应该以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基础，持续推进局势缓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发布最新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的伊波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升到956宗，当中247宗死亡。报告指出，目前累计治愈人数是92人，另外有361名患者正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此外，当地目前有162宗疑似病例，当中包括47宗已经死亡的疑似个案，相关的调查仍是在进行。卫生部门透露，该国目前接触追踪率仅为 69.3%， 明显是低于当局设定的 95% 的目标。摩根大通发表报告表示，就美联储局近日立场偏向鹰派，增加了今年加息的风险。报告指出，虽然该行此前已经预料美联储局下一步将会加息，但上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鹰派倾斜的立场幅度依然令人震惊，完全排除了今年减息的可能性。摩根大通表示，由于预计未来数月整体和核心通胀的增速将会放缓，该行目前并未改变对明年9月首次加息25个基点的预测。

0: 但美联储局发出的信号表明，若果就业持续强劲增长，而且核心通胀居高不下，加息时间可能会比预期更早。另外，美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在新闻发布会上大幅减少政策的指引，并淡化点阵图的重要性。不过摩通称，透过自然语言处理评分显示，沃什一再强调通胀降至 2% 的立场，使他被归类为鹰派。该行预料鉴于委员会在今年是否加息的问题上已经势均力敌，今年下半年经济的数据若出现超越预测，温浩可能会令到美联储局提前进入加息的模式。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之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2: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3: 可怜天下父母心，
4: 咁边个可怜我啊？
5: 除了吃饭去厕所，你根本都冇踏出房门。呢个礼拜我哋讲嘢加埋都唔够10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6: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唔系咁可怕啫。
7: 逢星期日下午2至3，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8: 人仔细细，丽丽。我要快高长大。
9: 人仔细细的时间先有这位的嘉宾在这里。这位嘉宾就是注册营养师陈国斌。Leslie, 你好啊。
10: 早晨，黎黎妈妈。
9: 早晨啊，我呢有求于你啊，今日。
10: 咩事啊？
9: 真是有求于你。
10: 冇事啊。
11: 我个仔有事啊。
10: 咩事啊？
9: 其实是这样的，咁啊，当然啦，嚟紧即暑假，嚟紧冇暑假啦，系咪先？咁其实咧，好多父母咧都开始咧，我同唔同嘉宾咧都会讲啊，点样善用暑假咁样啦，咁。咁咧，话说咧，其实咧，我自己个小朋友咧就。佢140cm 左右高咯，我冇即系帮佢度高噶啦，咁样咁啊，跟住但系重啦，好似系42-43kg 啦，咁样，因为佢踢波噶嘛，咁话说咧，佢就系嚟紧都要出去踢波，去台湾踢波，咁咧我都同佢讲，我话你咧，其实以呢个体重呢个身形去踢波咧，有啲敏水，我不如咁，真系喺
10: 佢打咩位啊？我唔记得咗，
9: 佢打后卫，
10: 嗯，
9: 系啦，佢得个几出色。会撞低人的后卫，因为他有咩？佢有身形啊嘛，你明唔明啊？
10: 咩啊？而家踢波都系攞位先攞波噶啦，咁正常啫。
9: 咁所以咪劲咯，攞位。好啦，咁话说咧，即系因为其实佢不嬲咧都系有少少去偏重噶啦，我自己觉得。
10: 系。
9: 咁啊，之前咧，其实咧，我哋即系你知，作为家长，每年都会去带小朋友去嗰咩身体检查噶嘛。
10: 系。
9: 咁其实咧，当时咧都已经系有姑娘同我讲啊，使唔使转介营养师俾你啊，小朋友啊咁。跟住我心谂。唔系嘛，我嚟你都要，我嚟你都识减肥啦，同埋身边咁多朋友咁啊！
10: 你唔可以咁骄傲，你做人人哋好心帮你
9: 心
10: 哦，系
9: 我嘅心里面
10: 你知你嘅，你个样啊出卖你啦，心里面谂个。直头，见到你个样子都知道你谂紧啲乜嘢啦。
9: 唔系，我想同佢讲啊，唔使啦咁样，因为我心里边都觉得佢唔使减，唔使去到减肥系啦。但系最近我真系觉得佢肥咗，同埋佢腰间嗰个肚腩咧突咗出嚟。咁然后咧，我就同佢讲啦。咁我哋其实都之前有努力地谂住帮佢减肥，包括系咩咧？带佢跑步啦。其实佢运动量都高过一个星期咧，系讲紧我唔计体育堂啦，佢有5个钟头踢波系啦。咁跟住仲有其他唔同嘅即系体育堂嘅运动啦，咁我又捉佢跑步啦，咁啊，咁佢都跑到步嘅，好啦，咁特别我想重点系讲食方面，咁我都系同佢讲，我就话喂，其实唔好食咁多啦，因为佢好中意食饭嘅，佢真系中意食饭，唔系中意食鸡翼，系啦，咁跟住咧，零食嗰啲唔系太好，系啦，咁然后我有时同佢讲，不如唔好食咁多饭啦，或者唔好食鸡翼啦，咁，咁佢喊。 即作为妈妈，始终虽然我是一个好铁石心肠的阿妈，但系我都会有软弱的时候对住佢。咁我有时候系算啦，咁我俾你食咯咁样。咁有时候都谂下，究竟我应该系咪真的要帮佢减肥？同埋好多人同我讲，我而家有两边嘅声音啊，你知唔知啊 ，Leslie？ 一边就其实唔使减啦，佢会拉高噶嘛。另一边就话喂，你快啲帮佢减啦，而家唔减好难减噶。咁我究竟听边边？我梗系问你啦，营养师。
10: 嗯，
9: 交咗波俾你，嚟啊！
10: 我对住你个仔都几心软。喂，即系呢个系好难嘅难题嚟噶嘛？好难嘅、
9: 啊。
10: 不过头先你一路开始讲嘅时候咧，我会有建议嘅，我会偏向咧后者嘅。你头先讲嘅前者系咩话？
9: 前者系佢会拉高，所以唔使减。
10: 后者就要减嘅。
9: 系
10: 点解咧？我唔系话要减啊，即系唔系因为话要哇，即系因为大家咧成个心里面咧一谂咧就系、是、地狱式减肥咁样样噶嘛。即系我哋成日觉得减肥或者可能讲紧处理即系体重呢个咁样嘅议题嘅话咧，咁你见唔到佢瘦嘅话，咁即系失败啦。
9: 系啊，
10: 即我预期系咩咧？大家成日都有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即系我作为一个营养师咧，系最弱项就系帮人减肥噶嘛。系啊，我成日整嘢俾人食，我都成日都话、
9: 啊、
10: 你唔好成日再整嘢食，你唔好再买嘢翻嚟啦，你买翻嚟就要食噶啦，咁样样系啦。咁咧、啊，我都系弱项，但系弱项当中咧，因为我识你咁耐咧，我系有呢、這个叫做家庭背景嘅，系啦、啊，我知道你家庭背景。系我知阿豆佢唔系今日嘅问题，
9: 系冇错。
10: 所以我即系同一般嘅人就哇，见到即系一个 snapshot 就
9: 系、
10: 是，一见见到你个仔，佢要减啦，佢要唔减，我系比较多啲资讯嘅，即系可能 over time，即系究竟佢嗰个体重嗰个嘅即系情况系点样样？点解我会讲话减唔减，或者我都偏向要减咧？不过我嗰个减字可能系同大家嗰个想象会未必完全一样嘅。点解最紧要第一样嘢咧？就系话我哋自己都要谂啦，喂一个。小朋友，大家问一下自己先。喂，如果你话你个仔要减肥，或者我假设啦，你真系带佢去见营养师啊，咁你见营养师，你都听下佢讲乜嘢咁样。
9: 系啊，
10: 喂，其实你估佢会同你讲啲乜嘢嘢咧？又或者可能讲紧、
9: 哦，
10: 喂，
9: 系咧，
10: 我系想喺一个乜嘢嘅时间表里面达到啲乜嘢嘅目標。的咧咁样样，嗱，因为咧，我会觉得喺你咁嘅情况嚟讲咧，我就唔偏向讲话啊，点样均衡饮食啊，跟住咧慢慢就可以调整翻啊嗰啲，我唔系太相信嗰件嘢会发生嘅。
9: 嗯，
10: 我觉得咧系需要有少少目标为本，而系有数字嘅根据咧嚟到去进行嘅。
9: 嗯，
10: 否则嚟讲咧，你又无所适从啦，
9: 系啊，
10: 你阿仔咧就相当之吃力啦，
9: 系啊，
10: 因为吃力在乜嘢咧？吃力不讨好嘅话先惨啊，吃力唔系最紧要嘅，即系吃力不讨好。好嗰下咧，先至系辛苦啦。做人大家都明白噶啦，即系你个仔，喂，日日叫我唔好食，我日日都系咁嘅体重啊嘛。即系你又叫我做嗰啲嘢，我就算我即系忍住滴眼泪咁样样，我同你做晒啦。
9: 嗯，
10: 我冇变过。咁喂，咁啊咪即系俾咗佢一个继续嘅信心，就话，诶、哎，算啦，我盘皮我啦，继续食啦咁样样。所以我会觉得咧，即系又未至于洗心革面，但系我哋一定如果真系要去处理嘅话咧，可能真系要有啲数字。上面我哋要定立一啲即系叫做短中长期嘅目标咁样，咁就算你话其实好难睇到长期目标嘅，即
9: 系
10: 好坦白讲，你话喂我十八岁我边系睇得到啊？
9: 系啊，
10: 系咪啊？即系佢而家系十一岁，十岁啊，
9: 十岁，
10: 十岁咯，系咯，十岁咁即系你话过咗几年之后系点样样，边个知啫？

0: 人仔细细丽丽。
1: 第二十五个星期新上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新上榜就系林家谦重新演绎小时候，播放次数118次。同样系新上榜嚟到亚军，有2026嘅新人，佢系 Taylor Fisher JC， 同上一首嘅作品嚟一个。曲风和主题极端溺爱，播放次数150次。至于冠军是重新上榜，恭喜林志乐，播放次数161次。每次出歌都想出一些简单易唱的歌，但最后都是难唱。有他的 The Red Button， 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至7，新城财经台晚上10至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 Metro Luxury，
2: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 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0: 人仔细细丽丽，我要快高长大。
1: 其实我都有想，究竟我应该，譬如你啱啱想短中长期，譬如我当，其实我同你讲，你一个月，嗱呢个呢一个月你同我减咗先啦，咁，咁我都谂死呢一个月减肥会唔会好 hard 好逼咧啲时间？
4: 唔系，我首先第一样嘢要问你嘅就系，其实佢喺嗰个周期里面有冇周期先？观唔观察到周期啦？其实人嘅体重好神奇嘅，即系基本
1: 不断上升。
4: 咁都系一个周期啦，
1: 系啊，你话
4: 即系都系一个牛市，永远上升，牛一、牛二、牛三、牛四、牛五，
1: 系咪先？
4: 哇，即系日日放烟花咁样，即系见到你哋嘅家庭真系好幸福啊！
1: 我真系冇见到跌过，话俾你听。
4: 唔系啊，我本来想问到个周期都有啲，
1: 所以咩叫周期？
4: 啊、有啲建议俾你，即系嗰个半周期喺边度嚟啊？冇半周期，因为冇周期。
1: 咁咪一系
4: 点解会咁样问
1: 咧？一系升，一系平稳咯。
4: 唔系，因为你头先讲一样嘢就系话，我点解要求佢一个月里面减几多咁样咧？其实系因为我首先要搞清楚，喂，究竟暑假系一个高峰期，系只系增磅嘅高峰期，一个减磅嘅高峰期先？
1: 哦、
4: 或者可能讲紧冬天、夏天佢有冇差？因为你都知道小朋友生活习惯都有些差异的嘛，变咗可能有阵时候可能夏天尤其是考完试啊暑假，喂佢个活动即系情况系更加之活跃嘅咁样，都系一个契机啦。或者调翻转头有阵时候就系、喂唔系，去到暑假咧就更加冇网管啦，日常嘅一啲比较有纪律嘅生活习惯咧已经不存在啦，反而咧就系一个咧增磅嘅一个危机咁样。我哋都要了解一下究竟一年里面究竟佢嗰个生活嘅变化。但我听你头先咁样讲。我更加偏向咩咧？偏向你后者的做法嘅，哇！我一定要开始做一啲嘢啦，咁样样。不过做嗰样嘢之前咧，其实我想谂嘅就系、有阵时头先你讲第一样嘢话咩啊？我去呢个学童保健或者学校，我帮佢磅重，你几高几重咧？
1: 系啊！
4: 我反而想叫佢做一样嘢咧，即系比较显示得更加反映紧佢身体实际嘅状况，就系、做一啲脂肪嘅测试同埋肌肉嘅。肌力嘅一啲測試，嗱、因為咧當然啦，我哋未至於去到一個地步咧，叫做話運動科學、運動營養學咁樣樣。咁、但係呢個好多時候，而家我哋做一啲比較專業嘅體能嘅訓練啦，又或者可能唔好講緊話去到即係叫做我哋要係亞運嘅代表或者香港嘅代表啊、一般可能講緊中學生嘅一啲地區區域嘅一啲聯賽，其實已經去到比較科學化同埋比較係有系統去睇下究竟我哋身體嘅狀況一啲心肺嘅功能啊，或者本身有冇一啲即係可能講緊即係肌力啦，佢哋嘅耐力啦，或者佢哋本身嗰、那個脂肪各樣嘅比例啊，去反映翻究竟佢而家即係真係要 take 個 snapshot， 就係話佢呢刻嘅狀態係點樣樣嘅、因為呢個我諗會俾家長咧有更加多，甚至乎俾個小朋友自己咧更加多嘅了解以及動力嘅，係啊。
1: 不过咧，
5: 我屋企都当然有个榜啦，系啦，但系咧，因为嗱，虽然你帮人减肥系最弱嘅，但系咧，我都想问一下，因为个小朋友咧，我唔知大家会唔会有呢个同我一个想法啦，或者做法啦。其实小朋友咧，觉得其实都觉得自己肥嘅，佢其实唔想上榜，你明唔明啊？
4: 系。
5: 即系你我有阵时同我仔讲，喂上榜啦，试下睇下。
4: 喂，那个榜究竟？
5: 喂，起码都上咗嗰
4: 个。唔系啊，我头先讲个嗰个脂肪榜，佢可唔可以 calibrate 去到即系幼童都可以用噶，小朋友都可以用噶。
5: 可以噶。
4: 都可以啊，系咪啊？
5: 可以。
4: 磅数啊，脂肪比都有得调噶嘛，系嘛？
5: 系啊，但系通常啲脂肪比都唔啱噶嘛。
4: 冇，因为我头先想讲嗰一样嘢咧，就系因为我会觉得有冇一个成合适嘅地方去做呢一样嘢咧。因为有阵时我哋去做一啲所谓脂肪榜咧，系咪真系要上榜嗰样嘢咧？咁当然啦，两样嘢我谂过个小朋友都唔愿意去做噶啦。即系我上榜或者你攞个夹嚟夹我咧，我都觉得你系有嘢嘅。你做乜嚟夹我啫？你肯定话我肥啦，你而家攻击我啦，系咪啊？但系我会觉得，如果能够做到呢一样嘢嘅话咧，我哋会多少少，因为嗱，其实我最弱系所谓减肥，但系我都要信，即系科学有数据噶嘛。即系如果我冇数据，我冇任何嘅即系叫做 guideline， 个 guideline 唔系讲紧一啲科学啊，边个机构俾你，而系你嘅身体俾你嘅 guideline 嘛。即系你而家身体嘅状况，我哋唔了解嘅话咧，其实系比较难做嘅。即系呢个系忍痛都要去做，就话、是、喂，我如果出到嚟个状况系，喂，我啲肌力系好强啊，肌肉系好澎湃啊，即使我多少少脂肪嘅话咧，可能我哋咧嗰个叫做迫切性咧，未必系太强。但系如果你话喂，我哋做一啲心肺嘅功能嘅测试啊，系比较即系负担系好重啊，哇，可能去跑。那个步啊，佢嗰个心嗰、那个叫做咩咧？即系心肺功能嘅负荷啊，或者可能嗰个心跳嘅比率唔应该要达到咁高嘅水平嘅话咧，咁你可以偷偷地嘅，咪俾佢戴只表咯，系嘛？即系睇下佢跑到高速嘅时候，究竟佢个记录翻佢个心跳翻嚟望下佢咯，遥控下去睇下佢啦。即系呢啲都冇办法嘅，真系做紧个 spy 嘅。咁因为呢啲嘢系。影响紧佢实质嗰个身体嘅状况，因为我哋撇除咗任何关于体型外观嗰样嘢以外，其实最尾都系咩咧？卫生署嘅姑娘佢系唔理你嘅做紧啲乜嘢嘢，或者你系日常生活你系面对啲乜嘢嘢。总之，佢数据嗰个体重本身系反映紧，譬如我哋讲紧心脏，或者可能讲紧我哋嘅血管系啦，或者我哋嘅即系内脏各样器官嘅一个负担，因为佢本身都系一个运动员嚟噶嘛。咁我谂呢啲如果能够去理解到个身体嘅话咧，亦都有阵时只可以啦吓。即系你话小朋友如果佢系我屋企有啲小朋友系乜嘢咧？佢系冇所谓嘅，我哋好难推动佢。但系如果佢本身系有喜好有兴趣啦，譬如佢中意食啦，佢中意玩咧，即系。或者中意踢波啦，中意运动咁先算啦，中意群体嘅嘢先算啦。其实我哋都唯有系靠一啲生活上边嘅一啲佢嘅喜好咧，去到吸引佢去做嗰样嘢。咁但系你话喂，如果佢系要做一个即系运动员，或者可能我唔系中意运动员嘅，我中意同人一齐去踢波嘅，或者我唔想成为。即系呢个好负面啊！即系我哋唔系负面嘅负面啊，唔系 double negative。我唔想成为一个负累我球队嘅成员咁先算啦、啊即系已经系最 minimal 啊，即系最卑微嘅要求咁样。即系如果佢个心里面都系有一啲嘅意愿或者愿望想达成，或者有啲嘅即系所谓梦想咁样去做一啲嘢嘅话，或者有啲兴趣先啦、其实都系一啲动机令到佢去改变佢个生活啊或者作息嘅习惯。但系点解头先会问你个周期嗰样嘢咧？因为呢样嘢唔能够完全持之以恒去做嘅，系、啊，
5: 即系你话减肥，
4: 同埋即系讲紧我哋话喂改变我啲生活习惯，人唔能够。永远净系向住个目标冲而做唔到个效果嘛，咁、所以我头先特别去讲就系话，喂，如果暑假真系一个契机嘅话咧、我哋系要定立一啲嘅目标咧。如果唔系嘅话咧，冲完之后咧，可能系冲散咗，令到佢成为咗下一个再次向前冲嘅一个障碍。我假设一样嘢、喂，你要我做咁多样嘢，跟住做完嗰啲嘢之后，跟住发觉，哇，暑假仲肥咗，系咪啊？
5: 系啊，
4: 咁变咗，喂，咁。 对家长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挫败感噶嘛。
5: 系啊，
4: 咁即系话唔使嚟啦，系啦，放弃啦，咁样样继续牛市啦，系咪啊？即系唔使加息啦，咁样样系嘛？即系呢啲嘢我哋系需要好小心去拿捏。不过我谂最基本有一两样嘢，点解我觉得都仍然系即系喺个医学上边比较紧要嘅就系了解佢身体实质嘅状况，而从而咧睇下会唔会可以对佢嘅即系因为了解自己嘅身体状况而成为咗某一个好即系好卑微嘅一个动机咁样咯。
5: 系，不过啱啱咧，即系 Leslie 提到咧，即系点样了解身体状况咧？其实可能好多朋友就系咧，冇话小朋友啊，可能你了解自己嘅身体状况咧，都系好困难嘅，唔知从何了解嘅。嗱，既然系咁，我觉得而家系第一步骤先嘅。究竟我哋点样去了解我哋嘅小朋友嘅身体状况？跟住我哋再从而去谂。咁当然啦，我觉得如果到最后你真系搞唔掂，梗系要揾营养师啦。咁，即系要寻求协助帮手啦。好似我咁样懒醒咩？系咪先咁？咁但系究竟我点样去了解即系小朋友嘅身体状况咧？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讲。

0: 仔细细，丽丽。
1: 早上8:31，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2: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3: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串活动，
5: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6: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7: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人仔细细，丽丽。我要快高长大。
9: 其实呢我都真係要扫下苦扫心声嘅。点解呢、即係真係呀、你知唔知道即係教练啊又好啦，啲其他家长呢都问哦点解你个仔好似又肥咗嘅咁。跟住我都会话哦，
10: 你有冇见过细仔呀？
9: 你细仔冇好耐冇见
10: 过。好耐冇见过你。每一个小朋友唔系每一个家长嚟到都话哇学期头而家学期尾呢佢做两个人喎、好开心佢真系。
9: 唉，但我个唔系嘛，但我俾人问到我沮丧，你明唔明？即系嗰种沮丧就喂，其实我都有去唔俾佢，即系我捉佢做运动啊。咁有阵时中间就系觉得佢唔食嘅时候，佢真系有阵时踢完波，你见到佢哇好肚饿，咁你又俾佢食，咁啊俾佢食咯。咁我食完之后又即系可能即刻瞓觉。我有阵时都谂下，究竟我系边一度出咗错咧？你明唔明嗰个情况就系我自问
10: 完全明，
9: 我自问我减肥。我觉得我自己好叻噶啦，
10: 你减肥乜都好啦，总之乜嘢嘢个仔有啲咩嘢领嘢，其实你自己都问自己，唉，其实我做错咗啲乜？
9: 系啊，其实我做错咗啲乜嘢？你明唔明？我真系觉得好沮丧，究竟我做仲应该要做啲乜嘢咧？即系我都谂下，我可以点样帮佢咧？因为我觉得系一个健康嘅一个问题。我见佢肚腩啊，成日都点解你个肚腩又大咗嘅？咁我都谂下，究竟我做错唔通我俾多咗饭佢食？有阵时，同埋我觉得有阵时系个全家嘅合作嚟嘅，即系譬如同埋一个。 同埋我觉得一个系 concept 上概念上面，即系唔系净系我。譬如我觉得话你唔应该食咁多饭，喂，其实鸡翼咧一只可能我唔知啊，可能接近100 calorie 噶咯，喂，你唔应该食炸嘢噶，你朝头早应该食蛋噶，喂，纤维应该帮你即系维持你个肠道嘅健康，你应该食多啲纤维，你应该食菜，你应该食苹果，你应该食三个。唉，但有时个仔都唔明白我，个仔成日都唔明白阿妈嘅用心良苦，个老公又唔系好明，咁我应该可以点？
10: 点啊？你恭喜私用、啊，你而家喺呢度。咩节目啊？
9: 唔系啊，我意思啊，即系有阵时候我觉得做即系做阿妈系好难，即系唔好话净系阿妈难。有阵时候我觉得系要全家一齐对某一样嘢有个共同目标，同埋佢哋会明白嗰个想法。要即系啱啱想讲纤维嗰啲，讲真咧，佢哋未必明白纤维系对身体有啲咩紧要噶嘛。但系你要话俾佢听，要让佢理解，你明唔明啊？
10: 嗯，
9: 即系点样可以喺一个实际执行上系全家一起执行，而不是只是你一个执行。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难度。
10: 嗱，呢个系一个难度啦，即系呢个你屋企嘅嘢，你自己屋企搞掂佢。唔系啊，我想咁讲系乜嘢嘢咧？我其实都要处理你屋企嘅事。咁但系处理你屋企嘅事之前咧，我首先要即系谂下有啲乜嘢所谓饮食上边嘅一啲方法啦，或者一啲调节啦。
9: 系咯，因为我哋应该作为父母应该谂啲咩咧？
10: 有你谂啲乜嘢咧？其实喺我哋嘅日常生活里面，我问营养师，营养师好简单啦，即系其实唔系好简单嘅。不过我会即系可能假设啦，你即系去见个营养师嘅时候，我、日常生活习惯记录你嘅饮食记即系嗰个嘅每一日吓食啲乜嘢，食嘅份量点点点，跟住搞完一大轮之后就话啊计出嚟你系超标啦，食多咗几多嘢啦咁样样。而家我哋咧就要减细嗰个份量啦，咁样样，我觉得呢个都系正路嘅做法嚟嘅。咁不过正路嘅做法以外咧，我首先第一就唔会同你谂太多嗰啲纤维唔纤维先啦。即系你而家系讲紧，喂，我想帮你减肥啫，或者唔想去继续肥落去啫。咁我唔能够一次过话修正晒你所有饮食行为噶嘛。嗱，呢个系要小心处理，因为我哋有阵时咧嗰个目标咧太过即系叫做远大，或者可能觉得咧我要达成呢个目标就系话哦，我睇暑假里面，我假设我乱噏嘅啦，我个体重咧。画返一条线係啦，总之呢你保持呢个体重咁先算啦，去到暑假尾有两个月嘅时间。咁我定咗一个目标，但係我唔需要一定要纠正晒你日常所有飲食生活習慣嘅行为先至能够达到呢个目标㗎嘛。我先讲个目标为本，其实就係完全係体重嗰个方面啦。咁当然你都唔可以话完全话乱咁食嘢或者唔俾个仔食嘢，咪达到个目标囉。咁我唔係咁嘅意思。但因为头先一听你讲嗰样嘢呢，素心星呢就会发觉呢，我哋系好想去达到，一攞话，喂，你体重过重，你即刻就会联想到就系你所有你个仔啦吓嘅饮食嘅所有不适宜或者不适当嘅饮食行为或者生活习惯，
9: 实系咁
10: 嘅，你实系咁样嘅，你所有嘢都关佢事嘅，我真系好简单，你话喂，我系咪真系食多几条菜，佢系真系会瘦咗咁样样嗰啲，即系有阵时系我只可以咁样去冷血少少咁样去讲insignificant。即唔係话真係好明显会改变到嗰样嘢，点解我唔针对一啲更加大路，即係叫做更加重要嘅嘢、因为如果唔係嘅话呢，你个负担好重㗎，因为可能喺呢个过程里面呢，我就要系将佢嘅飲食，我就攞个金字塔落去又好，或者我攞只嘅 balance of good health， 有个 plate， 或者攞个倒转金字塔 ,whatever,、我就要即刻将你嘅飲食呢 fit in 咗一个全世界最高嘅标准。即系大人都做唔到嗰啲标准，跟住你攞个标准，跟住我而家你要减肥咧，你就要达到呢个标准。我觉得呢个谂法系有少少 naive 嘅。
9: 嗯，即系有个 naive 呢一
10: 系咪啊？即系你同女老公闹交。喂，我哋今日讲，今日我哋安排啲时间，个仔乜乜乜乜啫，你唔好同我讲上年去旅行嘅时候又话要我点点点，又话我要对你老爷奶奶点，即系你唔会攞晒所有问题出嚟一次个解决，系即系走嚟去。我叫做半腳石啦，嘛，棘自己只腳噶嘛，你就係嗰樣嘢想搞啫，你就係要達到嗰個目標，咁簡單啲啦。我自己咁樣去諗咧，就係話你一講到肚腩嗰樣嘢咧，我自己 click 到少少嘢嘅，因為咧，我當然而家現世代對於我哋每一樣嘅飲食，除咗話個熱量嘅總量，同埋我哋講緊嗰個啲熱量嚟自乜嘢宏量營養素、碳水化合物、蛋白質或者係脂肪，有好多嘅爭議，但我都會覺得呢個其實係其中一个对于要处理体重嘅，无论系小朋友、青少年，甚至乎系老人家，或者即系壮年嘅人，都系一种契机嚟嘅，系啦。咁因为我会举一个例子，就系你啦，系咪啊？ 即係你用翻你自己嗰個思想嗰、那個或者個生活嘅模式，咁同你個仔有乜嘢差異咧？咁樣咁你叫佢翻工啦，係嘛？打份工啦，辛苦啲啦，咁樣係嘛？但你有運動型嘅人啦，佢有運動型嘅人啦，但大家嘅飲食習慣真係會有一個差異嘅喎。而你諗翻喺你自己處理體重嘅過程當中，你個飲食嗰個偏好或者以辣以重嘅一啲所謂個別嘅營養素係有明顯嘅差異嘅噃。嗱、想揾到一個即係相對容易大家接受嘅點，即係我同你老公啊，唔係我同你老公，你同你老公啊，即係揾到一個點咁樣樣。我哋希望盡量減低一個衝突點，就係話，哦，我要個仔一定要去食少啲。
9: 嗯，
10: 我哋反而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我哋可能會嘗試揾一啲嘢係都提供熱量嘅，而你個仔願意食嘅，而佢唔係一個高碳水化合物嘅食物。嗱，因為我純粹嗱呢個唔係適用於每一個嘅小朋友，因為有啲小朋友佢基本上就唔食碳水化合物嘅，咁或者佢係本身唔食飯又唔食剩，食好多垃圾嘢啊，即係有好多高糖分嘅，即係甜嘅飲品啊，或者零食雜糧嗰啲又唔做運動嗰啲，咁係唔同噶嘛，完全兩個唔同嘅人。我純粹係呢個講緊阿豆嘅 case 嘅啫，係嘛？阿豆，
9: 因為我個小朋友好中意食碳水化合物嘅，
10: 大过咗你揾翻啲杂啦，跟住佢又嚟督我啦，咁
9: 样。呢个咧
10: 系啊，就系佢帮到我嘅，
9: 就系佢唔俾我食饭噶，
10: 唔系唔俾你食饭。我哋要揾一个嘢，就系话满足佢嘅食欲，而调翻转头嗰样嘢系未必完全系碳水化合物嘅一个来源。嗱，呢个我觉得系相对关键，亦都唔容易嘅。即系头先你讲，我听到你一开始讲早餐食鸡蛋啦，嗰啲，因为你而家最大有两个障碍啊嘛，一个障碍就系你嘅即系阿仔啦，好中意食呢啲咁样嘅食物啦。第二个障碍就系即系你屋企人究竟大家会唔会共同有一个意愿，好似某程度上是限制个仔食嘢啊嘛，即系我 feel 到嘅啫，你去改正我系嘛，纠正我未必系，咁但系个关键就系我哋好多时喺咁嘅情况喺呢个 deadlock 咧，我哋宁愿俾佢食。但係可能喺嗰個食嘅宏量營養素方面呢去做一啲嘅調整嘅。因為我哋唔係叫個小朋友完全係去到好似啲大人咁樣，喂你一定唔可以食碳水化合物，絕對唔係。但我覺得如果喺一般而家嘅研究裏面睇得到去做一個咩呢，我咁樣形容啦，體重嘅治療啦，係咪呢好好敏感嘅詞語嚟㗎嘛，咁係咪治療呢，係咪即係叫我唔好繼續針綁落去，係咪即係去返前者就喂拉返落嚟啦，咁樣嗰啲咁樣，係咪條線一路唔上，咁佢隨住年月係咪叫 buy time， 咁佢咪個比例咪瘦返囉咁樣。咁但係呢樣嘢唔會自己發生㗎嘛，我哋唔可以完全講一啲風涼話。嗱，我而家攞個最健康嘅飲食習慣，
9: 同埋隨住年月都未必會真係。
10: 係啊，我唔可以話做一樣嘢就攞個最健康嘅飲食習慣，跟住得喺你面前，你跟住嚟做。
9: 係，
10: 我哋要揾一步一步，即係叫做呢、這個唔係永遠佢都要跟住呢個模式嚟到去進食。但係我會覺得某一啲碳水化合物攝取量真係講緊，哇！食飯食得好驚人嘅小朋友，咁佢係有呢個咁樣嘅動力嘅。個動力係嚟自咩咧？佢運動啦，或者佢本身嘅一啲身體嘅內臟脂肪係咪啊？即係所分泌嘅荷爾蒙。令到佢更加想食一啲碳水化合物，呢一样嘢系好难打破，但系我哋要尝试喺个饮食上边，会唔会真系讲紧一啲蛋白质类嘅食物系容许去食多啲咁多，而另外减少咗佢某部分嘅碳水化合物嘅饮食习惯呢？我觉得呢个都系点解我头先第一个叫你自己去睇下你自己呢，系啦，咁呢个系一个。即是一个 reference 啦，但是不是说他要跟着你去这样做。我只可以说这个是突破其中一个即是所谓那个棘脚位的其中一种方案。

0: 林仔细细，丽丽。
1: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2: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拉鸭世界杯。Woke up, World Cup。
3: 德国赢波出线，荷兰越踢越掂。世界杯 F 组踢咗开赛以嚟，小弟觉得系其中一场最精彩嘅比赛。荷兰最终以5-1大炒瑞典，赢今届赛事第一场波，同时以4分升上小组榜首。如果只是看比数，可能会以为荷兰全场轻松控制大局，但实际上瑞典并不是完全没有还手之力。双方开波之后节奏极快，你来我往，攻门机会不断，作为中立球迷肯定看得过瘾。论观赏性，甚至比英格兰之前场波更加精彩。不过瑞典今场最大问题可能不是球员能力，而是战术选择。面对进攻火力极强的荷兰，瑞典偏偏选择同你对攻，两个闸都是攻强守弱型，中场亦都以进攻球员为主，结果后防空位不断被荷兰利用。当失到第三球之后，先开始调整中场配置，加强防守平衡。其实效果是立竿见影，但两边防线漏洞始终没得到彻底解决，最终被荷兰大炒。是事后孔明的嘢，大家都识讲，但从比赛过程睇，瑞典教练团今场的部署确实值得商榷。对住荷兰呢类速度和反击能力极强的球队，过分进取的代价相当沉重啊！赢波之后，荷兰以4分升上榜首，瑞典就以3分排第二。至于今日中午登场的日本对特尼西亚，同样影响出线形势。由于特尼西亚第一场被瑞典大炒，如果今场再输给日本，即刻出局。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6: Metro 8 Family。
0: 人仔细细，丽丽，我要快高长大。
7: 因为Leslie 啱啱提到一样嘢咧，就系其实唔同嘅小朋友咧，可能当减肥嘅时候咧，可以有唔同嘅一个方法。有啲系因为即系零食太多，咁可能喺个零食里边着手啊，即系或者
8: 有啲系完全唔做运动嘅，
7: 有啲系啦，
8: 唔食嘢嘅，但系唔做运动嘅。咁呢啲系另外一啲方案。但系即系我哋讲紧，如果佢遇到一啲即系我谂未必一定系即系好似针对一个人咁样样啦。成年人都一样噶，我哋会遇到好多就
7: 系
8: 话运动量唔算最低，包括咗。嗱，呢個就冇任何嘅咩歧視唔歧視啦，或者可能講緊一講出嚟，大家都好認同。好多可能講緊係體力勞動工作嘅人士，你會發覺佢哋哇咁大個肚腩嘅你，
7: 係啊，
8: 你唔喐㗎你，喂唔係喎，日日搬幾日袋米咁樣樣，
7: 啊、
8: 喂你唔好話我做嘢多，我即係運動量我多過你、
7: 啊、
8: 幾倍喎，你咁樣歧視我。唔系啊，即系其实好多呢啲人都系本身佢唔系完全冇运动量，但系佢可能好倚重一个极高碳水化合物嘅分量。咁但系呢个咧系相对啦，因为我哋讲紧系，因为佢整体嘅飲食都系多嘛，所以佢如果个碳水化合物个比例系唔算特别多，都系有饭有餸有菜咁先算。其实因为佢食整体食量高，但系佢碳水化合物就显得占绝对值咧。就会比我哋身体所需要嘅咧，就会多好多。咁而我哋即系只可以旁敲侧击啦，即系因为好简单， 碳水化物是其中一种身体最容易储存的能量，就转化成了我们肚内的内脏脂肪。咁呢啲都唔系话完全冇根据，我哋纯粹就系话一开口就攻击，就系话你啲饭食得多啊咁样样，而系睇翻个人嘅生活习惯，同埋有好多蛛丝马迹话俾我哋听。咦，你嘅脂肪嘅囤积，点解头先一开始同你讲话真系夹啊？
7: 夹个脂肪啊，系啊。
8: 因为就算成个人走去度嘅话，佢哋一个总值嚟噶嘛。咁但系如果你话佢真系完全系真系中央嘅脂肪嗰个累积系比较强嘅话咧，其实某程度上同佢饮食里面嘅即系碳水化合物嘅占比咧，会有几大几明显嘅关
7: 系
8: 嘅。
7: 哦，怪唔知啲人真系搞唔掂嘅时候揾营养师啦。
8: 乜嘢啊？
7: 即系我喺度谂，原来肥喺边都系
8: 我已经最不
7: 知道
8: 减肥最唔掂啊！你揾其他
7: 唔系，即系我意思，原来系真系集中喺个肚腩嘅时候，哦，可能佢真系同碳水有关啊！
8: 呢个系同数据。即系我哋唔系话纯粹话我见到边个系咁，边个系咁，而系真系喺我哋嘅科学嘅文献里面，系会越嚟越察觉得到我哋都市人嘅一啲生活习惯咧，某程度上真真正正系会影响到我哋本身嗰个嘅身体嘅 composition 啦，同埋可能讲嗰啲脂肪累积喺边度啦。所以我会觉得唔系话完全冇一样嘢可以去做，同我偏向即系都做啲嘢，但系我哋要知道自己做嗰啲嘢带嚟嘅一个结果。咁我哋先至可以继续去做，因为可能带嚟嘅结果就系佢冇减到重，但佢唔会继续肥落去，咁先算。点解我头先讲话要训，即系要睇佢嗰啲肌力啊，嗰啲咁样样。其实如果我同样同步去做嘅话，喺我定立嘅一个即系 not so brilliant 嘅减肥，即系青年减肥集，即系嗰个 program 里面。我会可能做咗一啲体适能嘅即系叫做测试之后咧，可能会提升佢一啲叫做体肌啲肌力嘅一啲。锻炼嘅，系啦，咁即系呢个唔系一件嘢，话好似佢即系纯粹就系佢嘅责任。你食少啲，你就瘦。其实系有好多其他嘢辅助帮助佢，令到佢可以控制到嗰个脂肪个比例或者中央肥胖嘅比例能够受控，然之后透过一啲肌力嘅锻炼，令到佢原先有嘅啲内脏脂肪可以适量减少。点解？因为呢嚿内脏脂肪系会令到佢 crave for 更多想食饭食鸡翼嘅一个源头。
7: 哦，系噶。
8: 所以我话点解我哋需要即系有科学化咁样去做？嗱，我唔系讲紧一开始你话哦，咁俾张纸你见营养师唔科学化。但系有阵时而家我哋都知道大家嗰个工作上面嗰个责任就係、是、哦，咁我做营养师嘅我就係负责你食嗰一饭啦。如果你有需要做其他一啲

0: 啲所謂鍛鍊，我唔可以跟你去操噶嘛。雖然我都考過呢個體適能嘅教練嘅牌，係咪啊？我唔可以僭越咗個系統上面嘅嘢，我走嚟幫你做其他嘢噶嘛，係咪？我冇呢個咁樣嘅 authority 噶嘛。咁但係我哋都要視一個人作為完整嘅，即係一個個體，我哋有啲咩可以幫到佢咯？我咪後會整你兩句。
1: 同埋我想知咧，碳水係咪真係會食上癮嘅咧？
0: 碳水系咪会食上瘾咯？又唔可以讲话上瘾，因为呢个字系好，即系嗰个好沉重，同埋
1: 哦，因为好多人都咁样讲噶，
0: 好强，
1: 系啊。
0: 但系佢食上瘾，佢唔系就咁食个碳水食上瘾。而我头先讲紧嗰样嘢系佢令到你身体嘅脂肪嘅一啲囤积而分泌嘅啲荷尔蒙，令到佢更加想食更加多碳水化合物嘅食物。哦、但系碳水化合物，即系我假设啦，对我嚟讲，我食我。你对你食啊，可能你
1: 我好中意食碳水噶，
0: 即系我唔可以讲佢本身系一种成瘾，即系佢唔系一个咖啡因，或者佢唔系一种毒品，佢唔会就咁自己食下就成瘾。如果唔系嘅话，哇点啊！我成日食荞麦面，我食到即系
2: 我要丧食，
0: 我食番薯，我食番薯食到我上瘾咁啊！
1: 系
0: 有啲人食番薯食上瘾，但系佢唔系因为。单纯佢本身嗰种即系个糖分或者佢有好多即系糖类嘅 sucrose 喺里面，系令到你上瘾咯吓。只不过系佢会令到你身体嘅 composition 有改变嘅时候，咁你好自然地未必一定系佢嘅，即系调调翻转头啦。酒精都一样嘅啫，有啲人知道啦吓，有啲过往啦，而家可能差啲啦。从事呢个劳动阶层嘅人，佢哋好中意就系咩咧？酒精加食饭噶嘛，拼埋一齐嚟讲。你话究竟边样成瘾先咧？边个想去食多啲先咧？
1: 系嘛 ？OK， 咁我呢啲都好明白嘅，系啦，去到真系咁样，系饮酒令到你一个意志再低啲嘅时候，再会想食多啲嘢嘅咁啊。不过我觉得即系大前提啦，如果真系父母嘅时候见到个小朋友佢嗰个嘅肥嘅时候，以倾向真系牛市不断去上升嘅话，我觉得大家反而要注意一下，点样去即系了解小朋友嘅身体状况啊。今日时间都差唔多，唔该晒 Leslie， 下次倾，拜拜。

黎巴嫩停火事宜，虽然议题繁多，但是会逐一磋商。曼斯又说，美国的谈判代表包括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已经抵达瑞士，而他自己只会在当地停留一至两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说，伊朗代表团将在瑞士就美国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他说，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黎巴嫩，强调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有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昨晚同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维克一起前往瑞士。伊朗军方声称，为了报复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已经关闭战略航道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发表声明反驳，说海峡的通行依然安全无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声明说，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的第一步回应，如果侵略持续，将会采取后续步骤，迫使敌人履行义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六发表声明澄清，霍尔木兹海峡当日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和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商业船舶的通行量更加有增加的趋势。美国洛杉矶市一个大型商业冷藏仓储设施发生火灾，至今已经持续几日。由于火场产生大量刺激性烟雾，并引发潜在生物危害，洛杉矶市长卡伦巴斯宣布洛杉矶进入紧急状态。涉事的冷藏仓储设施面积大约46000平方米，在过去的星期三突然起火，火焰引燃屋顶大面积太阳能电池板，导致大量刺激性烟雾扩散至周边地区。连日来，很多居民在社交平台说闻到浓重的烟味。洛杉矶消防局表示，设施储存了8500万磅冷冻食品，墙体内的高密度泡沫材料正缓慢燃烧。虽然直升机持续在空中灭火，但是火场仍然不断释放气体。消防人员已经处理现场的危险物质，并密切关注设施内正在腐烂的食品可能带来的生物危害。意大利和美国的合照风波持续，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应该先顾好自己的支持率。特朗普早前声称，梅洛尼在刚刚结束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恳求同他合照，并指责意大利在伊朗战争期间拒绝向美国提供充分支持。梅洛尼回应说，有关言论纯属捏造。不过特朗普在社交平台重申这个讲法，又说梅洛尼想重新同他做朋友，希望可以提升自己的支持率。梅洛尼随即反击，批评特朗普持续而且无端的攻击是毫无意义，又说他的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自己维护意大利国家利益的能力。在合照风波持续发酵下，意大利外长塔亚尼已经取消原定今个月21至22日对美国的访问行程。梅洛尼在2022年上台，虽然他的支持率去年在民调中一度持续下跌，但是现时已经回升至35%左右。路透的调查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近日上升一个百分点至到36%，但是仍然逼近他政治生涯中的最低点。煤气公司八月起上调煤气费，计及燃料调整费，加幅3.9%。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表示，煤气费调整涉及几个考量，首先是通胀，强调公司有不同持份者需要取得平衡。他又说，北部都会区是重要发展，政府预计北都会有150万新增人口，公司需要开始相关投资，调整收费的时候经过审慎考虑。郑晓光在本台节目说，公司20年前同澳洲签订天然气供应合同，中东局势对原材料供应影响不大，近来亦都减少使用石油油以减轻成本波幅，并且物色更多供应商以降低采购价，减少对煤气费的影响。他指出，煤气公司属于公共事业，负有社会责任，住宅用户中的双老、单亲和低收入家庭共40000多户居民享有优惠收费计划。公司亦都推动银龄科技，除了遥距读取煤气标的度数，现时新款的炉具可以同电话连接遥距熄火，一旦系统察觉使用异常，亦会停止煤气供应以提升家居安全。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2: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4: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嘅碳对冲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同原油价格嘅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点样应对？
6: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亚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8: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0: 咗喺人仔细细啲嘅时间，呢位嘉宾咧，佢嘅手我想讲我嘅手指甲嘅颜色咧，同呢位嘉宾好亲。
1: 其实我觉得我啱啱就系见到我呢一个同你。颈巾同你件衫好衬，
0: 系我夹嚟。呢位咧就系嚟自 ABC Pathways 嘅负责人就巴里。
1: Hello， 大家好，早晨大家。
0: 早晨咁啊，今日呢个话题咧应该都唔似嘅。咁虽然咧、我都开始部署紧噶啦。咁
1: 开始部署咋？OK。好啊，
0: okay，
1: 明白。
0: 咁我大概讲下啦。
1: 好，
0: 其实六月而家系六月中啦，咁啊，咁啊系好快啦。小朋友咧就会放暑假。其实对好多父母嚟讲咧，最紧要嘅系咩呢、就系买张机票嘅。我见到唔少。咁但我话冇买机票嘅，我有买机票，系因为我仔要去踢波，系啦，比赛咁样。咁但系佢都有其余时间噶嘛，咁啊，咁好多父母都会谂下究竟佢做啲咩咧？咁我嗰个部署咧就系、是、因为本身咧足球学校要。帮我部署咗啦，佢总之个星期有三日、四日已经系踢波，跟住另外因为我仔
1: 成个暑假都系大部分时间，
0: 大部分时间都系系啦，因为同埋我个仔都中意咗打乒乓波，咁佢都好主动同我讲，妈妈我想系啊，我妈妈我想学乒乓波，咁我都真系揾咗乒乓波俾佢学噶啦，咁样，咁跟住我就觉得应该都差唔多啦，咁样，咁但系都仲有啲时间，我觉得唉算啦，俾佢休息下，咁所以我咧其实都个好矛盾嘅，其实嗰暑假咧，我记得我细个时候哇。好开心啊！放暑假咩都唔使做啊，净系做暑期功课。但系而家啲暑期功课系唔系好细点做噶嘛？
1: 嗯，
0: 同埋唔系好有暑期功课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咁即系摊喺间屋度冇嘢做咯。
1: 嗱咁嗱咁你又要谂点解学校而家由即系咁多年有个啲嘅转变就系、是。由好多变而家冇，呢、這个转变系都几大。咁、其实个目的系乜先？就系、是、因为过往我哋就发现，原来小朋友放暑假系缺乏咗嗰、那个家庭嘅关系啊，或者休息啊咁样嘛。
0: 嗯。
1: 咁但系问题就系喺家长嘅角度，就系点样善用整个暑假啊？
0: 系啊。
1: OK， 咁又惊佢唔学嘢，人哋学嘢，哇喺两绝噶，你唔学嘢仲会堕后，你学嘢就会又再。学多啲嘢，咁一谂一谂比较起上嚟，咦，咁咪即系又蚀咗张咯，咁
0: 你啱喎，
1: 系有啲系好多人都
0: 咁。我即系话谂紧系咪要买补充练习咧，咁啊？
1: 咁你又要问啊？
0: 系
1: 补充练习系咪真系帮到佢？同埋佢系咪真系你善用到咯？即系善用嘅意思话，你个结果系真系有得着啊嘛？如果你个目的学校个目的就系想亲子啊，希望佢放下假休息下。你又买补充练习，佢又未必净系为咗满足你喺度就系咁做，系咁做。其实佢得着唔到，咁冇意思啦。
0: 系，冇错，
1: 系咪又善用唔到啦？咁所以我哋大家真正系以用勾琴个结果为主咯。
0: 嗯。
1: 咁如果头先我听到你讲啦，其实佢已经有运动啦，好好啦，佢最中意嘅嘢嘛，等于佢放假休息啦。咁你又可以睇得到佢嗰个改变。咁仲有啲空间就系你哋屋企家庭生活啦。
0: 嗯。
1: 仲有一啲就系佢自己可能做一啲佢自己中意打机。俾佢啦，放下假，
0: 冇错冇错，
1: 系咪？咁我觉得要做嘅就系鼓励佢会唔会放假睇下啲书啊？就算如果你真系有我其实补充练习好落后噶啦，我哋而家唔系用嗰啲叫补充练习噶啦，应该上网揾 AI
0: 哦。
1: 编一啲，即系佢自己出题俾自己都得噶嘛。
0: 系系系
1: 系嘛，我而家放紧假，我而家有啲咩嘢，我想我唔熟啲几题，你可唔可以教我，或者我点样去俾啲练习我？咁咪等佢自己又愿意嚟，愿意就唔系你而家坐低今日同我做十题，日日同我做十题。
0: 哦，
1: 唔系用呢个模式咯。
0: 系 OK， 既然你嗰啲愿唔愿意，我先讲下先。小朋友就系通常都会觉得。我放暑假嘛，你又要我做嘢，我唔愿意，我而家唔愿意做呢样嘢。
1: 好好好好好，
0: 咁点算好咧？
1: 好，咁我就会 exactly 就会讲，我唔愿意，咁就唔紧要咯。我就会将头先我解释俾你知嗰、那个。九月开学嘅情景系点啦？咁不过我通常都会用古仔同佢讲嘅。哇！我细个嗰阵时有啲同学话：，哇！去边度玩？边度玩几开心？我又冇机会去旅行，咁我就 hea 咗屋企啦。咁点知原来一个暑假，原来佢哋呃我哋嘅。佢原来一路玩嗰阵时，原来睇好多书啊，学好多嘢，或者做好多运动啊。一系有啲就高过我半个头啊，一系就有啲咧就净系。已经读咗二十本书，跟住成个人唔同晒啊！有啲系将旧年嗰啲唔识嘅嘢已经系重温，我就真系信咗佢哋，唔做嘢，
0: 系
1: 放暑假就系暑假，咁我哋点样去平衡？咁你话俾佢知咯，咁你就将我头先嘅方法，你又要开心，又要暑假，又要成，咁你中间都要。做翻一啲嘢，唔好太过堕后咯。
0: 系，咁你觉得喺个暑假里边其实咧都真系几长噶，成个半月噶嘛。咁你
1: 好短啊，对学生嚟讲
0: 系。 啊，你又觉得啱啊？呢个系完全唔同角度。阿妈觉得好长，小朋友觉得好短噶嘛？咁究竟其实点样可以善用，或者做啲乜嘢，或者嗰阵时你俾三个女女嘅时候做啲乜嘢噶？
1: 嗱，我。我先答第一个问题，如果我觉得是有价值，我每一日都是计算的，我有。譬如啊，我今日朝头早我做完 PowerPoint， 喺屋企自己做完一啲准备亲子嘅活动嘅课程 PowerPoint， 跟住同同事开会，即係我又做咗工作嘅嘢啦，跟住呢我下午就走咗去同我家姐打牌喎。咁跟住我就觉得，咦，我陪咗我自己屋企人，我自己娘家嘅家姐，因为佢哋嗰个都大年纪，我又同佢哋打牌，佢哋好开心喎。咁跟住夜晚我就可以同我个女食饭。嗱，我咁样计，你咪觉得我好充实咧？又有家庭温暖咧。
0: 系啊。
1: 但如果我同佢讲，我今日我都乜都冇做，其实朝头早做咗少少 PowerPoint 开咗个会，跟住吓你全日都冇做嘢啊，全日都唔使翻工啊，你仲要去玩啊，打牌啊，
0: 系
1: 吓，咁你睇下你点去演绎咯。
0: 但
1: 如果你计埋，其实同屋企人相处都系一个。credit 嚟嘅，即系一个我哋储存幸福感又好，或者我哋储存一个关系，令到佢第时将来点样去同你一齐相处啊，或者点样去觉得爱包容系重要，咁呢啲咪我哋嘅要做嘅嘢咯。但系如果你觉得呢啲系零分嘅，呢啲系根本读书睇书做咗几多嘅练习系等于多过呢啲嘅，咁我冇得倾嘅，大家计嗰条数都唔同。
0: 嗯，嗰
1: 把尺唔同啊，
0: 系嗰把尺唔同嘅。OK， 咁所以嗰阵时你就会陪屋企人。
1: 我以前点样安排我个女呢，一到暑假呢我就会佢哋出国嘅。
0: 哦、oh, ,ok。
1: 係啦。咁佢哋小个唔好好经典嘅嗰啲故事系。因为我好想佢哋独立嘛。
0: 嗯。
1: 咁我就要部署啦。咁部署就系佢哋五年级六年级嗰阵时呢，两个先同嫲嫲去加拿大一个亲戚朋友度住。
0: 嗯。
1: 咁当然之前我哋去过好多次旅行啦。我哋去过好多次旅行就话俾你知要点样搵boarding pass 嚟做乜啊，点样搵个 gate 啊，点样去搵位啊，个移民局系点去 check 你啲咩，问啲咩问题。成日都喺后面等佢去做主动，唔系我哋乜都做晒啊。等佢睇晒个情景，跟住到我哋放手就俾嫲嫲。叫佢照顧嫲嫲過境。
0: 哦，哇，好緊張哦。
1: 係啦，咁佢哋一個五六級兩姊妹啊嘛，大噶咯，一個中一，一個五年級應該。咁跟住咧，去咗一次加拿大，第二年啦就兩個自己去啦。
0: 哦，
1: 即係一個六年級個中二咯，兩個自己去，可能再細一年添，我唔記得再細一年添啊，兩個自己去，再過一年就係、是、一个去英国，一个去美国啦。
0: 我分开啦，跟住就
1: 吓、哦，加拿大正系啦。
0: 嗯，佢分开去啦。
1: 咁我哋所有都安排晒，空姐有啲叫做 company minor， 即系话只要你十六岁留下，佢哋就会有人照顾到你落机，交俾人为止嘅。咁你要俾少少费用。咁、跟住嗰度嗰啲报嗰啲暑期课程各样嗰啲，我哋就已经好肯定啊，啱啊，有人读过啊，或者识一啲人喺嗰边啊，咁安排晒，肯定佢点样接送到，咁跟住就交低俾人噶啦。
0: 嗯。
1: 咁所以佢哋细个就好独立，好独立。咁慢慢每一年都你中意去边度去边度就安排，等佢哋去暑假去学，跟住剩翻几多个暑假翻嚟同我哋去相处咯，一齐。
0: 嗯 ，OK。所以其实喺你哋小朋友细个时候咧，你就让佢哋学习独立，同埋学习真系去出国嘅时候，唔系就系斋去到旅行，其实去到当地都有唔同嘅暑期嘅工作，即系活动啦，会参与。
1: 咁睇个女嘅性格啦，我二女呢年年最后都去同一个地方，就係、是、加拿大一个岛度。哇，嗰度系一啲可以求生啊嗰类嗰啲，又或者系全运动啊，你一早起身五点就要跳落一个零度嘅湖度。
0: 哇，好刺激啊。
1: 跟住个湖上面有好多啲弹床啊，跟住总之全日都系运动，要扎营啊，要爬绳网啊，点样 zip lining， 独木舟啊，全部都系做好多好，我觉得好惊嘅嘢。
0: 系，
1: 但系喺啲两个星期或者四个星期，佢越报越多星期啦。佢系唔可以有电话，同埋唔可以同屋企人接触。
0: 哦 ，OK。
1: 我哋嗰阵时嗰几个星期系好担心嘅。
0: 嗯，都系。
1: 系啦，咁只可以靠网站睇，搵多一张相有佢个样咁样嘅啫。我好记得第一次我个女一完咗，好惊，好担心，好担心。佢一拎起个电话。即系完咗嗰一日喺加拿大可以打电话啦俾我啦、一拎嘅电话喊到系咁喊妈咪啊，喊到系停唔到声，好担心啊女你有冇人呃你，有冇人虾你，有冇人搞你，有冇人即系问即系有冇咩事，有冇咩问题？跟住佢终于讲到第一句嗰阵时，佢就喊到妈咪啊，我唔想翻你啊，好开心啊咁啊。
0: 喂，你好笑喎、
1: 啊！系啦，
0: 系啦，
1: 跟住我即刻，唉，真系咁、
0: 我以为佢会往翻俾我，真系挂住你啊！
1: 系啊，我几时可以再翻嚟啊？咁啊！
0: 谂、多咗啦啲又嘛，我哋又嘛谂多咗啦，
1: 系啦，咁跟住，咁跟住就即系你又要好思想有好多冲击啦，搞错连屋企都唔挂住啊，阿妈都唔挂住，宁愿去耐啲啊，即系离我离开我嗰阵时都冇你咁喊得咁伤心，你而家嚟嗰度两个星期喊得咁伤心，
0: 系冇错，
1: 系嗰啲咧，大家就跟住自己胡思乱想咗好多嘢啦，
0: 系，
1: 咁跟住第二年每一年佢都去咯，去到佢后尾度。中学最后尾一两年已经可以变成嗰度嘅教练，佢妈咪其实我可以唔使俾钱啦，我可以净收钱，我可以去嗰度做教练啊，类似嗰啲咯。系啊，咁佢系真系好开心。我谂佢个接触嗰个环境，所有嘅嘢，全部唔同国家嘅学生都会飞一齐飞去啊，所以佢结识人物网络。同埋处理自己独立照顾系，我一定系100%有信心，同埋佢会照顾翻到我咯。
2: 人仔大细丽丽，
3: 从星梦传奇起步，继而踏上舞台。Wendy 詹天文即将举行入行后首个个人演唱会。

0: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fe in Hong Kong。7月11日，旺角麦花臣场馆，诚邀歌迷一齐见证。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1: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TV 宠爱你。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人底大细丽丽，
6: 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呢个短短嘅少少嘅例子啦，其实都系让大家知道，喂，一个暑假，跟住累积好多唔同嘅暑假，累积每一个暑假，其实系令到一个即系年青人小朋友，佢系一个成长嚟嘅。咁但系另一方面咧，除咗一个个人嘅成长之外咧，当然啦，即系有阵时都系噶嘛。我见到喺个你都提过，其实呢个话长唔长、话短唔短嘅暑假，其实咧，如果系佢喺之前嘅学习上面可能争啲啦，咁其实都可以喺呢个暑假里边叫做又尽翻啲力，可以追翻啲噶。
7: 其实我觉得人系最紧要你嘅意识。想唔想行边一步路？如果你令到佢意识想行嗰一步路咧，咁佢就会走得好快，佢同你一齐跑嘛，同你喺度拉牛上树，真系大家都好辛苦啦。咁所以咧，我哋喺呢个暑假可以，我成日都话，你唔中意边一科好，或者你唔中意某一个兴趣都好，如果你觉得系好值得佢要去学嘅，你就要令到佢中意咗先。第一步，如果你唔能够令到佢中意，呢一个就系你嚟紧咁多年都系嘥钱嘥时间。系咪？佢系辛苦到破坏埋关系。
6: 冇错。
7: 系啦，咁所以我会藉咗一样嘢去推动另一样嘢。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个女咁中意运动、体能，咁佢又唔系花咁多心思去读书嘅，当年成个中学唔系花咁多心思，二女又讲紧，咁我就会，既然你咁想去运动，咁但系你都知道读书系基本嘅要求嚟噶啦，如果唔系第时你点同朋友倾偈啊？你同人讲乜嘢，人哋讲乜你都唔识，
6: 系咪？外国嘅时候系啊，
7: 系啊，咁你又人哋讲佢读紧咩大学，你又连大学都未收，咁点啊？咁你都要尽力噶。如果你觉得呢样系重要嘅，即系我引导佢睇到将来同朋友一个良好嘅关系，可以重视朋友啊嘛。咁你而家就点样可以共存啦？共存就系你又玩得又读得，
6: 系。
7: 咁跟住佢突然间唔知去到中三度就开推步，就开始学点样可以 drop 低晒每一日嘅行程，好忙，佢好忙，仲忙过你一般大人做嘢。佢要仲要参加比赛啊，参加咁多嘅运动啊，跟住又要读书。要花好多时间读书，读完书跟住先去做运动，又要学佢中意 art 嘅嘢，自己上网学好多嘢。佢系比一般人忙好多嘅，但系全部就佢自己开咗个 table 啦。所以咧，去到而家今时今日嘅佢咧，系同一般人系好唔同。我睇到啦，同好多年轻人，甚至乎同大人比，佢都好唔同。佢系可以好 multitasking。佢好有 planning。佢好有计划，佢做每一样嘢，可以同一时间处理好多问题。咁佢直情自己都比较到嗰啲同学仔成日话：，哇，点解你又可以同一时间做？佢我好享受，因为我一做到咁多嘢嗰阵时咧，佢觉得好有成就同满足感。佢系所有嘢都系中学获益翻嚟嘅。
6: 系，同埋即系我觉得，如果再由细嗰啲开始咧，就系再去累积多啲啦。但系冇办法，有阵时我哋逼唔到佢。系，即系都唔会逼佢，引导佢。
7: 譬如话，你中意咁中意踢波，咁你想唔想同班同学仔踢到中学，同一班同学仔一齐继续大，同啲班人一齐去外国踢波？咁你要踢波，你就要有能力去到外国，点同人倾偈啊？你沟通唔到英文系咪啊？
6: 系，
7: 人哋同你做好多嘢，根本人哋讲唔到，你会自卑。我哋要用个人性嗰方面去入手，而唔系为分数而入手咯。
6: 冇错，我哋好多时候用分数嘅时候就你咪追翻啲成绩啊！咁当小朋友咧听到追翻啲成绩嘅时候，都费事睬你。真系好老实，咩先又叫我读书咁啊？不过有阵时，我哋唔好话同小朋友讲，我哋 追成績啦，我哋會唔會可能同小朋友講，譬如學去玩呢，
7: 係
6: 我哋去呢個係上堂嘅時候，當然上堂呢兩個字好似已經係叫做真係上堂，但係譬如我見到你哋 ABC 嘅時候，你哋都係有一啲叫做喂，其實佢哋唔係上堂，係透過暑假，咦，讓佢哋透過玩呢都可以學習到英文嘅嘛？
7: 係，這個就係我哋幫家長解決好多而家社會問題嘛。
6: 嗯、
7: 哦，你又想學，又想唔好嘥時間，咁又個小朋友又覺得好開心，咁呢個就係我哋成個理念。咁、
6: 嗯、
7: 我哋透過我哋嘅 ABC Pathway School 或者 ABC Pathway International Kindergarten 都有嘅。咁佢哋會有一個星期一個星期學，或者三個星期三個星期學。咁佢哋一嚟到其實係玩嘅啫。又冇功課，冇測驗，冇考試，跟住但係佢係一六个星期内，佢可以学到过去一个学期嘅拼音或者一个英文嘅水平、嗯、或者一个能力，系可以个差异系好大，可以跳级，可以跳升两级。所以我哋呢个暑期课程，点解头先唔好意思，我话你啊咁迟，仲系谂紧咧？因为我哋三四月已经推咗。系啊，我哋三四月推咗暑假，
6: 我见到啦，敷晒啦，你
7: 又
6: 即刻
7: 夹
6: 紧我已经，
7: 系啊，仲要系我哋优先俾我哋 A B C 内部家长去报咗，跟住仲有位我哋先俾推出边啲家长，咁其实我哋加开咗好多班嘅、
6: 嗯。
7: 如果你哋仲系 last minute， 因为我系 last minute 嗰班人，我同你一样，嗯、我系唔去到最嬲尾肯定晒所有行程，我先报嘅，
6: 系
7: 咁仲有好，仲有一啲新开嘅班可以帮到你哋，直情系摆低小朋友三个钟，
6: 嗯。
7: 上昼班、嗯、或者有啲家长国内嚟嗰啲咧，直情摆低六个钟、
6: 哦，
7: 中间 lunch 都净系有人嚟陪一陪食嘢，佢就朝头早同下昼好似翻紧
6: 即系翻学咁噶咯，
7: 系啊，但系佢啲小朋友好开心噶，喺、哦、度玩紧噶咋，
6: 系
7: 系啊，但系学紧好多嘢咯，
6: 系、嗯、我要证明佢即系所讲咧，啲小朋友好开心嘅。话说嗰日咧就系、是、有阵时候我都会带我小朋友即系去上堂啦，咁、嗯、咁我嗰日咧就迟咗少少，哇！喺我仔系咁同我讲，快啲啦！我哋唔迟到噶，要快啲啦，开始咗啦，咁四年班噶咯、
7: 嗯
6: 嗯，哇 ，OK， 我已经快紧噶啦，哇，你见唔见到我已经好快脆噶啦咁，同、
7: 嗯、
6: 埋我觉得以前，因为我系冇一个学拼音嘅时期嘅，我作为我啊妈妈，咁、嗯、但系咧我见到，因为较早之前咧小朋友考试，咁啊小朋友考试嘅时候咧，佢人文科咧系用英文嘅，系、
7: 嗯、
6: 啦，咁跟住其实好多都我唔识啦，咁咁但系我当然我读啦，咁咁我查字典读啦，咁咁然后咧我仔咧都好得意嘅，咁啊当我查字典，我读咗个字啦，咁啊咁跟住我读完之后咧，跟住佢有阵时读佢记得点读个字，
7: 嗯
6: 系啦，譬如 orange， 佢记得 orange 点读啦，咁佢唔记得咗点写 ，OK，
7: 呢、这个一个识合拼，一个叫拆合拼。解嘛，
6: 系啦，咁然后咧，嗱、啊，真心呢、这个真系唔系卖广告，我仔咧竟然咧系可以咧凭住嗰个音、那个字、那个音啊，
7: 嗯，
6: 串翻个字出嚟啊，
7: 嗯，
6: 系啦，即系呢一个系佢真系真心，
7: 咁当然唔系一个咁简单嘅字啦，系嘛，
6: 系嘅，系当然唔系 orange 啦，譬如 negative 咁样啦，咁佢 negative 佢已经唔记得咗点串啦，咁佢唔系成日串字，佢本身都懒懒地嘅，咁跟住佢知道个答

0: 答案是 negative 噶啦，咁样，跟住我话 negative， 你会点样去即系串到出 ？OK， N E， 跟住我话咁 negative 咧，G A active 咧 ，T I V E 咁样，哦，咁啊系咯，我心里边暗喜嘅。
1: 嗱，其实咧，如果我以前真系有拼音咧，我个人生啊真系有唔同一个古仔啦。
0: 都系咁话。
1: 系啊，咁我哋而家幼稚园读嗰啲啦，幼稚园 K 1开始读，因为其实呢个拼音四年嘅课程嚟嘅啫。我哋有好多小朋友，如果系 K 1开始读咧，佢读到一年级或者二年级下学期、二年级上学期就读完晒噶啦。你谂下，读完晒呢班人，佢系有功力读到 Harry Potter 呢啲故仔书。唔净止。即系唔系净系拼音啦，我哋个 iLearn 课程啦，佢系唔，因为点解要 iLearn 咧？因为拼音只系拼合拼同埋阅读理解，但你要需要大量嘅生字符要读埋我哋嘅剑桥，所以就系要 iLearn 剑桥加拼音。我哋一班如果一二年级嘅小朋友，如果佢已经你谂你幻想下一个一二年级小朋友已经睇好多字，佢都系读到。跟住佢听到个字可以串到，其实佢净系需要理解嗰个字点解，即
0: 系
1: 好似我哋。唔需要做同听讲读写同一时间学，净系知道点解咁啊！一上网一查得啦，系咪啊？咁所以佢俾人个速度系快好多，同埋佢整个人生悭好多时间。
0: 系冇错，
1: 你到时就算读医、读 chemistry、读 physics、读任何嘅生人数、任何科，你有好多生字，你一读到呢个字，佢就拼到。
0: 同埋我觉得唔需要太辛苦啊，死背个字啊！我见到个小朋友而家唔使死背个字咧，我觉得佢开心
1: 咗好多时间，
0: 悭咗好多。同埋我觉得我都唔系悭唔悭时间，我觉得简单同埋佢开心啲啊，系啊，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如果喺暑假嘅时间，譬如因为我都真系见到佢哋嘅即系有啲嘅班啦，咁再加开啦，有啲冇办法咧，红色咗枯咗啦咁样。我觉得如果大家都真系同埋系好玩嘅。我小朋友都即系有上过部分啦，咁样暑假嘅时候咁，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系可以有即系想嘅话咧，都可以参考一下啦。
1: 同埋家长都可以学嘅，有个家长拼音工作坊啦，我哋叫Parents Phonics Workshop online 嘅，只系你喺网上买咗呢个课程，你可以屋企随时学，仲可以喺屋企同小朋友温习。
0: 既然系咁，我哋下次就讲下呢一个家长做乜要学咧、
1: 啊，
0: 有几咁紧要咧咁啊。咁、
1: 啊、
0: 但系我觉得咁样嘅，
1: okay.
0: 最后尾咧，我想呼吁大家，因为我同阿巴你都有倾开，其实家长咧都好多唔同嘅问题，遇上好多即系好棘嘅地方，好困难的地方，不论教仔或者系个大环境咁，有好多唔同嘅疑问嘅，大家不妨可以上到人仔细细嘅 Facebook page，或者咧就系、是。巴里与你同行嘅 Facebook page 留言系啦，最好就喺人仔细细唔好搞到巴里啦。OK， 咁啊，即系两个都可以留言嘅，咁样就话俾我哋听你有啲咩痛点啊，或者系甚至咧有机会嘅，我哋可以喺节目里边同你去倾偈解决嘅问题都得嘅，
1: 帮你拆弹。
0: 冇错啦，真系一个新嘅即系环节啊，帮大家拆弹。咁所以咧，大家即系不妨可以留言俾我哋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唔该晒，俾你，下次倾，拜拜。
2: 人仔细细。丽丽，
3: 早上9:34。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nsa Acapella 的 Miri。职安局提提你，操作升降台的时候，留意四周和上方障碍物，慢速移动，预留足够空间给自己反应，以防被夹。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避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挥动羽毛球拍，
6: 凝聚社会爱心，
5: 打出慈善力量。
6: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5: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6: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5: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6: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8: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9: 介绍返，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係、是。

0: 节快乐。
1: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午线下午线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2: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
3: 多堪记。FM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人仔细细。丽丽，识啲唔识啲？
6: 每一次咧，我都系嗰句维护自己先。我准备咗好多话题噶，不过同呢位嘉宾倾偈嘅时候咧，我都会引申其他话题嘅。先请呢位嘉宾出嚟先，就系嚟自香港教育大学课程与教学学系高级讲师叶德平博士，叶博。
7: Hello，
6: 系今日呢个话题咧，先讲下先，你记唔记得有一次咧？你咪提到即系作文呢一样嘢嘅，上几次嘅时候你讲睇书，跟住咧就系、其实
7: 作得多少作得少都系有唔同
6: 嘅。系啦，跟住你话如果你规限一百字里边咧，要佢哋作嘅时候咧，其实班同学仔可能都难噶嘛，
7: 系啦。
6: 有一日咧，我仔咧，即呢件事令我谂啊！有一日我仔同我讲：，妈妈，我今日作文唔知攞几分咁样啦，咁样。跟住佢就即系话：，我作咗譬如佢话系200字，佢话我就作200字啦，咁或者多少少咁样啦，类似啱啱好嘅，可唔可以作多？哦 ，OK 啦，咁你即系 fulfill 到嗰个条件就 OK 啦，咁样。咁我话你作唔作得你作嘅嘢？佢话作到啊，咁好啦。然后佢就话啊，阿边个作咗300字啊，
7: 咁犀利，
6: 好犀利，
7: 系啊，
6: 即系佢一定系 more than 200字噶啦，咁样。
7: 佢系抄定作够惊喎，而家我。这个小朋友的写作能力超强、哦。
6: 超强。哇，我比听现在小朋友写作能力真的超强。
7: 但我想问有没有看过他篇文先、
6: 我没有，但最后会有范文的。啊，先给你看范文啦、
7: 啊。
6: 即是一些叫做优秀的文章。你看着的时候你觉得。
7: 天才。
6: 你觉得为什么小朋友可以。你就觉得自己咁耐以嚟都唔会做得到啦，作我啊，唔系我小朋友。
7: 哦，即系自己都作唔到。
6: 我作唔到。
7: 惭愧嘅系你系嘛 ？OK， 即系你带佢咁多年啦。
6: 我都作唔到，应该。咁我就即系当时我谂下，究竟如果佢讲到明不，通常都系讲不少于200字嘛，就惊你班小朋友啊，系即系好快就作完啊嘛。
7: 20字收工，我很快乐咁完啦。
6: 系啊，我每天都很快乐。咁究竟作咩嘅时候系应该？如果佢假如写不少于200字，我系写啱啱好嘅200字啊，定系真系写？如果我真系一不断写，哇，我觉得好爽啊！写呢篇文写到400字，喂，作写得多错得多、啊，叶波应该点样谂咧？
7: 嗱，首先第一样嘢咧，的确系嘅，写得多错得多，错嘅咩咧？可能系啲病句啦，可能系啲错别字啦，
6: 系啊。
7: 但系你又要谂下、啊。个内容越丰富，你就需要越多字去装嗰啲内容。即系简单啲嚟讲，就剧情越复杂，咁你嗰个电影个分钟数就要多啲啦，系咪？多啲
6: 嘅，
7: 所以字数多，下一步就系内容会高分。内容一般嚟讲，4321嘅评分，内容系占40%个分数。
6: 哦，
7: 即系喺呢个公开试里边，嗱，我又再俾一个数字你参考啦，唔代表住小学系咁啊，即系讲公开试、嗯，公开试一般就系600字，我冇记错系咪？佢通常啲学生
6: 距离太耐啦 ，sorry。
7: Okay, 一般系600字啦，好耐冇搞 ，OK。咁咧，佢哋一般以前讲话600字，真系要交到出嚟嘅，都要过千先得，先至叫做基本可以有一个比较见得人嘅内容框架。
6: 哦哦、
7: 好啦，咁好啦，咁你话咁小学系咪咁咧？即系你叫我写不少于200字，我就。要比较400字，你咪好痛苦，即系可能我读中学都系差唔多呢个字数。嗱，其实唔系嘅，我觉得首先个关键在于咩咧？我哋老师去睇嘅时候，要睇你个内容系咪真系能够审题系按系啱嘅，即系佢哋会有一条问题俾你。啊，命题作文有一个最难嘅位系咩咧？佢会俾一个题目你，我点样解读个题目？ 嗱，呢个就系我其中一个要审
6: 嘅，
7: 系咧，佢叫审题啦。你点样解读个题目呢？即系个题目嘅意思系啲咩呢？好啦，个题目问咗呢样嘢嘅时候，第一件事我哋判断个问个题目问你，佢系想我写边一类型嘅文章咧？记叙文、描写文、抒情文、说明文定系乜嘢呢？嗱，首先我要判断佢要求我写嘅文体系啲咩。第二就系要睇下啦，究竟佢问我嘅时候，我有咩元素？一定要出现嘅，即系佢可能系描述一个情景，那日小明接到一封信之后出咗去，咁所以你要写一封一篇记叙文嘅时候，咁你就要有一啲元素有咯，即系要有小明喺度，要接到信喺度，然后跟住其中一个动作就要出街，等等等等呢一啲你要包含晒喺嗰个嘅文里边，你先会攞到分嘅。然后落去啦，就系我哋要睇究竟你点样去取材啦，因为你材料咁多，系咪每样嘢都写落去呢？即系你叫我记一件快乐的事情，我咪由今朝早刷牙开始讲起咧，定系我聚焦喺边个位咧？即系好似
6: 讲
7: 电吓电影拍电影咁样，我聚焦喺边度？咁呢啲都系我哋会俾分嘅地方咯。
6: 系，但系嗱呢个系一个公开试啦，系啦，即系
7: 小学都一样噶。
6: 系，同埋我谂紧小学应该未必啲小学生会写到咁多，咁当然佢写咁多啫，一个
7: 可能
6: 系
7: 妈写到咁多，或者可能补习老师写到咁多。
6: 所以其实咧，因为如果你啱啱讲紧四三二咧，其实个内容系丰富嘅，内容个分系占好高嘅。
7: 系啊，
6: 系啦。咁如果一啲同学仔佢哋真系以二百字嘅时候过咗嘅时候咧，你反而喺嗰个内容里边咧，你再写多啲嘅时候，我有阵时都系拍扣分样嘢啫。
7: 嗱，扣分咧系因为。佢嗰个嘅错扣分位喺边度呢？通常我哋会倒扣翻个分咧，就系、是、嗰个嘅病句错别字结构。但系呢啲嘢全部练到嘅，
6: 系
7: 内容难练嘅啫。因为内容你真系好睇你自己究竟有几多材料喺手啊嘛。咁但系你呢啲技巧性嘅嘢，你可以不断透过操练做到嘅。咁所以咧写得多系冇问题嘅。但系如果我作为老师咧，我都会谂下我系唔系真系需要攞呢个咁超字数嗱，因为佢讲三版啦，我谂正常应该一版啦，系嘛？
6: 系啊，
7: 咁佢即系写多咗两倍出嚟，咁系咪真系需要攞呢篇作为佳作俾学生睇咧？我会谂呢个问题，点解咧？因为你咁样做嘅时候，咁我写到十万字，咁我内容更加丰富啦，系咪？咁我哋要睇翻就系个学生个程度，我哋嘅要求去到边个位置？
6: 系好大压力啊！
7: 系啊，咁我觉得啊，如果你讲不少于二百字，你写到三百字，好叻仔噶啦。
6: OK， 下次我攞俾你睇下。
7: 好，太夸张啦嘛！
6: 嗰啲小学生嘅文章而家系越嚟越叻噶啦，咁啊，咁但
7: 系咪攞翻屋企作噶？我想问下，定系即堂作噶？
6: 佢有啲系即堂作嘅，
7: 即堂作嗰啲真系见功夫。
6: 有啲就真系哦，咁啊系，我翻去睇下先。我唔记得咗系即堂作定系咩？你知我冇乜理我仔作文噶啦。
7: 哦，
6: 系啊，但嗰阵时有蛇仔嘅，
7: 有蛇仔间佳句。
6: 系啊，我都唔知乜蛇仔系佳句嚟
7: 嘅。改文嘅通用符号。
6: 系冇错。咁我觉得
7: 或者三角形。
6: 三角形系咩啊？
7: 有阵时会有啲老师中意用下边一个个三角形画低就啲佳句。
6: 哦，就系、是、佳句。O K。咁、okay、我觉得作为父母，你可以即系望下小朋友原来。我有一次望到佢，我唔记得咗边个四字成语啊！原来佢识得呢、這、一个死不悔改啊！我记得有一次
7: 死不悔改，有冇学过？
6: 我就真系冇怀疑佢有学过，啊、但系唔知系咪即系佢喺边度学过？
7: 你闹过佢系吗？
6: 死不悔改，冇喎，
7: 冇咁真系犀利。
6: 我应该系再严谨啲啊！
7: 可能佢系睇嗰啲嘅漫画学嘅，有机会。
6: 所以我觉得有阵时小朋友佢哋写嗰啲嘢，你真系永远都估唔到。但系咧。另外一样嘢咧，我系想讲，都系关于我小朋友。话说咧，因为较早之前佢考呢一个人文科，
7: 哦
6: ，humanity 系啦，
7: 我个科系啊，
6: 人文科你个科啊，
7: 我有帮某一间出版社做编审。
6: OK， 好啦，咁个人文科咧，我最近学紧呢一个嘅唐朝啦，同埋宋朝啦，咁咧。对我嚟讲，即系其实我都中意中史嘅，我都同阿叶博讲过啦，咁嘅其实都 OK 嘅，系啦，咁但系咧。本人小朋友的中史呢就出现这个情况了。
7: 中英文来的。
6: 是啊。
7: 人文科来的。
6: 是啊。他们
7: 不是用中文版。
6: Unit 5,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7: 他们用英文版本的人文科读的吗？
6: 是啊。
7: 是吗？我不知道。
6: 是啊，我给你看看。阿妈就开给你看。因为呢我咁样讲嘅时候冇用噶嘛，系咪先？所以而家直头俾阿叶博佢。
7: Ten Dynasty 唐朝嘅国家力量，
6: 跟住屯门嘅原因啦，
7: 屯门嘅发展咯，
6: 系啦。
7: 嘅当时传说有一个碑系来自韩愈啊嘛，喺呢个杯道山，系啊。
6: O K，
7: 系啊，讲香港历史。
6: 系啦，咁啊讲，因为咧我嗰日咧就系我要同佢温下书啦，咁啊，咁跟住咧就
7: 全部未听过嘅典故，
6: 咪同埋咧。 有唐太宗的一些 rules 啊，跟住就是原装啦，佢即系对个贡献
7: 唐三藏啦，
6: 系啦，个贡献啦，咁跟住咧，佢即系点解唐朝会盛世啦？咁跟住又讲到啲外国人咧，佢哋嘅外交啦，咁好多呢啲，但系全部都系英文嘅时候咧，
7: 咁得意嘅。
6: 当时咧，我就 post 咗上个 story 度啦，我自己，因为好攰啊，你 明？
7: 我哋西史书嗰啲嘅内容嚟嘅。
6: 因为我冇读过西史嘅，系、
7: 哦、我
6: 就斋读中史嘅啫。
7: 系我有读西史，所以我就觉得冇乜问题。
6: 怪唔知你咁冇乜问题啦。系啊，你知唔知道我望住嘅时候，我就即系人文科嘛，咁我打开
7: humanities 系，
6: 跟住我就谂啊，点解呢个系乜嘢咧？咁跟住后屘我个仔就唐，跟住唐朝，跟住我连清明上河图我都要用英文去讲翻出嚟，
7: 系普通话嚟噶嘛？嗯，
6: 系啦。即系佢嗰个清明同
7: 拼音，
6: 拼音啦，咁咪咁跟住我而家学识咗啦，咁
7: 劲啊！
6: 但系我抽想讲，我好困难啊！即
7: 系梗系困难啦、啊，但我真系真诚地问嘅，我唔知佢哋原来小学部系用英文去读人文科，我以为中文、啊。
6: 有嗱，我就系发现，因为我咁啱我间学校咧就
7: 系、
6: 用呢个英文读人文科，
7: 系咯，
6: 但
7: 系
6: 有隔篱咧，都系同区嘅学校啦，都系一间嘅直资小学啦。系啦，咁佢就用中文去读人文科嘅。
7: 系咯，我嘅认知啊，我负责编审嗰间嘅出版社都
6: 系
7: 出中文，
6: 中 文,
7: 中文教材，我冇编英文啊，我唔识啊。
6: 我就好想，咁我好想分享呢样嘢出嚟咧，就系、因为想当时咧，其实我系唔知点样去，我系唔知点去同佢倾嘅。
7: 的确系，因为你嗱，首先你唔系你嘅问题，因为你好地地一个人讲到唐朝嘅时候，唔会讲 Tang Dynasty， 宋朝系宋 Dynasty， 清系清 Dynasty， 即系你冇读西史嘅时候，你唔会有呢个概念嘅。
6: 清文上河台咩 rivers 诶、唔知咩 on 咩
7: 清面
6: 系啦
7: 系啦，冇错冇错，
6: 我完全抛诸脑后。
7: 嗱，但系呢个翻译咧系有一个问题嘅，因为清明上河图咧，佢呢个系。即系用清明字个清明，但
6: 系
7: 其实有两个解法嘅，唔一定系清明字嘅，系可能讲系即系个政治清明咁嘅意思。
6: 哦，
7: 咁所以咧，其实咧，
6: 系 Q I N G M I，
7: 清明嘛，就是、一个系一个节日啊嘛。
6: 哦，
7: 咁所以佢即系其实英文去读嘅时候，我唔系话否定呢样嘢啊，因为英中有英中嘅策略啊嘛。我只系讲就系某一啲咧，当我哋翻译古文嘅时候，譬如话可能一啲名句佳句。我只能够系将嗰个佳句译做其中一种白话解释，再变成一个英文词汇，咁去读咯。咁系咪完完整整读紧嗰样嘢？系可能未必系。
5: 人仔细细嚟嚟，
0: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三点半，由我思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1: 2026年第七个礼拜
12: 第三位，
11: 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作品啦，咁啊，我都系嗰句啦，我真系见亲佢哋就开心噶啦，系啊，佢哋系 FIFA， 系啊，

0: 咁啊，季军嘅作品有呢首 Baby Savage。
1: 第二位，好啦，马上嚟揭晓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嘅系属于由台湾嘅仔仔周渝民带嚟嘅《谁给我的勇气》。
2: 第一位，第一位。
0: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啊，咁啊，恭喜晒 Janice 蔚蓝啦，有呢首《不约而遇》。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声势力，人仔石石丽丽，识啲唔识啲。
4: 如果好似啱啱谢叶博你所讲清明上河图咧，那个清明都可能系唔系解说呢一个嘅清明节嘅清明咧？
5: 就算系上河图定上河图，都系已经两个唔同解说啦。上同上，上系一个形容词，上系一个动作嚟噶嘛？个动词
4: 应该系点样噶？
5: 其实有几个解法噶，其中一样即系我意思就话学你话斋，一个中文都有几种解法，但系你英文只能够翻译咗其中一个意思。系嘛？咁所以成件事情可能有机会唔学完整，不过又换句说话咁去讲，有小学生系咪有需要学到咁复杂咧？咁咪学其中一种咯，都冇乜即系冇乜特别需要咁样。
4: 系，但我觉得当时咧困难嘅，即系对我嚟讲困难嘅地方系，我究竟点样令到佢，又或者系咁样谂咯？会唔会我因为学咗中文先？
5: 所以你會覺得中文
4: 是對的，我再学英文嘅时候，我会系啦，冇错。但系其实佢哋系冇学过中文的中国历史的嘛，
5: 是啊，对于推理，
4: 相对他来讲，只不过
5: Peter Mary and Paul 一样啫嘛，等于啱唔啱先？佢都系只不过呢个人叫阿 Ten 阿等，
4: 系啦，你明唔明啊？即系所以嗰个困难系可能在于我觉得困难。
5: 你有一个先入为主嘅印象喺度，而家佢做紧嘅行为就系改变紧你嘅印象，所以你觉得难受。
4: 冇错
5: 啦。而当佢乜嘢都冇嘅时候，由头嚟过嘅时候，反而觉得舒服。
4: 系咪嘅咧？
5: 有机会系咁，你觉得佢嘅形，佢嘅心态系点啊？你见佢，只要硬背硬记。
4: 佢又好似明白噶，
5: 因为好简单，根本佢冇朝代嘅概念。咁于是你叫佢照背嘅时候，同背一个 apple、orange、umbrella 一个道理嚟啫嘛。
4: 哦，喂，你啱、
5: 啊，系啊，
4: 即系佢因为佢冇朝代概念，因为嗰阵时咧，我哋读中史嘅时候系由最开头去读噶嘛，
5: 由先秦开啊，由呢、這个夏商周，
4: 夏商周啦，系啦，
5: 读起
4: 由夏商周去读，跟住慢慢慢慢，然后一版一版一个一个 topic 嘅一个
5: 顺序去读，
4: 系啦，因为佢有一个你嗰个朝代冧咗，你先有下一个朝代兴起嘅啫，系咪先？
5: 系啦，自乱兴衰，
4: 系啦，你真系好叻啊！我简直系唔好意思，各位听众，咁我就系话，其实佢哋冇过，佢哋一嚟嘅时候，嗱，起码啦，喺我嘅印象里面啦，其实佢一嚟已经系佢教朝代系已经系唐朝咯。
5: 因为人文科里边佢唔系想单纯教历史啊，佢如果我冇睇错咧，你呢边呢个位置系想讲翻咧，就系嗰段时期嘅香港嘅一啲文明状况系点。
4: 哦，
5: 系咪？因为我冇好仔细睇你嗰份笔记，咁但系应该去到呢个阶段里边嘅时候，可能系个聚焦位都系想佢知道喺社会上面、社区周遭有啲咩同国家嘅历史或者遗迹有关嘅嘢。咁因为头先提到屯门啊嘛，可能就系讲紧杯道山嗰个嘅遗迹咁样。
4: 系，因为我阿叶宝路讲嘅时候咧，我就一路，因为而家好方便噶嘛，有呢啲咧，
5: 佢个 app 喺度睇到，
4: 佢睇嗰啲佢个课程噶嘛。啱我想讲唐啦，其实学完唐之后就学宋啦，
5: 宋 dynasty
4: 系啦，宋 dynasty 啦，其实跟住已经学 the story of Hong Kong 咯。
5: 系啊，因为佢唔系要学朝代啊嘛，佢系要学嗰个文明啊嘛。咁、那个文明唔一定系顺，即系唔一定系每一个朝代都发生同我哋有关噶嘛。
4: 哦，即系如果。佢咁样学嘅时候，其实佢就唔系学紧系历史，咁我侧重点就唔系摆喺历史啦。
5: 你只系理解讲故事啫嘛，即系个故事啱啱发生喺 Ten Dynasty 嗰度。
4: 所以咧，OK， 可能咁就真系可能我所谂嘅，就可能摆咗喺个中学，我学唐朝嘅时候，佢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即系措施啊，一啲。即系嘅政策噶嘛咁，但系如果你啱啱想讲，其实佢而家学紧嘅可能真系一个佢嗰、那个
5: 某一件事件或者某一个物品，你嗰个系线性嘅，顺住时间角度去学一个历史嘅顺序，而佢可能系学某一样嘢，举个例，可能学呢一个遗迹嘅建成，咁、那个。

0: 遺跡建成唔係淨係得一個朝代嘅，可能橫跨兩代三代，咁佢就因應住嗰個遺跡去學囉。
1: 係。
0: 所以佢唔係學，佢係學嗰個遺跡，或者學個遺跡嘅歷史，而唔係學一個整個中國通史。
1: 怪唔知呢，因为嗰次我 search， 因为佢清明上河图啦，咁我跟住就望啦，咁原来佢里面呢就係因为佢跟住，因为佢有啲唔同嘅即係。
0: 呢一课我记得我记得我最近睇过係。
1: 咁佢清明上河图呢佢有问嘅，其实个清明上河图入面有啲咩人做緊啲乜嘢，有啲乜嘢啦。
0: 有个美团小哥喺度。网上面嘅梗嚟。
1: 跟住就即係啱啱所讲啦，即係有啲商人啊，有啲可能係即
0: 係。外卖员。
1: 外卖员啊。跟住佢哋坐啲咩车啊？
0: 牵住只骆驼啊，等等呢啲系。
1: 系啦系啦，
0: 几好啊！呢、這个教法唔错。
1: 系啦，咁原来其实喺个课本度都会问你咁样，跟住就谂哦，对唔住，我唔记得咗细个有冇学清明上河图入边有啲咩？系咪嗱？
0: 绝对冇，
1: 就唔系我冇听书啦，就真系冇噶嘛。
0: 真系冇，好耐冇讲。
1: 点解会有？点解会有？
0: 因为以往嘅学习方法就系纯粹学习一个朝代嘅知识，自乱轻衰。咁所以你见到每一个历史事件，你会记得比较清啲嘅。但系而家系将个侧重点摆落去系一个文明史上面系啱嘅。我认同呢一种就系需要学生学习一个文明史。如果你不断学个朝代兴起再废除咁样，即系你成个过程里面你冇咗。嗰、那个对文明嘅意识啊，你都唔知道点解要学呢样嘢，学生都会觉得系好闷啊。咁而家佢就可能系学紧喺生活上面嘢，话俾你知，原来宋朝嗰个嘅社会状况系咁样，或者可能读一啲科技状况，或者可能读嗰啲文化艺术状况。咁小朋友读起上嚟嘅时候会感觉有兴趣多啲咯。
1: 系，我为咗增加佢兴趣咧，想当时我同佢温呢个清明上河图嘅时候咧，我就开埋。
0: 系啊系啊，有个
1: 即系喺
0: 电脑版本。
1: 系啦，咁佢会喐动噶嘛？咁我仔开头就好即系哇咁样啦，咁后屘佢觉得好闷。
0: 因为睇得多啲动画唔够佢平时睇嗰啲动画劲啊嘛。
1: 系你觉得好啊？但系其实我觉得好劲噶啦，佢将一幅图变成喐动。
0: 佢喐嘛，只不过只手系上下摆动一下啫嘛。OK， 嗱。其实呢我就调返转我上堂啊呢、這个我教大学生。我教到宋朝嘅时候讲到宋朝个城市状况呢即係讲呢个宋祠嘅时候。咁我就真係我买咗一幅呢一比一嘅清明上河图嘅仿制版。咁、哦、呢我係特登嘅其实你唔会睇得比图画更清晰嘅即係电脑。咁但係我要佢哋一起去卷开一起出嚟指住嗰样嘢。
1: 一开嘅时候几大张
0: 成个课室打横都摆唔晒。
1: 哦。
0: 是啊咁所以佢哋可能我课室比较小啲啦。咁我就叫佢哋出嚟就係、是、
1: 个
0: 一定係呢一度到呢一度都过㗎啦。OK。咁啊卷足几多米我唔记得咗啦。咁但係我个动作在于咩呢就係、是、要佢出嚟喐下指下搵下。咁佢哋成个学生个学习兴趣就比较调动到出嚟囉。
1: 其实个重点係真係要佢哋去。互动嘅，冇错。我谂大家可以有机会有上网 search 下究竟清明上河图，因为我就知佢好长嘅啫，系呢、
0: 啊、
1: 一个系手、啊、一幅嘅手卷嘅，
0: 十
1: 几
0: 系咪好似啊？
1: 睇下先，清明上河图，喂，佢个寸9.8x20x208寸，
0: 二百零八寸，一寸就2.54咯，你计下咯。
1: 我其实读书渣之外，我数学仲渣。
0: 咁你当你乘二，你都已经4米几啦。
1: 各位听众，大家又可以计下，因为我见到嘅，即系仲有一啲，哇，原来有电子动态版等等啦。
0: 我哋细个嘅时候，咪有个咩上海博览会嘅时候，咪展出咗呢个动画版《清明上河图》咯。
1: 系，仲有之前有见过有积木版添，《清明上河图》
0: 有嗰只 L 字头嗰只积木
1: 啊，冇错啊，喺2024年嘅时候我都有见到啊。咁啊，大家其实同小朋友一齐，即系尽可能揾下一啲得意嘅嘢啦，令佢增加学习兴趣啊。今晚唔该，叶博，转头我哋有其他嘅话题，唔该，拜拜。
0: 拜拜。
2: 人仔细细，丽丽。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10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宣布，美伊技术层级会谈星期日将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苏黎世，并正前往会场。美国副总统曼斯亦已启程前往瑞士。他说谈判可能持续几日，美方将重点讨论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事宜。虽然议题繁多，但会逐一磋商。

0: 有消息话，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寻晚喺同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一起前往瑞士。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美伊最终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作为补偿。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启动60日的谈判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在这60日内，霍尔木兹海峡免收通行费，60日之后亦不会收费，除非同伊朗未能够达成最终协议。但是通行费会由美国征收，作为美国扮演中东各国的守护天使，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提供服务的报酬。英国观察家报报道，英国首相斯纪贤可能在星期一宣布辞职，并会制定有序卸任的时间表。报道说，多数工党国会议员现已转为支持近日赢得国会补选的贝安德，形容斯纪贤出任首相的时间已经步入尾声。据了解，斯纪贤在近日与内阁大臣、唐宁街顾问、工会领袖和党内捐款人对话之后，认为自己不再具备继续出任首相的可行性。英国工党高层曾相信他最快会在星期一发表声明。56岁的贝安德早前击败英国改革党候选人，赢得英格兰西北部马克菲尔德选区的下议院议员补选，将会重返国会，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魁竞争的初步资格。民调显示，贝安德是工党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如果要挑战斯纪贤的地位，下一步需要获得包括他自己在内81位工党下议员的支持。工党在上个月的地方选举惨败之后，超过四分之一工党议员呼吁斯纪贤落台。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发布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伊波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升至956宗，当中247宗死亡。报告指出，目前累计治愈人数是92人，另有361名患者正处于隔离或者住院状态。此外，当地目前有162宗疑似病例，当中包括47宗已经死亡的疑似个案，相关调查仍在进行。卫生部门透露，该国目前的接触者追踪率只是 69.3%， 明显低于当局设定的 95% 的目标。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长坎巴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疫情仍然处于上升阶段，随着防控人员深入社区并主动寻找病例，确诊病例数目预计将会继续增加。坎巴指出，只有当每个礼拜病例数目开始趋稳或者下降的时候，才能够判断疫情是否达到峰值并开始回落。目前发现的病例、隔离治疗和社区动员等防控工作仍然需要大力推进。赤鱲角机场停车场上个礼拜四抢金条案，警方寻日再在屯门拉住一个同怀疑同案件有关的男人，至今有五男三女共八人被捕。寻日被警方以串谋抢劫罪拉咗的男子24岁正被扣留调查，但是被抢金条仲未找回。案中36岁事主报称受雇内地商人独自从印尼运送六条每条一公斤的金条回港，在机场三号停车场被三名蒙面男子持刀伏击，事主被斩双手，金条亦遭夺走。匪徒得手之后，随即登上接应的车辆逃去。警方说，案件并非随机犯案，怀疑有人掌握受害人的行踪，相信有内鬼通风报信。警方连续三日在全港搜捕，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将继续追缉。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

0: 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Music on board。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d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2: 一个人靓不靓，不是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新纪元健康档案由2036赞助播出。
8: 好，又嚟开始我哋新纪元健康档案啦。当然啦，林派喺度啦。今日咧最紧要就系先祝阿钟教授父亲节快乐先。
9: 你父亲节，
8: 但系你应该都唔系好 care 呢啲。
9: 唔 care 嘅。哎呀，
8: 我想讲翻啊，上次母亲节啊，有人留言俾我啊，话我你要同阿思琪姐讲对唔住啊。咁我心谂点解？你记唔记得母亲节嘅时候咧？咁我就话，因为其实我同思琪姐好熟，都知道其实佢唔系好 care 呢啲，即系
10: 因为我个女又。不在香港，
8: 是啦，咁我就话，即系即系即系又唔 care 呢啲啦，唔通真系就算阿子清喺香港都唔想出去逼啦，咁样，咁我就你都唔 care 呢啲母亲节啦，跟住有人怪我，你做咩咁样讲师姐姐啊？咁因为我同佢熟啊嘛，我知佢唔 care。
10: 唔系，系真嘅，如果系，亦都有好多人喺母亲节之前就去食饭。
8: 系啊，唔使逼啊嘛。
10: 咁因为佢唔喺香港咧，咁佢都系送咗个礼物仔俾我咯。
8: 系咯，
10: 吓咁 OK 啦。我觉得都 sweet 嘅。
8: 系啊，咁我讲翻对唔住啦，咁咁阿教授你冇咩庆祝噶啦？
9: 冇嘅，冇嘅。
8: 你都唔系，但
10: 吓你冇庆祝啊？
9: 冇庆祝。
8: 饮餐茶都冇啊？
10: 佢哋成日饮茶噶啦，

0: 个个礼拜
1: 都
0: 饮
1: 茶饮咖啡，
2: 唔系呢啲啊，听讲嘅，唔系，不过唔系啊。其实咧，父亲节咧，我真系永远都觉得诶，个气氛系同母亲节争少少嘅，即系成日都觉得阿妈就一定要啊送康乃馨啊，饮餐茶，哎呀，阿妈会嬲啊，即系爹哋就觉得就因为爹哋自己把口啊。唉，唔使啦，即系其实心可能好恨啦，唔使啦，嗰啲咧，我觉得
1: 我啊唔恨嘅，
2: 你唔恨嘅，好啦，
1: 一啲都唔恨。
2: 唔系我惊一阵又有人留言俾我，哎，你要同阿教授讲对唔住啊，
1: 一定唔会啊，我估。
2: 反而我觉得做父母咧，即系我老土啲讲啦，日日都系父母亲节，即系你要锡嘅，就唔系等个阿先锡啦。
1: 我都系咁话。
2: 同埋我谂我妈咪咧，就我爹哋都系嘅，其实唔好净系讲我，唔好净系讲我妈咪。其实我哋健，即系我哋活得健康，活得唔好话咩大咩大。成就性，我谂我哋健健康康、正正常常，佢已经
1: 好开心。
2: 系啊，系啊，即系我妈成日同我讲
0: 嘅。其实所有呢啲节咧，我觉得就系因为除非你成日冇机会见，
2: 嗯，系啊，
0: 咁人哋 set 咗一个父亲节、母亲节，你喺呢一日要有啲补。即表示咁，令到个爹哋妈咪开心。
1: 因
0: 为
1: 佢西方嚟讲，系唔系成日见父母噶嘛？
0: 系啊，
2: 一年先飞一次见个咁。
0: 佢哋圣诞节先见
2: 嘅。系啊，系啊，唔系我就我都会嘅，咪即系一个名目讨其人食餐饭咯，就唔系话一定要啊父亲节快乐，平时就唔理咁，唔系嗰啲咯。嗱，不过咁即系你身体健康咧，爸爸妈妈就会开心，等于我哋都好关心你健康，所以我系新纪元健康档案啦，做咗二十五年，
1: 二十五年
2: 咁我哋每个礼拜日都关注大家健康啦，四分一世纪啦，二十五年啦。咁啊，之前几个礼拜都开始讲紧个胆啦，跟住十二指肠啦，跟住就而家嚟紧啦，会仲有讲好多嘅，譬如个肝啊，成呢啲下次先讲。我上个礼拜成日提到个胰脏，咁我哋曾经嘅节目出现过呢个胰脏呢样嘢咧，就系讲胰脏癌，当时就系话咧，一到胰脏你 feel 到痛咧。
1: 你就麻煩
2: 都唉，唔好講呢啲咁唔吉利嘅，最多好後期啦咁，所以不如試下講下個胰，我哋好少嘅嗱，心肝脾肺腎又唔會提佢嘅喎。咁其實佢胰係咩嚟嘅咧？
0: 但係佢好惡嘅喎，你得罪咗佢，好快就可以埋單走人。係
2: 啊，
1: 唔係呢個講係胰腺癌啫，但係咧，
0: 咦佢通常冇事噶嘛，有亲事都系呢样嘢噶。
2: 唔系，但我中意师姐讲呢句，一讲呢句啲人就话：哇，埋单，听下先咁样，讲到好严重。
1: 因为佢唔单止嘅呢个胰脏咧，系一个好重要嘅器官嚟嘅，喺消化道。
2: 哦，佢
1: 做两样嘢，
2: 系
1: 第一，佢分泌嗰啲咧，我哋叫做消化酶，帮助咧我哋消化脂肪啦、蛋白质啦，同埋呢个淀粉。
2: 咁佢同个胆其实都系差唔多功用噶。
1: 嗱，胆咧就将咧分泌啲胆汁咧
2: 储起佢，
1: 就将嗰啲脂肪
0: 打碎
1: 佢。
2: 系系系系，
1: 打碎佢之后咧，令到胰脏嗰啲脂肪酶，将嗰啲脂肪入边分解变咗甘油同埋脂肪酸，咁样俾我哋身体吸收。
2: 呢个系胆嗰边，
1: 吓呢个系胰脏分泌嗰啲。另外咧，佢将我哋啲碳水化合物咧。即系好长嗰啲分子链噶嘛，我哋叫多糖啊嘛，咁佢释放嗰啲淀粉酶咧，将嗰啲多糖打散佢，
2: okay,
1: 变咗单糖，
2: 即系
1: 葡萄糖
2: ，
1: 令到我哋身体吸收葡萄糖。另外咧个蛋白质啦，个蛋白质咧喺个胃嗰度咧，俾嗰啲胃酸啊，系嘛，同埋嗰啲蛋白酶啊，将佢咧。分解咗啦，整到好细嚿啦，即系好似胆汁咁啊！但系咧，仲系咗个蛋白质嚟嘅，但系咧容易咧，即系好似胆汁，
2: 即系未去到 amino acid，
1: 系啦，即系好似个胆汁整到个脂肪咁，系嘛？咁啊，去到个肠嗰度咧，咁样我哋胰脏咧就分泌嗰啲咧，我哋叫蛋白酶，就将呢啲咧蛋白质又系打散佢，
2: 系
1: 变咗嗰啲氨基酸啦，或者系短肽。即系一两个氨基酸加埋一齐，我哋要睇。
2: 咁即系其实佢系喺个消化系统上面系唔能够缺少噶噃。
1: 系啊，唔能够缺少。呢个系佢个消化系统嘅消化酶。
2: 系。
1: 咁佢另外一个咧就系内分泌系统啦。咁内分泌系统咧生产咩做咩咧？第一，佢生产胰岛素。
2: 系。
1: 调我哋啲血糖。
2: 嗯。
1: 系咪？将我哋血入边啲血糖。调翻正佢
2: 系啊，因为大家知啊，一有糖尿病搞唔掂咧，就自己打胰岛素嘛。
1: 系
2: 啦，
1: 系啊。另外一个咧，佢分泌嘅咧就系我哋有多糖素。
2: 嗯，
1: 就呢个咧就 将肝脏嗰啲呢个荷尔蒙咧，系将肝脏嗰啲糖原分解出嚟，俾血
2: 系
1: 令到血糖咧平衡翻，所以佢系分泌咧两个荷尔蒙。调呢个血嘅血糖，
2: 咦？咁佢
0: 好重要，
2: 好重要。但系佢同胆有少少唔同，系乜嘢咧？胆咧其实系一个袋嚟嘅，
1: 系
2: 吓储住嘅，而咧系生产商嚟嘅，
1: 系啦。
2: 哦，
1: 胆咧就因为有胆囊，我哋讲过系胆囊，同埋胆储埋啲胆汁，
2: 系。
1: 但系胆汁咧就系
2: 肝嚟嘅，
1: 所以我哋讲嘅胆咧，其实应该讲
2: 肝汁，其实肝汁系啦。
0: 咁可唔可以割咗个胰脏保条命？
1: 可以
0: 吓、啊，都可以割得噶。
1: 可以
2: 咁啊，咁但系
1: 当然咧，个消化嚟讲咧，就系、
0: 是、就更加惨啦，
1: 就差啲啦。因为咧，你嗰啲消化酶啊，嗰啲咧，你要食落去啦，要合成噶啦。你啲合成同埋自己生产出嚟嗰啲咧，系好大分别噶嘛。
2: 膽汁就即係針對個肥膩嘢啫，但係頭先你講胰臟，喂 glucose 葡萄糖係有關佢事，
0: 蛋白質，蛋白質
1: 所有食物都關佢事。
2: 咁佢冇咗就好大件事噶咯喎，喺消化上面。
1: 所以你唔係要食嗰啲合成嗰啲，
2: 或者我食嚿肉，我就要整個蛋白質分解咁食埋。係
1: 啊，你食埋嗰啲蛋白酶啊，食埋啲脂肪酶啊，食埋嗰啲。这个淀粉酶咯，
2: 咁我问翻一个，即系我觉得都
1: 你好似你冇胰岛素啦，你咪打胰岛素咯，
2: 咩都人做补充。
0: 即系有冇人咁样噶？即系有冇人发生啲咁嘅情况？
2: 切咗胰，
1: 切咗胰脏，
2: 有嘅
1: 胰脏癌啊，切咗成个胰脏。
0: 但系呢个非常富贵，要咪点？你点样补充你身体咁多嘢嚟到留翻条命？
1: 咁啊，你个胰脏癌咧能够切咗之后都能够生存，都已经唔错啦。
0: 系咯，
1: 通常都唔會生存得好耐。
0: 係啊，真係、啊。
2: 咁我又問翻，即係好似我膽當時問嗰、那個，即係比較我自己覺得好 baby level、baby level 嘅問題，個胰喺邊度啦？同埋個胰嘅 size 有幾大噶？
1: 胰個 size 啊，呢個手指，你一個手，我哋個中指嚇、
2: 啊，
1: 中指咁長咁上下啦。
2: 咁即係個胰臟大過個膽嘅喎、
1: 啊，大好多、
2: 啊。一個膽咧、嗯，你話其實係。手指尾，
1: 你知唔知你个有冇？你喺猪肉铺有冇睇过猪横脷啊？
2: 猪横脷就系胰脏咩？
1: 系啊，
2: 哦系咩？
1: 啊，
2: 我记得上个礼拜我就系讲猪嘅胰脏，我嚟美容嘅啫，古代，但系我唔记得猪横脷。
0: 猪横脷好长长地
1: 啊，长长地。
2: 哦，嗰、那个就系胰脏啦。哦，
1: 个胰脏咧就喺我哋个胃个后边少少。
2: OK， 嗱呢个就系正常 function 啦。但系点解我哋都讲啦？佢个问题就系、是、头先我都话啦，即系先知道话啊个胰脏，如果胰脏癌啊，哎呀好易埋单食，系咪、
1: 啊、
2: 因为我哋都发现胰脏有任何问题嘅时候咧，其实已经好后期啊？
1: 其实胰脏咧病咧主要有几种嘅。
2: 嗯，
1: 第一种咧我哋最常见嘅吓，
2: 嗯，
1: 佢就系个分泌胰岛素不足，就糖尿病。
2: 嗯，
1: 系咪？
2: 嗯，
1: 呢个系最常见嘅。
2: 系
1: 有。香港咧，我估计有 10% 啦，有糖尿病啦，但系仲有一个咧，就系、是、胰岛素拮抗啦，啊，即系分泌不足啦，
2: 系
1: 啊，都嗰、那个有 10% 啦，即系
2: 都系糖尿病啦，
1: 前期啦，啊、都系噶啦，
2: 系
1: 咁咧，即系话咧个胰脏咧，其实系影响我哋咧一半咧，起码 10% 到 20% 啫。
2: 除了糖尿病都叫同胰臟直接有關係之外，再咧、
1: 血糖嗰個拮抗啦，
2: 係
1: 即係前期啦，係、
2: 嗯、
1: 咪？
2: 嗯
1: 好啦，跟住啦，而家越嚟越多嘅咧，就年紀大咗之後咧，佢、個風濕性嘅自身免疫病啦，
2: 係
1: 自身免疫即係自己產生嗰啲抗體，
2: 但呢個關胰臟事咩？
1: 自己產生抗體打擊翻自己嘅胰臟組織。
2: 哦，即系黐咗线，
1: 系啦，
2: 系黐咗线，
1: 因为而家咧越多自身免疫病，加上年纪越嚟越大咧，系越嚟越多嘅，
0: 点样制止佢咧？
1: 咪调个免疫咯，
0: 又系
1: 调免疫，调免疫咯，即系好似风湿病一样啫嘛，调免疫咯，系嘛？
2: 仲有咧，
1: 第四个啦，胰腺炎啦，
2: 系
1: 嗱，胰腺炎咧又系一个好急症嘅嘢，好似急性胰腺炎，急性胰腺炎咧，即系佢胰腺成个烂啊嘛。所以咧，嗰啲消化酶入咗血啊，嗰啲毒素入咗血啦，就好麻烦。
2: 点解会有胰腺炎噶？
1: 系啦，第一，而家又烟酒啦，
2: 系
1: 食嘢乱食嘢啦，
2: 系
1: 包括我哋讲上个星期讲十二指肠长期功能不全啦。
2: 哦，啱啱呢个
1: 系嘛，长期有炎症啦，令到个括约肌控制个胰脏管道嗰度咧 功能不全啦。
2: 嗯
1: 佢抽唔需要佢抽筋嗰阵时，佢抽筋令到嗰啲移植咧，系嘛？
2: 应开唔开，应生唔生，
1: 应生唔生，令到嗰啲移植咧流唔到出嚟，咁啊腐蚀嘅自己嘅体质啊嘛，
2: 系
1: 嘛？所以令到佢发炎啊嘛。
2: 系，
1: 但系咧，仲有一个咧，就系佢仲未到破坏佢身体嘅时候咧，但系佢开始出现咗功能不全啦。
2: 嗯。
1: 功能不全咧，佢个胰头咧开始胀啦，个胰管开始胀啦。嗰阵时咧，其实都影响功呢个胰脏功能噶。
2: 咁我哋最后最严重，我谂就系胰脏癌啦。
1: 跟住咧，最后咧胰脏癌啦。
2: 系
1: 咁喺外科嚟讲咧，有两个问题好难解决嘅。
2: 系
1: 一个咧就系、是、急性胰腺炎，
2: 系
1: 或者慢性胰腺炎。
2: 嗯。
1: 另外一個咧就胰腺癌。
2: 嗱，我哋既然咁即係都幾複雜嘅問題，但係就好重要嘅咧、
1: 啊，
2: 我哋就聽廣告，廣告翻嚟繼續。咁即係話咧，如果大家唔係淨係針對胰臟啦，即係可能你消化系統啊，或者任何健康問題咧，想打電話嚟請教鍾教授同埋思琪姐嘅話咧，係歡迎你嘅。而家可以打嚟啦，電話號碼至18349971834997。咁啊，講低問題啦，稍後時間解答你問題之外咧，節目贊助商會送翻會員會籍俾打通電話嘅你嘅，所以把握機會打電話嚟我哋新紀元健康。档案18349977，
3: 搵嚟搞专，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啊、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3: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你已经是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1: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星期日保健日，新纪元健康档案。
3: 好，继续翻嚟我哋新纪元健康档案啦，继续我哋喺度啦，你阿教授啦，姐姐啦，林柏希啦，就关心一下个胰脏先。头先咧，我哋最尾嘅时候都讲到一件事好重要嘅，就系胰脏本身对我哋消化系统或者对个人系好重要啦，
4: 好重要。
3: 但系胰脏炎甚至胰脏癌咧、其实喺而家嘅医学上面咧，即系西方医学上面咧，系几难 handle 嘅。点解咧？
4: 因为第一呢、這个我哋刚才即系其实喺上个礼拜都讲咗噶，你个十二指肠。出了问题，你就影响它那个控制那个胰脏那个管道出口的问题。
3: 是那个括约肌。
4: 是不是、所以它不是胰脏有问题、是別人出问题影响它。
3: 是啊，没错、
4: 而那个问题呢通常一般呢是没人没什么人知道的嘛。
3: 即是你有十二指肠的问题。
4: 十二指肠发炎的问题、啊。因为它十二指肠溃疡。咁你就知啫，話因為你肚餓嗰陣時佢都痛，咁你就睇醫生啫。但好多時佢未到呢個階段噶嘛。但佢已經有個炎症喺度嘛，
3: 已經長期影響緊。
4: 長期影響緊，因為通過個括約肌影響個膽同埋胰臟、膽我哋講咗啦，又講胰臟啦。佢該塞唔塞，該開唔開。咁必然會影響個胰臟個功能噶嘛，同埋佢嘅結構噶嘛。所以佢慢慢慢慢積聚喺一個長時間。咁佢冇乜痛冇乜成。

0: 啊，最惨就系咁。
1: 啊，点解胰座唔痛嘅？如果你咁讲，嗱，我哋胃痛，
2: 我觉得可能有痛。你
0: 有
2: 痛
0: 嘅时候咧，
2: 你以为胃痛
0: 系啦。佢因为咧，
2: 佢喺胃嘅后边啊嘛，你话
0: 系啦，因为咧好多时咧，司仪姐讲得啱，你以为胃痛
1: 系
0: 呢个第一，第二咧，佢个胰腺咧就好得意嘅，佢由咧慢性胰腺炎开始咧，其实咧唔知点解嗰啲神经线咧就喺四边嗰度生入嚟，生入嚟咧佢仲未痛住嘅。到生到有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开始痛
1: 了，但是
0: 一痛呢他就麻烦了，
1: 是啦，一到痛即是你说三上下，即是说你
0: 一痛呢你就止不到痛了、
1: 嗯
0: 啊、就这么麻烦的。
1: OK，
0: 这个不单止他慢性胰腺炎如此，
1: 是
0: 慢性胰腺癌都如此，胰腺癌都如此，特别是胰尾癌、因为我们那个癌症呢，胰脏呢有分胰头胰尾的嘛，咁胰头咧就塞嘅，比如黄疸啊，容易见到你个面黄色啊，咁嗰啲啊，
1: 即系好明显嘅，好明显嘅，
0: 好明显嘅。咁胰尾咧就痛为主嘅
1: ，OK，
0: 吓痛咧就可以痛到咧，你食止痛药都冇用嘅，就因为佢好多神经线咧，咁啊中咗入咗我哋中枢神经啦，
1: 即系有样睇嘅、哦，即系佢如果你胰脏有问题咧，不过要去到咁上下先得，
0: 系啊，
1: 系
0: 你炎又好，癌又好，
1: 系。
0: 都出现呢啲问题噶，
1: 因为胰咧，即系睇翻某啲资料睇到，即系佢一有事都几难处理噶嘛。
0: 因为咧系啦，我刚才讲，因为咧有一个好长嘅时间咧，其实出问题你唔知道，唔知啦。咁样你变咗咧，一出问题嗰时候，佢已经好难受控啦。一个问题本身唔系喺佢。
1: 佢自己嚟
0: 喺隔離嗰度。
1: 嗱，咁不如我逐樣問啦，即係反正我哋有時間，同埋我哋其實唔係淨係講一集嘅，我哋都系列講緊我哋嘅消化系統。即係譬如先講胰，其實功用其中一樣就係關於嗰個胰島素啦。係
0: 啊，
1: 咁佢生唔生產胰島素就影響我哋有冇糖尿病啦。係
0: 啊，
1: 但係咁呢個佢生唔生產胰島素就唔關個十二指腸事啦，啩係佢自己本身嘅功用啦，啩。
0: 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咧，我哋叫做自身免疫啦。系嘛？佢自己產生抗體，打擊翻佢嗰個生產胰島素個 beta 細胞嘛，就是、打擊嗰啲細胞啫。
1: O、okay, K， 所以就冇啦，唔夠啦。
0: 所以佢唔夠胰島素，胰島素不足，但係佢消化酶 O K 嘅噃。
1: 哦，嗰 part O K，
0: 係 O K 喎，佢食嘢 O K 喎，不過血糖唔 O K 啫。所以你補充胰島素嘛。
1: O K，
0: 係咪
1: ？O K， 嚇。
0: 但係咧，另外一 part 咧。就譬如你慢性炎症咁吓，慢性炎症咧，佢影响咧 beta 即系分泌胰岛素啦，个细胞咧，同埋咧分泌消化酶嗰啲细胞噶咯。
1: 哦 ，OK， 哦，即系同时间影响啦，两样影响晒。
0: 两样影响呢、這个慢性胰腺炎啊，或者急性胰腺炎都会系咁。
1: 系
0: 吓，到胰腺癌啦，呢、這个更复杂啦。這個呢个就一发现嗰阵时好晚期嘅，因为咧胰腺癌咧就系、是、我哋。即系科学医学界咧，俾咗佢一个好唔好听个名，
1: 系乜嘢啊？
0: 癌王，
1: 癌王啊！哎呀，真系呢个名字就
0: 因为咧
2: 难搞，
0: 五年生存率咧平均咧系低过 10%。
2: 哦，
1: 点解咁难搞咧？
0: 因为发现嗰时候晚期。
2: 我想知咧，嗱、你话佢系喺嗰个胃嘅后边啊嘛？咁、如果我哋嘅胃有事咧，我哋就即系个人如果仰天咁样瞓，你开咗个肚就见到胃啦，系咪？但你的胰臟是被個胃遮住，
0: 所以咪反咯，
2: 所以難搞喎。咁喺邊度嚟整佢咧？
0: 我哋反開佢啫。
2: 哦，將個胃撥開佢，就見到佢啦。
0: 好簡單嘅嗰啲。
2: 但係佢出事嘅時候，你要醫治佢啦。
0: 即係撥開佢就唔係一個好複雜嘅啫，醫佢就好複雜咯。
2: 係啦，係啦，
1: 係。點醫咧？嗱，如果胰臟
0: 癌咧就好難醫嘅。我哋而家發現咧，胰臟癌點解咁難醫咧？係同咧最近呢十幾年咧個醫學嘅進步，我哋發現咧，我都講過喺節目，特別係胰腺癌。佢當佢做咗後期，佢早期已經開始有，不過後期咧更加多。周邊嗰啲神經線咧密密麻麻咁生入去嗰個腫瘤嗰度。如果生入去咗之後咧，嗰、那個腫瘤咧。是会个肿瘤会令到个肿瘤更加长得快啦。这个第一。第二，嗰啲癌细胞咧会沿住呢啲神经线转移。
1: 哦，其他系咪其他部位嘅癌症反而冇咁快？
0: 冇咁多。 但係而家陸陸續發現咧，越晚期

0: 嗰啲癌症咧，譬如好似头颈啊、
1: 嗯、
0: 肺啊、三阴乳腺啊、卵巢啊，都如此，
1: 好快，
0: 都有好多啲神经线生入去，
1: 系好似
0: 越晚期越多，
1: 即系变咗个 network 咁样啦。佢
0: 系啦，系啦。
2: 咁胰脏，
0: 咁胰脏系特别多，
2: 佢会即系去边度咧？
0: 唔知去边度噶，
2: 去胃，
0: 去胃啦，
1: 周围去，
0: 去肝啦。
1: 即系透过个 system 就去啦，
0: 吓、
2: 啊，啊、
0: 主要去肝为主，
1: 嗯嗯，
0: 又转移啊，周边淋巴啊、肝啊咁，咁、
2: 嗯、
0: 第三个咧就系、是，因为神经线生入嚟之后咧，除咗个肿瘤大咗啦、
1: 嗯，
0: 神经转移啦，
1: 嗯，
0: 佢仲可以咧通过啲神经线咧系抑制周边嗰啲免疫系统，令到啲免疫系统唔好攻击个癌症。
1: 哇，
2: 哦、
1: 都几聪明、哦。一个好聪明嘅癌症，
0: 越多，所以咧，而家我哋知道啦，越多神经线喺个癌入边咧，就越麻烦。
2: 嗯，
1: 咁其实我哋嗱，我成日都话啦，譬如我之前讲个胆又好，十二指肠都好，我都话其实预防胜于治疗。其实平时我哋做人，嗱，因为我哋唔系嗱，你话个样咁啊，搽 cream 啦，即系啲保护咁样，睇唔到噶嘛喺里边。我哋其实可以做啲乜嘢咧，去令到我哋嘅胆啊、胰啊，成日可以健康啲咧？
0: 其实咧，呢个咧就同我哋生活习惯咧系好大关系，
1: 系
0: 不良嘅生活习惯，
1: 嗯，
0: 一定要戒烟戒酒戒，系嘛？
1: 咁啊，有啲
0: 食品啦，
1: 嗱呢啲名啊，但系好多人唔烟唔酒都有事噶嘛，有事
0: 系
1: 系咯，
0: 呢、這个就同压力有关，
1: 嗯，
0: 压力
1: 系
0: 压力都系咧，令到你容易长癌噶喎。
1: 你都控制唔到嘅呢樣嘢，坦白
0: 係可以控制到。
2: 講到尾都係由食開始啦。如果你食小心啲，
0: 同埋呢個神經系統
2: 係啦係啦，
1: 食同
0: 有三樣嘢，
1: 嗯，
0: 同癌症咧係好大關係嘅。
1: 嗯，
0: 食嘢啦，
1: 嗯，
0: 長期嗰個神經系統啦，
1: 係
0: 神經失調啦，
1: 嗯哼，
0: 包括瞓覺唔夠啦，
1: 嗯，
0: 包括壓力大啦，
1: 嗯，
0: 係嘛，
1: 瞓得唔好啦，
0: 係啦，瞓得唔
1: 失眠啦，
0: 係啦，啊，長期有炎症嘅感染啦，
1: 嗯，
0: 係咪？呢啲咧都係容易長癌嘅，都當然仲有一個最後咧就年紀大啦，因為整體身體退化嘛，啊、都容易嘅。咁我哋剛才講嗰個胰腺癌咧，我哋講神經線啦、生長啦嘛，係咪？
1: 嗯。
0: 所以咧，我哋最近咧亦都做咗個研究，
1: 係
0: 我哋都雖然動物實驗啊，你臨牀好難做啊。咁、
1: 嗯、
0: 我哋個動物實驗就喺胰腺癌嘅動物實驗，
1: 嗯、
0: 我哋真係睇到咧個靈芝包之後咧，真係可以咧。当佢有胰腺癌嘅时候咧，佢个癌细胞啊，会分泌好多啲神经生长因子，
1: 系去
0: 吸引周边啲神经生入嚟啊嘛，
1: 系
0: 啊，所以咧我就做咗个实验咧，发现咧喺胰腺癌嗰个动物实验咧有胰腺癌啦，佢分泌好多啲神经生长因子，
1: 嗯，
0: 而咧当佢另外一组咧，有个胰腺癌啦，再同時俾佢食呢個靈芝包子油，靈芝包子油，嗰、
1: 嗯嗯、
0: 個劑量都幾大嘅。
1: 嗯嗯，
0: 誒，嗰啲神經生長因子咧少咗好多。
1: 哦，即係佢唔會無啦啦即係發個蜘蛛爪出嚟，然之後吸引嗰啲。
0: 當然個腫瘤亦都細咗啦，係咪？
1: 係係。
0: 但係個神經生長因子少咗好多啦。
1: 其實咧，好多聽眾有時都問嘅，即係當然我哋人就係咁噶啦，即係唔殺到埋身就唔係好 care 噶啦。哦，而家我譬如我即係 touch wood 咁話，我有胰腺癌喎。哎，我而家開始信阿教授啦，或者我信天然物質嘅功用，我食靈芝包子油。但係其實咧，幾時開始食天然物質係有事先食啊？冇事，即係其實幾時開始食
0: 咧？其實咧，我哋應該咧，天然物質咧，而家基本上都清楚咯。我哋身體咧。随着我哋年纪大啦，包括我哋个工作压力啊，各方面都系破坏我哋身体个修补个能力嘅。
1: 其实我越好相信压力系好大，
0: 所以咧，我哋咧尽量咧，除咗食物咧，因为食物个质量个质量咧系越嚟越低噶嘛，
1: 系啊，
0: 系嘛，所以我哋要靠额外个营养咧去补充啦，令到我哋身体咧可以咧有足够嘅能力修补个系统。
1: 即越早食越好。
0: 癌症咧，其实是一个唔正常的修补行为嘛。
1: 嗯嗯、
0: 所以咧，我哋咧系食多啲好嘅嘢，营养产品，令到佢我哋嘅身体可以增加多啲自己嗰啲修补能力嗰啲。干细胞，
1: 明白，即系话咧，都系要拣优质嘅。嗱，首先你如果相信天然物质先啦，第二就系、是、就算相信天然物质，而家坊间有好多啦，咁要拣啲即系可能要
0: 又要安全，又要有效，
1: 无副作用，
0: 又可以长期用，又可以长期大量用，又可以联合一齐用。
1: 我成日都講，有啲生產商如果有做呢啲嘅報告啊、臨床嘅話咧，因為其實好貴嘅做臨床，你問佢攞啲報告啊，佢好樂意咧同你分享，
0: 係梗係啦
1: 呢方面嘅結果嘅，咁要自己識揀咯。即係雖然我哋喺節目裏面成日都話哦，睇醫生好重要，要注意自己身體啦，身體健康，天然物質係另一個輔助功用。咁但係究竟揀乜嘢天然物質，我好難教你噶嘛，你就要自己識揾咯。如果唔係嘅話，就即係呢樣嘢，同埋網上發達，而家啲 AI 啊、Gemini 啲咁多，你不如上網自己。去做多啲 research 好过啦。嗱，我哋胰脏同埋消化系统会继续讲嘅，跟住嗰几个礼拜。但系我哋而家咧准备听广告，咁但系1-834-997，1-834-997咧就全线开放嘅。任何消化系统嘅问题啊、健康问题啊，成打电话嚟啦，你可以问阿钟教授同埋思琪姐之外咧，节目赞助商会送翻会员会籍俾打通电话嘅咁多位，所以把握机会，而家打电话嚟，讲多电话号码一次，1-834-997。
3: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4: 我哋要远离斜坡。
5: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4: 明白晒。
6: 早上10:37。
7: 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9: 第25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新上榜就系林家谦重新演绎《小时候》，播放次数118次。新上榜嚟到亚军，有2026嘅新人，佢系 Taylor、Future、JC， 同上一首嘅作品嚟一个曲风同埋主题极端溺爱，播放次数150次。至于冠军系重新上榜，恭喜晒林志乐，播放次数161次。每次出歌都想出一啲简单易唱嘅歌，但最后都系难唱。有佢嘅 The Red Button。逢星期五早上11-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0: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13: 可怜天下父母心，
14: 咁边个可怜我啊？
15: 除咗食饭去厕所，你根本都冇踏出房门。呢个礼拜我哋讲嘢加埋都唔够10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16: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唔系咁可怕啫。
17: 逢星期日下昼2-3，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18: FM 99.7
19: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0: 思琪姐，生活灵感。
2: 古代中国 足球文化
1: 啊！呢排個個睇波啦，
2: 係啦，嗱，世界盃終於都開羅啦，等咗四年啦，啲足球迷。咁啊，現代嘅足球咧，雖然係大約只即一百六十年嘅歷史啦，但其實古時嘅希臘咧，中美洲嘅瑪雅文明咧，都曾經發展出類似咁樣嘅足球嘅運動噶。不過相對即比較多資料記載，就要數到咧中國嘅蹴鞠啊，
1: 係啊。
2: 蹴鞠啊，甚至咧佢系有啲似踢嗰啲嘅足球咁嘅，甚至国际足协咧都喺2004年咧承认咗咧，蹴鞠咧就系足球嘅最早嘅初型嚟嘅。
1: 即系中国先噶啦，
2: 系啊，系
1: 咯，系咯。
2: 好啦，咁啊，中国咧就叫做蹴鞠吓，鞠咧就系踢咁嘅意思，唔系蹴啊，
1: 系，
2: 唉，呢两个字好得意嘅，蹴咧就系踢嘅意思，鞠咧就系话一个实心嘅波，咁啊，早喺战国嘅时期咧，就有人将动物嘅毛发啊，用皮夹咁啊包成咗一个球体啦，就踢嚟踢去吓，作为健即做运动啦，强身健体啦，咁啊到咗汉朝啦，就竟然成为咗一个军训嘅项目，有学者咧就研究啦，因为个波咧好重下嘅。好难踢得高嘅，所以咧当时嘅玩法咧就喺地面度刮一个窿，咁啊有啲似
1: 高尔夫球，
2: 系啦 golf 咁，踢到个波入去个窿嗰度咧，你就有分啦。
1: 哦 ，OK，
2: 吓咁样，咁啊去到唐朝啦，发展到士兵咧玩马球啊，而蹴鞠咧就喺民间咧就好流行嘅。当时咧就有人竟然咧就谂到咧用动物嘅膀胱作为一个内胆。外面咧就用白层嘅皮夹去包住佢，因为膀胱具有好高嘅即延展性，即弹性啦。
1: 因为我哋要引尿啊嘛。
2: 咁啊，冲系啦，冲咗气之后咧就胀卜卜，但又唔会爆、哦，就即系唔使话再塞嘢入去咯。而且跌落地之后咧又会弹起，咁啊好玩好多嘅。由于波嘅重量咧大大减轻咗，咁啊踢得高啦。咁啊，所以当时嘅龙门。是設置咗喺半空啊，增加咗入波嘅難度同埋刺激性
1: 啊！好似籃球或者 netball 咁樣。
2: 係啦，咁啊，蹴鞠咧喺宋朝咧發展得更加商業化，咁啊，淨係品牌都超過咗40个，仲有一個類似咧而家足協嘅組織，叫做齊雲社，係啦，咁啊負責全國唔同地方嘅球會舉辦一個錦標賽。不过咧，呢一种嘅运动咧，始终咧都系即系有身体碰撞啦，系咪？咁啊，球员难免即系会又受到伤啦，又对手又好容易伤和气啦，因为撞到我啊嘛，我唔开心啦，系咪？
1: 而家都系咁啦。
2: 咁啊，呢啲人咧就修改啲规则吓，咁啊，其中一个玩法咧就好似排球咁样，嗰、那个球场嘅中间咧就有个网咧分开咗两队嘅球员嘅。而个网中间咧就整咗个圆形嘅龙门口，咁啊好难度好高下噶，啊佢哋即系要咧球不着地，仲规定咧就唔可以用个手嚟传个波嘅，
1: 足球啊嘛，
2: 咁啊最后咧就要交到个波咧俾队长去到攻门啦，射入龙门咧就攞到分啦。
1: 哇，呢个好难，
0: 高难度
1: 啊，
0: 喺嗰个年代千几年前，
1: 好难喎，
0: 一千年前
1: 咁鬼多规矩嘅喂。
2: 咁嗰啲人比较强壮啲叻啲噶嘛，我哋而家就成日都唔喐。就对于你来讲就好难啦，
1: 做咩望住我
2: 因为你反应好大啦，
1: 咁我好难啊嘛，觉得
2: 嗱好啦好啦，咁啊另外一类嘅玩法咧，就连龙门都唔使，叫做白打，
1: 系
2: 即系白色嘅白啊，其实类似咧就踢毽咁咯，咁啊同样咧就唔可以俾个波落地嘅，
1: 系
2: 同时咧要做出连串嘅花式嘅动作啊。咁啊，真係有高超嘅控球技術先至得噶噃。咁啊，因為個體能要求係比較低，所以當時咧唔少女仔啊都會練得一身咧八打嘅絕技，四圍去賣藝去表演賺錢嘅。
1: 呢個係玩花式控球嘅，
0: 都
1: 係
0: 一個方法。
1: 哇！但係即係都記錄得幾全面，就係由戰國年代開始有足球喎。
2: 因為而家足球不得了
0: 噶嘛。喺我哋。中国历史上咧，系战国开始咧，我哋已经有咁嘅休闲嘅时间。
1: 系系， 宋朝
0: 有咁嘅經濟嘅條件，
1: 所以你唔好話咩宋朝雖然弱咋，但係佢文化上面發展啊、詩詞歌賦啊，好勁㗎！佢哋
0: 商業好勁，
1: 好勁
2: 啊！我睇過一啲 documentary 咧，喺即係大陸嗰邊拍過嚟，話啲古詩人啊、李白啊嗰啲咧係打足球㗎。
1: 哦，係咩？
2: 係啊，佢哋整個波咧有啲好似嗰啲阿叉樹枝咧咁樣嘅，咁嗰啲人就喺嗰度踢嚟踢去打。
1: 我就知道李白嗰啲樣唔係足

0: 中国人样嚟噶嘛，系啲湖人样嚟噶嘛，嗰时候讲过嘛。
1: 但系唔系啊，李白佢系广东人嚟噶，
0: 唔系唔系。
1: 但佢哋话佢写啲诗系
2: 哈萨克斯坦，
0: 系啊，
1: 系咩？
0: 样唔系？
1: 咦，咁啊，即系嗰啲，即系而家话最近新闻成日都话啲人去哈萨克啊嘛，
0: 系啊，
1: 就嗰度啊，
0: 佢唔似汉人样嚟噶，佢哋嗰啲系啊，
1: 但都少少少少蒙古人样。
0: 总之佢有
2: 佢，我哋叫做咩？西域人。
0: 是是是、
1: 哦、okay,
2: 因為唐太宗是西域人、
1: 哦、香香公主、啊、
0: 你有沒有做過？沒有、啊、
1: 我沒有做香香公主但我知道香香公主是西域的，
2: 我們西域嘛，當時我們有個重鎮要守西域的嘛、
0: 嗯、好了，我們不要講歷史，我們要講回健康，我們新紀元健康檔案我們要聽電話，因為每個禮拜都說聽不完電話，其實都基本上聽不完的，盡聽啦。1834997就是我們健康熱線啦，直播室有鍾志強教授啦，有思琪姐和林柏希啦，趁著今天父親節啦，看看究竟是、女士打來多男士打來多，還是大家都要關心身體健康啦。好，準備了，我們聽電話先，電話號碼1834997，電話有高小姐。高小姐早晨，
3: 你好，你好，
0: 你讲啊，
2: 你讲啊，高小姐，
3: 我哋两夫妻都系60岁嘅，
0: 系系，你个闹钟熄咗先，系，OK，两夫妻60岁，跟住咧，
3: 跟住咧，因为我两夫妻都系有啲消化问题啦，咁我老公咧嗰方面咧，佢就我觉得比较严重啲，因为佢即系十零年到啦，就消化系统觉得消化唔到就。每一日都吃那些叫定位酵素，
2: 消化不良啦吓，
3: 他觉得消化不良，
2: 嗯、
3: 但是咧就不停吃酵素，你知酵素去消化了个人就所以很消瘦咯，
2: 系啊系啊，
3: 咁佢一达到60岁之后咧就膝头哥很痛，咁、
2: 嗯、
3: 做晒很多检查，咩都其实冇乜特别嘢，就系、是、话有少少水肿发炎，
2: 嗯，
3: 咪打咗透明质酸，但系咧、嗯、都系搞唔掂，咁佢近排咧我就。自己見到佢咧，我有啲擔心，因為又消瘦啦，我就叫佢唔好食酵素。
2: 嗯，
3: 因為咧，你越食酵素，有啲人係減肥先食酵素，因為你不佢唔食酵素就食唔到嘢，係食唔落。
2: 係，
3: 同埋咧頂住頂住，又睇咗好多腸胃科都係搞唔掂，所以問阿教授可唔可以幫下佢介紹啲乜嘢？
0: 即係咩方法可以改善？
2: 呢啲咧就我講啊，
3: 幫手啦。
2: 呢啲咧就我第一個印象咧，我就覺得咧，你先生咧有啲似我哋上個禮拜講過功能性消化不良。
0: 嗯，有好多人都有噶嘛。
2: 咁啊，跟住咧又有腸道個微生態失調。
0: 嗯。
2: 啊，所以微生態失調咧引起個免疫失調，所以令到佢咧。是有个个关节炎啦，
0: 但好多年冇啊关哦系咯，好多
2: 所以佢系相关噶啊，顾女士
3: 系佢关节炎系呢一个踏入60岁先开始，咁我哋估计可能系更年期啊，关节炎系突然间
2: 系啊，我觉得咧佢系因为咧长期因为咧呢个消化道个问题，令到佢个肠嘅微生态失调，引起免疫失调。
0: 咁有咩建议？关节炎有冇咩建议俾阿先生？佢两个都有问题嘅，讲咗先生先，
2: 先生先啦。咁咧，我觉得咧，你可以试下咧，嗰几个保健品，第一个嗰个灵芝孢子蜂胶，呢个帮助佢消炎，同埋咧帮助佢修补，第二个嗰个益生菌，帮助佢调菌，第三个咧就系嗰个咧原花青素，帮助佢咧小肠嗰啲管道，特别啲血管，通血够，令到个小肠咧或者十二指肠咧有足够嘅营养进行修补。
0: 但我代阿高小姐问啦，即系其实佢嗰啲酵素仲系咪需要咁样啊？我高小姐，我想问，其实嗰啲酵素系你先生自己话食啦，定系医生一路处方俾佢噶？
3: 其实咧，佢就睇过医生，肠胃科已经睇咗，话佢系肠易激，就佢自己咧就判断佢食酵素就食咗好多年，
0: 起码即系自己决定嘅。
2: 咁咧，佢瞓觉瞓得好唔好？
3: 但系医生咧，佢问个肠胃科医生话：，酵素啫嘛，冇嘢噶，你可以继续食。医生肠胃科医生同佢咁讲。系冇问题，
0: 咁啊佢就攞住个王牌咁同你讲啦。咁但系阿教授问你，佢瞓得好唔好？
2: 瞓得好唔好？
3: 佢都瞓得幾好嘅，但係就消瘦咯不停。教授，我想問下頭先你話嗰個蓮花唔知乜嘢？
2: 原花青素，
1: 原來嘅原，
2: 原花青素。
3: 原來嘅原啊，我搞錯咗原。
0: 原花青素。
3: 2036可以買
0: 到。嗱，我諗啦，嗱呢啲品牌咧，我就唔講啦。咁但係我哋呢個物質，呢個物質就係誒都適合
2: 你嘅。你先食呢三個產品先啦，我覺得呢三個產品都夠佢用。
0: 好啊，咁啊不如。

0: 我哋时间限，你问埋你自己嘅问题啊。
1: 好啦，我想复一次，灵芝孢子油同埋原砂清素同埋好嘅益生菌系咪啊？
2: 冇错，同埋个蜂胶，
0: 蜂胶灵芝孢子蜂胶
2: 系，
1: 灵芝孢子蜂胶。OK， 到我自己啦，
0: 系，
1: 我都我系62岁，但系咧我系起码都有十几二十年肠胃问题咧，就不停个肚咧好多气啊 gas 放出嚟，
0: 嗯。
1: 咁我睇中醫都睇咗20年噶啦，咁佢就話我係因為個人個腦咧精神緊張咧就影響腸胃，咁咧我就食嘢又食得好嘅，但去廁所就去得唔好便秘嘅，咁咧我就而家睇緊中醫，加我希望食益生菌，就想睇下有邊一隻益生菌可以幫到我。我係放嗰啲屁咧，我係啲 gas 嘅，不停一食嘢就放，唔食嘢又放，瞓覺又放，任何時候都放好多 gas 出。
0: 嗱，不如我又再但係高姐 rephrase 少少嘅問題啫。益生菌首先我哋有好多種啦，有咩邊類型益生菌幫到？
2: 呢、這個我仲想問高老師，你瞓覺瞓得好冇？
1: 我瞓覺瞓得好好嘅，
2: 瞓、okay, 覺瞓得好好
0: 咁都好嚇。
2: 咁你話點解你話你嘅精神狀態會引起呢樣嘢咧？個醫生話。
1: 因為個中醫話，因為你個人比較心急啦，我而家表達，好想喺好短嘅時間快啲表達。
2: 嗯，
1: 係因為你嗰個人好心急，因為我有長期有30年耳鳴噶啦，咁佢就影響咗我個專注力，所以我成日好急咁樣講嘢。
2: 你個耳鳴係單邊定係雙邊？
1: 我係單邊嘅。
2: 單邊嚇，咁即
1: 係。咁醫生已經診斷咗，照曬嘢，佢話你係。非典型的耳水不平衡，但我觉得我不是、
2: 我觉得你不像、
1: 我没有晕没有呕的、
2: 另外呢我想问你呢平时手脚手指脚趾冻不冻？
1: 我不冻的，是暖的，
2: 是暖的、
1: 是啊，非常暖的、我是仲是成日出汗在个背脊颈下面、他解释为这些是临床，是个人很紧张很 nervous 很焦虑。
0: 啱好，咁啊，教授你睇可唔可以点样讲解到俾阿高女士知？特别益生菌先啦。
2: 第一个就系咧，你都要食嗰个灵芝孢子蜂胶同埋益生菌。
0: 嗯，原因
2: 先解决咧个炎症，你系有炎症，另外咧你个炎症咧令到个微生态失调，
0: 嗯，
2: 有气嗰啲菌多啦，所以成日都即系繁殖嗰啲有气嗰啲菌，仲有一个咧，你嘅始终咧，你嗰、那个那个血管啊，
0: 嗯，
2: 都系流通得唔好，
0: 嗯哼，
2: 所以咧你有单边耳鸣，
0: 系，哦呢、這个就系关个血管事啦，
2: 血管事啊，我觉得同血管系有，
0: 咁呢
2: 个
0: 都系原花青素噶咯，
2: 原花青素。所以你就不需要吃孢子油住了。
0: 但是益生菌呢，哪一类益生菌啱？
2: 婴儿双歧杆菌。
0: OK。
2: 因为这个呢比较优质菌。
0: 嗯
2: 而且它可以令到有气那些菌减少嘛。
0: 但其实跟高小姐，即是我们跟高小姐通了一个接着电话了，你都犀利的，你一个电话顶两个电话的。
1: 不好意思。
0: 反而是我都就即这样听你讲嘢，你都算是急的人来的，是不是啊？
2: 是啊。
1: 因为呢我现在打到你电话，我很想好快。
0: 但平时呢、平时是不是都是心急的都是、
1: 其实我人可能有少少焦虑，所以好想快啲讲晒啲嘢。其实我自己好静嘅。
3: 其实你听佢讲嘢，已经知道佢系。个心入边谂嘅嘢，
0: 唔系我谂电台呢个就想把握机会啦。呢、這个明即紧张，但平时我 relax 先会再好啲。我估你，
2: 我觉得佢又唔系唔 relax 噶，
0: 系咩？
2: 系啊，
0: 你反而觉得
3: 佢谂嘅嘢好周全啊，佢先生嘅病啊
2: 嗰样，
1: 系
2: 咯。
1: 你只可以话你介绍啱我老先生啦，同埋我自己，如果系帮到我，真系好感恩咯。
2: 我
1: 感恩打通呢个电话，
2: 系啦，或者我咪后福你啊。不过我觉得你刚才提嗰两个问题都唔系。都不是太过复杂，
0: 但是他先生那个他咁瘦都即咁多年都要慢慢去解决。
2: 因为呢他是长期呢我哋讲啊，点解我哋上个礼拜特登要找一集嚟讲嗰个功能性消化不良呢，
0: 嗯，就是
2: 讲、就是、十二指肠个功能
0: 的问题。其实而家他两公婆都是中晒的。
2: 我觉得呢高老师啊，你同你先生呢 都长期都有咧，起码我哋小肠第一段咧，甚至肠嗰段咧都有问题。
0: 但系唔使担心系咪咧？唔使太担心住啦。
2: 但系咧，佢嗰个问题咧又唔系话咧你有溃疡啊呢啲咁嘅嘢，佢系功能性功能不全嗰啲嘢。
0: 好，咁不如咁啦，嗱，我哋时间有限啦，即系头先我讲啦，而家听个电话就已经听晒两个 case 啦，所以我哋今日咧时间差唔多，但唔紧要，即系除咗阿教授咪后咧，再同阿高女士再讲下佢嘅情况啦，或者有咩方法，譬如啲天然物质嘅剂量啊，成日帮到先生同埋佢之外咧，其他朋友如果好似想高女士咁样，即系同阿教授直接倾到偈，问到问题咧，可以打嚟18349971834997。虽然咧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但我听电话会听到11:45，咁教授就麻烦你咧，用你嘅私人时间尽量去打翻俾佢哋，解答佢哋嘅问题，好唔好啊？好啦，咁啊辛苦教授，同埋都系咁多位啦。今日父亲节，但系父亲、母亲，男男女女、老友都好，都祝大家身体健康。我哋下星期继续新纪元健康档案，拜拜，
2: 拜拜。
3: Bye.
4: 新纪元健康档案由2036赞助播出。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11:00，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7: 高端生活嘅艺术，唔系话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嘅。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嘅生活介绍俾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7，新城财经台晚上10-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8: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0: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1: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2: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

0: 位男神爸爸，父亲节快乐。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1: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死。
2: Hello，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阿 Kurt。 每逢星期一八点至九点的这个时间，大家都可以在倾心倾城里面听我去分享不同的生活小事，不同的大道理，不同的人生哲学，用音乐来将每一件小事每一件大事都记载下来。以后每一次听到类似的旋律，都希望你记起我这个节目
0: 倾心倾城，
1: 显得这故事美声更动听。
3: 早上十一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伊即将在瑞士谈判之际，伊朗军方宣称美国和以色列没有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就说海峡的通行安全无阻。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说，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亦未撤离黎南相关地区，批评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国亦没有履行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即是立即并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伊朗军方扬言，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的第一步回应，如果侵略持续，会采取后续步骤，迫使敌人履行义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之后警告所有船舶不得进入或者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安全将受到威胁。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六发表声

0: 收费，除非同伊朗未能够达成最终协议，但系通行费会由美国征收。作为美国扮演中东各国嘅守护天使，喺过去、现在及未来提供服务嘅报酬。特朗普之前曾经抨击伊朗意图针对使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佢话海峡系国际水道，希望佢开放同埋免费通行。苏格兰爱丁堡发生多宗怀疑针对穆斯林的袭击事件，导致五个男人受伤。英国首相斯纪贤谴责事件，强调绝不容忍这些暴力行为。袭击星期五晚在爱丁堡西部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当地一个穆斯林团体证实五名伤者都是穆斯林，年龄介乎22岁至39岁，并没有生命危险。网上流传的片段显示，一个赤裸上身的男人手持武器在街头游荡，大叫要从穆斯林手中保护国家。他又破坏一个油站和一间薄饼店的门，最后被警员制服。苏格兰警方证实拉了一个36岁的男人，并已经落案起诉他，强调苏格兰不会容许种族主义或者基于信仰的仇恨。斯纪贤批评事件令人发指，又说施袭者的动机似乎是出于仇恨穆斯林，他对此绝不容忍，将严惩凶徒。美国洛杉矶市一个大型商业冷藏仓储设施发生火灾，至今已经持续几日。由于火场产生大量刺激性烟雾，并引发潜在生物危害，洛杉矶市长卡伦巴斯宣布洛杉矶进入紧急状态。涉事的冷藏仓储设施面积大约46000平方米，在过去的星期三突然起火，火焰引燃屋顶大面积太阳能电池板，导致大量刺激性烟雾扩散至周边地区。连日来，很多居民在社交平台上说闻到浓重的烟味。洛杉矶消防局说，设施储存了8500万磅冷冻的食品，墙体内的高密度泡沫材料正缓慢燃烧。虽然直升机持续在空中灭火，但是火场仍然不断释放气体。消防人员已经处理现场的危险物质，并密切关注设施内正腐烂的食品可能带来的生物危害。今日是父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早在社交媒体发帖文，标题是父亲节快乐。他说工作虽然忙碌，但是感谢有家人的默默支持，祝大家父亲节快乐。贴文配图是一个写上英文 Happy Father's Day 的蛋糕。警方在端午节长周末派人乔装乘客，打击的士违法载客行动，凌晨以涉嫌滥收车资拉了一个的士司机。被捕司机68岁，凌晨大约4点在中环兰桂坊接载假扮乘客的食警员前往尖沙咀摩地道一间酒店，但是冚期不按标收费，连隧道费开价250元。的士抵达目的地之后，探员表露身份将他拘捕。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4: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一点。

0: 羽毛球拍，
1: 凝聚社会爱心，
0: 打出慈善力量。
1: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0: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0: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1: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2: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3: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4: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5: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系佢一。

0: 好快乐。
1: 麦卓华，
2: 好啦，嚟到呢一个父亲节嘅星期日早上啊，吓听过十一点钟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欢迎你继续留喺我哋 FM 99.7新城资讯台直播室入边，有小麦麦卓华喺度嘅。今日我嘅拍档咧，上星期啊，佢就喺张翼，张翼就喺敦煌附近，今日又走咗去边度咧 ？Jerry 早晨，
3: 早晨啊 ，Alfred 啦，今日我反方向嘅，我就唔系去敦煌啦。我係去完敦煌咧，當然咧，大家應該知嘅。咁我就去蘭州，蘭州就係甘肅省嘅省會。亦都我想呢段時間都想推廣一下，因為今年準備會開香港飛蘭州嘅直航。
2: 係。你個人推介一下啫，唔係推廣一下，你同航空公司無關嘅。
3: 推廣呢個地方，
2: 我要開張單俾你，係啦，推廣呢個地方啫，你講清楚，
3: 嚇
2: 親我啊！你而家喺蘭州，上個禮拜我哋講咗少少啊，我記得你講咧，蘭州咧其實咧就係喺張翼附近。咁啊，如果你要去張翼咧，一係就喺蘭州，一係就係喺敦煌咧就落高鐵嘅。咁啊，你而家就選擇咗過咗去蘭州，咁啊。讲下兰州有咩玩同有啲咩食先啦，不如
3: 哦好啊，先讲食先啦，因为大家谂兰州咧，第一样嘢你在香港接触到一定系兰州牛肉面，
2: 系
3: 亦都系中国四大面。中国四大面咧，我轻轻讲讲啦，就系、是、山西刀削面，跟住然之后呢一个北京嘅炸酱面，武汉嘅热干面，同埋呢一个兰州牛肉面。喺呢咁多种面里面咧，兰州牛肉面嘅最大特色咧就系、是、手工拉啊。即係話咧，係全手工打拉，咁所以咧，佢拉完之後咧，佢本身咧就會做一個高湯嘅。這個高湯其實係用牛肉啊、啲骨啊，跟住去熬，熬完之後咧，就將個面咧放落去個高湯度，冇幾耐其實就食得㗎啦。咁咧，而呢個面咧，佢個特色就係佢要你要同佢講要幾細緻嘅，佢有一細、二細、三細。咁
2: 咩叫一細、二細、三細？好似人哋講嗰啲咩女王啊咁樣嗰啲幾得細喎。
3: 係啊，佢個細係細幾細，即係
2: 細緻個細。哦，大細個細。
3: 係啊。
2: 咁啊，點樣叫做得有幾 details 咁咯？係咪你意思？
3: 係係啦，幾幼咁咧？
2: 哦，幾幼。
3: 係啦。咁大家唔好諗住面有咁幼得咁幼喎。
2: 系，
3: 因为咧佢个汤咧，其实一碗面好大碗嘅，你咧过分幼嘅话咧，咁其实就索汤嘅，系啊，所以系一个技巧，睇你食得快唔快就决定。
2: 或者好似即系嗰啲幼度，咪好似我哋食意大利粉，有正常五度嘅意大利粉，有粗管嘅，但系亦都有 angel's hair 咁样咯。
3: 系啊，佢甚至仲有粗面嘅，仲有毛细。咁我都搞到好唔清楚㗎喇。咁你但你噏唔出呢啲咁嘅細緻嘅嘢呢，你一定唔係本地人。係啦，佢都會 expect 你。因為老實講，蘭州牛肉麵呢，喺蘭州呢其實就係24小時嘅，基本上
2: 係
3: 係啦。我好坦白，而家就做唔到啦。我以前呢兩三點呢真係會走去食蘭州牛肉麵嘅。因為
2: 點解而家做唔到呢？而家係因為即係疫情之後大家個生活習慣改咗，所以佢冇開24啦，定係因為大家嘅年紀大咗，所以唔想兩三點出去食嘢啦。
3: 我諗應該係同第二個有關係
2: 嘅。哦，真係同第二個有關係啊。
3: 因為
2: 即係出面繼續夜夜笙歌係我哋自己接受唔到咗喎。
3: 你得唔得呢？三四點啫，兩三點食呢個蘭州。
2: 晚晚梗係唔得啦。但係如果你話去旅行玩得開心嘅，有陣時一班人如果你話完成咗一個活動，甚至乎話喺酒店大家坐埋，咁可能高興嘅無論係飲下嘢啊，或者睇下電視，大家傾偈傾到兩三點，出去食碗面。我好坦白同你讲，我而家去东南亚玩咧，如果咧身边啲人啱咧，有阵时两三点我都会出去嗰间咧全世界都揾到嘅快餐店食嘅，所以我觉得食碗牛肉面咧就应该冇问题，呢一方面难到我，除非 on diet 嘅啫。
3: 系啦，嗱呢个兰州牛肉面咧个特色唔喺个牛肉度嘅，所以咧牛肉同个面系分开卖嘅，可以。即係你另外加牛肉，佢主要係食嗰個麵質。嗱，我哋花睇下成個麵，咁我哋講下其他嘢先。蘭州有咩好嘢玩？係啦，嗱，蘭州咧呢個字咧，大家聽出嚟咧，可能近佢係近西安嘅，坦白。好多人諗起，會唔會一個西北嘅地方比較荒蕪啲咧？蘭州係中國其中一個幾綠化嘅城市嚟嘅，
2: 係
3: 因為咧佢喺個完全喺個黃河邊上建設嘅城市，
2: 係
3: 所以佢。沿住係黃河發展，即係平時我哋睇啲建築啊，即係睇個城市啊，呢條母親河係咩？你香港嘅維港咁，蘭州就係黃河。
2: 哦。
3: OK，咁啊有條黃河嘅鐵橋嘅，咁啊過
2: 係。
3: 兩邊兩岸咁，亦都有即係佢哋例如一啲嘅表演啊活動，佢哋都喺黃河裡面嘅，例如國慶佢哋會喺好多一般咧就一個禮拜前甚至一個月前就會喺嗰度咧做啲彩排，就會做啲表演咁啊咁樣嘅，咁其實係幾有趣，同埋佢哋對於佢哋嚟講幾自豪嘅喺個黃河建設。咁喺歷史上咧喺蘭州咧。同埋隔離個城市叫做天水，我哋有機會再講天水呢兩個地方加埋叫陇西。咁咧，其實當年啊，李世民啊，唐朝啊，其實佢哋咧起源咧唔係西安嘅，唔係淨係聽過咩長安西安嘅，其實就喺蘭州天水一帶嘅。
2: 哦，
3: 所
2: 喂，
3: 以
2: 呢个名
3: 唐
2: 系少
3: 朝
2: 听喎，
3: 係啊，唐朝
2: 系，
3: 其實就係可以話喺呢個地方發跡嘅，係啦，咁啊。
2: 哦。
3: 所以啊，李氏起源于陇西就系其中一个原因。咁啊，
2: 喂，
3: 我哋
2: 咁系
3: 讲旅
2: 咪
3: 游啊，
2: 系咯？即系会都几多呢啲文物可以睇到，或者好多唔同嘅历史故事都可以透过一啲旅游点可以知道啊？
3: 系啊，系啊，例如佢有李氏嘅呢、这个宗祠咯，可以咁讲啦，可以睇翻佢哋发迹嘅地方啦。另外我哋可以睇有啲嘅石窟，因为咧甘肃系石窟之乡嚟噶啦。咁咧最近喺今年咧就开咗一条高速公路咧，就会睇到叫炳灵子石窟。成日听莫高窟啊，咩龙门石窟啊，云冈冇乜
2: 我都
3: 听过
2: 想
3: 炳
2: 问，
3: 灵子、啊，但系佢系中国十大石窟，点解少人听？系因为以前要坐船去嘅。
2: 哦，咁啊，
3: 哇，
2: 即系而家又新起咗啲路啦，好明显。
3: 系啦，以前咧由兰州过去要7个钟，而家咧就2个钟。今年啊，今年开始2个钟，系啦，咁啊亦都可以陆路去。咁咧佢喺个丹霞，我哋上次讲个丹霞喺睇住好靓嘅地貌里面起。咁有咩咁特别咧？佢有一个石窟，有个洞咧，佢系要爬啲云梯，大概我谂爬7、8层啦。
2: 7层至8层，
3: 系啊，7至8层，
2: 系
3: 咁咧就啲梯系好斜嘅，甚至好似真系云梯嗰种啊，上
2: 咁，但系
3: 去。
2: 你意思系游客去到都系要爬呢啲云梯，先至可以喺个最佳嘅角度去睇咯。
3: 系啊，因为佢喺一个天然嘅山洞个洞壁里面咧，就有一啲嘅文字啊。呢、这个文字咧系记载咗咧西秦啊，你应该好少听个朝代系西秦啊。即系话咧，下面系东晋，上面系呢个16国嘅时候，其中一个国叫西秦，里面有文字记载喺当时候复修咗一个石窟。有咩咁犀利啊？都唔系好明，因为中国好多嘅石窟咧，好坦白讲咧，冇通常咧都系估计或者系睇翻啲年份。如果有文字讲系乜嘢
2: 几时？
3: 时几时咧系最好，而呢一个西秦咧讲紧咧都有成1700年。咁所以咧，里面嗰个记载咧，对于知人中意石窟嘅时候咧，系好重要嘅。咁所以，炳灵寺有呢啲特色，当然都有大佛啦，有其他嘅壁画睇啦。咁所以佢系一个坐船睇石窟咯，比较特别咯。
2: 系嗱，呢个时间咧，我哋听听啊，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继续今日嘅新地好快乐，带你周围去啊！

0: 莫凯谦成陈焕仁全新派台单曲《陀螺》，在梦中千转百转。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4: 民生无小事。
3: 本周嘉宾：阿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5: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0: 好快乐。
1: 麦卓华，
2: 好啦，继续翻嚟啦，新年好快乐，带你周围去啊！直播室入边有小麦麦卓华喺度，我嘅拍档今日去到兰州，咁啊食咗碗兰州牛肉面，头先同我哋睇过石窟啦，仲有啲乜嘢嘅旅游点系值得我哋睇呢？
3: 关于黄河啊，黄河有个地方叫黄河石林，咁咩叫石林呢？就系、是、基本上系啲石山嚟嘅，咁咧就做到好似个树林咁。
2: 哦，
3: 系啦，咁咧
2: 但系呢个地方系有咩咁特别，或者有冇一啲传统嘅故事噶？
3: 其实咧，佢系喺啲农村嘅地方仲未好发展到嘅，咁所以咧，你咧要去呢个石林咧，你要坐啲羊皮筏。真係嗰啲羊皮做嗰啲船，咁你就係仲係坐喺個地下度，然之後就順水順住啲水流呢去過去，然之後呢行上最高點就望咗無盡嘅石林啦，然之後呢條黃河就喺嗰度穿過囉。咁其中有一個部分呢，佢係可以俾你行同埋坐啲驢仔車㗎。啲驢仔車就喺個石林裡面穿過呢，有啲似咩呢？有啲似約旦嘅 Petra。
2: 哦，
3: 系啊，好似噶，咁所以好有趣咯，好似探险咁咯，好似个石成个石屎森林。
2: 系，喂，咁但系呢个石林，头先你讲嗰个驴仔车咧，收费贵唔贵咧？
3: 唔贵啊，嗱，好坦白，佢呢个价，因为咧佢始终系村民开嘅，咁所以咧佢个价钱都有唔同嘅。但系咧，我有印象咧，就系一台其实100蚊，即系大概会坐到几个人嘅，我记得，即系三四个人左右啦。咁然之后其实就感受一程一部分嘅啫。
2: 系，喂，咁阿 Jerry 嗱，我睇到咧，即系网上咧，如果我 search 翻咧呢一个兰州嘅黄河石林咧，原来系国家地质公园嚟嘅，系嘛？
3: 系啊，其实咧兰州咧有好多地质嘅，即系如果你中意地理嘅朋友或者中意睇生态咧，就一定系兰州。首先有黄河啦，市中心，另外咧佢喺远啲喺白银市。嘅地方咧就有黃河石林啦，然之後近機場中村個位置就有類似張掖嘅呢個七彩嘅丹霞啦，跟住我哋另一邊嚟講炳靈寺石窟，亦都係啲丹霞地貌嘅石窟，咁所以咧佢離唔開風景嘅，
2: 係
3: 啦，
2: 同埋啲風景咧睇落去咧都真係好靚嘅喎，即係有陣時大家咧可能咧你會覺得呢啲風景一定咧就要去到好遠，可能北美洲啊或者歐洲嘅地方先有。但係如果唔話俾你聽，淨係俾張相你睇咧，你都真係未必估到原來呢個就係喺內地蘭州咧就可以見到啊！即係我相信大家去到都會有啲大開眼界。喂，不過去即係呢一啲我都可以咁講咧，叫做僻少少嘅地方，因为我见到可能入到去国家地质公园啊，甚至乎咧，真系去睇呢个石林咧，附近真系乜都冇噶嘛。喂，有冇啲咩要注意或者要提醒翻咧？即系谂住去呢啲地方嘅一啲香港嘅朋友咧，吓。
3: 好啊，其实交通系最大嘅考虑，因为兰州嘅机场距离市区系1.5个半钟头车。
2: 系。即系坐车都要个半钟，
3: 系啊，穿过戈壁沙漠。
2: 唔好成日话我哋赤鱲角机场远啦，即系个半钟就好夸张。我头先你话穿过沙漠啊，
3: 系啊，会穿过沙漠
2: 嘅。即系其实呢一程车都已经系一个好好嘅风景嚟噶咯。
3: 系啊，佢条路就会经过啲丹霞啊，所以咧有即系先第一样嘢考虑就系落地嘅时间啦。咁同埋市中心其实有段距离啦。咁究竟喺呢段车程会唔好浪费去参观一啲嘅地质公园啦？咁其实好坦白讲啦，包车系最好噶啦，因为交通工具唔太方便噶。
2: 系
3: 咁，同埋佢一个叫放射性嘅旅游方法，即系我哋唔系玩紧个市中心，而系玩紧佢周边嘅啲县啊、公园啊，另外去嗰啲地级城市啊等等咯。
2: 系咁，但系譬如话喺嗰个由市区出到去机场，中间个半钟，中间仲要系沙漠，会唔会一早一晚都要避咗佢？尤其是夜晚咧，因为夜晚喺沙漠始终有啲危险，同埋中途啊，真系要去个厕所啊，或者点样，真系有冇机会嘅？定系话哇，真系方圆数里完全沙漠咁样噶？
3: 其实咧，佢就以戈壁滩为主啦。咁长错地方，咁当然啦，因为呢条路始终系。系对于佢哋嚟讲个交通好重要嘅，咁所以一定会有一啲服务区嘅。
2: 哦，即系都仲有服务区嘅。
3: 系啦，咁第二你知道啦，大家近年都香港人中意翻国内揸车啦，但系兰州嘅难度都几大嘅。
2: 系，
3: 因为始终系呢个唔好搏啦。我认为去包车搵翻相熟嘅司机最好，因为甘肃其实都几难嘅，甘肃好实讲好多地方嘅车程都好远嘅。系啦，咁你同埋你知道。 揸开呢一啲咁嘅路咧，特别系啲戈壁滩沙漠咧，你都好容易好唔集中精神咧，或者你好容易眼瞓，因为你睇唔冇咩话好大嘅风景嘅变化。
2: 系，尤其是如果你话要夜晚揸，就更加伤神之余咧，个心理压力咧都非常之大。不过都可以趁呢个机会讲下，有机会去其他地方去揸车自驾游嘅朋友咧，除咗真系你要够大胆同埋够经验之外咧，都真系要衡量下本身你去嗰个地方嘅路面情况咯。即系你话全部揸大城市，反而我觉得你慢慢嚟冇问题。但系你话如果唔系，要穿州过省，就算啊，我试过喺北美洲咧，哇！一上高速公路咧，你根本冇办法追到嗰度嘅车速噶。即系你喺香港觉得冇可能嘅车速，嗰度系下限嚟嘅。即系你唔揸嗰个车速，后边咧随时一架车就撞埋嚟，所以我觉得你点都好都要认识当地嘅一个揸车嘅文化，同埋你真系有心理准备，知道啊吓，究竟附近嘅环境系点，就唔好贸贸然，哇！我去兰州玩，我要自驾游咁，好大机会咧，都会有一啲唔安全啊或者尴尬嘅情况发生。喂，好啦 ，Jerry， 今日我哋讲到嚟呢一度先啦吓，我哋下个礼拜咧继续咧同你咧睇下你去到边度，带我哋周围去玩下。呢个时间咧听听姚卓菲嘅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麻烦晒你 Jerry， 转头翻嚟我哋仲有品味生活圈啊，各位千祈唔好走开。

0: 好快乐。
1: 早晨啊，时间嚟到11:34，
2: 我系 A list 嘅文迪，职安局提提你，出街食饭避免高脂、高辣、高糖，唔好捞汁送饭，夜饮少甜或者酒甜，咁就更加健康啦。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5: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6: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7: There are places I remember。 我想讲讲明爱医院眼科部那个男職員是推那些排版，他見到有些人呢不知道去哪個位置啊，他詢問他，他很樂意這樣解答人家，那你知道很多人呢是周圍中下中下都找不到哪裡應該去的地方，那他呢就很樂意這樣接受人的查詢啊，指導人家去啊，他真是很熱心，相當好的一個職員。 In my life
8: I love them all。 不要吝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6: Windy 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他的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星期六晚上8:15，在旺角蜜花臣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1:1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门票6月16日起于 Cityline 公开发售。
9: 高端生活嘅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7；新城财经台，晚上10-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10: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 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11: FM99.7
1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3: 每个星期日从品味出发，香港著名品牌带给

0: 麦卓华。
1: 品味生活圈，
2: 新地好快乐，进入品味生活圈嘅环节啦。小猫麦卓华咧，每个星期都会揾嚟一个话题，同大家讲下点样令我哋嘅生活入边咧加添趣味同埋品味。不过要过一个咧有品味嘅生活啦，其实一个人啊成唔成功喺事业上、学业上，甚至乎咧真系喺你自己个人嘅生活上咧都非常之重要。嗱，虽然咧做任何嘢，我哋即系但求成个嘅过程，未必一定咧就要追求完全完美啊，但系好多。人都希望可以用一啲简单啲嘅方法去完成到一件事。不过我哋讲咩叫成功？成功除咗需苦干之外，究竟会唔会都有啲大数据去计下？原来点样培养自己，包括咧就系自己可能每一日嘅作息啦、你嘅心态啦，甚至乎咧就系你嘅身心健康，都可以影响到咧你做一件事咧成唔成功噶。嗱，我咧就净系识讲嘅啫。不过当中咧究竟咧有啲乜嘢咁深入嘅学问咧？今日咧就请嚟咧呢一位朋友啊，佢咧就系多维度成功学嘅创办人吴凡成先生 Simon 啊 ，Simon 你好，早晨，
3: 你好，早晨，早晨。
2: 头先我咁样讲咧，其实是一个好笼统，我相信唔会有人出世咧就同人讲咧，我唔想成功，个个都系噶啦。你想唔想成功啊？想，又可能翻学，小学嘅时候我的志愿你写完之后，嗱要成功咧，你就要苦干啦咁。到可能一啲考试嘅目标、入大学嘅目标，甚至乎出到嚟做嘢，唔会人人都希望成世都系做呢个位嘅。我哋要进步，我哋希望升职，我哋希望成功。成功呢两个字咧，其实都同我哋嘅生命咧，好似画咗个等号咁样。咁啊，但系乜嘢叫成功？除咗系用嗰个量化嚟衡量之外咧，其实好多朋友。成功唔系净系自己，系人哋睇你成唔成功，你自己又觉得成唔成功。但我唔好揾呢啲量化嘅嘢嚟讲先，点样去达到成功呢？有人就话你一定要勤力，咁呢个一定噶啦。咁但系除咗勤力之外，系唔系都有啲方法可以容易啲去令到做一啲事嘅时候系打得开个结，令到人哋未搞掂你就搞掂，咁咪成功先咯。咁多维度成功学系讲啲乜？不如你先讲俾我哋听下，好唔好？
3: 好啊，第一样嘢啦，就其实成功咧，其实可以好少嘅嘢。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系好成功嘅。点解咧？我哋唔成功，我哋出唔到世嘅。我哋唔成功啊，亦都唔会长到今时今日啦。
2: 所以其实好成功，好幸运啊，应该话嚟到呢个世界上。
3: 冇错啦，咁所以其实个个都一定必须要经历过成功。只不过成功系一个名称啦，可以有好少嘅调翻转头，我能够约到个靓女出街都系一个小成功嚟嘅，系咪？即系我哋比喻为一个成功，即系等于一个目标咁解嘅啫，系嘛？唔系一定要我哋读书又要大学毕业先叫成功，或者我攞 first honor 先叫成功。咁亦都因为咧，多年嚟咧，我自己都从事啊呢个销售啊、培训啊同埋管理啦。咁都经历过好长嘅时间。咁呢啲时间我发觉得到咧，就系话。每一个人咧想要去得到佢自己个目标啦，咁其实咧原来有好多嘅因素嘅，咁我特别接触咗啲成功人士同埋唔成功人士啦，喺佢哋身上咧都揾到有好多嘅特点喺度嘅。
2: 即系我头先讲嘅大数据，
3: 冇错啦。咁
2: 但系你开始统计嘅大数据
3: 系啦，咁啊即系我觉得咁就攞咗佢嗰啲成功同唔成功嘅嘢咧，即系摆喺我嗰度啦。咁即系成功嘅我咪用啦，唔成功嘅唔用啦，我避咗佢啦。咁令到我条路行得快好多，个效果又好好啊。咁我既然觉得呢样嘢嘅有嘅时候，咁如果能够将呢样嘢可以分享到俾有啲想成功嘅人士，咁咪效果咪好好咯？系啦，咁所以就变咗我哋咧就经历过一段时间咧，我都即系联合咗一班嘅专业人士啦，有社工啦，有呢个心理学家啦，有呢个催眠治疗师啦，有呢个企业教练啦，或者系个人呢个成功教练啦等等，咁嚟去创办咗个多维度成功学。咁呢、个课程其实最主要系点样去令到啲人会更加容易成功呢？其实就系话我哋发现得到呢，每一个人成功佢都会有佢嘅成功嘅因素。咁而呢个因素呢其实基本上大同小异嘅。大部分人都可以掌握到嘅，大部分人都可以做到，不过佢哋过去佢哋系未必有呢方面经验，或者系唔做，或者做咗都唔知。咁即系变咗嚟讲呢，就可能有啲即系知其一不知其二。 咁变咗知其二又唔知其三，咁所以变咗能够唔能够令到佢成功咁解嘅啫。咁但系问题我呢个课程就将佢所有嘅成功嘅要素摆埋一齐。
2: 系
3: 啦，咁呢个亦都喺坊间咧啲课程咧较为系少有嘅，亦都因为坊间嘅课程咧就会较为倾向于系
2: 知识性啊，
3: 系知识性或者系单独性啦，咁即系唔系即系个多维度嘅，咁即系话因为我哋无论健康好啊，做每样都好啦，呢个全面嘅嘛，咁因为有好多嘢系即系缺一不可嘅，咁即系话我哋好可能我哋做好多嘢都得嘅，例如头先你所讲啦，勤力啦，其实基本上勤力系想成功系必然嘅嘢嚟嘅，咁但系点解有啲人净系勤力佢又会得咧？咁有啲人点解勤力又唔得咧？咁其实
2: 睇下做乜咯？
3: 最重要嘅就睇下佢个方法系咪是否能够达到佢嗰样嘢咯。咁头先我讲啦，都系勤力嘅基本嘅。
2: 佢连咁勤力，每日翻工都唔系向住嗰个方向行嘅，咁梗系差啲噶啦。
3: 明白，非常之清晰。咁啊，最所以变咗我哋就会喺呢个过程呢、這个课程入边咧，我哋会首先会了解每一位个学员佢嘅。能力啦，佢自己嘅需要啦，佢目标啦，我哋会因材施教咁样去陪伴佢哋去达到佢哋个目标嘅。
2: 系，即系咧，如果我头先咁样去理解咧，多维度成功学咧，先咧就用大数据集合咗咧好多唔同嘅成功人士，佢哋喺成功嘅背后做咗嘅嘢嘅一啲共通点。即系总会有人人做嘅嘢唔同嘅，大家唔会话似到吻合到一模一样，好似条 formula 咁 A B C 就齐晒。可能你嘅成功系 A B C， 我嘅成功如果有嘅话就系 C D E 咁先算。哦，即系 C 呢一点咧就好明显跑咗出嚟咧，系一定你一定要有或者一定要做到先至有机会去成功。咁但系两个人咁梗系得少少嘢集合啦。但系你当好多人成功嘅时候咧，其实有啲嘢咧就好突出地喺你面前出现咗。咁啊，经过你咁多年嘅销售经验咧，其实有阵时唔使问人哋噶嘛，喂，你有啲咩成功之道啊？其实你睇到嗱，譬如话当可能做一个约会咁先算啦，究竟佢行入去识唔识讲嘢咧？佢嘅谈吐系点咧？有冇叫人咧？唔识嘅人佢有冇嗌早晨？可能其实呢一样嘢。已经系哦，原来十个成功人士，十个就算见到人都系好有礼貌。原来礼貌已经一个好基本，即系我相信呢个都会系啱嘅。咁但系当然唔系咁简单，净系有礼貌就可以成功。咁你就慢慢去集合，同埋有一啲比较难达到嘅，譬如话心理上啦。心即系你个做嘢嘅方法上啦，拆解上咧，你就会去揾专业人士，就去令到每一个人都可以去解开我话叫一个个宝箱嘅锁匙。我可唔可以咁样讲？
3: 你觉得好啱啊，因为其实个个人都系不一样嘅，咁每个人都有佢嘅优点。其实喺性格上咧就冇缺点同优点之分嘅，但只不过你点样去利用你自己身体所识嘅嘢，咁或者有啲嘢你需要去到个目的地系需要有唔同嘅技能啦、技巧啦，我哋系可以学嘅。正如头先你讲到好简单，见到人 say 唔 say hello， 其实已经可能系一个好重要一个人际关系嘅动作嚟嘅。而呢个动作系个个都识嘅，小朋友我哋都学识叫爹哋啦，叫 Auntie 啦咁解。咁
2: 但系我哋就冇即系食饭，冇飞象。
3: 我哋可能会甚至会用一啲工具去个别去了解佢哋嘅需要，了解佢哋自己的能力，去逐一去帮佢去解开头先你所讲佢嗰个嘅宝库，从而令到佢发挥得更加好。
2: 有几多个宝库嘅范畴啊？可唔可以约莫同我哋讲下？
3: 其实可以咁讲，有几个好重要嘅，其中而家经过我去多年嘅体会到咧，一个好重要嘅范畴，其中一个就系我哋嘅心灵啦。咁而呢个范畴咧喺坊间入边都会少教嘅，亦都觉得自己都系心灵上 O K 嘅。但实际上呢一样嘢如果唔处理好咧，唔好话成功啦。你睇到啱啱近期有个系做社工嘅，佢自己都因为同个女去教育上问题啦，跟住佢自己跳楼啊，系咪？跟住调翻完佢女又。其实呢个就是在情绪，即是说基本上他能够做到的事他都做不到，那就不要说成功，是吧？那所以情绪心灵这方面是相当相当之重要的。
2: 是，但很多时候很多朋友都觉得心灵上面的健康，第一有快乐就有健康，所以他更加去追求他的成功，希望快点去有，忽略了个心灵。那第二件事就是他会真的会觉得是天生的，有些人会觉得哎，我是天生，尤其是现在成日讲那些什么 I 人啊 E 人啊，即系成日都话可能佢匿埋屋企，我比较怕丑，咁佢就会唔够胆攞呢啲嘢出嚟去同人讲，甚至乎佢唔觉得系学习嘅一部分，咁点处理咧？
3: 其实咧呢个有一个好重点啦。如果佢唔会愿意去想自己成功，想自己提升嘅话， 根本上我哋都帮唔到嘅。係啦，咁所以佢一定必须有个意愿，我哋绝对有能力可以帮佢去拆解咗佢呢一个嘅保护，令到佢可以即係重新出发。係啦，尤其是剛才你所讲嘅快乐啦，咁成功就快乐啦，其实呢有调查研究过呢，我哋係快乐咗先成功。
2: 哦，
3: 系争好远噶，你谂下个小朋友，哎，好快乐，谂起踩单车好开心，跟住佢就会踩啦，
2: 嗯，
3: 系嘛，咁踩完佢更加开心啦，系啦，咁所以咧，但系当你觉得唔快乐，踩完先快乐啦，跟住佢都唔会踩过单车。
2: 喂，即系咁样讲咧，系一个循环嘅问题，争在一个恶性循环，定系你学咗之后咧，可以有一个良性循环？不过无论点都好，呢个时间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日嘅新地好快乐品味生活圈，
0: 新地好快乐。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5: 湾区声势力。
6: 湾区声势力。
7: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0: 卓华。
1: 品味生活圈，
2: 好，你好，识翻嚟咧，继续今日嘅新地好快乐品味生活圈啊！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小麦麦翠华喺度之外咧，有嚟自多维度成功学嘅创办人吴凡成先生 Simon 啊 ，Simon 你好，
3: 你好，
2: 哇！头先我听咗好开心，咁我都即系公认系一个开心嘅人，即系我距离成功应该咧又近咗一步啊！不过当然唔系净系每日笑，唔系净系每日开心就可以成功噶嘛，有啲咩宝库即系留翻俾你，同我哋介绍下啲宝库先，点样打开我哋一阵间。睇下之后有冇机会再讲，好唔好啊？
3: 好啊，其实成唔成功咧，最紧要都系在乎你啦。咁开唔开心咧？其实我哋大家都可能忽略咗咧，即系正如你公认为一个开心果啦。咁、其实开心系来自我哋自己嘅，系唔需要问人哋攞嘅。只要你觉得开心，你就会觉得开心。好啦，琴日咧，我啱啱听阿位法师同我哋分享啦，咁佢话俾你听，如果你觉得食一个菠萝包啊，呢、這个菠萝又好食嘅，你觉得好开心啦，系咪？咁你咪好开心咁食啊，有得食食咗你就好开心啦。咁、但系我而家话俾你食多个，跟住咧就你又觉得哦 OK， 咁我跟住我再俾多你食多个，你又多得滞咯噃。咁调翻转头，跟住我要你食十个咧，你觉得即系有咩感觉咧？系嘛？咁即系其实你会觉得可能系反胃。即系你觉得好讨厌，咁但系都系一个菠萝包啫。点解当初你咪冇得食嘅时候，好想食嘅时候，你会觉得开心？但系而家俾你食咁多，你觉得唔开心咧？咁但系我哋成日都要觉得，以为我哋得到一啲嘢就会令到要开心。其实得唔得到呢样嘢，我哋自己睇法嘅。
2: 呢个系欲望嚟嘅，
3: 系啦。咁所以咧，今日个菠萝包唔系令你开心，
2: 系
3: 啊，开唔开心系靠你自己。咁所以我哋知足咪常乐咯。所以有句说话就咁简单嘅嘛。呢个系好紧要，令到我哋啲情绪可以稳定咗。当我哋情绪稳定咗咧，我哋先有足够空间去吸收啲新嘅知识，同埋可以去延续我哋自己嘅美好人生。
2: 嗱，第一个报箱咧，之后我一定要拉阿 Simon 上嚟，继续教我哋。不过咧，我哋当自己而家打开咗第一个报箱，仲有几个报箱，系咪就会一啲比较具体啲，同我哋生活或者工作息息相关一啲嘅话题咧？嗬？
3: 其实咧呢个系一个程序上可能我哋睇唔到嘅嘢啦，其实系相当重要啦。有啲睇得到嘅，就正如头先你所讲啦，你点样去同人哋去打开话题啊？点样创造一个生活圈子啊？你睇到大部分成功人士啊，喺佢个生活圈子入边咧，都做得好好嘅。喺佢个嗰个嘅人际关系都做得好好嘅。因为一个成功嘅人士咧，佢唔系识晒所有嘅嘢，不过可能佢识晒所有或者大部分叻嘅人同佢走埋一齐，去创造一啲更好嘅成功，更好嘅结果出嚟嘅。咁呢个就系我哋个范畴其中嘅最好重要就系人际关
2: 系。但系好多人咧都会咁讲嘅，就系、人际关系有少少咧就系天生噶嘛，即系可能你喺乜嘢圈子入边长大，咁其实你嘅朋友就会系嚟自嗰个圈子，同埋紧扣嗰个圈子嘅另外一个圈子。好难，头先你又讲啦，可能揾一啲身边都系一啲成功人士，我哋一齐去沟通嘅时候。大家可能个能量会好啲，咁先算。咁但系我哋唔会突然之间可能喂去敲呢一个名人门，敲嗰个成功人士门。咁呢一方面，我哋又点样一步一步走到去成功咧？
3: 嗱，首先咧，我哋想成功，必须要同啲成功人士走埋一齐。如果你同五个即系醉酒佬，咁你会第六个。
2: 咁啊，搭沉船。
3: 如果你同五个即系亿万富翁，你会第六个。
2: 系。
3: OK， 所以咧呢、這个我哋要明白，人以群分。系嘛？咁所以，但我哋点样同啲叻嘅人走埋一齐咧？因为你如果冇价值嘅话，啲叻人都唔会俾你走埋一齐。
2: 系，
3: 咁所以我哋首先未去同啲叻嘅人走埋一齐。首先，我哋提升到我哋自己内在先。例如我哋嘅人际关系啊，例如我哋待人接物嘅嘢啊，或者我哋自己嘅做嘢嘅态度啊，我哋嘅思维啊，我哋尽我哋嘅能力提升咗自己嗰 part， 好自然咧就会物以类聚。你有你嘅能量咧，嗰啲叻嘅人成功人就会中意你噶。系啦，因为如果你冇价值嘅叻嘅人唔会中意，佢会觉得嘥佢啲时间，系嘛？但系叻嘅人咧，佢都中意叻嘅人嘅，系嘛？即系等于我哋咁上下年纪啦，见到啲叻嘅后生仔啊，或者见到叻人，我哋都好欣赏，好中意同佢倾偈，跟住学习嘅一样。所以大部分叻嘅人咧都好想分享。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就话如果你系想要去做嘅时候，你真系走敲门啦，嗰啲叻嘅人佢都唔会拒诸于门嘅，通常系嘛？咁我十个有一个咁，你咪可以去到嗰个位置咯。但系问题上，你首先要做好你自己应该要做嗰啲，因为我哋唔可以控制人，我哋只有控制到自己。但而至于点样提升自己嗰啲嘢，可唔可以学咧？学唔学到咧？系学到嘅，
2: 系嗱，提升方面咧，我相信而家今时今日咧，即系除咗讲紧咧，就系嗰啲 AI 识唔识用啊，电脑用得好唔好，科技有冇帮到手之外，呢啲课程我相信大家出边自己搞得掂。反而就系说话技巧啊，或者点样去待人接物啊，甚至乎点样去把握机遇啊，其实呢啲都系好热门嘅课题嚟。喺多维度成功学又点样去睇呢啲课题咧？嗬？
3: 嗱，其实咧，我哋首先咧要，因为每个人嘅特质唔一样啊嘛，有啲人天生嘅，你话斋。咁但係實際上你問佢點解會能夠做到佢都唔識㗎嘛。咁即係變咗嚟講，我問你啊，你點解會咁人際關係好好呢？咁可能你唔識答我，唔識教我。但可能我就喺呢方面缺乏啦。咁你至於 AI 嗰度呢，其實佢最多俾一啲 information 你啦，但係佢唔可以引導你或者帶領你去成功嘅。咁但係我哋嗰個嘅課程入面咧，就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可以帶動到你去成功，因為我哋會睇住你嗰個問題啦。好啦，咁至於你話啊人際關係我哋點樣提升咧？咁我哋會有好多嘅技巧啦。首先就係、是、即係我哋會。即係知己知彼，知道每個人佢嘅弱項，我哋又喺嗰方面提升。頭先我講嘅重點之中咧。

0: 系话，其实嗰个提升系学到，系做到，系用到。如果唔系嘅，空谈讲嚟冇乜用，系咪啊？我俾一个好靓嘅 AI 俾你，可以做好多嘢，不过你唔识控制佢。咁即系调翻嚟，我学埋啲嘢，我哋做唔到。我哋唔系要学黎，即系黎嘉莹咁飞上太空，系咪？嗰啲系好难，
1: 大家都想，不过未学到。
0: 咁但系我哋所教嗰啲嘢咧，我发觉得到咧，系个个都学到。
1: 系，
0: 咁呢个先就可爱之处，因为学到咪用到咯。不过问题上，好多人都未必知道佢自己需要学呢啲嘢，或者甚至佢觉得就系咁简单。其实有好多嘢好简单，不过你唔知啫。
1: 但我又想咧，即系个反高潮嘅问题啦。点解啲人会唔成功
0: 啊？其实往往唔成功嗰啲人，第一佢个方法可能做错咗，第二咧，今样咧佢冇佢嗰个。嘅斗志，冇对佢个目标有产生嘅激情，系嘛？其实想一个人成功嘅，头先我哋所讲喺心灵嗰方面好重要，就系、是、当你对你个目标产生咗激情，根本上咧系冇人阻到你嘅、嗯。所以你见到人好中意去打篮球又好，打机又好，唔瞓觉都做嘅，打麻雀又好，佢哋好激对嗰样活动好有激情嘅。咁啊，当你常常咁去做咧，基本上嗰样嘢系会。在你个人身上是一动一路进步，因为你对那样很喜欢，越做越喜欢，你就会很容易进入一个心流状态，也很容易你会在那方面会提升了、
1: 其实很多时候很多朋友听到你这一道，他会数的，他就会说这样我有，那样我都应该是，样样都是，但他发觉好像中了 point 都不成功，是不是还差一些
0: 东西呢？也都可能他有的，不过他不是汇聚在一起做，
1: 不懂整合，
0: 他做决不做决，做啲唔做啲，今日见到你 Alpha 又做，可能见到我 Simon 又唔做，
1: 哦，即系佢唔得 consistent，
0: 冇错，或者唔得整全咁样去达到一个效果，因为有时好多嘢系一个系统咁样，系息息相关嘅，大家互相去补其长短嘅，系嘛，咁你就变咗得到嘅效果。咁但系咪我识一二三，跟住咁今日又做，听日又唔做，又唔得持久去做，咁所以咪唔得成功咯？
1: 哇，其实咧，即系谂紧啊，呢一个多维度成功学咧，听落去好吸引，咁但系咧中间咧，原来好多嘢我哋未打开嘅，啲宝箱我哋知晒，啲宝箱摆晒喺度啦。但系究竟点样可以一个一个宝箱打开？我有个提议啊 ，Simon， 不如嚟紧咧几个星期咧，每个礼拜你上嚟教我哋一个宝箱。咁呢个宝箱入边咧，几分钟时间啫，嘥你，令到我哋咧都可以咧，稍为成功啲。睇下大家咧，听众朋友有冇呢一个慧根咧，可以咧就系领略到当中嘅奥秘 ，O 唔 OK 啊 ，Simon？OK，OK。好，咁啊，下个礼拜开始咧，我哋咧继续啊，喺呢个新地好快乐品味生活圈入边咧，每日咧每一次就俾一个 tips 大家。今日咧再一次多谢 Simon 先，多谢晒你，
0: 多谢多谢。
2: 新地好快乐，
3: 品味生活圈由香港著名品牌赞助播出。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中午十二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伊即将在瑞士谈判之际，伊朗军方宣称美国和以色列没有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就说海峡的通行安全无阻。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说，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亦未撤离黎南相关地区，批评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国亦没有履行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即是立即并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伊朗军方扬言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的第一步回应，如果侵略持续会采取后续步骤，迫使敌人履行义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之后警告所有船舶不得进入或者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安全将受到威胁。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六发表声明，说当日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将大量货物和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以色列传媒报道，以军已经接获指示在黎巴嫩停火，但是没有撤出黎南控制地区。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留住黎南。 巴基斯坦外交部宣布，美伊技术层级会谈星期日将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苏黎世，并正前往会场。美国副总统曼斯亦已启程前往瑞士。他说谈判可能持续几日，美方将重点讨论。

0: 有消息话，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寻晚同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一同前往瑞士。欧洲多国受到热浪侵袭，法国政府宣布在部分地区实施禁酒令。法国当局预计，全国96个省入面有35个省会在星期日发布最高等级的红色高温警报，由西南部经过巴黎地区到东北部一带，气温可能高达摄氏39至40度，部分地区更加可能升至41度。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召开危机会议之后宣布，这35个省星期日举行的年度音乐节以及其他公开活动期间将采取禁酒措施，因为酒精有利尿作用，在炎热环境下会令到身体水分流失更快。德国多数地区亦发布高温警报，气温逼近38度。西班牙足协就关闭首都马德里哥伦布广场的球迷专区，并且暂停公开转播稍后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的世界杯赛事。科学家说，气候变迁导致欧洲热浪日益频繁，而且更加剧烈，夏季期间发生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和经济干扰的风险亦都随之上升。政府针对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认为，当中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不能够乜嘢都做，要有取舍和抉择，并为国家完成十五五规划中所列的一些目标，为香港带来更大的繁荣和发展。梁振英在电台节目说，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制造业和农业发展优异，但在金融业上仲有短板，相反香港在这一方面优而为之，可协助国家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稳步发展期货和衍生产品。他建议，在提升国家金融地位上，本港并非只是着眼在股票发展，而是可以开拓航运业，提供融资或者研究相关海事法，亦都可以为年轻人提供发展机会。他指出，十五五规划亦有提及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以及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认为两地并非竞争，而是分工，值得本港研究。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重点是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两日行程都在河套北都一带。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表示，政府正探讨多元化融资手段，加快建设北都和河套。张万利在一个电视节目中透露，政府最近和金融以及银行界开会，研究可不可以特别针对某些园区度身订造融资，或者是支持一些银团贷款以至其他金融配套服务。张万利强调，北都地皮不是传统地产项目，不会单看地价和租金收入作为主要回报，主要从可带动产业能力、技术先进等引进一些可以创造经济效益、多元模式的龙头或者独角兽企业。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了。

0: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 民生议题，
2: 全城关注。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1: 民生无小事，
2: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3: 又是星期日咧，民生无小事嘅时间，直播室里面咧有林洁莹同埋柯创盛喺度嘅。柯仔啊，咁其实咧踏入六月份啦，咁啊大家讲咧，即系地缘政治方面咧，稍微咧气氛缓和咗一啲啦。但系能源价格冇咁快落翻嚟嘅，对民生有啲咩影响咧？
4: 最大影响就系我哋可能喺暑假旺季咧去旅行啦，燃油附加费各样嘢都可能有机会会增加
3: 嘅。系啦，对航空业方面嘅影响会系点样咧？我哋讲紧咧绿色方面啦，其实咧嚟紧绿色嘅发展又系点咧？我哋就请埋呢位嘉宾就系亚碳智慧创办人啦，卢敬庄咧，同我哋倾下。Hello， 卢生你好，
5: 两位主持好，
3: 系啦，今日请到卢生上嚟咧，同我哋讲下相关嘅话题啦。咁头先都讲啦，地缘政治方面咧，嗰个局势咧稍微有啲缓和啦，但系能源价格咧就仍然都冇咁快可以落翻嚟嘅。咁啊，亦都大家担心咧推高个通胀啦。咁啊，想问下咧，即系喺目前环境之下，对于全球嗰个减碳进度会唔会有啲嘅影响咧？
5: 呢方面呢，其實呢，各個國家呢都會採用唔同方法去應對氣候各方面嘅挑戰嘅。打仗呢係一個可能，亦都希望係一個短暫嘅影響啦。咁但係見到呢，所有國家呢其實都係朝著呢個減碳嘅方向去做。咁特別係航空業呢，咁佢哋都仍然冇改變佢哋使用呢個再生燃料嚟喺飛機上面使用嘅程度嘅。
4: 阿 John 其實好多人都講咧，即係航空燃料咧個價格一定會有波動啦。咁特別講緊就係話，即係一有波動嘅時候，最終人消費者就會受影響啦。咁其實你見到目前咧能源價格高企咧，航空業咧首當其衝咧會受到影響嘅。咁當中係預期會唔會咧係推遲或者犧牲咗長期一啲碳對沖一啲投資相關嘅方面咧？
5: 其實我哋咧見到咧航空業協會咧。IATA 已經確立了2050年就有一個減碳的目標。在這些不同的時事的影響亦都沒有改變到他們的方向的。亦都見到現在呢不但只在國內，而且國外呢亦都投資了很多這些我們叫綠色航媒生產 的能力在這裡。咁就朝住呢個方向去走嘅。
3: 咁當然咧，能源價格冇咁快落翻嚟咧，對於航空業咧整體嚟講個影響係點咧？亦都問咗咧，就係中大航空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啊袁志樂教授嘅，聽下點講。
6: 其實燃油對沖我諗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風險管理工具。咁但係咧，即係我諗有一個 issue 就係、是、其實本身原油同埋即係飛機用嘅噴射燃油咧，其實價格未必一致嘅。咁對沖就主要係原油，咁所以就未必能夠做到一個好直接嘅對沖。另一個咧就係、是、因為而家個油價已經本身喺一個好高嘅位置，可能就未必咁幫到手。我諗最終都要睇翻即係嗰個中東個局勢係點樣，咁好難講係咪一個新常態。咁但係咧，我諗經過疫情同埋我諗即係最近嗰個燃油即係比較高位，咁其實我諗航空公司都要諗多少少佢哋嚟緊嗰個即係商業模式。廉航就比較困難啲嘅，因為廉航即係佢哋嘅顧客係相對對嗰個價格敏感度會高啲，咁可能佢哋受嘅影響會大啲。咁傳統航空公司，我諗佢哋喺依幾年其實都做咗好多轉變嘅。咁例如就係拓展一啲非航空嘅業務，咁包括係即係佢哋本身嗰個常旅客計劃，咁可能都會增加到一啲附屬嘅收入。咁亦都咧有唔同航空公司可能推出係同酒店同埋旅行保險公司做一啲合作，咁希望令到整個盈利唔係單一嚟自航空，咁可以即係面對風險嘅時候可以有多啲嘅空間。其實航空業本身佢係一個重資產，我諗嗰個利潤係相對薄弱，同埋嗰個固定成本比較高，咁所以其實佢受住嗰個外部環境影響好大，咁特別即係最近嗰個燃油價格嘅波動比較高啦，咁所以我諗對航空公司，我諗有兩個大影響，第一個就係個 成本會上升得好快啦。另一個就係、是、即係當成本上升，佢哋需要將嗰個票價提高，咁亦都會影響到就係嗰個需求。咁所以喺兩方面其實都影響緊即係整個行業喺今年嗰個營運情況嘅。嚟緊七八月都係即係傳統嘅航空業嘅旺季啦。咁我諗仲能夠即係維持到比較高嘅上座率。咁所以我諗佢哋好多航線可以保持到。但到九月咧，其實就進入淡季。咁我諗佢哋一定要用一啲比較即係積極嘅方法去減低個成本。咁我諗即係削減航班個機會都會比較大啲。即係如果個燃油價格維持比較高嘅水平，咁我都會睇翻即係可能整個網絡佢哋可能都會先諗係一啲短途航班，因為短途航班佢哋嗰個盈利一個競爭比較大啲，個盈利會比較低啲。咁所以可能短途航班會即係出現嗰個削減嘅情況會開始先，咁但係通常即係減短途航班其實都會令到即係整個航空網絡會有一個困難，因為好多時就係短途航班，譬如接嚟香港，跟住再飛長途，咁呢個對即係整個航空網絡嚟緊嘅影響都會比較大少少。
3: 嗱咁啊，似乎咧能源价格咧高企咧，对于航空业嚟讲咧，真系咧要有好多唔同嘅部署喺度咧去应对先得吓。咁啊，对于教授方面嘅讲法咧，咁啊想睇下咧 ，Johnny 有咩睇法咧？
5: 好啊，刚才咧袁教授所讲咧，嗰啲能源咧系由石化能源提炼出嚟嘅，原油提炼出嚟嘅。咁其實另外一個考慮點咧，就係話其實我哋而家現時亦都有可以用綠色能源嚟取代某程度嘅石化能源。咁呢啲綠色能源咧就唔係用原油提煉出嚟嘅，其實係

0: 到一個航空公司，如果佢睇個營運成本嚟講咧，可以未必純粹由市場主導。如果喺機場附近或者喺本地有一個呢啲綠色能源生產能力咧，就可以令到成件事咧嗰個價格方面咧，可能有一個保障。
1: 咁我睇翻咧，航空業佔咗全球嗰個碳排咧，大約咧2%到3%啦。目前咧，其實我哋講緊永續航空燃料，即係 SAF 咧，就被視為咧航空業方面啊減碳方面一個好好嘅方法嚟嘅。咁但係目前大家又形容咧量少價高啦，又未普及啦，將來應該點樣應用呢？
0: Grace， 不如我向大家聽眾或者觀眾解釋一下啦。SAF 係乜嘢咧？全名係 Sustainable Aviation Fuels。咁呢樣咧，我哋行內咧就叫 SAF。咁呢啲其實係綠色替代能源，即係而家我哋咧就用飛機油，飛機油就用石化能源提煉出嚟嘅。呢啲 SAF 咧，我哋其實咧就用廢料，例如地溝油，例如廢石油提煉出嚟嘅。咁呢啲咧其實就可以喺本地收集、本地生產。亦都可以供給俾本地嘅航空公司使用嘅。咁呢樣嚟講咧，現時個市場嗰個情況係乜嘢咧？就係話而家其實真係生產嘅能力係低，市場嘅需求係大。咁但係咧，我見到咧不久嘅將來咧，好似其他行業咁咧，那個生產能力一定會提升，令到成本降低。亦都係可以俾到航空業咧有另外一個可以使用嘅燃料，就不單止靠輸入嘅燃料嚟運作佢哋嗰啲飛機嘅。
2: 靠輸入燃料是一個即係長遠要諗嘅辦法啦。但我諗本地生產呢個咧係重要嘅。咁其實睇翻咧，其實即係內地15規劃開局嘅年咧，都講咗藍圖下咧，香港咧要建立咧就係 SAF 呢個供應鏈同埋生產力啦。咁喺亞太地區嚟講，喺呢個位咁嘅陸續出台啦嘅減碳政策，咁點樣可以配合到呢一個發展，從而有啲咩機遇咧？
0: 我覺得咧可以睇到大趨勢咧，就係話咧，而家我哋嘅周邊國家啦、周邊地區啦，佢哋都投入好大量嘅資源去起廠去生產呢啲我哋叫 SAF， 咁俾佢哋本土嘅航空業務使用。咁呢樣嘢咧，其實見到咧就係話香港而家咧就缺乏咗呢個咁嘅生產能力，咁就純粹靠進口。咁見到咧，如果我哋純粹靠進口嘅話咧，會有一個好大嘅風險。例如我哋見到而家零售市場，我哋純粹靠進口，所以零售市場嘅價錢咧就受到外圍市場嘅波動。我哋好被動，冇辦法可以控制到呢樣嘢，只係默默去接受高油價。如果本地有生產能力嘅話咧，就希望咧可以將生產能力嗰個效益嗰個降低咗成本，可以俾到航空公司，從而咧我哋市民咧就唔需要俾貴嘅票價。
1: 你自己睇咧香港而家咧喺咧呢方面咧嗰個推進或者發展嘅情況係點樣？又或者點樣可以咧增加翻國家喺綠色航空時代嗰個能源方面嗰個話語權咧？
0: 我覺得好重要咧一樣嘢咧就係話咧。首先第一 SAF 咧，頭先所講咧，就係用廢物轉廢為能，咁呢樣嘢比較重要嘅。喺國家嘅層面嚟講咧，因為好多國家好多地區咧，佢哋都缺乏原油嘅資源嚟提煉出而家現有嘅石化燃料。咁正正呢個咁嘅綠色航煤咧，就其實就係用廢物嚟生產嘅，所以其實本土已經有原料、有材料去生產呢種咁嘅航空燃料，咁所以變咗就係自主性強，亦都有機會咧可以令到呢個咁嘅產業鏈咧再延伸到認證啦，尤其是我哋香港認證係一個好強嘅一個範疇啦，咁亦都可以用呢個綠色能源咧將來衍生到。利用香港呢邊嘅綠色金融嗰個能力啦，去做一個商品交易嘅。
2: 大家都會好關心咧，即係頭先所講咧，我哋要睇住進口嘅情況啦。咁其實喺嚟緊嗱，香港講緊咧就15規劃，香港要首5年嘅規劃啦。咁喺當中入邊點樣能夠即係配合到響應到咧，即係加快呢個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以及碳咧即係達峰碳中和牽引呢個問題，點樣香港可以做得更加好呢？
0: 香港有幾樣嘢可以做到啦。頭先所講，如果香港咧本身

0: 有呢個生產 SAF 嘅能力咧，已經可以幫到香港整體上咧可以減碳，亦都可以幫到我哋航空公司啦，可以一齊去減碳嘅。咁另外香港咧就係話有一個機遇喺度咧，就係話可以利用香港嘅綠色金融去幫助其他減碳項目去加快，同埋可以幫助呢、這個。引進其他的投資來香港做綠色的投資，從而加快香港碳達峰和碳中和的目標。
1: 我哋讲紧点样即系能够令到呢、這、一个即系建立一个大宗商品圈嘅生态圈啊，必须必须有啲实体嘅供应建议嘅。喺呢个位上面，即系点样能够透过 SAF 去推动呢？
0: 其实如果要建立一个大宗商品嘅生态圈咧，其实好重要嘅就有一个生产嘅能力。如果冇生产能力咧，我哋只系将啲货品去做一个好简单嘅贸易。咁呢个咧生态圈咧系唔健全嘅。咁我亦都见到啦，我哋邻近啦，例如新加坡，咁佢哋其实本身冇呢个原油嘅生产，但系佢哋有一个炼油厂。不但止一個，他們有四個不同的煉油廠在個本土，就令到整個大宗商品生態圈就很蓬勃了，因為所有的提煉的能力在那裡，定價中心也都可以因為有生產能力來成立，從而見到新加坡在這三十年的發展呢，不但止是一個原油的生產基地啦，或者成品油的生產基地啦，也都是一個大宗商品成品油貿易的基地，在亞太區咧有絕對的定價話語權。
2: 我想問一下你自己覺得地緣政治嗰方面存在啲不確定性咧，會唔會喺呢方面能夠推動到嗰個發展會快啲咧，會加快咗呢個發展？
0: 我覺得在香港嚟講咧，個地緣不穩定性咧，係會推動咗呢件事加快嘅發展嘅，因為如果我哋純粹靠石化燃料提煉出嚟進口咧。咁就好多時咧，就會價格方面咧，我哋冇辦法可以控制到啦。例如頭先阿袁教授所講，我哋做一啲hedging， 例如我哋做風險管理，對沖嗰方面咧係比較難做嘅。但係如果我哋有生產能力喺香港咧，亦都係用廢物嚟生產呢啲咁嘅原材料，咁成件事就把握喺我哋自己嘅手上。咁亦都唔係太需要我哋再進口。咁變咗成件事咧，我哋就有多幾個唔同嘅方案啦，有多幾個唔同嘅選擇俾航空公司嚟用。
2: 咁當然啦，地緣政治方面咧有啲唔明朗因素咧，究竟對航空公司嚟講咧，其實有危定係有機咧？咁又聽下袁教授點講啦。
3: 其實喺嗰個地緣政治，其實都影響即係全球嗰個航空業。全球嚟講，當然係即係個飛行時間同埋個燃油消耗會多咗。咁但係咧，香港反而可能有啲優勢。以往咧，我哋喺譬如飛歐洲個市場，咁啊面對即係同中東航空公司嘅競爭好大嘅。咁但係可能而家中東嗰個局勢唔係咁穩定，咁多咗人都會考慮就係香港直接飛歐洲。咁而另一方面就係即係美國個市場啦，咁最主要就係俄羅斯領空嗰邊，咁其實香港就冇受到個影響嘅，咁香港嘅航空公司仍然可以飛過俄羅斯領空，咁就相對譬如美國嘅航空公司，咁香港反而係即係有一啲優勢喺呢方面，因為如果睇翻即係唔同航空公司嘅數據啦，咁我諗大概係即係燃油佔緊即係整個成本大概三成左右，咁因為即係航空公司個頭先講到盈利係可能即係比較薄弱一啲，咁所以佢哋要將即係部分嘅燃油成本嘅增加转嫁俾消费者，咁啊一系就直接系燃油附加费啦，咁或者系嗰个票价嗰个上升，咁我都见到即系近期即系唔同航空公司都有即系调整嗰个附加费，咁我谂即系最终佢个成本去到落去个消费者个情况，可能都继续会持续一段时间。
1: 好啦，听完阿袁教授所讲咧，庄可能你啲回应啦，咁但系我更加关心就点样推动香港本地嘅大学咧，系或者科研机构咧，将啲成果转化。形成呢个新兴嘅啲绿色产业链，同埋创造更高端嘅绿色职位咧。
0: 香港大学咧喺研发上咧系世界级嘅水平嘅，咁我觉得咧一定有能力可以转化呢样嘢。咁如果我哋香港有一个 SAF 嘅生产能力喺度，有生产基地喺度咧，咁就可以顺理成章咧，俾到嗰啲大学咧可以用佢研发到嘅嘢可以实地使用。亦都咧，其實通常咧，我哋見到喺外國咧做研發咧，係一個互動嘅商業機構、大學同埋學者 大家去互動，將件事去做到最好。咁呢樣嘢咧，其實

0: 香港有一个好完善的教育生态圈、研发生态圈，如果有一个生产能力呢，可以俾佢哋落地试用，咁呢对将来呢香港做呢个绿色的能源技术的 IP 方面呢都有一定好大的帮助。暂时来讲呢，香港香港的大学里面呢对于呢样的研发呢是有做，但是好可惜，就暂时来讲就冇好大的可以俾场景俾佢去落地。同埋俾佢優化
1: 呢方面，可能要加以推動先能夠咧普及化到啦。嗱，傳統能源價格飆升咧，從成本效益嚟睇咧，會唔會有更多嘅誘因去推動翻其他嘅另類能源，譬如太陽能啊、風能啊等等呢啲再生能源嘅發展？香港其實有冇條件可以做到嘅咧？
0: 喺宏觀角度嚟講咧，香港咧的確咧喺呢啲風能啊、用太陽能啊推動嘅產業咧係比較局限嘅，因為地理環境嘅影響，我覺得咧。SAF 尤其是 SAF 呢種咁嘅燃料咧，因為佢唔係靠風同埋靠太陽，佢係靠一個我哋本地嘅廢物，可以將佢轉化成一個能源咧。我覺得呢樣咧，其實喺香港推行或者香港生產咧，係一個好大嘅機遇嚟嘅。咁我亦都見到國內咧好多城市咧，佢哋可能對於太陽能、風能方面亦都有一個局限性，但係嗰啲城市咧，佢哋好積極投入。去建設一個呢個 SAF 嘅生態圈同埋生產嘅能力。
1: 咁希望呢方面可以更加普及化啦。最緊要就係咩？可以惠及到消費者嚇。好啊，今日我同阿莊咧傾到呢度先，多謝曬你。
2: 你對城中熱門民生議題有獨特見解？歡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無小事，有機會喺節目內為你反映民情。
3: 民生無小事 WhatsApp 熱線95720104。
4: 小麦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6: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7: 同埋嗰个父子的时间呢是很珍贵，亦都是追不返的。爸爸
6: 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7: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講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爸爸妈妈你好吗？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0: 新城劲爆，落
11: 榜！六月份第三期，亦都系2026年第25个礼拜劲爆外榜嘅 Top 3。BTS 防弹少年团嘅呢首叫做 Swim。Ariana Grande 唱呢首叫做 Hey That I'm

0: 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1: 仲有 K 莉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中午12:30。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5: 逢星期日晚上6:00至7:00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00仲有视像版。
4: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6: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7: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8: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7: 星期四将心事宜兰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8: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6: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00，星期五晚7:30，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9: 近期风魔健身界的 HYROX 耐力赛事，结合阻力训练和跑步，挑战体能极限，但训练不足容易受伤，有什么潜在风险要注意？接下来星期五晚上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你。养和医院骨科专科黄卫国医生讲解玩 HYROX 的注意事项。
5: 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10: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11: ，Mama Bitty 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
12: 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
11: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12: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11: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3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12: 嗰种烟韧
11: 系啦。
13: 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14: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15: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16: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多谢老。

0: 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2: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3: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4: 大家好，我是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可怜天下父母心，
8: 咁边个可怜我啊？
9: 除咗食饭去厕所，你根本都冇踏出房门。呢个礼拜我哋讲嘢加埋都唔够十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1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唔系咁可怕啫。
11: 逢星期日下午2-3，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12: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2: 陪你一起过，
2: 一起过。
13: FM 99.7-102.1
14: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15: 民生议题
16: 全城关注，
15: 新城财经台、
16: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15: 民生无小事，
16: 主持柯创胜、林洁莹。
17: 繼續回來這一部分民生無小事。柯仔，剛才我們講到能源價格對於航空業方面的影響，其實民生方面都有很多地方有影響的。
18: 是啊，我經常說我的節目叫民生無小事，包括吃東西、搭車，以至乎沖涼都有影響的。
17: 是啊，你說的這個就是跟煤氣有關。我們今天請這位嘉賓和我們傾，就是煤氣公司的營運總裁、香港業務的鄭曉光先生。 Hello， 你好鄭先
19: 生。 Hello， 大家好。
17: 是啊，我們說煤氣其實很多的家庭都有用，其實自從美伊這個件事二月底去到而家啦，咁但系咧嗰个国际嘅天然气或者原油价格咧，其实都大幅波动过啦，要落翻嚟又唔系真系咁容易嘅局势。而家仲系有啲唔明朗因素，对于个煤气供应有冇啲咩影响咧？
19: 嗱，可能好多朋友有机会听过我哋讲过就系，其实我哋煤气咧，两种原材料嘅，即系做煤气，一种就系天然气啦，另一种就系石路油。咁好好彩啊，我哋呢两种嘅原材料咧，其实都系唔系喺中东啊嗰边过嚟嘅，咁喺澳洲啦，或者是马来西亚或者是印尼这边的。所以呢打仗对我们的供应就没什么问题的。反而当然刚才提到就是你的油价波动啦，有少少影响。但是又讲一样东西，就是香港真的很是一个福地来的。因为我们讲在2006年的时候，就是讲20年前，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跟澳洲签订了一个即天然气供应的合同。咁即係話咧，而家我哋都係講緊係俾緊20年前嗰個天然氣價格係定價嚟嘅。咁所以而家即係短期你話打仗天然氣或者油價有波幅咧，對我哋冇咩影響。咁所以可能大家你會發覺，咦，我嘅煤氣費冇可能其他能源公司變到咁犀利咧。其實因為我哋當年簽咗呢個長約。
18: 嗱，頭先講過啦，天然氣嗰個同埋石路油啦，咁我最關心就係咁做嚟嘅採購嗰個策略係點樣。嗱，你會見到咧，其實市民就最關心啊，喂，煤氣費我會唔會又受到影響啊？點樣會唔會有個加咁樣？
17: 呢個最直接嘅關心
18: 係啦，冇錯。咁其實喺目前呢、這個即係發揮呢方面嘅彈性咧，即係煤公司有冇啲咩具體嘅策略可以再做好啲，令到咧個個價格穩定咧，更加切合到市民嘅需要咧？
19: 嗱，頭先提到啦，因為我有兩種能源去做呢個煤氣啦，咁天然氣頭先講一個定價啦，咁柯姐講得好啱嘅，石路油咧其實會同嗰個油價有波幅嘅，咁但係因為我哋做嗰個比例咧，做煤氣呢兩種材料嘅比例，我可以調嘅。 咁變咗嚟講咧，可能我哋近排咧，我哋比較著重用多一啲嘅天然氣，用少啲頭先有波幅嘅石路油去做一個煤氣，就減低咗嗰個嘅即係嗰個價格嗰個問題啦。咁另外咧，其實我哋都最近都物色多一啲唔同嘅供應商咁樣，咁啊變咗嚟講就令到個價格咧採購價又會低啲咁。咁所以我用呢兩個方法咧，都令到我哋嗰個煤氣費冇而家即係受嗰個影響咁大咯。
17: 嗱，其實公司咧要控制成本咧，或者營運成本咧，有好多唔同嘅方法，你哋點樣控制咧？特別係即係我哋講話煤氣價格咧，大家都好關注啦。主要其實參考啲咩因素咧？
19: 嗰個價格其實頭先講主要都係我哋原材料啦，咁同埋我哋自己本身啲營運成本啦咁樣。咁譬如好似通脹咁，當然對我哋員工啊，或者係我哋嗰啲幫我哋服務嘅承辦商，佢嗰個工資有調整啦。咁佢最主要都係即係呢幾樣嘢咯。
18: 我哋見到咧，其實個天然氣同埋石油油咧，都係其中啲影響之一啦。咁但係好多新嘅能源咧，都會陸續咁樣即係衍生出嚟噶啦。咁其實而家現時有咩新能源可以喺未來有啲替代咧，或者輕能嘅發展，現階段又係點咧？當
19: 柯仔可能有機會唔知係咪睇過我哋以前一啲報道啦。咁其實我哋成日講三個字嘅可陸空。咁我哋而家講緊煤氣公司，可能人哋以為淨係做煤氣啫。咁其實我哋近呢一兩年咧，我哋好多新能源嘅發展嘅。咁可陸空啦，咁海就咩意思咧？就係而家啲船咧用一啲我哋叫做重油嘅。咁但係而家開始咧國際上面要求就要減排。咁所以咧我哋咧亦都有做一啲我哋叫做綠色甲醇嘅。咁綠色甲醇好環保嘅。咁我哋啲綠色甲醇係攞啲咩做呢？可能你估都估唔到嘅。我哋攞啲咧，我哋叫做廢輪胎或者叫光頭胎。咁啲胎咧，其實嚟講咧就丟棄喺啲可能係沙漠啊，或者燒咗佢。我哋將裏面嘅橡膠攞翻出嚟做呢、這個。我哋叫做綠色甲醇啦，咁咧就俾船去用，咁呢個咧係一個好好環保嘅燃料啦。咁其實呢個亦都係即係我哋公司對呢個地球啦一個貢獻啊。咁樣
17: 呢個廢物利用係非常之好。
19: 係啊，因為你如果嗰啲輪胎擺個沙漠或者燒咗佢咧，其實浪費咗佢咁樣。
18: 係冇錯。
19: 咁另外頭先講啦，譬如除咗海之後，陸地啦，陸地嚟講，煤氣如果可能大家知道就係我哋裏邊一半係氫氣嚟嘅。係咁樣。咁啊氫氣咧，其實咧早排可能大家聽到，我哋香港有好氫能巴士咁，或者一啲叫我哋叫做重载车啊、货车咧，其实都可以烧氢气去代替用油咁样嘅。咁啊，呢个样嘢好神奇嘅。如果用氢气咧，其实咧佢出嚟咧，佢唔系排废气嘅，佢出嚟滴翻啲水出嚟嘅啫。咁样咁，所以呢个咧亦都系即系对环保啦，亦都系将来一个可能新嘅能源应用啦。咁样咁啊，飞机啦，咁啊飞机嚟讲就而家可能有个名称叫 SAF 啦，可持续航空煤油。
17: 我哋头先都讲过
19: 系啦。咁呢个咧其实。即係飛機不嬲用叫飛機油啦，咁但係咧，我呢啲可持續航空煤油攞咩做咧？咁可能你估都估唔到嘅，就係用嗰啲我哋所謂叫做地溝油。咁即係話咧，譬如你屋企如果舊時啦，炸完油果啊，煎完蘿蔔糕啊，煎完魚咧，你嗰啲油倒咗出去咧，其實嗰啲油咧，我哋攞翻出嚟咧，去做俾飛機能夠用到嘅。

0: 咁樣。咁所以咧，呢個咧亦都係一個當然環保啦。我重新用翻啲油去做。咁所以呢三種能源咧，都係陸陸續續咧嚟緊呢幾年咧，唔單止香港啊，全世界咧都會用噶啦。
1: 我想問一下咧，頭先我哋提到咧輕能嗰個發展咧，香港呢邊如果真係要推動嘅話，長遠嚟講係咪都可以利用你哋煤氣一啲嘅管網當中咧係可以用到嘅咧？
0: 係啊，因為輕能呢個發展咧在很多地方其實第一有沒有興要生產第二就運輸對於很多地方國家很頭痛的問題的但對於香港來說我們是很得天獨厚的因為我們煤氣公司可能大家知道我們百多年了我們1862年到現在163、164年其實不論我們做出來的煤氣呢裡面呢有一半是興變成來說其實大家已經在用興氣了咁同埋我啲管線咧，即係喺地下啲管，佢將啲煤氣輸去屋企嘅嗰啲管線咧，其實裏邊已經有氫喺度。咁所以咧，解決咗頭先我講咧，好多地方遇到兩個問題。咦，我要做氫，我要運輸，咁咪香港兩樣都有。咁所以咧，如果你話香港如果多啲一啲氫能嘅車輛啊，剩嗰啲咧，我哋隨時隨地可能喺起個加氫站喺管道抽氫出嚟就俾佢用就得噶啦，就唔使特別去做，亦都唔需要特別去運咯。
2: 嗱，氫能嘅發展頭先講到咧，即係可持續啦，亦都透過唔同嘅方法。轉廢為能啦，其實當你見到其實喺呢方面政府嘅推動同埋同業界嘅配合咧，係咪都能夠係即係俗稱如魚得水咧？
0: 其實香港政府都幾有即係先見嘅。其實講緊兩三年前咧，都有一個即係輕能嘅發展藍圖嘅。咁主要都係環境局啊、機電工程處啊咁樣去推進啦。咁其實好多業界我哋都同佢一齊去做一啲叫示範項目嘅。咁樣咁示範項目有個好處咧，就係雖然係細規模，但係咧俾政府或者一啲處方咧，佢去優化究竟應該用一啲咩法例啦、法規啦，需要咩訓練啦去成。去令到呢樣嘢能夠好安全咁使用。
1: 你自己睇嗰個推進或者嗰個進展會係點樣？
0: 可能都要需要少少時間嘅。咁因為始終對於可能好多普羅市民覺得呢樣嘢係新事物啦。興氣會唔會係有安全嘅情況啊？成咧咁。咁所以咧要相輔相成。所以點解我哋話要做多啲示範項目咧？俾多啲市民大眾知道，咦呢樣嘢咧原來可行，好簡單，好安全。咁令到佢哋即係接受認同呢樣嘢之後咧，咁變咗嚟講先能夠即係去鋪開呢樣嘢咯。
2: 我哋見到咧，喺唔同地方、唔同國家咧，喺輕能嘅發展咧都有長足嘅進步啦。包括我成日都講咧，即係隨著歐美、日韓咧呢啲國家咧，其實都有發展啲輕能啦。咁再者，其實你都會睇到內地咧喺2030、2060嗰個雙碳目標推動之下咧，都制定咗輕能產業發展嘅中期規劃啦、中長期規劃都有啦。咁其實本港喺輕氣嗰個發展入邊，仲有啲咩可以再做多啲？從而令到咧，即係整個嘅燃料嗰個或者嗰個能源嘅推進咧，可以做得更好咧。
0: 我覺得可能政府會因為始終做呢啲嘅項目啊，或者係做呢啲咁樣嘅設備咧，最初嗰個價格應該係高啲嘅，因為比較少人用啊嘛。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即係政府能夠喺起初嘅時候咧，就多啲去資助啦，即係起碼喺金錢上面資助一啲去起動一啲項目。咁你當你越多人去認同，越多人去用嘅時候咧，嗰啲供應商、生產商發覺咦個量大，佢自然會減低個價錢嘅。咁但係所以但係起初嘅時候咧，真係希望能夠有多啲呢方面嘅資助啦。
1: 又係嗰句啦，環保其實都有成本啦，不過大家都有責任啦。咁啊，講翻咧，即係市民方面關注啊，近年咧，大家成日話北上消費成風啦，好多嘅一啲零售啊、餐飲都受到影響啦。咁其實咧，就係對於呢一類行業咧，其實佢哋尤其是餐飲啦，好多都用緊煤氣嘅。咁其實煤氣公司喺工商業用氣量啊，又或者嗰度有幾大影響，你哋有冇評估過咧？
0: 其實即係好。即係好慶幸啦！我同大家講就係、當然可能話北上消費係一部分會影響咗啦。咁但係近一兩年咧，其實香港政府做咗好多城市經濟。如果大家有留意咧，香港咧好多演唱會，好多活動咧。
1: 自從啟德體育園咧，係由年3月開始啦。
0: 係啦，咁同埋有啲可能一啲國際嘅項目咧，尤其是喺香港做嘅時候咧，其實真係多咗一啲即係遊客嚟香港。咁某程度嚟講係補充翻呢樣嘢，譬如當然啦，有啲北上消費嘅朋友去咗，但係咧外地嚟香港嘅亦都有啲嘅消費啦咁。咁唔單止呢樣嘢對嗰個飲食有影響喎，即係有一個補充啦。其實你見咧酒店業咧，其實咧近一兩年咧都幾好嘅，即係如果你睇翻個入住率啊，剩嗰啲咁，咁啊嗰啲亦都係講緊係用我哋煤氣啦，因為佢沖涼啊剩啊咁樣。咁所以我哋覺得整體嚟講咧，早一兩年可能係比較慢啲冇咁好，但係咧而家慢慢咧，我覺得個趨勢慢慢向好嗰方面發展啦。
2: 嗱，我哋見到咧，其實中小企咧，而家都面對緊一個經營困難啦，或者各方面都有好多唔同嘅成本增加啦。咁其實煤氣咧，其實過往對工商業界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幫助嘅。喺呢方面嘅支援，其實過往係點樣做法，或者嚟緊將來仲有啲咩可以再做多啲，減輕下佢哋嘅壓力咧？
0: 其實我哋做一樣嘢咧，其實有啲人覺得我哋好矛盾咧，就係我哋去幫啲中小企去慳煤氣費。嗱，其實咧，因為而家其實大家都明白啦，即係節能環保係呢個世界性嘅大趨向嚟。咁變咗我哋有啲中小企咧，其實佢可能用緊啲設備咧，未必有而家最新嗰啲設備咧，即係咁節能啊，咁減排咁樣。咁所以反而咧，我哋係幫助佢哋咧，能夠去減少佢嗰個營運費用咧，就係我哋過往應該講係上，譬如上年啦，我哋差不多有5000万的資助咧，俾啲中小企咧去即係更新替換咗佢原有一啲嘅煤氣設備。咁雖然佢換咗個設備，佢用少咗煤氣，咁但係個問題嚟講咧，我幫助咗佢繼續有一個好嘅經營環境，咁佢唔執笠，其實就已經幫到我哋啦。咁同埋亦都係對香港嗰個環保一個即係我哋一個貢獻啦。
1: 我想問你哋接觸一啲客户嘅時候咧，尤其是啲工商客户咧、舊有嘅客户咧，佢哋可能咧啲用具會比較即係舊啲啦。咁而家有啲節能啊、減排等等，咁其實佢都牽涉到成本嘅。呢方面其實佢哋有冇啲咩顧慮嘅咧？
0: 正如剛才提到啦，就是因为我同你讲就话，我哋喺嗰个设备上面咧，我哋有一个资助佢替换啦，同埋咧佢跟住个营运成本会减低嘅，即系可能旧时佢俾紧几多钱嘅煤气费，但系如果换咗一个新嘅设备咧，可能系旧时嘅8折或者7折，咁对佢一个好嘅帮助啦。咁当然啦，佢亦都话，咦，我换个新设备，可能我要抌好多钱喎。咁所以点解头先我讲话喺2025年咧，我哋差不多資助5000万出嚟咧，就俾啲唔同嘅中小企咧，佢負擔唔到，但係我哋能夠補充一啲咧，令到佢喺個營運方面咧，以後就賺翻咯。
2: 在營運方面賺翻咧，其實點樣能夠真係最精準咁樣對我哋啲煤氣客户咧？因為其實當你都知道啦，煤氣用家啦，千家萬户都用緊煤氣，
1: 尤其是基層市民。
2: 冇錯，我好關注的就係基層市民喺呢方面咧，即係煤氣仲有冇啲咩可以再做到，或者喺未來方面有啲咩可以幫手再進一步推動一下咧？
0: 嗱，其實即係煤氣公司咧，我哋能源公司都係一種叫做公用事業，咁其實我哋都有社會責任嘅。咁其實我哋過往咁多年咧，我哋對於譬如頭先講，譬如一啲住宅用户啦，尤其是我哋有幾類啦，可能我啲雙老啊、單親啊，或者係一啲需要即係低收入家庭咧，其實我哋都會有一個另外一套嘅即係煤氣收費嘅計劃俾佢哋嘅，咁就即係叫做係幫助佢哋啦。咁其實如果講緊譬如過往一兩年咧，其實我哋有40000多户。呢啲咁樣嘅居民咧，其實係叫做享受緊我哋一啲比較有折扣嘅優惠俾佢咁樣。咁呢個亦都我哋覺得係我哋一個責任，去幫助翻呢啲比較即係叫有需要嘅人士啦咁。
1: 我哋人口咧就老化啦，咁其實政府咧都好鼓勵咧居家安老嘅政策啦。特別咧呢輪我哋都講緊銀齡科技啦。其實咧，如果喺你哋嘅角度嚟講，銀齡科技又點樣可以配合翻你哋自己公司嘅策略發展咧？
0: 這個問題其實全世界都會咁樣，有時我遇到一啲譬如內地朋友啊、日本朋友啊，或者韓國朋友咁，其實嚟講咧都係一家即係雙老兩個嘅咁樣，咁啊甚至嚟講就即係好少即係後生仔啊咁樣咯。咁譬如我哋有幾樣嘢設施即係幫到啲即係呢啲老人家，譬如第一樣嘢煤氣錶咁樣。其實我哋平時咧，我哋可能嗰個客户咧，佢要自己會報嗰個錶俾煤氣公司，跟住我哋就發一個煤氣費單俾佢。咁而家咧，其實我哋新安裝嘅煤氣錶咧，基本上係唔需要嘅。我哋有啲叫做遙讀啊，因為佢自己個煤氣錶佢個度數咧，佢每個月咧，我哋自己會收到個信號，知道究竟佢用咗幾多煤氣嘅咁樣。咁啊，變咗嚟講，唔需要個老人家自己可能又要去爬高爬低去做呢樣嘢啦。咁另外第二樣嘢咧，其實我哋都發覺咧，其實唔單止係年紀大嘅，有時咧可能咧，好似我呢咁嘅年紀咧，有時咧都會唔記得熄火噶。咁樣可能咧突然之間咧，咦炒炒下隻蛋，咦發覺爭棵葱喎，咁咧就嗱嗱臨走落街買。咁你原來忘記屋企熄咗火嘅，
1: 可以好大件事。
0: 可以好大件事㗎。咁而家咧，我哋咧有啲即係新嘅設備咧，其實我哋將嗰個手機同我哋嗰個煤氣爐咧，其實我哋有個連通嘅。咁當我帶住個手機離開個屋嘅時候咧，佢個距離遠咗啊嘛。佢如果屋企個爐未熄火嘅時候咧，其實我個手機咧會通知我嘅。甚至咧，如果譬如係老人家咧，我可以將呢一個 Apps 咧裝喺個仔女嗰度，變咗個仔女喺可能喺公司嚟講，咦個媽媽點解咧佢帶咗個手機離開屋企，而個屋企裏邊嗰個爐著緊，可以搖佢咧去熄咗佢。咁呢個咧亦都係一個 即係唔單止係即係銀髮一族啦，即係我哋後生可能都有呢個
1: 情況，
0: 係啊，上班族需要咁樣。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哋啱啱即係推出呢樣嘢啦，咁樣。咁我哋亦都仲有另外一個特別啲咧，就係我哋個譬如個煤氣錶，我哋亦都有一個特別嘅系統咧，就係、是、平時咧可能係夜晚或者係中午你先用煤氣嘅啫，點解咧半夜三更？個煤氣錶仲有煤氣個會轉動咧，咁我哋如果察覺有啲異常咧，其實我會停止咗嗰個煤氣供應嘅，因為有時你可能有啲設備老舊啊，或者管線俾人破壞，唔知道，明明你半夜唔會用煤氣嘅喎，點解仲會喐嘅咧？咁呢啲咧都係我哋頭先我講三樣嘢啦，其實好多嘅，不過我講住三樣嘢先，咁都係幫助咗啲即係老人家減低佢嗰、那個風險啦，家居安全提升啦咁樣。
1: 咁係會預計喺呢方面嘅投放會係大約係點樣？嚟緊，同埋咧最主要有一個問題都一定要問一下嘅啦。煤氣費其實你自己睇個上調有冇上調啦，或者上調空間係點樣？
0: 嗱，如果講頭先講嗰個即係銀齡科技啦咁樣，咁呢、這個當然即係初頭我哋去開發嘅時候，我哋需要投放啲資源嘅咁樣，因為始終即係正如話齋，唔係咁多人用嘅時候咧，即係未係咁多人用嘅時候咧，咁我冇巨費啊，開發費會多啦。咁但係慢慢咧，你會越嚟越多即係。嗰個老人家或者係有呢個需求嘅時候咧，我哋嗰個生產量當然會攤薄佢咁樣咁樣。咁但係即係我亦都賣少少廣告啦。其實我哋最初我哋而家咧都有一批咧，其實我哋係暫時免費咧去俾啲老人家去試用嘅。咁我哋有同譬如可能係區議會啊、關愛隊啊咁樣。咁我哋都物色有啲有需要嘅老人家咧，其實我哋而家免費提供俾佢用嘅咁樣。咁希望嚟講咧，就盡量多啲人認識呢樣嘢啦咁。咁至於頭先你問我一個好敏感、好尖鋭性嘅問題，就係嗰個煤氣費啦咁樣。咁其實嚟講，我哋都係即係幾個考量啦。第一就係個通脹，咁因為其實嚟講，我哋好多持份者嘅我哋即係當然我哋有公司啦，我哋有員工啦，我哋有客户，咁我哋要攞個平衡嘅。亦都一點咧，我頭先未提到咧，就係其實嚟緊北都啊，因為北都咧呢個咧亦都係好重要嘅發展嚟嘅。如果你睇翻政府講，可能又會有可能係150万。嘅人會喺即係新增嘅人口喺北都居住，咁我哋要投資即係做煤氣喉啊，成嗰樣嘢，我哋而家要做噶啦。雖然咧2030年打後先可能有人住，但係我哋而家要開始做。咁所以咧，無論我哋嘅營運成本或者我哋嗰個資本性投資咧，我哋都有嘅咁樣。咁我哋會好審慎考慮嘅，即係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咧，我哋一定要即係確保咧，即係所有持份者咧都係覺得合情合理，我哋先做呢樣嘢嘅。
2: 好多嘢諗
1: 喎，冇錯嚇。咁啊，我哋今日咧唔夠時間啦，如果唔係可以再繼續傾下。今日咧就多謝曬咧，就係咧煤氣公司嘅營運總裁咧，香港業務嘅鄭曉光先生，多謝曬你，多謝曬。
0: 多謝曬。
3: 你對城中熱門民生議題有獨特見解，歡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無小事，有機會喺節目內為你反映民情。
4: 民生無小事 WhatsApp 熱線9572-0104。
5: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6: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7: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8: 我们的 Z 世代，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至5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一起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9: 揾嚟搞穿，揾嚟五月同阿姨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飲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9: 想听多啲吴 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黎搞专时段啦。

0: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0: 下昼一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伊即将在瑞士比尔根山展开技术层面谈判，目标是达成永久停火协议。两国的谈判代表已经抵达瑞士，美国的代表团以副总统曼斯为首，还包括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曼斯启程前往瑞士时说，此行有两大重点，首要目标是建立谈判框架，确保核谈判取得进展，其次是推动黎巴嫩停火。曼斯说谈判可能持续几日，他自己会逗留一至两日，技术团队会继续留在当地协商。伊朗代表团就包括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外长阿拉格齐和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等等。巴加埃较早时说，伊朗谈判团队将要求并确认美国履行承诺，如果美国未能够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希望第一轮谈判结束的时候，伊朗会同意邀请联合国调查员重返伊朗核设施。作为交换，美国愿意解冻伊朗部分中冻结的资金，首先是伊朗被冻结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英国观察家报报道，英国首相斯纪贤可能在星期一宣布辞职，并会制定有序卸任的时间表。报道说，多数工党国会议员现在已经转为支持近日赢得国会补选的贝安德，形容斯纪贤出任首相的时间已经步入尾声。据了解，斯纪贤在近日与内阁大臣、唐宁街顾问、工会领袖和党内捐款人对话之后，认为自己不再具备继续出任首相的可行性。英国工党高层相信他最快会在星期一发表声明。56岁的贝安德早前击败英国改革党候选人，赢得英格兰西北部马克菲尔德选区的下议院议员补选，将重返国会，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魁竞争的初步资格。民调显示，贝安德是工党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如果要挑战斯纪贤的地位，下一步需要获得包括他自己在内81位工党下议员的支持。工党在上个月的地方选举惨败之后，超过四分之一

0: 度，部分地区更可能升至41度。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召开危机会议之后宣布，呢35个省星期日举行嘅年度音乐节同埋其他公开活动期间将采取禁酒措施，因为酒精有利尿作用，喺炎热环境下会令到身体嘅水分流失更快。德国多数地区亦发布高温警报，气温逼近38度。西班牙足协就关闭首都马德里哥伦布广场的球迷专区，并暂停公开转播稍后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的世界杯赛事。政府針對本港第一個5年規劃展開公眾諮詢，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認為，當中有一個重要前提，就是不能夠乜嘢都做，要有取捨同埋抉擇，並為國家完成15/55規劃中所列嘅一啲目標，為香港帶嚟更大嘅繁榮同發展。梁振英喺電台節目表示，中國喺改革開放之後，製造業同埋農業發展優異，但喺金融業上面仲有短板。相反，香港喺呢方面優而為之，可以協助國家加快建設金融強國，加快多層次債券市場建設，穩步發展期貨和衍生產品。他建議在提升國家金融地位上，本港並非只着眼在股票發展，而是可以開拓航運業，提供融資或者研究相關海事法，亦可以為年輕人提供發展機會。他指出，15/55規劃亦有提及加快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认为两地并非竞争，而是分工，值得本港研究。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重点是本港首份5年规划，两日行程都在河套北都一带。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里表示，政府正探讨多元化融资手段，加快建设北都和河套。张万里在一个电视节目中透露，政府最近同金融及银行界开会，研究可不可以特别针对某些园区度身订造融资，或者是支持一些银团贷款，以至其他金融配套服务。张万利强调，北都地皮不是传统地产项目，不会单睇地价和租金收入作为主要回报，主要从可带动产业能力、技术先进等引进一些可以创造经济效益、多元模式的龙头或者独角兽企业。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前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3: Music on board， 32岁来自美国 Florida 的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和公众关注的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滤镜是盔甲，修图是艺术，不见面

0: 主持罗佩琪，宠爱故事。
1: 星期日的宠爱你啦，今日咧我哋嚟到呢个地方咧，可以话咧将我哋所有人咧嗰个年龄层咧都拉低到咧得翻18岁嘅，因为喺我身边嘅咧就系、是、青春海人嘅 Honey Punch 嘅三位成员 ，Hello， 介绍自己先
2: ，Hello， 你哋好，我哋系
3: Honey Punch，
4: 我系队长 Casey，
5: 我系 Color，
6: 我系 Chosa。
1: 今日咧 Honey Punch 嘅三個 C 就嚟到啦。當然除咗你哋之外咧，我哋嘅寵物節目啊嘛，當然仲有一隻狗狗啦，係 Casey 嘅狗狗喎，介紹下先。
2: Truffle
1: 嗱，大家見到啦，即係證明咧所有嘅動物仔咧，頭先我哋已經同佢咧玩咗一段時間啦，佢而家要休養生息下先啦，
2: 係咪啊 ？B B
1: 係咪啊 ？Truffle
7: Truffle
1: 冇電啊！突然間冇電啊！佢已經唔緊要，我哋傾下傾下，佢就會有翻電嘅啦。嗱，三位嗱，傾下先。我先講咧，三位咧真係非常之專業，因為我知道咧，你哋其實今日咧係翻學啦，我而家將放學嚟到啦，跟住就同我哋一齊去做呢個節目啦。平時你哋係咪都習慣咗呢一種嘅模式㗎啦？
2: 其實都係嘅，因為可能一開始做練習生嘅時候會有少少唔習慣啦，但去到而家開始越嚟越習慣咗呢一種模式咯，就係我哋就係同時要兼顧學業再加

0: 啊，我哋做 artist 呢一段路啦，咁、所以我哋就係咯，好好嘅時間分配咯。
1: 係，咁嗱呢個你嘅時間分配啦，但你都要咧有時間分配埋你哋嘅寵物先嘅喎。嗱、不如嗱，雖然咧阿 Truffle 咧而家休息緊啦，但我相信聽到嘅。咁 Casey 你講下嗱，呢只狗仔同你嘅淵源係乜嘢咧？
0: 其實咧，本身咧，我就係由細到大都有濕疹噶啦。咁、其實咧，即係完全冇諗過養佢嘅。個原因係因為佢係長毛嘅狗啦、即係都
2: 會影響你皮膚。
0: 係啦，咁我就驚會令到自己濕疹復發，同埋我係對貓毛係有敏感嘅，即係我一掂到有貓毛嘅嘢咧，跟住我就會起風瘴噶啦。咁、所以咧，我係勁擔心啦。但係點知好似第一次見佢又冇乜嘢咁樣，之後就。咦，又見佢咁得意咯，因為佢嗰時得兩個月嘅啫，咁樣，即係我爹哋見到佢話，覺得佢好似隻狼，跟住因為佢呢隻色其實好少見嘅，邊牧多數見到都係黑白色啊或者啡色啦，跟住見到佢係雲石嘅邊牧就覺得佢好特別，之後就諗住養佢咯，之後點知而家七個月就咁大隻咯。
1: 哇，邊牧羊犬嗱，我先一嚟到咧，基本上咧見到阿 Chesa 啦，同埋 Kala 啦，都好興奮喎。你哋有冇養過狗噶？
2: 我其實由細到大，我的 dream 都是想養隻狗，但我依家係養咗隻貓咯。
1: 哦，好大反差喎！
2: 因為我係中意比較活潑啲同埋 clingy 啲嘅動物啦，所以我係話，如果有隻狗就好啦，我可以每日都會。同佢出街啊，去下 park 嗰度同佢行下玩下，跟住 play catch 啊，同埋 fetch。
1: 咁但係而家養貓都可以同佢玩㗎，不過係佢玩你啫嘛，係嘛？
2: 佢好驕傲㗎咯，真係佢唔中意我㗎咯，真係我好中意佢。
1: 佢咩貓貓嚟㗎？咩品種？
2: 佢係布偶嚟㗎，同埋布偶咧，我
1: 好高傲㗎喎，好似感覺係布偶。
2: 原本我買咗只貓之前啦，我哋係。讀過啦，同埋 research 過，其實布偶係好似狗咁樣會比較活潑啲，同埋黐人啲嘅。但係我哋就布偶就唔係啦。
0: 同埋佢只貓同我個名係幾似噶啦，
2: 係叫 Cassie 咯，我記得就係 Cassie 咯，所以我叫 Cassie 嘅花名就係 Cassie。
1: 哦，即係叫姊妹情深啦，就講埋啦。咁 Kala 咧，你咧？
3: 咁咧，我係乜嘢寵物都冇養過噶啦。咁我唯一養過嘅咧就係金魚啦。咁咧最近咧，我呢幾條金魚咧。又a rip yeah
1: 哦，係去咗天堂啦，已經
3: yeah they went to 天堂 so我今日就冇得帶我條金魚嚟啦，但係我愛我啲金魚，佢哋好得意噶。雖然佢哋唔係好記得我啦，因為係呢個七秒嘅金魚記憶啦，但係其實咧，我覺得每日餵魚呢一個 experience 都幾得意嘅，因為你要有呢個 change 個 sponge 嘅過程啦，因為你要過濾嗰啲水就。
1: 係咪真係自己洗㗎？
3: 我同爹哋一齊洗。係啦，跟住同埋換魚缸嗰啲咧，係有啲難嘅，但係有我爹哋喺度，所以我唔好驚啦。同埋其實我覺得主要最好玩都係點樣講咧？即係去嗰啲魚嗰啲鋪，跟住買嗰啲細嗰啲 house 啦。個魚缸入面係一個 SpongeBob house 㗎，好得意㗎，
1: 好似嗰啲 account 片咁樣。但係幾多條喎？你係養一條？
3: 我係養 I think 5 to 6，佢哋嗰啲好細條嗰啲。我之前養過一隻係米奇老鼠，即係佢一條金魚啦，但係佢條尾有個米奇老鼠嘅圖案
1: 我見紅色咁樣㗎嘛，我都曾經養過啊，
3: 好得意嗰啲，
1: 嗰啲
0: 孔雀魚。
3: No， 佢係 it's called like 金米奇 or something，
0: 即係佢個尾
3: 係佢個尾
1: 係
3: 佢條尾係有個米奇
1: Mickey 嗰個
3: Mickey 個
2: logo 嘅，
1: 係咯，係咪就因為咁啊？
3: 唔知咧，可能我同米奇老師好有緣。
1: 咁你哋即係養咁多嘅即係寵物啦，咁你哋會唔會有冇啲邊啲經歷你覺得都即係令到我好深刻啊咁樣咧？
0: 我記得係我嗰陣時佢。初嚟到我屋企嘅時候咧，我見唔到佢隻腳夾咗喺個廁所門嗰個，跟住嘢閂埋嗰度門，跟住佢即係喺度叫咯，跟住咧，跟住佢就係咁揞住自己隻，因為痛啊嘛，跟住佢就揞住自己個嘴啦，跟住我就喊得勁過佢咯，喊咗，跟住我媽話咩事啊咩事啊咁樣行過嚟，跟住我就話我夾咗你隻手，跟住點知咧？原來咧，跟住佢無端端咧，我就發現到原來佢只腳有一笪嘢黑色咗，
1: 就係因為你，
0: 跟住我就覺得好驚，我就咩事咁樣，我就諗住我應該過幾日會散嘅，跟住之後原來睇翻啲片啦，原來佢一出世已經有，因為我冇留意，我以為係我自己整親係咯，不過嗰陣時我好驚咯，因為我好驚係因為佢嗰陣時好細個嘛，會驚即係可能骨折啊、骨裂啊嗰啲，即係幻想到我好誇張咯，即係我係，不過佢最後冇事嘅。
1: OK， 咁你都好錫佢喎，咁佢因為我頭先見Truffle。你嘅時候其實真係好冇養，因為佢而家係七個月大嘛，你話佢係嘛？咁你都要花好多時間咁樣體力啊，去即係放佢啊，或者抱佢。抱佢，我見你頭先有啲吃力喎。
0: 係，因為佢幾多 kg 啊？14。
1: 哇！
3: 42，
4: 我只貓真
3: 係
4: 4kg，
0: 佢真係好重啊！不過一開始其實我哋有啲擔心嘅，因為去到佢四五個月嘅時候咧，其實佢啲手腱都偏細，所以我哋就特登去買咗啲鴨肉同埋羊肉俾佢食，跟住就會令到佢強壯啲咯。所以而家就大隻翻啦。
1: 哦，大隻翻好多喎，見佢而家。咁你咧 ，Tracy， 你嘅貓貓布偶，咁佢你話先得4kg，咁但係即係佢會唔會都黐人？因為我都聽有啲人話養貓咧，即係上次高傲啦，但係有啲都好嗲啊，咁嗰啲
2: 佢細個嗰陣時好嗲嘅，即係會成日都喺度 purr 啊，但係佢而家係唔黐我嘅咯，係淨係黐爹哋同哥哥咯。
1: 係啊，你有冇諗點解咧？
2: 我唔知啊，但係
1: 係咪因為佢女仔啊？
2: 哦耶，
1: 真係㗎，會唔會係啊？
2: 但係佢係夜晚係佢唔會黐人，但係一朝頭早一起身，佢就會一路喺度 hi 我哋啊！但係應該係因為佢想食嘢，
1: 想食嘢哦。咁你養呢個貓，咁你有冇平時即係幫佢清潔牙或者其他嘢㗎？
2: 有啊有啊有，同埋我平時都會同佢玩咯。其實佢好似佢好似狗嘅一個 characteristic 就係佢都會 play fetch 㗎啦。即係我細個嗰陣時好想養狗嘅原因係因為我想同佢一齊玩啦，同埋
0: 掉嘢
2: 啦。但係佢咧係好中意我哋。掉啲紙波俾佢嘅，所以咧每次我喺度做完功課啦，跟住我就 like 攣埋啦，
1: 攣埋係，
0: 攣埋啲功課，
2: 因為我
1: 唔使交啦，就攣埋
4: 咗。老師講唔係佢啦 ，my cat ate my homework，
2: my cat ate my homework。OK， 跟住我會 like crumple
0: 啲書草紙嗰啲，
2: 佢一聽到咧你。
4: 捻嗰啲聲，
2: 捻紙嗰啲聲咧，佢就會，唔係個耳仔嚟，
0: 就會豎起，
2: 跟住就會即刻跑過嚟，跟住我就會掟，跟住佢就會，跑過去捉啦，跟住佢就會擔住個紙波翻嚟。
1: 哇，擔埋啊，真係有狗特性，
2: 係好似狗咁樣噶，佢真係會，佢識擔紙波，
0: 但係佢會唔會俾翻你？
2: 會俾翻，
0: 佢唔會㗎，
2: 佢會俾翻我，跟住我會掟翻俾佢咯。
0: 佢係佢識摺咯，但係佢唔會俾翻你咯，即係你嘅揀，即係。
1: 佢太熱愛啦，因為嗰個玩具。
0: 因為咧，我哋多數而家咧買佢想攞翻個波，佢會覺得我哋搶佢，跟住通常玩波波呢個環節就會變咗捉伊恩咯，就話我哋係咁追住佢喺度攞翻個波咯。
1: OK。
0: 跟住佢通常一鬆口之後，我哋就會即刻搶走咗個波。
1: 咁啊，嗱，卡拉，你聽到啦，即係兩位佢哋有貓貓有狗狗啦，你會唔會都心喐喐都想養？
4: 其實我都想養貓狗㗎，但其實我覺得魚咧都係非常之好玩嘅，因為其實咧點解咧？因為其實啲魚咧，佢哋係會有 BB 嘅，因為其實有一件趣事咧，就係我只米奇金魚啦，佢就試過有一次有 BB， 跟住佢我睇住佢生噶啦，嗰啲好細好細嘅，好似白飯魚咁樣，好得意噶。跟住咧我就將佢分開咗一個，即係多一個格仔喺個魚缸上面啦，因為其實正常嚟講啦。呢啲魚仔佢哋係會食自己嘅 BB 噶，跟住我就將佢分開咗啊嘛。跟住第二日咧，我見到佢個媽媽喺我分開咗嗰個框度入面，佢跳咗入去，跟住小心
1: 食埋啊！佢
4: 已經好曬啊！
2: 個魚點跳？
4: I don't even know，
1: 佢咁樣嘅，佢哋嗰啲魚嗰個彈跳力係好勁。我哋傾到咁多先，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再傾啊！
5: 寵愛你，寵愛你，主持羅佩琪。
6: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5: 宠爱你，宠爱你，主持罗佩琪。
1: 嗱，你除咗即系讲咗好多嘅养动物啊嘅心得啦，咁但系你哋自己即系入行嘅时候啦，大家嘅相处点滴又系点咧？你哋三个点样去形容大家咧？如果用一个动物去形容大家嘅话，你会点形容咧？
0: 我就 exactly 係一隻狗咯，因為我本身都係個人比較好動、比較活潑、比較坐唔定嘅，所以我就覺得我自己係隻狗。
1: 哦，
2: 我會形容自己係隻貓咯，因為我會好似貓咁樣比較慢熱嘅，即係我第一次，
0: 同埋我都覺得高傲係 suit 你個，
4: 係啊，其實初頭好優雅
0: 噶，之前
2: 真係㗎，係咪因為我唔講嘢？
0: 係啊，
2: 因為我第一次入嚟，我係好 shy 嘅，同埋我係，
0: 但係你而家一啲都
4: 唔，你熟咗之後佢係 like
1: 係驚，即係少少怕醜，
2: 係啊，我好怕
0: 佢慢熱咯，你唔係怕醜，即係佢係出唔係出。
4: Chelsea
1: 你真係當咗個 Truffle 啦，同埋 Cassie 啦，已經係咪
0: ？Chelsea 係我哋之後同佢熟咗，佢先好好動咯，我會覺得佢
1: 係。咁認同啦，大家係咪認同啊？
4: Yeah。
1: Color 啦
4: ，For me, I think 我係兔仔啦。點解咧？因為其實咧，我其中一個 role 咧喺 Honey Push 入邊咧就係小靈精啦。咁所以咧，我係比較中意蹦蹦跳嘅。
1: 同埋我係有呢個，你哋快啲講下先，你哋兩個隊員點覺得？
0: 即係佢就係你會啱啱學 roll 機之前，佢會 Yeah, man power
4: 啊。同埋其實我兔仔牙噶，
0: 係
1: 啱唔啱？嗯。哦，但要 keep 住喎 ，keep 住到40歲喎，係咪咁樣？
0: 四廿歲，四廿歲都係諗住 keep 到
4: 40歲。Yeah, why that？
1: 喂，咁即都係啲好活潑嘅動物啦。咁嗱嗱講翻啦，即係你哋嘅入行咧，都係即係吳樂成先生去提拔你哋啦，係咪？咁啊，佢嚴唔嚴格嘅咧？對你哋其實，
0: 我覺得其實佢望落好似好嚴格，但係其實我覺得佢係一個非常非常非常 nice 嘅人咯，即係可能係因為佢衣著打扮平時都比較以呢一個黑色為主。
4: 係我第一次見佢，我好驚佢，因為佢戴曬黑色口罩啦，
1: 跟住佢個眼鏡啊，
4: 係即係佢個眼鏡係
1: 得個框嘅啫，
4: 眼鏡片
0: 嘅。
4: 係啊，我而家先叫佢 like 咁樣。捐個手啲出嚟，
0: 佢唔會嘅，佢唔會做呢啲。
2: 同埋佢頂帽咧係超高，
4: 係啊，好型啊，好型，我覺得好有 feel。
1: 係咁呢個係讚美定係即係覺得佢係好酷嚟咩？
4: 覺得佢好酷，好有 style。
2: 我一識佢之前咧，佢係未染頭髮嘅，即係你依家見到佢會有一質嚟金毛噶嘛，
0: 金色噶。
1: 即係所以你哋覺得係好 stylish 嘅佢係。
2: 同埋佢著啲鞋。
1: 但係你不斷形容緊佢嘅外形，你覺得好似 model 咁樣啦，係咪啊 ？model 咁，但係佢對你哋嘅教導係點樣先？
0: 其實佢真係
4: 好 warm 噶，好 warm， 好温馨。
0: 佢係極度有耐性，因為其實我哋一開始入錄音室嘅時候咧，因為除了我之外咧，佢哋應該都是錄我哋第一首碟式的時候，就是第一次入錄音室錄音啦。所以咧，佢哋咧係比較緊張嘅。所以當時我記得佢哋同我分享翻，就是當時 Ronald 知道我哋可能未係好熟悉嗰個錄音室嘅模式嘅時候，佢都會好有耐性咁樣教咯。
1: 咁頭先就話即係佢好照顧你哋嘛。咁你哋而家即係入咗行，咁有冇一啲小挫折啊，或者好唔開心咁會同佢傾咁樣咧？
4: I think so far 我哋係冇乜嘢唔開心嘅嘢。
1: 哦，
4: 我哋 so far 我哋都好 enjoy 呢一個 experience。
2: Yeah, we're very happy。
1: Okay，
0: 同我哋會同我諗，其實真係多啲應該係同。
4: 因為其實我哋有好多 like deep talk between 我哋兩個，
0: 因為我哋成日都會
4: 一齊
0: 傾偈嘅，
4: 因為我哋成日一齊會比較 comfortable 啲，所以就會容易啲去 open up 同埋抒發自己嘅情感咯。
1: 係，咁你哋成員之間有冇邊一個你覺得即係既然咁 friend 啦，都可以獨舌下啦？知咩叫獨舌啊？
0: 即
4: 係
0: 講下
4: 傾訴，
1: 係啦，即係吐槽下，
0: 即係講下佢啊。
1: 有冇覺得即係你哋咁多個邊個係？最唔聽話嘅咧，你覺得 Chelsea 講得咧？
4: 我覺得全部人都聽話。
1: 唔得，會揀一個喎。最唔聽話邊個咧？你覺得？
0: 我哋三二一講個人名出嚟啊！
1: 一、二、三
0: ，Color。
1: 哦，
4: 型啊！喂，但我唔係唔聽話喎，
0: 即係佢
4: 純粹大聲啫嘛。
0: 係啦，佢會難受。
4: 我純粹大聲啫。
0: 同埋咧，佢點解小靈精咧？佢好尖佢把聲，真係好尖。
4: 唔係啊，我覺得 Kira 把聲尖啲喎。
0: 唔係，
1: 嗱，但係我 Kira 應該咁講，即係通常話即係最唔聽話噶啦。我覺得可能係佢好多 energy， 俾到好多點子你。
4: 唔係，其實我非常之聽話嘅。我哋嘅隊長咧叫我哋練舞就我係好集中
0: 嘅。其實咧，我哋六個咧係可以好嘈嘅，即係無時無刻都可以好嘈。但係如果你話最遲收得翻嗰個，我會揀係佢，所以我唔會斷定佢係唔聽話咯。因為我哋幾個都知道，尤其是因為我哋細個咧，所以變咗其實好多嘢我哋都要，因為我自己覺得啦，其實我哋嘅專注力咧係有限嘅，認真我覺得我哋，所以其實我哋係要啲時間 warm up，令到自己要可能俾兩至三分鐘先可以 focus， 即係可能我哋開始跳舞之前啦，平時訓練都會俾兩至三分鐘俾我 warm up 一下先，我哋先可以好 focus 喺嗰兩個鐘入邊練習嘅。所以我覺得如果係嗰啲時間嘅話，可能你就會係最後，但係佢都 focus 到嘅，一定見到。
1: 哦，
0: 係啊，呢個就係我自己覺得留意到嘅嘢。
4: 唔係，雖然我係最遲。最遲入位，最遲開始專心，但我係非常之專心。係
0: 啦，佢係非常。
4: 我係即刻入 focus mode，
1: 即係嗰個團魂啦，我睇出嚟都好好啦，係咪？咁你哋六個裏面，咁你哋覺得邊一個係最有一個即係可以 lead 到大家好開心嘅感覺嘅咧？
0: 1, 2, 3, me.
4: Casey，
0: 队长。
4: 点解系开心果咧？除咗开心果之外咧，因为佢系我哋嘅气氛担当。
1: 气氛担当嚟噶。O K， 例如做啲咩咧？
2: 我哋唔开心嘅时候，佢会
4: 同我哋
2: 系啊，
4: 玩，
0: 同埋有一段時間係我哋因為喺公司練習咧，嗰陣時好似係上啲暑假係咪啊？哦，唔係未出道嘅嗰陣時係做練習生，跟住嗰陣時咧，我哋就會即係佢哋會覺得點解又要翻嚟啊？即係會開始有呢一啲咁嘅念頭嘅原因，就係因為其實未適應到原來我想最後出到嚟，可能首歌係好好聽或者我哋跳舞好齊，原來係花咁多時間或者咁多努力嘅。但係嗰陣時因為我哋一開始都未係話好習慣到呢一個模式啦，所以可能翻到嚟大家都會聽到大家有啲嘻嘻哈哈咁樣啦，即係唔係對大家嘻嘻哈哈，係可能未習慣呢樣嘢，係啦。會攰，跟住嗰陣時我就同你哋玩揭尾鼓咯，
4: 玩啊，玩好好玩
0: 鼓，
4: 即
0: 係海龜，即係鬼鼓啲 friend
1: 咁樣。OK， 就整緊個氣氛啦。OK，
0: 冇錯。
1: 好咁啊！既然即係我睇到你哋嗰、那個即係 team spirit 啦，大家真係好 enjoy 呢種嘅又翻學啦，又做女團啦。咁嗱，今次咧你哋有一首嘅歌啦，《樓上的姐姐》啦，好 hit 啦，大家都好喜歡嗰種校園式啦。但係你都知道其實就係Ronald 啦、吳樂成同埋 Wyman 嘅詞啦，即係大家都會啊，即係熟悉音樂都知佢哋呢一個組合係好經典噶嘛。你哋首先熟唔熟佢哋嘅歌嘅作歌？
4: 熟熟
1: 嘅，例如咧
4: 《同行愛新鮮》。恋爱大过天。
1: OK， 另外一首啦。
4: 你讲你爱我，讲我知你爱我，话佢听你爱我，等佢知道佢错。
1: 哇，真系好熟，即系由细听到大噶啦。
0: Yes。因為爹哋媽咪，
1: 咁所以即係呢首歌，當真係知道哇，有首新歌係由佢哋去作俾你嘅時候啦，係個心情係點啊？
0: 其實我哋第一次即係喺現實入邊聽到 Wyman 哥哥嘅呢一個名啦，就係嗰陣時喺一個頒獎典禮上面啦，見到佢橫掃咗一堆冠軍歌，覺得非常之犀利。所以我哋就當時聽到我哋呢首歌由 Wyman 哥哥幫我哋填詞，我哋都非常之開心。
1: 你哋即係收到呢隻歌嘅時候啦，又覺得點啦？
4: 其實我覺得收到呢一隻歌嗰陣咧，我哋雖然係未知道佢係乜嘢 meaning 啦，但我哋睇到佢嘅 lyrics 之後咧，係好明顯係講緊我哋嘅少女情懷啦。因為其實我哋喺呢個階段啦，我哋又唔知道拍拖係乜嘢，所以我哋想拍拖啦，但又驚，所以其實呢一即係 basically 就係我哋呢一首歌嘅 meaning 咯。同埋其實喺個 MV 入面仲有兩個姐姐嘅，咁一個就係
0: 先姐啦，其實係一個姐姐，一個姐姐飾演兩個姐姐，
4: 係冇錯啦。
2: 係啊，一個就係瀟灑嘅姐姐，一個就係傳統失戀之後會喊到成地下都係紙巾嘅。咁、如果我失戀嘅話，我就梗係想做瀟灑嘅姐姐啦。
0: 但係我哋向現實低頭，我一定係會喊到成地紙巾。
4: 我係瀟灑
1: 嘅、哦。但係你哋會唔會即係已經憧憬自己幾多歲要拍拖啊？定係即係公司唔俾你哋拍拖咁樣㗎？
4: 我哋梗係唔俾拍拖啦。我哋唔可以拍拖嘅，同埋我哋呢一個階段，我諗我哋都唔會咁快拍拖。
2: 我會同 Travel 拍，
1: 同 Travel 拍。
4: 我會同隊長拍拖。
0: 如果你話我唔想同，
2: 唔係講笑，講笑先。
1: 好會一笑超女情懷咁樣。但係你哋而家就即係平均年齡14歲啦，係咪啊？咁有冇諗過十年之後嘅你哋會點啦？
0: 首先十年之後嘅我咧就
1: 其實都係好後生，都只係24歲，
0: 係26。
1: 廿六，
0: 系啊，佢哋啊，因為我係全團唯一00後，所以我個花名叫咩啊
4: ？Grandma，
0: 係啊，我叫嫲嫲，
1: 哦，
0: 定婆婆啊，
1: 嫲嫲啦，已經去到，
0: 係啊
1: ，OK， 咁你即係對嚟講都好遙遠喎，係咪？
0: 係啊，
1: 十年之後係點？
4: 十年之後，我覺得自己會高咗好多咯。
1: 你試下講，你同鏡頭講十年後嘅你會講啲咩説話？
4: Hello， 十年之後嘅 Color， 我諗你而家可能已經170噶啦。我希望你而家170，同埋希望唔好好似我而家咁矮，同埋我都希望你 mature 咗好多。
0: Hello， 十年後嘅 Case， 我希望十年後嘅你仲係開心、健康，同埋做緊自己想做嘅嘢。
2: Hello， 十年後嘅 Chosa， 我希望我十年後會養多10隻貓啦，同埋嗰10隻貓係真係會中意同埋嗲我嘅，唔止我而家隻貓。
1: 同埋相信佢哋咧，十年後咧 ，Travel 啦，同埋你哋一樣嘅動物咧，都會繼續陪住你哋健康成長啦，同埋你哋嘅歌咧都會有更加多經典嘅歌啦，陪住我哋嘅，好冇？
0: 好，
1: 多謝曬 Honey Pie，Thank
0: you。
5: 主持罗佩琪。
7: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

0: 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1:33。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nsa Acapella 的 Miri。 职安局提提你，操作升降台的时候留意四周和上方障碍物，慢速移动，预留足够空间给自己反应，以防被夹。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前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5: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0: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帮到你，帮到你。FM 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五味纷陈，色香味大解放。范振峰、程海欣，风味旅程。
7: 开始星期日中午嘅风味旅程啦 ，Hello， 范振峰，风继续吹，
8: 好洗脑啊，
7: 系啊，即系有时，即系我有时夜晚咧，夜夜地咁啊，食完饭揸车咧，都听到你节目，哇，你个节目而家好丰富喎、
8: 啊，唔系，你梗系要听啦，你台长你梗系要监察住啦，
7: 诶、唔系监察，我系纯粹以一个放工好 leisure 嘅心情，哦，哇，呢个节目咁有内容嘅、即系除咗以前咧讲下啲夫妻啊、两性啊啲关系之外咧。近排咧多咗好多新嘅内容，有啲同健康啊、美容有关。
8: 又有
7: 最近有一个讲夫妻之间啲感情喎、啊，
8: 嗰、那个
7: 课程可以上
8: 的、啊。要噶，嗰、那个系净挽救婚姻关系、啊。
7: 好劲、啊！我嗰晚听到有个女士啦，佢上完个课程之后咧，个老公咧就终于咧就由想同佢离婚，变咗哇又送花啦。
8: 好多，真系好多呢 case，、
7: 啊、
8: 真嘅。
7: 即系原来你识得点样同。人溝通啦，你知嗰陣嘅性格，咁、你就可以大家如魚得水啦。
8: 本來好似咧覺得哇好辛苦、我要就你做咩就你嚇、聽你話，但其實唔係，你最尾嘅得益係你自己。
7: 冇錯，大家個最緊要個 family 和諧啊嘛，咁對你哋啲夫妻感情都有幫助。
8: 係，咁啊都本身都識識少少處理嘅。
7: 生 B B 咯咁樣。
8: 咁急㗎？
7: 喂，但係咧瞭解即係一啲即係人客嘅性格又好，或者丈夫嘅另外一半咧，其實對自己都很有幫助啦。
8: 係。
7: 以餐廳做生意嚟講更加係啦。喂，但我覺得咧，我哋今日嚟到呢一間喺尖沙咀，睇下先呢條應該叫松山街啊，呢條叫做
8: 係啦，松山道。
7: 松山道。
8: 其實簡單啲咧，我就會話俾人聽，喂，今晚。喂，去山林道食饭啦，就易搞啲嘅，因为咧佢有条好短嘅转入去嗰条山林道，你要必经嘅。
7: 山林道
8: 系啦，但系咧即系正确嚟讲，呢个叫松山道。
7: 系啦，松山道咁啊，有一间咧开咗唔系好耐嘅餐厅，咁但系咧我哋就因为认识了一位老朋友啦，之前喺另外一餐厅已经识咗佢噶啦。咁呢度咧系松山道嘅15号，咁间餐厅咧就叫做月富国岛。我头先咧系咁以 search 下。原來富國島咧就係越南一個好出名嘅地方嚟嘅，係啊，即係好多香港嘅朋友啊去旅行啦。
8: 但個名好似財經雜誌咁樣嗰啲。
7: 唔係越富國島，即係富可敵國啊，好犀利嘅。
8: 真係有呢個地方嘅越南。
7: 係啊，話我哋揾佢嘅負責人啦，出嚟傾下偈先啦。今日呢一位嘅朋友咧叫做 Fanky， 但佢個 Fan 咧即係唔係我啲英文差，係 F A N，
8: 唔使嗌冇 R 音嘅。
7: 係啦。是咪叫做乜哥呢位？
8: 阿奇哥是咪啊
9: ？Hello， 大家好啊，我就阿奇啦。
8: 啊，系啦，阿奇咁啊，即系奇哥之前我。

0: 你認識嘅時候咧，就係、是、做葡國菜嘅，咁啊都好耐噶啦，即係間都好出名嘅葡國菜啦，亦好正宗啦。
1: 係啊，我哋嘅葡匯米酒雞其實都有11年歷史噶啦，咁、我都識咗老闆 Caroline 啦，都成9年噶啦。
0: 咁你就幫佢手一路主理，一路睇住啦，
1: 係啦，幫咗佢9年咯。跟住我哋今年就開始轉咗做越南菜。
0: 係咩？咁但係嗰時譬如葡國菜，我嗱啊 ，Karen 都去過啦，其實都好生意，好多人捧場啊。我哋自己話去過好多次，回頭下又諗好多嘢，後期又一路有人live band 咁樣唱歌、聽歌咁樣。但係點解都係咯？點都有咁嘅生意都唔做咧？嗰陣時
1: 我哋都有繼續做㗎，我哋由美麗德華酒店嗰度搬咗落嚟，我哋而家依個地址松山道。之後咧，我哋都搬咗嚟2年啦，但係發覺原來香港越嚟越少人食葡國菜啦。咁咪不如試下用做其他嘅菜式。
0: 即係冷門係嘛？覺得係呢個菜式。
1: 因為其實如果香港你正式嚟講，你揾葡國菜食都唔會超過15間嘅。其實如果你話揾葡國菜，我哋葡匯米酒雞以前間餐廳都唔係第一就第二㗎啦，已經。但係無可奈何，香港對葡國菜嘅需求量真係越嚟越少啦。
0: 嗌嚟嗌去，啲人都係以為葡國雞粉，
1: 冇錯啦。
2: 或者係嗰啲咩焗嗰啲葡國時蔬嗰啲咯，嚇，就係識得呢兩樣菜式咯。咁啊，越南菜就好多香港人都。即係中意嘅，咁但係咧又
0: 越南菜算唔算香港人頭？
2: 都算嗰幾位，即係東南亞菜式其實都算
0: 十大一定係㗎啦。
2: 係啦，即係啲泰國菜啊、日本啊，或者係啲新加坡、馬尼拉嗰啲都係㗎啦。咁但我反而想知咧，咁既然咁多人都喜歡食，個競爭就自然大啦，係咪先？咁但頭先聽你講好得意喎，即係其實講真，間餐廳最緊要就係個廚啦，個廚師啊嘛，係咯，佢個靈魂嚟㗎嘛，出菜啊嘛。喂，你個廚師都係好巧妙咁揾翻嚟喎，都本身係以前你哋間餐廳嘅樓面，可唔可以咁講啊？
1: 係啊，佢因為佢
2: 阿蘭姐係咪啊？
1: 阿蘭咧開頭嚟我哋葡匯米酒雞做嘅時候咧，佢係幫樓面嘅。
2: 係。
1: 咁咪幫下幫下咧，發覺原來佢好中意煮嘢食，所以我老闆阿 Michael 咧就決定教佢做甜品，
2: 係
0: 即係做甜品，
2: 由做甜品開始，係
1: 咁咪就做下做下都做咗5年啦。咁咪當又跟咗我哋落嚟依個新嘅鋪頭啦。咁咪我哋喺松山道做咗2年之後，跟住老闆問佢如果我哋轉做越南菜，你會唔會幫我哋啊，阿蘭？跟住阿蘭第一時間就舉手，我一定幫。
0: 但嗰時佢已經識煮曬㗎啦，定係
1: 佢一個越南人識煮越南嘅就好自然嘅。
0: 係啊，
1: 同埋佢加上佢
2: 唔係我哋香港人咁樣嘅，
0: 唔係喺香港未必個女仔
2: 未必識整嘢咁。你問你太太識唔識整廣東菜？
0: 唔敢講啊！
2: 唔使翻屋企嘅，
1: 都唔敢答。
0: 唔係即係唔同咯，可能即係越南傳統啲嘢類型都係。
2: 即係個個都識整嘢食㗎。
1: 唔係嘅，因為佢加上以前我哋做甜品嘅時候咧，佢一放假就去幫佢啲越南人嘅朋友。
0: 我又去嗰
2: 個，即係又幫下手嘅，
0: 又去做 part time 咁樣。
2: 怪之啦，
1: 因為成個香港其實識煮越南嘢嘅人其實真係唔係好多嘅啫。
0: 但好多幾個我認識嘅餐廳咧，即係有啲係米芝蓮添啦，個廚咧都係女性。女人咁又係女廚，都係越南人，係啦，咁好犀利。但係即係你有呢個又好得意喎。你即係可能平時你話去煮下啲越南菜，屋企嗰啲梗係 handle 到啦。但係同我哋出嚟好唔同噶嘛，即係等於香港就算一啲識煮住家菜嘅女性，咁你叫出嚟開鋪頭喎，大佬。
2: 係另外一回事。
0: 你唔係下下又係淨係日日都梅菜蒸豬肉，日日都豉椒蒸排骨咩？係咪？唔係呢啲噶嘛，你出嚟打工或者可能即係去到呢啲揾食嘅兩回事嚟噶。但你又知道佢嗰手藝又可以做到呢啲嚇專業嘅，有試過。
1: 因為佢平時都喺公司度煮下啲越南嘢俾我哋
2: 試過下手勢。
0: 即係你哋試菜試咗好多年，
2: 即係覺得佢得嘅，
0: 佢即係佢煮到咁誇張啊！真係好似而家你買呢啲啊，整整啲雞俾你啊，整個拼盤俾你啊，
1: 佢平時個
0: 春卷都係咁
1: 樣，春卷啊，
0: 係
1: 啊，
2: 真係開心，
1: 所以食下食下，阿連老闆都知道，不如俾你整啦。
0: 哇！終於
2: 對佢有信心，
0: 整咗間餐廳俾自己啊！呢啲就係靠平時，
2: 冇錯，
1: 冇錯啦。
2: 所以我哋今日嚟試到啲菜式啦，小浩都話，即係我自己本身對於啲越南菜、泰國菜，我就唔係真係會成日去食嘅。即係冇乜期望嘅，諗住哇！但係頭先食落去時候感覺，我都萬同阿
0: 哇，你讚不住口喎，係
2: 咯，
0: 咩事？
2: 同埋食到好飽喎，而家
0: 又話五星級喎呢間。
2: 係啊，我話好耐，我哋冇俾星噶啦。但如果你今日叫我嚟呢一間餐廳，我會俾5粒星咯，即係5粒星係滿分噶啦。點解咧？就第一，佢根本就唔係咩話好特別，即係有時你可能要去到酒店啊，譬如你食海南雞飯，可能200幾300蚊一個海南雞飯，好好食啊！
0: 咁但係正路啊，人哋好食就應該啦。
2: 街坊界

0: 钱喎、啊？喺商店啊？
1: 60几蚊一个粉、啊，一个粉嗰啲咯。
0: 系咯，
1: 系咯。
2: 系啊，而家开始又要教人，教翻香港人食翻啲越南嘢。
1: 嗯，
2: 以前教食韩国嘢已经教咗好多年。
0: 喂，咁你教我哋先啦。咁其实食越南嘢有咩特别嘅咧？阿奇哥，
2: 最紧要个汤底咯。
0: 系。
2: 啊，由个汤底开始，咪
0: 即系我哋头先食嗰个河粉。
2: 教过我哋咧，佢话你入到一间越南餐厅，你只要闻到嗰阵药材味。你就知道嗰個湯底夠唔夠正宗，飲落去會唔會甜？
1: 如果聞唔到，即係話佢唔夠料。
2: 聞唔到即係話佢落少咗嘢，落足料先至會有嗰種香味、嗰、那個湯味出嚟。
0: 嗯，
2: 啊，好似人哋入去 coffee shop， 你冇咖啡味嘅，咁邊有 coffee shop 咧？係，
0: 啲咖啡豆都唔夠香。
2: 冇錯，
1: 即係尤其是你呢啲店，譬如可能小店咁樣，唔係好大，真係好近個廚房噶嘛。咁你即係而家入去，如果聞到嘅話。差極有個譜㗎個湯底，
2: 冇錯啦，冇錯啦。
0: 咁嗰個越南嗰係咪叫粉啊？呢啲
2: 係啦，冇錯。
0: 咁嗰個湯底咧，個精髓，因為我哋或者係反仲多啲添啦，佢模範夫妻嚟㗎嘛，周圍食啊嘛，
1: 好慘。
0: 咁係啦，呢啲你係啦，自己慢慢解決啦嚇。咁有啲人就猛喺度強調話，哇，要用咩牛骨啊、咩肉啊，點樣熬個湯？有啲咧就專係供嗰啲香草啊，嗰啲即係好多香料嘅嘢。咁其實邊樣係
2: 各施各法。大家，我哋而家咧就係用呢個牛骨、
0: 牛骨牛骨牛筒骨
1: 牛筒骨啊！咁如果我唔食牛嘅，啲香港好多人都戒咗牛噶嘛。咁佢譬如食雞絲河或者咩炸肉河，咁個湯底就用另外一個湯底噶咯。
2: 我哋亦都如果兼顧埋唔食牛嘅顧客嘅，咁我哋會專登就整一個，因為我哋有雞絲啊嘛，咁咪順理成章就有雞湯
1: 嘅。啊，清啲啦，望落。
2: 用個雞湯嚟到俾埋啲客人食，食咗個炸肉嘅雞絲河粉，咁啊淡淡個湯，唔係用雞粉味精喎，全部都係牛骨或者係雞骨去熬製個湯。
0: 係，即係如果係食牛嘅朋友就牛骨湯底咁樣。
2: 當然有福啦，
1: 就分開啦。
0: 另外就係雞骨，即係雞熬出嚟嘅湯咁樣。
1: 同埋見到咧，呢粉咧，你牛都好啦，牛都係有幾款喺度喎，係嘛？即係除咗經典嘅，一定我成日話係越南魚就考牌啊嘛，生牛肉河，
2: 生牛河咯，
1: 係啦。咁其他仲有啲咩？
2: 食落嗰個生牛肉，最緊要夠
0: 滑
2: 啦，係
0: 啦，
2: 有牛香啦，
0: 有甜啦，牛嘅甜味。
2: 跟住我哋咧又有牛丸啦。
0: 但係個粉咧，頭先阿反都我哋喺度一路食嘅時候都攞嗰個粉嚟講下，個粉咧都係有好多唔同嘅質地喎，粗幼喎。
1: 啲人話越南有幾百種。
0: 係咯，咁你哋揀嘅時候，你係揀啲咩粉咧？
2: 最緊要唔使太粗。油油地，咁你先可以飲埋個湯，
1: 啱啊啱啊，
2: 去食。
1: 好怕嗰啲醋，仲要冇咁厚，有啲又得嚟又出，又覺得你最唔中意。有啲就咧，佢又又做到油，但大家食落去咬，咁厚嘅，嗰啲又唔好。今次你揀呢個阿蘭啊，
2: 就
1: 揀得幾好，阿蘭
2: 新夠油，你咪可以索多啲湯，食落去咧湯同埋個粉嘅比例咧啱啱好，咁先可以知道個。精髓
1: 越薄越靚，我成日覺得。
0: 我自己就
1: 係嘛，哦，越咁又要拿捏嗰個，所以要拿捏個位咯。
0: 我唔知阿反覺唔覺得，但我覺得佢個湯底係偏甜嘅。你有頭先飲嘅時候，你有冇呢種感覺？我唔知係因為佢個蘿蔔
1: 唔係好鹹，係啦，可能
0: 佢係淡味啲嘅，比出邊嗰啲，即係佢唔算係濃湯咯，清甜嘅嗰種。係
1: 甜啲嘅，跟住就，但係你又飲得到係你慢嗒嘅時候咧，係真係有藥材味嘅，係啦。我就中意啦，
0: 系咪真系有藥材咧？
2: 有，一定有藥材嘅。
0: 嚇！
2: 你等於好似你日本餐嗰個
0: 咁有啲咩
2: 豬骨湯都有
0: 咩藥材入邊
2: 嘅？藥材咧，阿蘭又唔係講曬俾我知嘅，
0: 啲秘方嚟㗎，唔透露俾你聽。
2: 咁啊，大致上都有啲桂皮啦、草果啊，
1: 有冇當歸咧？
2: 花椒、八角冇，
1: 冇當歸嘅，
2: 冇當歸。
0: 如果有當歸，嗰個當歸味就好犀利，
1: 就近似變咗有肉骨茶啦，
0: 係啦，似肉骨茶啦。O K，
2: 係啊，真係好似肉骨茶。
0: 我哋嗱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我哋繼續今日嘅風味旅程。我應該都要問下阿奇哥咧，佢個 menu 咧，嗱，我哋今日嚟到呢一間餐廳咧，大家即係有中意食越南菜，唔中意食都好啦，我都一定覺得好食嘅，係啦。呢一間叫做越富國島，佢個 menu 咧。
1: 一个靓女啊！
0: 呢个咪阿兰？
1: 呢个阿兰嚟噶，咁靓嘅咩兰？
0: 个 menu 好靓，曾经都系咁靓啊！叫出嚟睇睇先。
1: 吴京即系
0: AI 做嘅，哇，好有越南嗰种女性嘅美啊！戴住嗰啲帽咧，
1: 靓起上嚟好靓啊！
0: 度度靓起上嚟都好靓啦，
1: 系咩？
0: 你个老婆靓起上嚟仲靓，
1: 你都好靓。
0: 喂，系咁先啦，你好，有请。
3: 范振峰、程海欣，风味旅程。

0: 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佢嘅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星期六晚上8:15喺旺角蜜花臣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一对一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门票6月16日起于 City Line 公开发售。
1: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World Cup。
2: 西班牙不容有失，乌拉圭唔上德国跟。先睇睇啱啱踢完古拉索对厄瓜多尔嘅 E 组赛，虽然厄瓜多尔攻势凌厉，成场压住嚟打，但都系攻破唔到古拉索门将罗姆嘅十指关，最终0-0完场。罗姆全场录得15次救波，根据 BBC 嘅数字平咗美国门将后活喺决赛周单场嘅救波纪录，多得罗姆啦，协助古拉索攞到喺世界杯嘅第一分。好啦，睇睇听朝嘅 H 组啦，先讲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首轮西班牙最令人失望的不是失分，而是进攻。全场控球率接近70%，射了30脚，一球都入不到。简单来讲就是识控不识攻。有时讲波佬都成日话当年的，以前黄金一代仲话可以靠沙维啊、恩尼斯达那种最后一脚撕开防线。而家西班牙冇呢一脚噶，控球数据系靓，但面对密集防守的时候，左传右传，真正杀入禁区的方法不多。好啦，不得过上场其实示范咗俾沙特睇应该点踢，只要压缩禁区前面嘅空间，西班牙就好容易陷入围而不攻嘅局面。沙特首轮对乌拉圭踢得相当有纪律，防守阵型 keep 得好好，反击亦都有速度。如果今场可以顶住开局头20-30分钟压力，西班牙未必有想象中咁容易赢。万一再有个万一，西班牙都真系危危乎啊！另一场乌拉圭对佛德国同样值得关注。乌拉圭首轮被沙特逼和，他们的问题同西班牙有少少相反，不缺进攻球员的，但是整体组织未算流畅，中前场配合有时太急于向前，导致攻势断缆。佛德国首轮成功守和西班牙之后，信心肯定大增。不过对乌拉圭同对西班牙是两回事，西班牙喜欢控住踢，佛德国可以安心缩后，但乌拉圭更加愿意打转换速度和直接足球，一旦佛德国压得太迟，反而会给乌拉圭更多的反击空间。而乌拉圭面对佛德国就更加不容有失，一旦再失分，喂，看看赛程，最后一轮对西班牙。
3: 美食为伴，滋味同行，范振峰、程海欣，风味旅程。
4: 好啦，今日咧嚟到咧就系、大家要讲清楚啲，就系山林道，隔篱短短地嘅松山道啊，一间好有质素嘅越南菜啊，叫做越富国道。
5: 冇错，
4: 系咁啊，同我哋今日呢位嘅负责人啦，奇哥继续倾下啦。
5: 系，
6: 大家好。
5: 头先我哋就讲咗，大家嚟食越南菜都必叫噶啦，粉啦，系啦，生牛肉嘅汤好。
4: 考牌之作。
5: 系啦，头先啊奇哥介绍过，但我自己咧，你问我咧，今日咧。個粉當然係有水準啦，但如果你俾我，我係好中意周邊所有阿奇哥今日預備嘅菜式。
4: 唔係，同埋咧上嘅次序都有問題嘅，同埋你都食到飽曬啦。
5: 唔關事嘅咧，我飽曬都跟住猛食嗰個南乳嗰個燒雞啊。
4: 如果個粉可能第一個嚟咧，你又會再加啲分，但係冇啊。
5: 唔關事嘅
4: 咧。一嚟我哋嚟咗係嗰個
5: 拼盤
4: 先嘅，拼盤你已經賺啦。
5: 因為呢啲拼盤咧，其實咧就好鬼死 standard 嘅，度度都係
4: 通常拼盤就好一般般嘅，
5: 係嘛嘢。就冇，即係你唔會食到啊呢、這個同嗰、那個，但我覺得佢個拼盤上高有4-5樣嘢，最好食係嗰個粉包啊！個粉包上面有一片炸肉，嗰、那個粉包好似用啲新鮮嘅粉漿自己做，係嗰種咧手工同埋熱辣辣軟熟嘅嗰種感覺。所以如果大家嚟咧，呢、這個粉包我係覺得一定要食嘅，即係呢個啊，上面有個炸肉
4: 粉皮喎，
5: 係咯，
4: 下邊
5: 又
4: 寫粉包。咁呢個究竟阿奇哥係粉
5: 炸肉蒸粉包咯，
4: 粉包定粉皮啊？
5: 奇哥，
6: 炸肉蒸粉包先係最正確嘅。
5: 係啊，
4: 粉包哦，好在嗰個皮就係啦。
6: 呢啲係印刷嘅問題。
4: 哦，明白，粉包嚟嘅，但係我都。

0: 少食到
1: 成個包咁。
0: 我其實唔多食粉包嘅，我麻麻地嘅。
1: 我哋出面食越南菜嘅就係嗰啲蒸粉卷咯。
2: 係啦，係啦。
1: 係啊，但係我冇食過咁鬼軟熟。
0: 我都係，你就講即係其實我如果我自己去食咧，一般去嗌咧，我就未必會嗌。就算人哋嗌咗咧，我都如果好多人咧，我都未必會夾。係啦，咁頭先啊，你
1: 改過
0: 哇，好好食啊！咁我嚟試食啊嘛。咁啊，講到好食嘅要試啦，跟住即刻食，真係。勁喎，同埋要夾住食喎，嗰啲炸肉已經做得很好好
1: 噶。佢上高有啲脆噶，
0: 有啲炸肉咧咪做到好硬咗噶，佢好腍，佢嫩嘅。有啲炸肉係凍噶嘛，佢又 OK。
1: 呢啲都係食材關係，同埋我好想問一下咧，即係譬如側根咪好多嗰啲炸嘅，譬如蔗蝦啊嗰啲餅或者春卷咧，
2: 係
1: 出邊嗰啲我唔知點講啦，佢係會比較好似唔知雪得耐啲，死實實啲嘅。你哋嗰啲咧係個新鮮嗰個程度係高啲，
0: 同埋個皮佢個春卷好薄。
1: 系啊，
2: 因為我哋成個拼盤都係自己整出嚟噶，
1: 就唔係攞翻嚟買嘅，
2: 唔係交貨
1: 嘅，真係唔同嘅喎。
2: 嗰啲蝦膠啊、墨魚膠啊嗰啲，翻嚟自己調味再搭。
0: 個皮都係自己猜啊？
2: 係啊，
0: 個皮喎，即係嗰個粉皮啊。
2: 哦，粉皮嗰個就唔係啦。
0: 哦，但係你哦出邊，但係你攞得好好喎，因為好軟熟，你個感覺都好個新鮮度好高
1: 嘅
0: 喎。
1: 係啊，蒸出嚟嘅時候，
2: 粉包嗰個皮咧，同你頭先食過河粉咧，都係咁幼滑嘅。
1: 嗯，
2: 都係同一間交俾我哋嘅。
1: 哦，
2: 依啲就係佢哋專門交俾越南菜嘅供應商啦。
1: 另外有一個咧就好厚嘅。嗰、那個厚切嗰個係咩啊？
2: 係啊，嗰、那個就係我哋專登整嘅豬耳扎肉。
1: 哦，豬耳扎肉，我唔怪之咬落佢有少少爽爽地咁樣嘅。
2: 係啊，
1: 有啲生蒜喺入邊咁啊，辣辣地。係啊，
0: 豬耳嚟嘅係。係
1: 啊，
0: 即係耳仔啊。
2: 係啊，豬耳仔將佢切粒。哦混埋去嗰個扎肉入面做嘅，跟住我哋就試下將佢厚切，然後煎翻出嚟食啦。
1: 我頭先就用咗兩個食法，一個就係怎食啦，另外就包埋生菜一起食，係
0: 啦。咁有冇似？我覺得有啲似咧，係一啲豬扒係靚嘅豬扒，即係豬扒好得意噶嘛。豬扒你茶餐廳嘅嗌碗誒豬扒面咁樣加埋嗰個豬扒，收你可能40蚊，你都知俾得咩料你啦。但係有啲地方咧靚嗰啲超級市場咧，咁佢會賣到可能300-400蚊一塊豬扒，咁真係爭好遠級數。我覺得頭先嗰個咧，你講嘅豬耳嘅質肉咧，就有少少靚咗質地嘅豬扒，但佢唔係豬扒嚟嘅，
2: 唔
0: 係，係啦，佢加入邊啲豬肉，
2: 冇錯啦。
1: 所以食落去就中間有啲咬口咯，係有啲爽爽地一粒，係啦係啦，
0: 同埋煎出嚟啊，
1: 用煎嘅，係啊，脆脆地，
0: 都煎到有啲油香嘅，
2: 逼咗啲油香出嚟更加好食咯。所以所以頭先包住啲菜食咧，係俾你 good 嘅。
1: 係啊，但我又中意佢入邊加咗啲生蒜。我開頭就問阿奇公我：，咦，有辣椒㗎？我明明食啲辛辣辛辣，佢話冇，一定冇辣椒。不過諗下諗下，哦，我都係啲係啦，蒜頭嚟嘅，但好味，即係啱啱調咗有啲啊唔同嘅即係味道喺當中。咁另外除咗頭先嗰啲拼盤啊厚切之外咧，一定要講啦，呢個南乳雞，
0: 哇勁，
1: 冇得彈啊，同埋個飯草啊，
0: 我先夾足夠。雞翼食噶嘛？
1: 我猛話有潤喺入邊。
0: 啊，你話有潤，跟住我雞翼食，我仲你未食嘅時候，我咪我一食，我話哇得喎，
1: 脆
0: 喎，好掂，好薄喎。即係你喺越南嘢食雞，好少食到只雞會咁好食，即係周圍都有啦。即
1: 係係
0: 啦，越南食燒雞但係佢做到好薄，同埋只雞呢個唔係好大隻嘅雞嘅，咁但係咧就變咗好嫩滑，就個皮就真係做到好薄
1: 係。係啊，同埋我中意佢個啊頭先阿奇哥話佢醃咗好耐。就是用南乳汁醃的，
2: 是啊，用啲南乳汁去醃翻佢入去，跟住先至再烤嘅。我哋唔係用炸嘅方法去做噶嘛。
0: 嗯，咁個皮咁薄嘅，點解會係即係入邊嗰一層中間啲脂肪係咪逼走曬？
2: 所有廚房的人都會知噶啦，吹一吹佢。
0: 啊，
1: 等佢即係調一調乾佢先
2: 嘅。吹乾嗰啲皮咧，你跟住去烤焗嘅時候咧，就會又薄又脆，又冇皮下脂肪嘅。
0: 即係功夫嘢咯，又
2: 係。就係可以保留翻嗰個肉咧，夠肉有 juice 咯。
0: 有個潤味就係嚟自原來佢係。用咗啲南乳，即唔係話嗰種醬汁喎，有啲就燒完之後，可能就俾你點下醬汁，尤其是粵菜咁樣就話南乳吊燒雞啦。佢真係醃嘅時候都
1: 已經加咗南乳，我諗都醃得有翻唔上一時間，所以佢就啱啱我食嗰個，譬如啲髀啊都入味喎，嗰啲雞胸嗰個底下嗰排骨嗰度咧就黐住咗。我食落去嗰個味道最濃就係嗰個位啦，係啦。咁啊，另外要講埋呢個啦，呢個叫。烤焗香茅的盲槽鱼有什么特别呢、这个
2: 这个呢因为我们用这个很大条的盲槽鱼跟着拿来切片就拿啲黄姜粉啊香茅啊去腌咗佢跟着先至一片片拿去烤焗出来的效果呢淡淡都入晒味 同埋佢係好香嘅。
1: 係
2: 現時嚟講，呢一個菜。

0: 咧，我相信喺香港你唔會有第二間揾到。嗯，呢個就係阿蘭咧喺越南裏邊由細食到大嘅味。
1: 即係但係香港出邊冇乜嘅喎。但係真的有家鄉菜，
2: 我係第一次食嘅啫，即係喺越南菜館第一次食南草。
0: 你記唔記得阿范振峰？你記唔記得以前阿 Michael 有個肥仔炒飯啊？
1: 好就係啊，
0: 嗰個就係 Michael 由細食到大嘅味道。
2: 哦，即係每間餐廳都要保留翻一樣咁嘅嘢。
0: 係啦，呢個香茅烤焗南草魚就係佢由細食到
1: 去曬骨喎呢個。
0: 系啊，
2: 系咪以即系炸嘢为多嘅咧？即系唔知咧，我觉得去食泰国菜好越南菜咧，好似都几多系即系煎炸嘢为主。
0: 唔系啊，我哋用焗嘢多，
2: 焗嘅多，
1: 烧烤咯，
0: 即系我大部分都唔食炸嘢嘅。
2: 嗯，
0: 系啊，你预佢差唔多有三四成人唔食炸嘢。
2: 嗯，
0: 啊，因为而家啲人
2: 健康啲啊，哦，
0: 中意唱歌
2: 啊，我惊即系个喉咙啊，
1: 咁你会影响个喉咙，
0: 系
1: 会起泡啊。咁啊，你系呢个越南嚟讲系属于系越。北嗰邊係嘛？
0: 粵北
1: 菜多啲嘅偏向，嗯，
2: 幾好啊，
0: 一半啦，係咯，多啲少啲嘅。
2: 晏晝嘅時間，大家嚇食下啲咁滋味嘅越南嘅小食啊菜式，跟住飲翻杯
1: 精樂
2: 滴嘅咖啡，係啦，哇，
1: 都好好飲。我覺得呢個咖啡咧，唔知點解咧，有少少似朱古力嗰可可味，
2: 係，
1: 即係幾得意。從你去即係西式嘅。咖啡係有少少唔同嘅，
2: 嚇、嗯！佢用煉奶噶嘛，係嘛？我見你喺底下擺咗啲煉奶，咁當然你唔中意甜味，冇料料
1: 白 chocolate 嗰啲感覺嘅，
2: 係咪啊？
1: 係啊，我哋嚟試下，幾好，唔錯。
2: 係啦，嗱，今日我哋呢個風味旅程嘅推介啊，大家有興趣咧，記得啦，可以嚟呢一個松山道嘅越富國島。
1: 係啦，五星嘅你係咪？
2: 係啊，我俾五星，你俾幾多星啊？
1: 五星啦。
2: OK， 多謝曬奇哥，
1: 唔該曬，拜拜。
0: 多謝曬。
3: 范振峰、程海欣。风味旅程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下昼两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政府針對本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展開公眾諮詢，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認為當中有一個重要前提，就是不能夠乜嘢都做，要有取捨和抉擇，並為國家完成十五五規劃中所列的一些目標，為香港帶來更大的繁榮和發展。梁振英在電台節目表示，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製造業和農業發展優異，但在金融業上還有短板，相反香港在這方面優而為之，可以協助國家加快建設金融強國，加快多層次債券市場建設，穩步發展期貨和衍生產品。他建議在提升國家金融地位上，本港並非只著眼在股票發展，而是可以開拓航運業，提供融資或者研究相關海事法，亦可以為年輕人提供發展機會。他指出，十五五規劃亦有提及加快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认为两地并非竞争而是分工，值得本港研究。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正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正成为大湾区和长三角发展的国际支撑点。本港亦会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定位，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以及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并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等等。陈茂波说，对内地科企而言，香港是通往世界的门户，至于对国际资本而言，香港就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他预计当更多硬科技企业在本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者第二上市时，国际投资者可以更加直接参与中国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陈茂波在网志说，内地硬科技企业面对的课题包括怎样对接全球资本，在国际层面物色更多合作伙伴等等，而本港的普通法制度、资金自由流动等等，令到内地科企对香港的期待已经超越了一个单纯的融资平台。他说，有不少科企选择本港作为国际发展的策略适应地，展现对本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和国际化平台的信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趁父亲节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层家庭的爸爸承受压力大，政府施政重点是透过精准扶贫等政策，特别为基层家庭提供支援。陈国基表示，本届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比扶贫工作兼顾宏观统计和微观关怀，并推动政、商、民、跨

0: 仲包括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曼斯启程前往瑞士时说，此行有两大重点，首要目标是建立谈判框架，确保核谈判取得进展，其次是推动黎巴嫩停火。曼斯说，谈判可能持续几日，他自己会逗留一至两日，技术团队会继续留在当地协商。伊朗代表团就包括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齐和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等等。巴加埃较早时说，伊朗谈判团队将要求并确认美国履行承诺，如果美国未能够兑现承诺，整个伊美两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希望第一轮谈判结束时，伊朗会同意邀请联合国调查员重返伊朗核设施。作为交换，美国愿意解冻伊朗部分遭冻结的资金，首先是伊朗被冻结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美加墨世界杯 G 组次轮赛事，伊朗对比利时将会在本港时间星期一凌晨在美国洛杉矶上演。伊朗队的主帅加莱洛埃表示，他已经接获通知，美国将会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不过加莱洛埃同时指出，伊朗队此前受到不公平对待，频繁的跨境行程和临时行程变更严重损害球队在球场上的表现。伊朗的三场小组赛事都在美国境内进行，但是他们只可以在赛前一日入境，并要在赛后当日离开，返回在墨西哥西北部城市蒂华纳的训练基地。伊朗队批评这个安排令到他们训练的时间减半，影响球队的体能和战术准备，早前向国际足协提出申诉。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3: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4: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是他一直都是我们 G

0: 前港队游泳代表刘敬廷医生，
1: 我做咗一啲小嘅手术，咁、其实你会 suggest 我几耐唔好去到做运动住咧？定还是亦可以完全唔喐噶？咧、都一定要去到做住运动，因为咁样咧先可以去到继续即系、有一个好好嘅运作。
2: 两家说法啦，作为一个医生咧，都会问得个病人好详细，睇唔同情况嘅。其实两派说法咧都有佢嘅道理嘅。其实咧个恢复时间一般上咧都要两个礼拜以上嘅，再大啲嘅手术啦，即系譬如系真系要医病啊、治病啊，或者系骨科手术

0: 其實佢哋調翻轉咧，可能就要少少嘅適當運動啦，因為咧個循環咧其實都係好靠我哋嘅喐動啦。但係當然咧就唔可以話太劇烈嘅運動啦。
1: 逢星期日下晝三點，新城資訊台
2: 私教運動營主持思敏。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可怜天下父母心。
6: 一两个月前咧，我哋嘅节目咧揾过阿 K 啦，我哋嘅同事啦，同埋佢太太车仔咧上嚟《可怜天下父母心》呢度倾偈啊，都发觉同阿车仔咧特别好倾，咁啊车仔又系妈咪啦，又好想学多啲咧点样同仔女沟通啊，所以咧我哋就唔放过佢，继续咧请佢上嚟我哋节目，仲帮埋我哋做嘉宾主持。
7: 哎呀，好荣幸啦！Hello， 大家好啊，真系对我嚟讲咧系一个好新嘅尝试之余咧，真系要多多包涵同埋多。多指点啊！大家好啊，车仔啊，
6: 车仔你好啊！今日车仔就带咗个好朋友嘉宾上嚟，
7: 系啦，佢就系咧高浩正嘅太太啊 ，Jacqueline 系医生嚟嘅，陆海怡医生。
8: Hello， 车仔你好，
7: 系啊，嗱，我想讲咧，啲人成日都会同我讲话，哎呀，你真系 keep 得几好咁样，咁我真系全靠阿 Jacqueline 咯。所以有啲咩咧，咩皮肤问题嗰啲啊，都可以揾阿 Jacqueline 嘅，一定搞得掂。
6: 识着呢个好朋友，
8: 车仔天生丽质啦，系咪？呢啲真系。
6: 你两位都唔使咁谦啦，两位都咁靓啦，总之就系啦。有几多小朋友，同埋系咩年岁先？阿 Jackie 你讲下。
8: 系咁，等我介绍啦。系啊，虽然我哋都好熟噶，两家人都成日一齐玩。咁我哋就有三个小朋友啦。大嗰个女都14岁啦，仔都12岁，咁啊细女就8岁。咁所以屋企都系好热闹嘅。
6: 系
8: 哇，其实仲有两只狗啦，一只龟啦。
7: 其实大嗰个同细嗰个个年纪都几大差距，
8: 都争6年几。
7: 但会唔会沟通上佢哋比较困难啊，或者系点样咧？
8: 其实而家姐咧都大个咧，咁佢就真系少啲同细佬妹玩嘅。但谂翻之前咧，即系都好玩嘅，都系一齐，所以都冇乜嘢。反而阿妹系好中意黐家姐，
7: 系即系好崇拜。
8: 咁家姐都好中意即系照顾阿妹嘅，所以反而阿仔咧就系比较
6: 单丁咗，
8: 单独咗噶，因为佢系仔啊嘛。
6: 系
8: 咁，所以有时候咧阿仔。就以前细个咧，就中意同家姐玩，就同家姐会玩得嚟，又会闹交打交啦，即系因为两个年纪近啊嘛。后屘家姐大咗啦嘛，咁啊做自己嘢多啦，咁佢就同阿妹玩，咁就个角色又系会好笑过，又系会容易闹交啊，
7: 会噶，
8: 唔系噶，都系，因为都阿仔都仲系好童真嘅，咁所以佢大家都好中意咧，即系玩咯。其实又唔系话咩嘅，
7: 一多过两个以上咧，就会有呢个问题，一定系会吵咯，但系吵完之后又会好 friend 噶咯。
8: 系啊系啊，你讲得啱。
6: 咁都好，佢哋个社交就喺呢度建立啊嘛。
8: 系噶，
6: 最紧你自己嘅原生家庭，你自己都系三个，
8: 系啊系啊，我就系、是、即系中间嗰个啦，系啦，我有个家姐，咁我家姐同我都争差唔多7年噶，所以其实同我个女同细女系有啲似嘅，系咁，我有个细佬同我争2年，咁所以我个感受都有少少感觉到。我個仔咯，
7: 係咯，係咯，係啊，明白佢多啲，
8: 明白我個仔多啲㗎，真係。
6: 咁係咪真係有個叫做 middle child syndrome 呢樣嘢嘅咧？即係佢係會唔會俾人教為一事？好似媽媽最細嗰個又好似唔係我，最關注嗰個又未必係我。
7: 佢嘅性格係點咧？
6: 係咯，
8: 其實我都覺得做中間咧，就真係你話係冇咁多注意力嘅，我自己都感受到係啊。咁但係又唔係唔好嘅，即係有時好多嘢可能我都可以。自己搞掂啊，系啦，咁可能我个性格或者我不嬲都由细到大都系唔使父母太担心嘅，至少读书方面啊咁样，咁所以都系比较自动自觉嗰种咯。咁你话会唔会感受到有偏心嗰啲咧？咁我系有感受到噶吓，真系噶，系啊，即系都会觉得自己系又唔系大又唔系细咁。个关心度系，我觉得系少。不过呢啲系个人主观嘅啫，可能问翻我家姐细佬，佢哋又会觉得
7: 锡你多
8: 啲啦，又系啦。咁所以有阵时觉得即系可能自己主观感觉，
7: 即系根据我嘅非正式调查，即系身边嗰啲朋友啦，有啲系做中间嗰个嘅话咧，我觉得佢系识得容易同人相。

0: 處啲啊，即係可能咧，佢喺中間又要夾住，識得要同家姐或者係阿哥、細嗰又阿妹或者細佬去相處嘅時候咧，佢會識得去即係喺三個裏邊咧，佢會識得容易係個個都會同佢傾啊，同埋係會同人容易相處啲咯。我唔知係咪呢個係天生嗰個排位
1: 技能，
0: 所以係啦，就會係有呢個技能咁樣咯。
1: 頭先講緊已經係啦，中間阿 Jacklyn 嘅仔仔，即係可能家 姐大咗嘅時候，佢未必有咁多嘅一齊玩嘅時間，佢咪走去揾妹妹咯，係咪啊？即係其實我諗好似係佢哋自己係遊走喺兩個之間咯，即係點樣去揾到一個位自己覺得舒服啊又開心嘅方法咯，係咪啊？
2: 都係嘅，同埋我都諗有時我做父母，其實你都係學點樣做父母噶嘛。咁其實你有第一個，其實都係好新鮮啊。有時啲嘢都可能做錯啊，又唔知點樣處理啊。咁有咗經驗咧，可能對第二個咧又係有唔同嘅處理方法嘅。咁但係第二個咧，可能又會覺得，咁點解想當年你又唔係咁樣對阿家姐嘅咧？咁點解而家又係咁咧？
0: 係啦，佢最中意講公平。
2: 係啦，係啦，咁唯有時都喺度諗，因為自己都真係唔係好識，咁變咗有時學咗啦，咁知道其實而家咁樣咧對你係好啲嘅，咁所以就會有轉變啦，咁樣，咁所以理論上其實再第三個咧又會再優化咗嘅，
1: 即係越嚟越好啊！應該最細嗰個係最幸福啦，因為爸爸媽媽學嘅嘢再多咗啦。
2: 但我唔知我個女嗰啲都會有時投訴啊，話哎呀阿妹成日都好撒嬌嘅，你哋要嚴啲對佢，好似對我咁，即係咁樣嘅。咁但我哋有時會都分析同我老公，我哋覺得以前可能對阿大女嗰種方法，可能就會比較惡嘅。咁但係其實原來都唔係咁好喎。咁我哋咪會調教嘅。咁所以而家就少用呢種方法。咁大女就會覺得點解你唔係咁樣㗎？你嗰時候都係咁樣嘅喎。對
0: 我都好困難喎。嗱，你要分即係抽身去照顧三個啦。我自己兩個我都覺得哇都攰啦。但係三個仲要唔同性格嘅時候，係點樣可以去分配同佢哋時間？
2: 我成日都係覺得唔夠時間，我根本就係好少時間。系啊，因为我翻工啲时间都稳定同埋都长噶嘛，所以其实你话一般翻闲日咧，我都系放工翻去见佢哋一阵，可能食饭佢哋食先噶啦。咁但我食饭嘅时候，睇下会唔会佢哋可以陪下我或者倾少少偈，咁就暗下佢哋瞓啊，咁其实就完噶啦。咁同埋呢三个咧，都未必可以嗰晚系三个都满足到佢哋噶，咁所以我都觉得系好悠闲。但系我就会咧有一日闲一放假嘅，咁嗰日我都会一定接佢哋放学啦，带佢哋去买嘢食啊，同埋如果佢哋要学嘢，咁都会陪佢哋，咁尽量都即系补偿翻啦，咁样系咯。咁
0: 其实你冇假期喎，
2: 其实我都有谂嘅，我话哇，其实咧有空闲嘅时间咧就系做晒对佢哋嘅嘢咯，
0: 系咯系咯，
2: 系啊，咁真系系。好，啱啱都好搞笑。啱啱个周末礼拜六咧，咪落晒大雨嘅。咁嗰日就咁啱啊，我老公就唔喺香港，得我一个。咁咧就要安排佢哋嘅接送啦。咁嗰啲车程系好夸张。咁平时老公喺度，老公可以帮手嘛。咁嗰日就要 call 车啊，咁样咧。咁个司机都即系见到我，哇！真系廿四孝妈咪啊！你净系安排呢啲行程咧，都好似见你头都晕埋啦咁样。
0: 仲攰
2: 过。呢个刻我就其实咧好挂住我老公。其实我老公系我好嘅 partner 嚟嘅，真系因为佢系好好啦，佢会好 hand 好贴心嘅，即系佢会 hands on 去真系每朝都送啲细路，真系每朝嘅，佢好攰佢都会送，嗌佢起身，同埋系我翻紧工时我就好放心，即系佢会打理佢哋嘅，咁所以我又觉得系有个好好嘅配搭咯，系啊，
1: 好好啊 ，Jacklyn 有个好好嘅神队友啊，咁我哋咧倾到呢度先，下一节翻嚟再倾过，
3: 可唔可以唔好叫醒我？

0: 莫海谦成陈焕仁全新派台单曲《陀螺》，在梦中千转百转。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铺道，小铺道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就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呢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啦，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晒他全部喜欢吃的东
1: 西。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4: 201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练车活动，
5: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6: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7: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骚扰者3698-8938，3698-8938。
8: 可怜天下父母心。
9: 好啦，嚟到第二节嘅可怜天下父母心，我哋今日有车仔做我哋嘅嘉宾主持。
10: 系啊 ，hello 大家好，
9: 你啊再次，
10: 多谢多谢。
9: 好，带埋佢嘅好朋友啊 ，Jacqueline 就系陆海怡医生啦，同我哋一齐倾偈。
11: Hello， 两位好。
9: 咁我头先讲到咧，Jacqueline 都好幸福啊，有个神队友啊，就系高浩正先生啊，好轻松咁帮你凑仔凑女。
11: 其实真系啊，我都觉得自己真系好幸福嘅喺呢方面，因为佢本身系好中意小朋友，
10: 系佢真系俾我认识咁多。
11: 他以前又做很多兒童節目，所以他都真的對很多小朋友，加上他小時候的時候又在教會又有教那些主日學，所以他本身就是喜歡小朋友，
9: 還有經常接觸小朋友，
11: 所以我們先生三個，
10: 可以生三個，
9: 如果不是我們生三個open話生多一個很難
11: 真的應該都很難。不過我老公是很想領養的，即不排除將來會不會但是即我們都是大家庭啦，叫做咁。我老公本身佢系有5個兄弟姊妹，所以我谂对佢嚟讲，佢系好中意小朋友，咁亦都感染咗我嘅，因为我本身就唔系特别好中意小朋友嘅啫。但系因为自己都有3個啊嘛，咁所以而家都会中意嘅，系咁。但系你话中意玩下同教，就系两回事啦，系啦。
9: 咁佢会唔会吃力啊？佢成日都即系佢照顾，同埋而家即系大咯，开始即系会唔会有少少同以前嘅教法？或者相處方法不同呢？
11: 其實真的要很多摸索的，我發覺因為現在我大的2個呢都已經其實中學了嘛，所以其實跟以前全部幼稚園小學是不同的，尤其是他們現在大家喜歡的東西，又會不同啦，我們譬如諗緊，譬如星期日咁樣 Family Day， 以前就話大家一齊做同一個活動啫，而家係唔得㗎啦，咁係大家真的要去分，可能真的要分頭行事，
10: 好難喎。其實個時間安排都
11: 其實真係斬開一件件嘅，即係譬如可能依個禮拜日阿細女佢有朋友仔同佢玩 play day， 咁咪安排佢玩 play day 咯咁樣。咁而家阿大女而家都中意出街噶嘛，行街睇戲噶嘛，咁咪安排佢睇戲咯。但係其實依啲都可能佢中意同佢自己啲 friend， 咁我哋其實只不過係做下啲接送同埋安排。咁但係可能中間可能啱啱呢個禮拜日，咁我就同阿大女自己食咗個壽司咁樣咯。咁大家可以有啲
10: 傾偈時間啦。
11: 咁即係依啲都已經係一個節目嚟㗎啦。咁and then到大阿細女啦。 就帶咗佢去依個書局，就揀書咯。咁樣咁，但揀書嘅時候，咁啊大仔又唔喺度啊嘛，都幫我大仔揀埋。之後就同佢講中唔中意啊，翻到去又俾佢睇，即係其實係咁樣拆嘅咋，
9: 係
11: 啊。咁
9: 啲時間就得廿四小時，
11: 反而真係一齊多就要去旅行啦。所以我哋都珍惜即係一齊去旅行嘅時間嘅。咁呢個就係可以多啲一家五口一齊，但係當然當中佢都會有時阿仔咧都話：我中意喺酒店自己嘆下咁樣，佢會噶。我唔要出去行嗰啲咩啊，好多人啊咁樣。咁我哋有時都會覺得 OK， 俾少少時間你自己有單獨時間，可能打下機啊咁樣。
9: 同埋開始大啦，
11: 係啦係啦。咁有時都係嘅，譬如我哋女仔中意行街，
9: 係啊係，男仔就未
11: 冇錯，佢又冇興趣。咁有時爹哋同佢咯，
10: 係啊。咁佢哋兩個即係大同埋第二嗰個啦，佢哋有冇青春期啲症狀啊啲咩啊？
11: 哇！你嗰個都有啦，係嘛？咪係咯，症狀啊，即係其實佢哋係真係好明顯係大咗青春期。咁我自己發現咧，其實女仔都早熟嘅，即係我覺得好似十歲左右咧，嗰時都覺得咧，都係有啲即係可能啲情緒會比較
10: 波動
11: 啲啊，啲態度上邊又容易敏感啲啊，同埋對自己嗰、那個外形啊，又會著重啲啊。其實我覺得十歲起都已經有噶
9: 啦
11: 喎。咁男仔都有噶喎，即係都會緊張自己有冇 muscle 啊，係啊，個頭要唔要要 gel 下咁樣噶喎，係
9: 啊，即係開始著重外表啦。
10: 咁有冇話即係阿仔咁樣咁？即係有陣時要 gel 頭啊，佢會唔會話我哋學校咧有個女同學咧係咁樣，因為我聽我仔講啦，520嗰日啊，隔離班有個女同學啊，同我哋個同學表白啊，咁啊，即係會有依啲嘢噶嘛？你個仔有冇依啲嘢咧？
11: 我個仔都有㗎，即係嗰時都冇諗過，好似 B B 咁樣咧，佢嗰時都即係佢都會同我講下即係。可能佢好怕丑嘅，即系但系会讲，可能有女同学都会中意佢，咁系啊，咁
10: 好好，佢会直接咁样同你讲，
11: 系啦，咁但系当然佢都可能觉得有个女同学几好咁样，咁但系细节咧就唔会话巨细无遗噶啦，因为佢都会即刻好似好怕丑咁样，系啊，
9: 咁呢啲说话咧或者呢啲剖白咧，同爸爸系咪都一样咁样讲嘅？即系会唔会同爸爸亲近啲，定同妈咪亲近啲，佢先肯讲多啲噶？无论仔女都系。
11: 即係講緊關於
9: 呢
11: 啲
9: 男女
11: 嗰啲
9: 啊，或者平時啲心事啊嗰啲都係啦。
11: 其實真係我覺得都好睇個性格嘅，即係譬如係啊，即係有時我覺得同埋性格之餘咧，仲要睇我哋係嗰個信任度溝通，因為譬如開頭咧，即係大家都係比較點講咧？即係個感覺就是我哋係權威啲，你係要聽我哋講。咁譬如你話咩中學生應唔應拍拖嘅題目咁樣，即係你答我，你咁梗係冇啦。咁但係其實又要即係睇翻，其實有時候都唔係話中唔中學生，有時真係去到個環境有依啲咁嘅情況，你都係要去傾嘅。咁所以我哋就會多啲討論咯，同埋我哋都係主張大家都係坦白嘅，係啊。咁即係唔係話一定係。得定唔得？我哋要 set 界線，同埋要知道，咁譬如你呢個年紀，其實有啲乜嘢會對你係會有分心嘅，或者其實唔係嘅，你都可能會都 OK 嘅，即係我哋都要傾咯，同埋要識得分即係佢覺得啱定唔啱。咁而呢度當中咧，又去到大啦，咁我哋都要去到一啲位，都要相信佢係識得做呢個判斷嘅。但係細嘅時候，佢真係唔知噶嘛，有時啲嘢以為係啱，個個都咁做，我咪咁做咯。咁就要真係教佢，個個人咁做就唔代表係啱嘅。咁樣
9: 即係細個嘅時候管教會多啲啦，或者指引啊，yes or no 嗰啲就係你話俾佢聽啦。到即係而家咁大個，其實就要開始係同佢傾噶咯，變咗即係都聽下佢想做嗰樣嘢點解想做，而唔係淨係你 say yes or no。係
11: 啊係啊，即係問點解啊？你覺得點啊？咁譬如如果你話嚟緊你又想去街，但係你又要有 deadline 要交喎，咁點樣可以件事做到先？即係你下下都話去曬玩，翻嚟先做嘅，咁又唔得喎。
10: 咁
11: 即係變
10: 咗。如果遇到呢啲咁嘅問題啦，你同阿正會唔會有分歧咧？即係。
11: 我會啊，會，我個人就係嗰啲咧，好過一板一眼咧，就係好乖嘅，乜都要做曬啱先，即係。但我老公就係彈性好多，咁所以去到呢啲位咧，咁通常咧，我就 我老公就会话你交俾我教咯，
9: 咁我就避免
11: 咗，唔好硬冲突，系，因为我其实对住佢哋嘅时间又唔多，咁我翻到嚟其实可能真系宁愿。啊，問下你點啊？今日好嘛？好過咧
9: ，keep 住有好關係，
11: 係啊，咩味啊？哇！咁其實真係見你嗰少少時間，你都咁咧，就人哋唔想同你講嘢噶。
9: 都係。哇！呢個都係聰明嘅做法，
10: 同埋都係好大嘅學問啊！真係，
9: 即係媽咪要有呢個意識先得咯。因為佢真係見嘅時間已經好少啦，仲要每次見親都係同佢問功課啊，温習温咗未啊？跟住就好易困噶啦，關係就唔會
10: 好。感覺都係想。想個小朋友好，但係好容易就喺呢啲位置出事咯。
9: 小朋友，
11: 我自己都要按耐住自己，唔好問咁多呢啲問題住，即係要做咗啲關顧啊，或者啲輕啲、輕鬆啲嘅嘢先。
9: 所以就再問啦，你同阿靜咧兩個個教，即係其實個性格都已經有啲唔同噶咯。
11: 好唔同，
9: 即
11: 係
9: 你比較
11: 係啊，
9: 乖乖嘅，一板一眼，你要做曬各樣嘢先至可以去玩。都好似我其實，咁但係先生可能就係比較彈性啲玩啲嘅。佢會係點嘅咧？佢會由咗佢哋玩咗先啦，咁先至做功課，先温書啊，係咪咁樣嘅咧？
11: 譬如我諗翻起，譬如啲細細路細啲嘅時候，咁我哋都會有啲睇電視時間咁樣噶嘛。咁我成日都係覺得做完功課你就可以睇電視啦，咁樣。因為我覺得好堅持嘅嘛，因為我老公就覺得唔係嘅。嗱，你都限咗佢啦，可能佢今日有30分鐘或者45分睇電視，佢中意睇你咪俾佢睇咗先咯，佢睇曬咯，咁佢都係要做功課噶啦。咁佢又覺得冇乜所謂嘅個次序，咁咁我都諗深一層，咁如果最後件事都係做到嘅，咁係冇乜所謂嘅。不過有時就會出現嘅問題就係睇完係啦，又已經冇曬時間，又好嘢啦。
9: 同埋佢睇完咧係唔會完噶嘛。
11: 你話45分鐘其實係咪又係最
9: 長？
11: 係
9: 啦，係啦。對於我哋嚟講，容易啲控制嘅時間就係做曬應做嘅嘢先至去做你嗰啲 leisure 嘅嘢，咁咪最好咯。但係其實啊，我都發覺我個仔都係咁噶。佢嗰陣時細個，佢而家20歲啦。嗰陣時細個都係，我成日聽人哋教啦，啲專家都係話放咗學。休息一陣啦，但係要做曬佢做嘢先至俾獎勵，就係玩啊或者睇電視。但係對於佢嚟講係完全 work 啊呢套嘢。
10: 係啊，我仔之前都係咁
9: 啊。
10: 係啊，因為佢咧又係，我就好想去做曬功課之後，你咪中意玩幾耐咪玩幾耐咯。係
9: 啊
10: 係
9: 啊，
10: 過多個俾你都得，如果你一早做曬。但係咧，佢係一要翻嚟咧係要睇完電視，佢要 relax 咗先咧，佢先至可以做佢好緊張嗰啲嘢咯。
9: 正等於嗰陣時，我哋都有諗嘅，譬如啊，一到假期你做曬啲功課、暑期作業，我哋去玩啊、去旅行啦。但佢係做唔到嘅，我發覺好多次都唔得。咁我係好猛嘅，係
10: 啊，攞攞攣。
9: 係啦，但係到後來咧，我先發覺啊，其實人人都唔一樣，或者佢喺翻學嘅時候其實都幾大壓力、幾多功課，佢真係要唞足唞夠啦，佢先至會做到咯。咁呢樣嘢個個都唔一樣。
10: 係啊，係啊，所以有時都係要同自己講，唉，放手放手，有啲時候真係要放手。
9: 係啊，好啊，我哋今集咧傾到呢度，下一集再同阿 Jacqueline 再傾過。
12: 下晝2:32。
13: 新城广播
14: 天气报告，
1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5: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16: 我知6月24日在旺角物花臣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
15: 快点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看看。
1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

0: 将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11:30 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FM 99.7，
5: 自102.1，新城资讯台。
6: 可怜天下父母心，主持陈心怡 Christine。
7: 有陈心怡，有丁丁，亦都有咧 PEACE 和平育儿法嘅原创者，就系、是、咧李翠贤 Charlotte 喺度啦，系一位驻扎社工，亦都系一位咧美国认证嘅感动治疗师，教咗我哋好多心法。咁尤其是咧，即系除咗我哋讲紧 PEACE 呢五个态度之外咧，上次提到嘅呢一个安全感八宝，咁头嗰四个都系调节自己嘅。吸口气，放松啲，讲少啲，讲慢啲，温柔啲。对唔住，我而家快咗少少，我哋做个 conclusion 咁样。咁跟住之后咧，都要听多啲，感受多啲，明白多啲，同埋肯定多啲。你成日提到嘅安全感，你话呢个肯定都想再同大家着墨多一啲，系咪啊？
8: 系啊，其实咧，每一个人咧都好需要肯定。其实喺我自己照顾我嘅受到者嘅过程啦，我发现好多好多人都同我分享，我父母从来都冇赞过我，系好似睇唔到我咁样。当咧我哋一个人咧冇得唔到父母嘅赞赏啦，或者系平时留意自己啦，咁就会好需要咧喺我哋嘅成长嘅过程咧，喺外界入边得到翻啲肯定。有啲人就会去追求成绩啦，有啲追求工作啊、学业上嘅一啲肯定啦，或者老板啦、上司啦、身边所有人嘅肯定。但系原来咧，点都满足唔翻内里父母肯定自己嘅需要嘅。咁我哋作为大人咧，我哋作为父母啦，可能我哋嘅父母都有缺失嘅。
7: 系，
8: 咁我哋点样去孕育翻自己咧？我哋都可以学去人肯定自己。同时亦都将呢啲学到肯定自己嘅方法咧，用喺我哋嘅仔女身上。咁肯定咧可以有好多嘢嘅，就好多人咧就以为肯定咧欣赏咧，净系有好嘅结果先系要欣赏。原来咧，譬如你有五分嘅进步，我都睇到，我睇到你嘅努力，睇到你嘅付出，大家开唔开心啊？
7: 开心，
8: 开唔开心啊？
7: 开心，
8: 系啦。好似我而家见到两位咧，好努力去准备呢、這个呢个节目咧。咁我好肯定你，其实你哋嘅努力啊，你哋嘅用心，系希望将呢个幸福带俾所有嘅家庭，尤其是青春期孩子嘅家庭。你感觉系点样？
9: 多谢你啊！
8: 系啦，我都好肯定啊，欣赏各位父母啦，而家听紧啊，都一路做呢个节目嘅 fans 啦，系嘛，一路。嘅改变啦，为咗我哋嘅小朋友，我哋努力学习，其实都系值得肯定嘅。咁我哋同时亦都肯定翻我哋嘅仔女啦，佢各方面嘅努力啦，尤其是咧青春期孩子咧升到中学咧系好艰难，
7: 系啊，学业
8: 上啊，系啊，
10: 好大压力，
8: 好大好大压力，又要应付公开试啦、成长嘅需要啦、交朋友啦，各方面嘅适应环境咧，其实都系好辛苦。系啦，如果你哋当时青春期嘅时候，你嘅父母可以咁样讲得出你嘅困难，观察到你的辛苦，你会感觉怎样？
10: 其实可能我自己都不察觉自己有这种的辛苦，但他说的时候我又想想是不是是的、多谢你啊，即是你这样会看到，原来你都看到啊，
8: 是啊，我这样看到的时候你会感觉自己是怎样？有父母看到，或者有身边的人看到，
7: 有人陪住自己咯，不是自己一个咯。
8: 是啦，然之后咧，我又引导大家，当你有人欣赏自己、肯定自己的时候，你留意一下你身体的感觉。我哋用很多静观的方法。 有人欣赏有人明的时候，你个人会不会松了？
7: 会，开心吧。
8: 是啊，其实这些就是调节情绪和压力的方法了。
10: 嗯，
8: 那我们都可以尝试多些去观察我们的仔女，也都观察我们自己，可以反映他的喜好，反映他的努力，反映他的性格，也都可以告诉他你有某一些限制，不过我们不要紧，我们一起努力去克服。
7: 嗯，
8: 咁呢啲咧都系肯定嘅方法嚟嘅。
7: 嗯，明白。咁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其实咧，如果你话要我去用一啲说话，或者用即系多啲嘅观察，喺唔同嘅方面去肯定自己嘅仔女咧，我觉得我都做得到嘅。咁、但系如果你话自我肯定呢、這个，我又反而有啲怀疑，即系我系有冇试过自我肯定嘅咧？其实我都系比较倾向于希望得到人哋嘅肯定多过自我肯定。当我自我肯定做得唔好嘅呢个部分嘅时候，我会唔会影响到自己点样去肯定自己嘅孩子嘅咧？
8: 你有时咧，好多时候你喺外界得到肯定咧，好似好多时都唔会满足到啊。
7: 嗯，
8: 系咪啊？咁我哋要学咧，就系、是、好似我呢个育儿法啦，呢、个儿系自己嘅内在小孩，我哋就去多啲肯定自己。
10: 嗯，
7: 可以点样做到咧？
8: 今日有啲乜嘢努力做得好嘅？我的熱誠是什麼、是的，那你現在可以想一下，你
10: 我想到
8: 大家互相肯定一下，你們兩個都肯定
7: 先要肯定自己，我現在說即是
8: 肯定不再肯定自己了、
10: 我看到你其實湊仔好辛苦噶嘛，都好頻撲噶嘛，但你都會 spare 一個幾個鐘回嚟做節目啦、錄音啦，你會預備啦，跟住你要剪輯啦。阿猫，你其实好努力嘅、好为咗呢个节目，其实你付出咗好多、
7: 多谢你，多谢你，
10: 系咪真心、
7: 系
10: 真心、
8: 大家呢个其中一个感动治疗，点解叫做感动治疗？
10: 就是感动
8: 系啦，被肯定啦，被欣赏嗰个感动。
7: 明白。咁但系去到自我嗰部分，因为譬如好似丁丁咁，我当然都 appreciate 啦，即系本身丁丁唔系一个前线嘅工作人员，不是一个前线的 DJ， 但都因为这个节目你觉得很有意义，于是你都肯去 extra 做很多事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节目，希望即听到大家即听到教我们的事之余，都可以将这个信息传给更多的朋友、我都觉得你很厉害，同埋即仔仔都已经成20岁，就嚟21啦，咁样，但系都好努力，咁希望啊，仲有冇啲咩嘢可以做到咧？或者身边嘅人有啲咩可以咧？咁样样，呢个亦都系我真心嘅，我都好肯定你呢个努力系，我觉得系好动人嘅。但系翻嚟 Charlotte， 即系我听到丁丁咁样同我讲，我觉得好感动。但系自己肯定自己，真系另一样嘢嚟嘅，我觉得我做唔到。
8: 另外一个技巧咧，你就谂下咧，你谂翻细个咧，系啦，呢个都系我哋叫做一个场景重塑嘅技巧嚟嘅。你想想小個有什麼東西你很想有父母肯定或者身邊人肯定而當時是沒有的、
7: 成績好給他讚、
8: 如果你現在想像 你這個媽媽好像做回當時的媽媽或者老師一樣你去讚他，你會怎樣跟他說？
7: 哇，好開心、你好厲害、
8: 你猜他聽到會怎樣？想像一下，
7: 那當然是開心，即得到媽媽的認同嘛、
8: 好了，你現在跟自己說是的，我做得很好啊，你当时怎样付出什么努力你怎样做到的
7: 我要些时间消化，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当时我没有的就是来自父母的肯定、而我现在想象回我当时去告诉自己、你真的很厉害，你可以全级考第六这样，但是我都是未攞到嗰样嘢咯，系啊系啊。
8: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我哋呢个都同我哋成长有关啦。我哋呢个叫做接收嘅情感经验啊。我哋接收唔到人哋嘅赞赏，亦都接收唔到自己嘅赞赏。咁好似同自己内里嘅小朋友咧，好疏离啊。系啦，咁我哋咧就慢慢唔紧要，慢慢嚟啦。系啦，咁我哋咧就慢慢咧就学呢啲建立安全感嘅五个态度同八个技巧咧嚟同自己相处啊。嚟照顾自己，咁我哋咧就可以慢慢学到噶啦。
10: 都可能需要啲时间去逐步少少少少咁样，令到自己喺呢种状态。
8: 系啊系啊，如果你当你可以好自如咁样对自己嘅时候，你就可以好自如咁样对你嘅仔女同埋你身边嘅人啦。
7: 咁都好彩，即系我而家我同仔女嘅部分，我都可以好自如咁样肯定到佢哋。不过 Charlotte 都俾我一个好好嘅提醒，就系、我同我嘅内在小孩，可能我都冇认识过我自己嘅内在小孩。咁呢个可能自己都真系要花啲功夫再去学习，再去认识。
10: 因为你太多时间摆咗喺现在嘅小孩嗰度，
7: 咁都开心嘅，即系我都觉得系同佢哋嘅相处，我系真系好开心嘅。咁所以即系我自己都学到呢啲嘅时候，就希望更加可以同佢哋有 再好啲嘅关系咁咧，呢个都紧要嘅。咁你自己呢个心法又即系觉得同你所谓想当年十三岁喷火龙系用咗几耐时间，你就觉得啊开始有修补嘅效果咁样样咧？
8: 我其实就系一路都好噶啦，只要我用呢啲方法，你就会发觉佢系、其实佢哋好瘦噶。
7: 嗯，
8: 即系我哋你谂翻我哋细个咧呢个年纪咧，如果父母咁样对自己咧，你会唔会都好瘦啦？
7: 嗯，
10: 应该好好多，
8: 我即刻松咗嘅感觉，
7: 系
8: 系。咁如果我哋个仔女咧，即系佢睇到我哋观察到我哋嘅改变啦，我哋嘅接纳啦，好奇多咗啦，多啲观察啦，第一件事就减少批评先，系啦。咁我哋嘅又温柔咗啦，亦都愿意听嘅时候咧，佢就慢慢会。头先系可能都提到佢哋唔肯讲啊，咁当佢哋咧慢慢感受到我哋唔同啦，感受到嗰个安全感啦，
7: 系，
8: 咁佢就会慢慢打。咁、我哋开头都要接受咧，啊 OK 噶，我好多时都咁讲啊，同啲我嘅家人可能佢哋都未有呢个安全感，唔会同我讲咁深入嘅嘢，我话 OK 噶，你 ready 你就讲啦，系、啦，我会愿意听嘅，
7: 系、
8: 然之后可能你都可以同你嘅仔女讲，我而家学紧，
7: 啊，佢都会 appreciate 呢样嘢，
8: 系啦，你俾机会我学，
10: 都系啊，头先 Charlotte 有讲过，我哋要即系父母要学咧，由一个管教嘅人，变成一个守护嘅。父母咯，即系唔好再成日督住佢啊，教佢嘢啊，谂住有呢样嘢，先有呢个转变，佢先肯觉得你唔同咗，然之后你尊重佢，佢先愿意同你分享系咪？
8: 系啦系啦。
7: 咁、但系想当年你有冇嗰啲即系因为打机啊，或者因为即系担心佢究竟有冇读书啊，即系而去有一啲嘅冲突，又或者会令到大家即系又会有呢一个弊化嘅阶段咁样样嘅？
8: 当我未用呢啲方法嘅时候都有嘅，大家系好正常嘅，
10: 天下父母都系咁啊。
8: 系啦系啦。
7: 咁、但系呢啲方法真系可以帮到手喺呢啲嘅战场上边。
8: 系啦，如果我哋唔好期望要停止制止佢哋啦，就是、我哋带住一个好奇开放嘅态度。其实打机我哋点样睇打机？呢样嘢咧，咁我哋可以重新去哇，其实打机系咪都几吸引嘅？唔、知如果有打开嘅时候，你就知，即系佢已经系设计咗一啲方法，一路一路吸引人，令到人哋有成功感啦，甚至系有安全感啦。所以佢系啦，咁我哋去同理佢，亦都我哋咧就可以学究竟打机咧，佢有啲咩吸引我哋嘅仔女，而我哋可以学嘅，系咪啊？咁就系我哋都要与时并进啦。
10: 嗱、
8: 呢本书我入边都有讲嘅，追仔被吸嚟嘅呢个。
7: 咁呢个我哋可以留翻下次讲喎，追仔被吸，我都想追下我个仔啦，系咪？咁好啦，咁我哋倾到嚟呢一度先啦，唔该晒 Charlotte。
9: 高端生活嘅艺术，唔系话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嘅。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嘅生活介绍俾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11: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12: 新城劲爆，落榜榜，劲爆！
13: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官啊，季军
12: 第三位。
13: 表弟啊，梁伟谦，就系呢首季军作品，歌名叫《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啊。
14: 可否趁早？
15: 谁人愿？
13: 就系呢首亚军作品啊，王博嘅呢首亚军歌，歌名叫做《灵魂》。

0: 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3: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4: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多谢老。

0: 男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可怜天下父母心，主持陈心怡 Christine
2: IBK Fast Pass。
3: 今个礼拜我哋继续有喺加拿大翻嚟嘅，我哋捉住佢倾偈嘅，叫做天阳，系啊，23岁嘅年轻人。Hello，
4: 冇错啦。咁今次想同天阳倾咧，除咗佢好温暖嘅家庭之外，因为佢有个哥哥啦。咁我哋一开始嘅时候认识咧，都已经对天阳个名咧就好有好奇嘅咧，因为佢系信仰个样或者仰望个样啊，你咁讲。咁哥哥就叫天生。天生天养，咁我哋就觉得好似 dual meaning 咁样啦。一来就咦，系咪真系天生天养呢？第二来，我相信个天咧，对于咁啱啦，我哋坐埋三个都系有信仰嘅朋友嚟讲咧，都有另一个意思咁样啦。咁都想问翻天养，系咪都系一个即系好传统、好有信仰嘅一个家庭
3: 里边长大啊？
5: 系咪传统咧？我就唔知系咪咁讲啦。但系我屋企人唔只系有信仰，佢哋系会活出信仰嘅屋企人咯。
3: 嗯，哇！由一个年青人口中讲呢句咧，我觉得好 impress 啊。讲下系咩信仰先？
5: 我哋系基督教家庭。
3: 系 ，OK。咁啊，细细个系爸爸妈妈都会带你翻教会，定系点样啊？
5: 系嘅，细细个爹哋妈咪带我翻教会啦。系。有其他家长，我哋就一班细路仔一起玩咁样。
3: OK，
4: 明白。
3: 爸爸妈妈咪又系自细都系信呢个基督教啊？定系佢哋都系后来先至即系喺成长阶段里边信噶？
4: 你有冇深究过？
3: 系咯，
5: 我爹哋妈咪佢哋系比较传统嘅中国家庭出世嘅，
3: 所以佢哋应该都唔系一出世就相信呢个教。
5: 系啊，我爹哋妈咪都系20几岁先至信教嘅。
4: 系咁，对于你同哥哥嚟讲就比较所谓理所当然啦，因为当时即系佢哋结合嘅时候都已经系基督徒咁样啦。咁但系细个会唔会抗拒噶？定系你觉得喺生活里边就有呢一样嘢，所以我就自然而然都唔识得去抗拒，定系点样嘅情况嘅咧？
5: 咁我会话自己系比较乐天啲啦，细个戆居居咁样。咁所以我就。又真系去玩玩得开心，跟住爹哋妈咪又系好人。首先我喺教会呢个环境度长大啦，第二就系我爹哋妈咪做咗一个好嘅榜样，佢哋做一个好人。咁我就对基督教啊，仲有第三样嘢讲漏咗，就系我同爹哋妈咪嘅关系都要好。咁我就会好自然 gravitate 咗，就会想跟翻佢哋之前做过嘅嘢，咁就成为一个好人啦。
4: 明白。
3: 我哋都要提醒下自己，啲新教咧几咁紧要，好过你讲100个圣经故事俾佢听。
5: 冇错，
4: 都系。点解我哋突然之间会攞呢一个题目嚟讲咧？因为其实我自己都突然之间谂起咧，我都系一个传统嘅中国家庭啦。咁所以咧，都系因为我喺中学嘅时候开始接触到天主教，我系天主教徒嚟嘅。咁于是咧就有呢个习惯，有呢、原来可以祈祷，咁就去同天主倾偈，咁原来都帮到我好多。咁于是就自己去慕道，跟住就领洗成为天主教徒咁样啦。咁喺个过程之后咧，咁其实我就当时应该系。未認識我老公添啊，即系未呢一个拍拖结婚生仔嘅时候咧，咁我就同朋友嘅一个小朋友，即系我睇住呢个细路女长大，咁我记得咧嗰阵时佢都系4岁到，咁仲好中意玩贴纸嘅时候，咁咁啱嗰阵时咧就 Halloween 万圣节，喺一个即系叫做大人嘅饭局里边，咁呢只妹咧就基本上我就系佢嘅 partner 嚟嘅，我佢伴嚟噶啦，咁我同佢玩啦，咁佢就有啲咧即系嗰啲万圣节嘅贴纸，咁佢又好想玩，但系佢又好惊，即系嗰啲鬼样啊嗰啲咁样，跟住佢就同我讲。Cat 姐姐，不如你同我一起 pray 啊！我 pray 完之后，我就会唔惊就可以玩到个贴纸。咁我就好记得，系好记得呢样嘢啊！系，第时当我做妈妈嘅时候，原来信仰呢样嘢系可以俾到孩子，即系一个安全感，又或者即系当佢冇信心嘅时候，会有一个信心俾翻佢。咁呢个都系我嘅其中一个谂法咯。对于你嚟讲咧，即系喺你嘅成长里边，你嘅信仰除咗爹哋妈咪将自己成为一个好好榜样，佢哋活出信仰，你想好似佢哋一样之外。俾你系一样点样嘅嘢？
5: 我份人系真系戆居居啲嘅，所以就真系冇谂咁多。反而身边嘅人嘅态度啊，发出嗰个气场啦、啊，系啊，系啊，就系、是、真系会好感染到我嘅。
4: 你话咪后好似同我哋提过话，都曾经喺生活里边见到一班有信仰嘅年青人，同埋一班冇信仰嘅年青人，即系都会有个唔同噶。头先你都有提到，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噶。你仲记唔记得边件事？
5: 系啊系啊，
4: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5: 好啊，咁中学嗰阵时啦，咁就其实都未感觉，即系自己都未系好有谂呢啲嘢。但系咧，去咗加拿大，跟住翻嚟香港咧。见翻啲中学同学，可能过咗一两年冇见咧，就更加睇得出有信仰嘅一批同冇信仰嘅一批系真系会有个分别喺度嘅。
4: 嗯，
3: 可唔可以具体讲下，即系有啲咩唔同你观察到？
5: 首先有啲话题即系十戒啊嗰啲觉得唔啱嘅嘢咧，自然就会即系大家都觉得唔应该讲嘅，就会自然唔讲，即系唔使好似。你讲咗我话你咁样，但就系会大家都会好自然咁避咗，咁去翻一啲冇信仰嘅，咁可能真系讲啲花天酒地啲啊，
3: 或者中间加咗好多助语词嗰啲，
5: 系啊系啊，
4: 明白。咁我唔会曾经都试过喺年青嘅时候，即系所谓即系年青人长大嘅时候咧，有啲嘅诱惑啊，又或者有啲嘅朋友叫你去做一啲好似你咁讲啦，即系心里边其实知道系唔啱嘅嘢，但系，唉，即系佢叫到我唔去做，会唔会好唔兄弟咧？咁样样，即系会唔会有呢啲挣扎而信仰可以帮到你噶？
5: 讲下啲黑历史好冇？
4: 太好啦！
5: 咁其实咧，反而我会。有啲嘢到而家都仲系挣扎紧，即系我可能做咗一啲嘢，同女朋友咁样，有啲嘢可能我做咗或者冇做到嘅，可能我而家谂翻有少少后悔，但系谂翻转头，如果我唔系做嗰个选择，我真系我做咗嗰个选择系遵从圣经，即系遵从我自己嗰阵时嘅真心嘅，但系如果我拣咗第二个选择嘅话咧，又会唔会？系咯，最会想谂下有其他选择咁样会唔会唔同呢？咁样，
4: 咁你所谓嘅选择，我可唔可以坦白啲问你，系咪就系讲紧你要亲密嘅下一步，定系唔去做呢个亲密嘅下一步嘅选择呢？
5: 大概啦，嗰啲啦。
4: 咁最后即系你话顺从真心嘅意思，咁就系选择嘅下一步，唔顺从真心，但系即系觉得应该定唔应该做嘅，就系另外一个选择，系咪咁样嘅意思呢？
5: 类似啦。
4: 咁你就觉得系喺呢啲嘅选择里面咧，就信仰可能有阵时就可以帮你揀到，到最后睇翻转头比较适合你去行嗰一步咁样样。
5: 即
3: 系当你遇到一啲事，
5: 犹豫紧啲嘢
4: 啊，即系而家都喺度谂紧究竟呢个选择系啱定唔啱？
5: 即系都系迷茫紧咯，都仲系。
4: 咁都系一个即系长大嘅时候一个探索
3: 嚟
4: 嘅，我觉得
3: 系咪啊？
4: 系啊，系啊。
3: 即可能有时是跟自己心想的，或者定是跟信仰教的，那个结果出到来是会不同啦，即哪样啱哪样不啱呢，究竟是不是这样啦，你意思挣扎。其实都是难的，这个是啊。咁当然人都有可能我哋叫做软弱的时候啦，咁但是祈祷啦，讲紧即系我都冇力嘅咁样，祈祷系啦，即系讲到我哋好似讲紧神学啊，而家讲呢个信仰。
4: 咁呢个都系我哋
5: 信仰系要
4: 系啊，个人立场嚟嘅，其实都系，即系有阵时我觉得都系一个缘分嚟嘅，即系每个人咁，我无论身边即系或者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们，即系佢哋会有任何个信仰或者佢哋冇信仰，其实都系即系一个个人选择嚟嘅。咁只不过咁啱，咦，我哋遇到天养，咁我哋两个亦都系有呢一个信仰嘅人嘅时候，就即管可以讨论下呢一件事情咁。咁讲返即係同爸爸妈妈同埋哥哥个关系，咁即係都係密切嘅，即係同阿哥係由细到大都係唔嗌交唔打交啊，定係傻啦，似你諗多咗啦，咁样都係打到大嘅，
5: 由细打到大嘅，不过係去到我记得转捩点就係开始我哋两个都大啦，咁阿哥开始大学，咁我高中就真係大家都大，跟住又有共同兴趣呢，咁就玩下玩下就玩得好埋嘅。
4: 有咩共同兴趣啊？咁样
5: 有咩共同兴趣？打机。
4: 哦，即系所以我哋作为家长嘅就要谂起打机，其实都有好处嘅，
3: 就系可以维系两兄弟嘅感情。
4: 咁。

0: 但系咧，如果真系有咧兄弟嘅家长，就要记住啦，可能都要等到高中到咁先至会翻。都系嘅，即系我老公都系得佢一个阿哥咁样样啦，即系两兄弟都系由细打到系要咁上下先至开始会。但系突然之间，即系当亲密嘅时候，就真系可以好 friend 好亲密咁。咁乜嘢都会同阿哥讲咁样。
1: 会啊会啊，即系又系，尤其系高中嗰阵时多啲，即系开始多啲复杂啲嘅人际关系咧，咁就真系好多时候都会两兄弟
2: 倾偈，
1: 系啊，
2: 会啊，其实
1: 都试过几次，就系即系我哋嗰阵时同一间房咁样，咁就坐喺张床度倾通宵。
2: 哇，
1: 会噶会噶，有噶有噶，
2: 我以为净系姊妹先会咁，兄弟都可以咁啊，
0: 都有嘅，
1: 冇咁多，可能一年一次咁。
2: 都系啊，都有啊，都几难得啊，
0: 证实到啲感情系好嘅。会唔会有啲嘢系只系你哋两兄弟知道，爹哋妈咪唔知噶？
1: 有。
0: 咁先证明感情好。作为爹哋妈咪咧，即系一边就觉得哎呀好心痒痒，想知道系啲咩，但系另一边就、哎、好啦，佢哋兄弟感情好，都要俾空间佢哋嘅咁样嘅。喂，好啦，咁我哋倾到嚟呢一度咧，其实天养咗一个特别嘅身份，但系今个礼拜我哋都卖个关子，唔讲住，下个礼拜就话俾你哋听啦。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下昼三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伊即将喺瑞士比尔根山展开技术层面谈判，目标系达成永久停火协议。两国嘅谈判代表已经抵达瑞士，不过伊朗军方宣称，美国同以色列并冇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就话海峡嘅通行安全无阻。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话，以军持续喺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亦未撤离黎南相关嘅地区，批评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国亦都冇履行备忘录中嘅首项承诺，即是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伊朗军方扬言，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的第一步回应，如果侵略持续，会采取后续步骤，迫使敌人履行义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之后警告所有船舶不要进入或者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安全将会受到威胁。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六发表声明，说当日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将大量货物和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警告，如果美伊最终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将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作为补偿。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启动60日的谈判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在这60日内霍尔木兹海峡免收通行费，60日之后亦都不会收费，除非和伊朗未能够达成最终协议，但通行费会由美国征收，作为美国扮演中东各国守护天使，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提供服务的报酬。特朗普之前曾经抨击伊朗意图针对使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他说海峡是国际水道，希望它开放和免费通行。在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正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正成为大湾区和长三角发展的国际支撑点。本港亦都会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定位，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以及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并且打造高端人才集聚的高地等。陈茂波说，对内地科技来讲，香港是通往世界的门户，至于对国际资本来讲，香港就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他预计当更多硬科技企业在本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者第二上市时，国际投资者可以更直接参与中国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政府針對本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展開公眾諮詢，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認為，當中有一個重要前提，就是不能夠乜嘢都做，要有取捨和抉擇，並且為國家完成十五五規劃中所列的一些目標，為香港帶來更大的繁榮和發展。 梁正英在电台节目说，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制造业和农业发展优异，但在金融业上尚有短板，相反香港可以在这方面是

0: 41度，而德国多数地区亦都发布高温警报，气温逼近38度。西班牙足协就关闭首都马德里哥伦布广场的球迷专区，并且暂停公开转播稍后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的世界杯赛事。而世界杯F 组次轮赛事，日本4-0击败特尼西亚。赛事一开始，日本队已经发动猛烈攻势，上半场4分钟先开纪录，30分钟拉开到2-0。下半场69分钟，日本队将纪录再拉开到3-0的绝对优势。之后上田以势回开2度，日本以4-0结束赛事。同早另一场赛事，荷兰对瑞典，首战被逼和的荷兰今仗全场采取主动，最终以5-1轻取瑞典。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4: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5: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4: 我们应该怎么做？
5: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2份水果加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4: 好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6: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7: 逢星期日晚上6-7，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仲有视像版。
6: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8: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9: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10: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系佢一直都系我

0: 私家运动营，
1: 私家运动营，
0: 私家运动营，
1: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2: 私家运动营，你好，我系思敏。咁喺啱啱过去嘅星期五咧，就是、一年一度嘅端午节啊！大家有冇食粽咧？吓，食完粽之后记得要多啲做翻啲运动啊！不过咧，好多香港嘅朋友咧喺嗰日都有去到参与到咧龙舟竞赛，咁所以都见到我哋香港真系好多嘅健儿喺度啊！咁而另外最特别嘅咧就系呢一个冬奥嘅得主啊，谷爱凌啊，亦都咧亲自啊去到咧赤柱嗰度啊主持呢一个嘅国际龙舟锦标赛嘅主礼嘉宾咁样啦，咁所以咧都系一个好特别嘅盛事，一位啊咁厉害嘅运动员嚟到。

0: 香港呢个地方嗰度，去到亲身体验一下喺端午节时候啦，我哋嘅运动嘅情绪啊，咁啊非常之高涨。咁啊当然啦，继续都系世界杯嘅期间，可能呢排大家咧就系嗰个瞓觉时间咧都系差少少噶啦，咁啊所以吓尽量喺呢几日嘅假期里面继续补眠啦。
1: 动之人生。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啦，我哋私家运动营啊，咁啊，上个星期咧就已经邀请咗我旁边呢一位嘉宾嚟到啦，因为太多嘢讲啦，佢人生都几特别啊，作为一个运动员，后尾咧就成为咗一位嘅医生，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嘅嘉宾啦，就系咧我哋前香港嘅碟后啦，亦都系咧我哋依家。香港的主策医生就是刘敬廷医生。
2: Hello,Katie。
0: 好。上个星期的时候就讲到细个的时候怎样去到训练游水啦，去到即是在这个奥运那里攞奖啊，这样都其实一个很艰辛的过程。好啦。培育了自己很坚毅的精神，也都是真的很努力很捱得啦。那是不是这个捱得的性格令到你在读医科的时候呢是一个很紧要、好紧要的精神支柱嚟嘅咧？
2: 细蚊讲得好啱，其实即系游紧嗰阵时咧就唔觉嘅，咁但系之后都谂翻啊，嗰阵时嘅生活都几得意嚟讲啦啊，咁其实嗰阵时系啱啱开始嘅啫，系一个开始训练嘅阶段。其实细个都冇谂过将来想做乜嘢嘅，咁但系因为屋企人即系冇喺医学上边有任何一个系做呢一行啦，咁同埋自己想即所谓再向难度挑战，真系希望喺另外一个领域咧可以发挥到你讲之前细个学到嘅嘢啦、长处啦、我自己嘅性格啦咁样，咁同埋真系嘅有少少关系啦，因为我自己唔识讲嘢啦，即系可能社交技巧唔系咁好啦，相对地读呢一科咧，医护咧就唔需要话咁多
0: 系
2: 啦，你讲得啱，系啦，唔使同人哋即系咁多即系有技巧嘅相处咯，可以咁讲。因为最主要是靠自己的专业啊、知识咧去帮人哋咯。咁同埋真系嗰阵时开始咧都冇谂过自己可以读医科，因为你讲啦，我所有嘅同学仔全部都系全香港嘅精英嚟嘅。咁我读书嗰阵时真系唔叻，完全唔叻嘅，即系甚至乎有啲科，因为嗰阵时系要读理科底子啦。咁所以咧，我中四开始都系选咗理科嘅，好好彩真系俾我入到理科，因为我哋学校得一班嘅啫。咁但系我成绩咧都系由尾数上嚟嘅第一啦。咁所以真系你谂下喺学校其实可能五六十人咧，我都唔系好个班系啊，咁所以入到大学，哇，百几二百个真系惨咯。咁同埋自己都好惊，真系点样追得到佢哋咧？咁同埋即系要落好多苦功咯。
0: 但
2: 系
0: 其实嗰阵时系咪都有一啲譬如运动员方面都有一啲嘅朋友喺度帮你手？
2: 会考之后嘅成绩咧，就好彩就可以升翻去自己学校啦。咁但系入大学咧都好睇 A level 成绩。咁我但系我理科就唔系话好飙车，好你讲啱啦，即系C 啊嗰啲咁样，咁所以真系我又系好彩啦，天时地利人和啦，嗰阵时啱啱咧羽毛球嘅香港第一咧陈念慈咧就好好，因为佢喺体学学院帮我哋好多运动员，无论心理上嘅支持啦，即系学业上啦，或者生活上嘅支持咧，佢都做得好好噶，即系唔同运动都帮到嘅，咁所以嗰阵时我九六年会。考啦，咁系啱啱系头两年咧，系同香港大学合作，就有个香港大学嘅运动员奖学基金咁样。咁我啱啱系第二年，但系咧第一年都未有人尝试过去入呢个医科嘅。咁系啊，因为你知啦，香港大学仲系医科咧，其实真系好难啊。
0: 神科，
2: 你讲得啱啊，真系拔尖拔尖嗰啲先至入到，真系可能考十 A 啊，我呢啲争好远咯，自己入一定入唔到啦。咁就算系呢个奖学基金帮咧，其实个成绩啦，同埋要面试好多次咧，即系经过好多考验，重重嘅考验先至去过到。要自己好努力，好努力，即系仲努力过自己练水嘅时候咯。
0: 哦，其实如果系咁，都真系辛苦。
2: 见到啲同学咧。 譬如上堂咁咧，佢哦好似又唔使点样留意听书咧，都已经明白咗个堂啦。我自己有阵时可能教授讲嘅嘢我都未必明啦。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系读书，我自己真系唔知点读，因为太范围太大啦。同埋我理科嘅基础基本上系差好多啦，因为我嗰。

0: 時都係淨係應付考試啦，即係未必好咁全面啦，即係個知識方面。咁同埋真係考試，因為我唔習慣，哇坐喺度十幾個鐘温書啊，因為我係以前係運動員咧，温書嘅時間好少啊，咁係即係好精讀咁樣。咁但係即係上到去又要補翻自己唔好嘅基礎啦，再去學新嘢啦。咁同埋咧唔係 A level 得四五科啦，有七八科咁樣啦，即係同時去兼顧啦。而且嗰陣時咧入咗大學咧都會再有游水啦，咁所以都會有雖然練少咗好多，但係都要係啦，都會去練水咯。咁所以其實考試嘅過程對我嚟講，即係無論時間啦、知識上啦，個挑戰都好大。咁同埋因為我諗自己都怕醜啊，同埋知道自己真係覺得啦，自己比唔上其他同學仔，所以咧調翻轉係反而自己匿埋一角，係唔敢去問人哋咯，因為人哋會覺得哇，唔係嘛，你咁淺嘅嘢都唔識咁樣，好似係啦，咁佢哋可能已經研究緊啲其他係更加深奧嘅嘢咯，咁所以自己好多時都要嘗試去自己解決，
1: 會唔會難啲融入？佢哋嗰個
0: 一定直情係一定係真係之後，因為我哋係新嘅課程咧，就會有小組討論啦，就會全班分咗十幾組，咁每組十個人，咁可能即係叫做 close 啦，咁都會同埋 orientation 咧有一兩個女仔係比較熟啲嘅，咁咧就同佢哋即係好傾啲咧，都會問下，咁但係有陣時咧，因為我嗰陣時就住宿舍嘅，佢哋好多時就唔係，咁所以咧住宿舍通常我哋就會喺圖書館度讀書嘅，咁但係圖書館十點鐘閂門咧，通常我翻到宿舍就冇乜心機再自己去讀噶啦。講真，咁同埋有陣時讀唔曬啦，又唔知道點樣讀啦，咁所以有陣時咧睇極嗰啲字都唔明咁啊。雖然係英文，咁所以係好得意咯，而且因為自己有好多科啦，時間又唔識掌握啊，咁所以真係比起我覺得做運動，反而我覺得出汗係嗰啲還好咯。讀書係要文字啦，同埋理解咧，自己係要花更加多嘅時間。雖然係五年咁，但係我自己真係，因為我嘅話真係挫敗感好大啦，真係嘅。我自己係要讀多兩年半嘅時間，係啦，比平常人啦。咁所以你諗下由我自己正常年紀嘅班啦，去到下一班咧，咁年紀比自己細啲咧，咁又要融合佢嘅圈子度都唔係咁容易啦。咁同埋即係可能自己已經覺得自己冇咁好啦，咁人哋會覺得哇你好似係運動，但係又好似唔係我哋個圈子，因為你係咯讀書咁樣樣，又要再留第二班咁樣。
1: 咁嗰陣時點樣調適自己嘅心情咧？因為我一路咁樣聽嘅時候，我都聽到你係都幾有啲介意。就係好似同大家好唔同咁樣。
0: 會啊，因為嗰陣時小學、中學雖然成績唔係話即係最好啦，但係都不至於最差嘅，可以咁講。咁但係去到大學真係挫敗感好大，因為差到係要冧咗落下一班啦，咁而且係嗰陣時即唔識去點樣讀書啊，即係會記得哎呀死啦，會唔會係最終係讀唔成呢個課程咧？咁同埋你講啦，即係自己可能運動上咧都會攞獎啦，好似係爬咗上去，而家噹一聲跌咗落去咧，其實個心理障礙係好大好大咯，真係自己有個階段係即係雖然自己係意志係強，好彩好彩啦，就唔會做啲傻事，但係真的要一段时间去接受这个事实。最初要补考啦，第一年呢其实补考是过到的，可以升第二班的。是第二班的时候可能东西真的越积越多，而且开始难。第三年就去到临床啦。那时候有个老师，外籍老师是很好的，因为他专是做学生，即是帮有需要的学生。那时候有个教授是很好，即是知道我是你说这个特殊的背景。咁同埋有困難啦，佢都好主動去幫我，譬如有啲咩科啊，可能即係俾啲之前嘅試卷俾我睇啊，咁即係提下我點樣去讀啊，咁我覺得個開解真係好好，真係幫到好多去渡過呢啲難關啦，而且真係對自己有翻個信心先咯，因為嗰陣時真係細蚊講啦，好似我游水自己成績唔好，好似上中途放棄嗰種感覺嘅，幾百個人都做到嘅事，點解我做唔到呢？我有啲唔服氣，咁所以我係都要克服呢個難關咯。咁
1: 其實就係因為嗰個唔服氣，所以令到你反而可以繼續。

0: 是啊，而且我觉得我运动都得的时候，在另一方面为什么不得呢？这样我自己会即初头当然会怀疑人生啦，但是自己会觉得人家都是人来的，我都是人啦，为什么人家做到我做不到呢？这样所以自己要想办法，还有老师的疏导都很重要。
1: OK， 所以其实如果譬如说即有一些的可能真的运动员，他们是考虑去到读书，因为其实现在都很多运动员读书啦，
0: 是
1: 啊，其实譬如去到面对这件事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浪给他们呢？
0: 最初就不用怕，如果不明白的话一定去问啦。还有真的不用说一开始就逼自己去到一个很高的目标先，是啦，循步渐进，我觉得这样对自己反而好一点。因为我自己都是的，那时候比赛呢越比压力大，自己呢反而那次的表现发挥是没那么好的。现在就知道可能中间去放松一下，譬如做到的就奖励一下自己，譬如去旅行啊，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样那唞一唞了再来过，那就会觉得是新鲜很多啦，而且就不会对着那样东西很闷啊，又发文疹这样。有时自己一个是解决不到的事情呢，都不需要怕丑，亦都我觉得是真的这个世界没说大不了的，其实真的这样你叻呢样嘢，我叻第二样嘢，其实一个人冇话十全十美，样样嘢都叻晒嘅。讲真，咁个个都系由零开始啦，同埋冇话天生一生出嚟就识嘅，个个都系要培养啦，同埋要学习。咁所以我觉得如果唔识嘅话咧，就向专业人士。咁之后我都系嘅，就算系实习啊，我都系问一啲即系我哋嘅长辈啦，咁去即系去虚心地学习咧。其实你发觉人哋讲一句点醒你，好过你睇十版你都唔明。其实系个时间同埋个理解系差好远，
1: 不似效。
0: 系啊，
1: 系、okay, 好啦，咁啊，既然咁咧，呢个时候咧，我都有一啲嘢咧要去到问一问阿 Katie 嘅。咁啊，转头翻嚟咧就同大家去到分享啦。
0: 好啊，
2: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3: 从星梦传奇起步，继而踏上舞台。Wendy 詹天文即将举行入行后首个个人演唱会。

0: 情报答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1 Live in Hong Kong。7月11号，旺角麦花臣场馆，诚邀歌迷一齐见证。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1: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3: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0: 赠。系啦，咁啊，头先咧就讲到阿 Kitty 咧，好辛苦，终于咧就完成咗呢一个嘅医科学位啦。咁啊，之后都知你去到做过外科啦，跟住后屘亦都自己执业成为一个医美方面嘅医生咁样啦。咁嗱，其实咧好想去到问下阿 Kitty 一样，因为其实自己有教呢一个瑜伽啦，教老师要问一啲嘅同学仔啊，你有冇去到做过手术啊？有冇受过伤啊？如果有咧，你要同我讲。因为咧，我哋要作出一啲特别嘅，
1: 你好好啊，系啦，好细心啊，
0: 系啦，呢个系即系老师一定要识嘅嘢。咁好啦，我想问一下，真系从一个医生嘅角度，譬如我哋去到做运动咧，未去唔需要话去到运动员咁样啦。咁如果我作为一个嘅普通嘅 patient， 我做咗一啲小嘅手术，咁其实你会 suggest 我几耐唔好去到做运动住呢？定还是亦都有听过就系话嗱，就算你伤咗都好，你唔可以完全唔喐噶，咧都一定要去到做住运动，因为咁样咧先可以去到继续即系有一个好好嘅运作。咁其实究竟边一派我应该听？
1: 有两家说法啦，
0: 系啦。
1: 咁你讲得即系我作为一个医生咧，都会问得个病人好详细。你讲谂之前啲履历嘅，即系包括上健康上啦。你讲谂之前有冇做过啲程序啦，甚至乎我哋做医学美容有冇即系打个针啊嗰啲，都要你讲得问得好详细嘅。咁嗱，当然啦，即系佢哋做完任何手术、任何程序咧，都要需要一个比较耐嘅恢复时间啦。咁睇唔同情况嘅，其实两派说法咧都有佢嘅道理嘅。咁如果譬如我哋做，譬如话医学美容啦。打针其实咧个恢复时间一般上咧都要两个礼拜以上嘅，咁当然啦，即系睇下佢打嘅份量啊，嗰、那个位置咁样啦，同我啲病人讲嘅，嗱你起码咧呢两三个礼拜就唔可以做剧烈嘅运动啦，即系包括出太多汗啦，做热嘅瑜伽啦，或者浸温泉啦，咁甚至乎有伤口嘅，譬如打完油啊嗰啲咧，就唔可以做水上活动啦，因为令到个伤口感染咧系好大问题，即系好大件事嘅。咁所以真系我都会一定会千叮万嘱，佢哋要注意呢几样嘢。咁当然同埋咧，而家即系好多人去做嘢啊，就唔可以话搭飞机啦，真系唔好话去旅行啦，因为呢啲都所有嘢咧都会影响恢复嘅。尤其是打针，做一啲太剧烈运动啊，或者有气压啊、气流影响咧，其实可能个位置歪咗啊，或者啲药效去咗第二啲位置咧，就唔系几好啦。咁但系反过来，如果真系我哋做一啲再大啲嘅手术啦，即系譬如系真系要医病啊、治病啊，或者系骨科手术咧，咁其实佢哋调翻转咧，可能就要少少嘅适当运动啦，因为咧个循环咧其实都系好靠我哋嘅喐动啦，但系当然咧就唔可以话太剧烈嘅运动啦，咁但系系正常当然啦，就开始做完嗰日咧就要卧床休息啦，因为始终个伤口啦各方面其实都要时间去愈合的。
0: 这个呢我是真的曾经试过，我真的曾经试过有一次做一个小的手术。但是呢我那时就很天真地问那个医生啊，那我可不可以晚手术，因为其实都是一个小手术。我说可不可以夜晚我就即刻去到教瑜伽。佢碌大咗眼睛，
1: 其实我都有啲病人，因为即系佢哋太热爱做运动啦。你讲得，尤其是我啲瑜伽病人咧，真系试过话，哇，唔系、我夜晚系约咗瑜伽，要做倒树冲，我话唔得啊，唔得啊，我话耶，你就延迟，即系之后我先再帮你打针，因为佢你知啦，佢哋 miss 咗堂都好担心嘅，同埋佢哋好中意，咁我就话耶，你就唔得啊，真系要忍一忍两三个礼拜，同埋有时好多都系咧。好似我以前咁，即系日日去游水啊嗰啲，咁佢又调翻转瞪大只眼望我，唔系嘛，我冇得游水啊咁。
0: 但系我真系发觉吓，即系当然啦，即系医生经过医生劝导就完全打消咗呢个念头啦。但系咧，当我应该可能唔知个零两个礼拜再去到做瑜伽嘅时候咧，我发觉嗰个力咧，我真系。暂时都仲未恢复到
1: 细蚊讲得好啊！
0: 手术前嘅嗰个情况
1: 系好正常嗱，因为咧做完譬如我哋话治病嘅手术啦，或者小型手术咧，其实即系大家不自觉啊，但系我哋个身体其实好似打仗咁咧，我哋个免疫系统系弱咗好多噶，咁而且系多啲嘅士兵咧去帮我哋打场仗，即系意思系帮个伤口愈合啦。咁同埋做完手术，尤其是譬如即系我哋有啲人可能局部麻醉啦，或者全身麻醉。其实对个人 嗰個荷爾蒙，尤其是女仔咧，係有各樣嘢嘅影響嘅。咁所以咧，真係同埋咧，我以前游水就係、是、真係誒，唔好話一個禮拜啊，真係停咗兩日咧。你講啦，可能要練翻一個禮拜都未必去到之前嘅水準。你講得好啱，所以點解嗰陣時真係誒好個決定係好難曬，因為如果你一放低咗咧，即係我就話我年紀大咗啦，同埋真係你要練翻誒，起碼一個禮拜先回復翻之前嘅水準啫，未去突破。咁所以真係我哋嗰陣時點解話即係嗰個決心意志咁緊要，就係、是、一停嘅話咧就好慘，真係知道自己要雙倍唔止添啊，可能三倍四倍嘅力度先至去翻以前嘅水準。咁所以我完全明白咯，而且做開運動嘅都會知道。
0: 係咁，所以咧即係其實真係要聽醫生去到講，即係有時可能我哋覺得誒 OK 噶啦，我得噶啦，但其實原來咧我係錯估咗自己嗰個體
1: 型。係啊，
0: 跟住係後屘真係可能要差唔多接近一個月嘅時間，先至叫做回復翻。
1: 係啊，
0: 真係之前嗰個水平。
1: 同埋有時真係急唔到啦，因為我哋個小嘅手術啦，自己覺得覺得細啦，但係其實咧，如果我哋有少少差錯咧，即係好似。我哋譬如做手作，即系打针啊，做仪器都系啦，真系争少少咧，个效果就会有啲问题啊，或者之后有副作用咧，咁即系对自己嘅身体唔好。其实之后我哋嘅护理啦系好紧要嘅。
0: OK， 嗱，虽然好似即系无端端做乜讲呢，但系咧真系有好多咧好中意做运动嘅朋友咧，就真系好似我哋头先所讲，系真系哇，好想快啲去到做运动，好似 miss 咗一堂咧，佢个心好啰啰挛，咁但。但是真的啦，即如果譬如你遇到啲咩情况嘅话，最紧要最紧要都去问翻专业医生嘅意见，等佢去到评定咦究竟你适唔适合做呢一个运动咧？几时可以去到做翻运动咧？譬如你做完一啲嘅手术啊咁样嘅时候，呢、這个咧就要问翻你嘅专业医生啦。
1: 绝对
0: 系。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喺呢度咧，好多谢晒 Kitty 咧，同
1: 唔使客气，
0: 分享咗好多你嘅经历啦，同埋咧即系教咗我哋一啲咧做运动同埋可能有阵时做手术咧一啲嘅知识啊。咁希望大家嚟紧嘅时候都可以身体健康。好，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多谢晒 Kitty，
1: 唔好客气。

0: 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3:34，
2: 我是 A-List 的文迪，职安局提提你，出街吃饭避免高脂高辣高糖，不要捞汁送饭，夜饮少甜或者酒甜，那就更加健康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冰镇奶茶
6: 正啊，
5: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6: 冰毒呢？
5: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6: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5: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
6: 一齐企硬，唔剔嘢。
7: 挥动羽毛球拍，
8: 凝聚社会爱心，
7: 打出慈善力量。
8: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7: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8: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7: 8月18日，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
8: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9: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1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1: 2026年第七个礼拜
10: 第三位，
11: 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作品啦，咁啊，我都系嗰句啦，我真系见亲佢哋就开心噶啦，系啊，佢哋系 FIBA， 系啦，咁啊，季军嘅作品有呢首 Baby Savage，
10: 第二位。
12: 好啦，马上嚟揭晓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嘅，系属于由台湾嘅仔仔周渝民带嚟嘅《谁给我的勇气》。
10: 第一位，第一位。
11: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啦，咁啊，恭喜晒 Janice 蔚兰啦，有呢首《不约而遇》。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00至到12:00，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0: 大湾区音乐榜，
13: 湾区声势力
7: FM99.7
8: 至102.1，新城资讯台。爱丽健医疗集团呈现《迈向健康新世代》。
7: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8: 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迈向健康新世代嚟到星期日嘅时候，当然啦，除咗有思敏喺度之外，亦都有嚟自爱丽健嘅资深健康顾问 Sandy 李小姐喺度嘅。Hello Sandy， 你好。
14: Hello， 思敏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系啦，喺呢一度咧，要祝我哋所有嘅听众朋友啦，同埋 Sandy 你咧，父亲节快乐啊！
14: 是啊，咁我都祝大家咧父亲节快乐啦，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嘅。
8: 系啦，咁啊，当然啦，就系好多嘅朋友咧，自己系爸爸又好啦，或者咧即系对于爸爸非常之敬爱都好啦，咁啊都会咧喺今日呢个时候咧，去到同爸爸一齐一家人啦，开开心心咧去到相聚一下啦。咁啊，但系如果咧你都想咧去到送一份礼物俾爸爸嘅话咧，都系有一个好好嘅选择，因为咧爱丽健好好啦，每逢星期日嘅时候咧，都会喺呢一度啊送出30份嘅礼物出嚟咧，去到俾一啲咧想改善自己身体健康啦，或者咧本身系有一啲长期嘅痛症嘅朋友咧，可以去到改善自己嗰个嘅身体状况噶。咁只要打电话嚟咧就可以噶啦，电话咧就系1834997118349971，或者系27280222。27280222噶，咁只要咧就系打通电话，就可以咧得到3次嘅免费疗程，每次咧会系1小时噶。 嗱 ，Sandy 可能有啲朋友咧啱啱新听我哋嘅节目啦，可能想知道多啲关于你哋公司嘅一啲情况啊，或者咧呢一份礼物点样可以帮到佢哋，甚至乎系帮到爸爸啦、妈妈又好啦，去到咧改善个身体状况，麻烦你去到讲解一下啦。
14: 好啊，咁啊唔该晒思敏先。咁我哋咧集团咧就喺日本。投资研发了一部呢完全无痛无创伤的一部可以在家庭用又但又得到了全球先进国家认可认证它是达到了医疗级数是完但是完全无痛无创伤外亦都给到我们呢所有人呢即包括呢是就算是八九十岁的公公婆婆都懂得去应用的一部无痛无创伤的仪器而这部仪器呢是给到我们可以在屋企就算坐在家里面很舒服地一路坐住在那里看电视、啊、听音乐就已经可以帮助我们将一些的长期痛症总被痛僵硬无力或者刚才我提过的中风后遗帕金问题的人士他们很多手脚不灵活啊动不到啊甚至乎或者是因为、帕金问题啊中风后遗而令到他已经是失、那个自理的能力呢已经是减低了甚至乎是直头是影响了个自理能力的了手脚动不到啊等等或者是睡步啊手震啊脚震啊等等这些呢全部呢这我们爱丽健医疗医疗集团在日本投资研发的这部爱丽健医疗仪器呢都可以帮得到的而且个效果呢是相当显著的。嗯在除了是一些长期痛症之外呢这部仪器呢其实它是给到我们呢完全无痛无创伤就可以帮助我们呢其实是提高身体的机能它是一个特殊的波频技术去令到即是我们很舒服就算大人小孩都用得过这部仪器四岁以上呢都是可以应用的了没病痛用了呢就可以令到身体强壮啦令到个人抗病能力提高啦身体好啦同埋是瞓得好就算是失眠的朋友呢都可以应用有很多朋友失眠呢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都觉得改善得非常之好啦咁此外呢抗衰老呢个效果亦都係相当显著因为其实佢係完全无创伤可以帮我哋达到一个通到全身经络淋巴同埋令到我哋全身五脏六腑筋骨血管都有一个好好修复嘅效果咁从而呢当我哋应用咗之后其实就係强壮我哋嘅身体同埋令到我哋嗰啲五脏六腑啊筋骨啊血管每日都有个好好嘅修复同埋提高返身体嘅机能咁所以当用咗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哋嘅筋骨改善咗之后呢就会长期痛症会改善啦总被痛僵硬无力呢啲都会改善得到之外呢血糖血压都更加之好啦个心脏健康亦都更加之好啦点解呢其实就因为呢部仪器佢本身嚟讲其实係帮助我哋令到我哋全身嘅机能同埋五脏六腑筋骨血管都有好好嘅修复从而呢你会发觉用咗部仪器之后之后呢就其实係可以帮助我哋强壮返身体之余呢就将嗰啲慢性老化退化咗嘅健康问题呢就係改善咗其实呢就係因为我哋嘅身体自己嘅机能呢同埋个五脏六腑筋骨血管有好好修复而最终呢就改善咗之后嘅慢性健康问题都改善埋啦。此外呢係耳鸣啊耳鸣呢好多时因为係耳仔退化呢而引起嘅健康问题。咁耳鸣呢过往我哋同样都係帮助咗好多嘅。咁呢其实如果大家听完今日呢个节目係有兴趣去用我哋爱丽健呢部嘅治疗机呢嚟到係帮助大家改善返身体呢咁就欢迎大家一阵间呢我哋会讲个电话俾大家听。咁欢迎大家呢打电话嚟登记呢我哋会送出三次免费疗程係俾打通电话嘅朋友嘅。咁我哋欢迎大家呢就打电话嚟登记试用啦。咁头三次每次係做一个钟係一毫子都唔使俾完全免费。咁做完三次之后如果有兴趣继续用嘅做完三次免费。咁呢有两个方法喎。有啲朋友呢就会选择唉唔好啦不如我直头捧部仪器翻屋企啦因为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係随时 瞓醒觉你中意几时用都得啦，系咪？用得多咧，个改善效果就会更加理想，亦都唔需要话坐车嚟我哋公司啦。咁有啲朋友会选择系绑翻屋企嘅，有啲朋友咧就会中意咧留低喺我哋中心继续做疗程都可以嘅。我哋公司好好嘅，如果大家三次免费之后再做咧，都是一个半慈善式的疗程，只是几十蚊就有一个钟的疗程的了。这个制度呢我们都帮了很多人的了，大家可以很放心来都是、应用我们这部治疗机的、无痛无创伤的疗程。但用上仪器我们一定是要揀、有绝对的安全，那我们这部仪器有安全认证之余呢是、亦都是得到了全球先进国家包括欧盟、中国和日本全部这些国家都认证我们爱丽健这部的医疗仪器呢，是在所有欧盟、中国、日本和全球呢欧盟认可的国家呢，都即是跟欧盟的认证的国家呢都可以是医院用的。我们这部仪器是达到医院用的级数，在设计的时候呢也都是研发到呢，其实目的希望呢就家庭也都是可以应用的，所以呢它是适合家庭用。此外呢，帕金问题的人士啦，周身痛鼻眼啊、手震脚震啊，同埋中风后遗亦都可以改善啊，耳鸣啊、血糖血压咁样啊，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登记免费试用啦。咁此外咧，我哋呢部仪器亦都系香港医护学会都认可咗，最重要咧，佢系无创伤啦，咁亦都系佢系可以达到咗无针嘅针灸嘅健康效果之余咧，亦都系达到咧。同时包括咗呢个可以喺屋企自己做物理治疗啦。
8: 系啦，咁我相信好多朋友好希望咧快啲听到啦。Sandy 同我哋分享咧第一个嘅真实个案。咁但系如果你都想攞呢一份礼物嘅话咧，欢迎呢个时候可以打电话嚟啦。咁电话咧就系18349971834997，或者系27280222，27280222噶，咁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三次免费疗程，每次咧会系一小时噶，麻烦你啦 ，Sandy， 我相信好多朋友好想咧听你去到讲呢一个真实嘅例证啦。
14: 陈老师啊，咁喺分享陈老师嗰、那个佢系改善脚痛嘅，佢好严重脚痛，咁但系用咗我哋部治疗机之后就改善翻啦。咁喺分享佢个个案之前咧，提一提啦。咁就如果大家想嚟我哋中心做疗程咧，我哋喺中环同佐敦都有中心嘅。好啦，咁分享翻陈老师个个案先。陈老师咧就系、是、佢嚟揾我哋公司去做我哋部爱丽健嘅治疗机嘅时候咧，其实咧佢就唔系好大年纪嘅啫。大概咧，我目测咧，佢应该都系50多岁啦吓。点解嚟揾我哋咧？就系、是、佢本身有双脚退化、双脚膝头哥好严重嘅痛症啊，系一位教跳舞嘅老师嚟嘅。咁你就教咗好多年跳舞，亦都自己本人系非常之热爱跳舞。但系咧，佢嚟揾我哋嘅时候咧，就正正系佢双脚咧痛到系唔单止教唔到跳舞，佢自己跳舞都有困难。咁佢系我印象好深，因为佢系拎住拐，佢要拎住拐杖啊。但系佢又着得好靓，我一睇就知道佢系好注重仪容嘅人。咁咧，陈老师嚟揾我哋嘅时候咧，就话佢双脚膝头哥痛系好困扰佢，因为咧佢话痛得好犀利，咁咧就痛到行路都有困难啦，咁所以要攞拐杖。佢睇咗好多医生，咁咧就睇骨专科啦。咁骨专科医生同佢照晒，详细检查晒咧，就话佢系骨退化，好严重。咁咧佢就医生都系俾止痛药佢食嘅啫。咁佢又睇针灸啊，又物理治疗啊，又冲击波啊。咁总之哇，各种人哋话可以帮助改善痛症啊、筋骨问题嘅治疗，佢都去睇啦。咁咧就佢话睇咗10个医生都唔止噶啦，已经咁使咗好多钱。但是呢，洗钱都不紧要，最重要是一路都没有改善。咁呢而且呢越来越痛，痛到佢呢就好灰心失望。即係都喺度諗緊自己以后点算，同埋佢真係好伤心，佢好驚自己以后教唔到跳舞之余呢行路都有咁大困难。政府医院嘅骨科再同佢详细检查啦，同埋去医治啦。咁医生再详细同佢做咗检查咧，医生话你啲软骨都磨蚀晒咁滞，咁同埋咧佢话骨刺好大条，咁咧就即系所以痛到佢咧成日 唔單止個膝頭哥會痛，佢拉扯住佢嗰啲成隻腳都好痛嘅。咁咧就出街就一定要攞拐杖啦。佢話：咁醫生都同佢講，你係退化喎，呢啲都係真係冇得醫噶啦。咁又長期食止痛藥啦，佢話，但係好多時食止痛藥都止唔到痛。咁咧佢話食藥食到佢咧胃都會痛啦。咁咧又要再睇埋胃專科添。佢話痛苦不堪啊。後嚟咧一路醫唔到之後咧，佢就有認識到治療機，佢就不如咧就覺得嚟試下啦。啲朋友講得咁好，咁佢都係諗住試下嘅啫。咁嚟做咗兩次，好犀利喎！做咗兩次，佢已經唔拉扯住痛喎。之前係拉扯住好痛嘅都。佢話，而且做咗十幾次之後咧，就有明顯嘅改善啦。佢話咧，之前咧起身咧係一定要扶住啲嘢，慢慢好辛苦先起到身嘅。咁但係點知做咗我哋部機十零次之後咧，佢話已經是可以一起就起到身啦，咁两次就已经唔拉扯住痛啦嘛，哇！佢话好开心，真系睇咗好多医生都唔会有呢个效果，咁佢就继续即系有信心啦，就继续勤力用我哋部机，一两个月已经系好到不得了啦。咁佢话都唔记得咗几耐咯，佢话好即系详细，佢话总之几个月后佢完全一啲事都冇，完全冇痛啦，即系佢可以重新教翻跳舞啊。咁佢好感激我哋，同埋咧佢话做咗我哋部机。都是十零次到咧，当时佢已经觉得自己嘅夜尿咧，同埋失眠咧，都已经逐渐开始改善。咁而家咧几个月后佢翻嚟咧，好感谢我哋。佢话：，我而家完全教翻跳舞，一啲事都冇，唔痛啦。佢话：，都解释唔到啊。总之我翻去复诊咧，个医生本来同我讲，你都考虑做手术，但系而家佢话：，你完全唔需要考虑啦。个医生反而问翻佢点样好添。咁佢好感激我哋啦，佢最初真係冇諗住咁好个效果，睡眠方面好好啦而家，同埋身体好咗，佢而且呢个个都觉得佢后生过以前，咁佢好感激我哋，佢会继续用我哋部机嚟保养身体啦，虽然用好咗，就所以大家千祈唔好灰心，打电话嚟登记免费试用下。
8: 好啦，咁呢个时候呢可以打电话嚟啦，电话就係1834997,1834997,或者係2728-0222,2728-0222嘅，唔知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三次免费疗程，每次会系一小时噶。好，咁呢个时候咧唞唞啦，转头翻嚟咧继续请 Sandy 咧同我哋讲埋第二个嘅真实个案啦。
4: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15: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咁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7: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18: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9: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20: 新城资讯台，
21: 沿途有我
20: 陪你一起过。
4: 迈向健康新世代，
0: 主持思敏。
8: 好，我继续翻嚟啦，继续请阿 Sandy 咧，同我哋讲埋第二个嘅真实个案，麻烦你啦 ，Sandy。
14: 咁喺呢度有少少补充啦，记得咧用上仪器咧，一定系要拣咧系达到国际嘅安全认证咧，同时咧我哋嘅医疗仪器咧，亦都系达到咗欧盟、中国、日本系所有呢啲国家都认证我哋部仪器系达到医院用嘅级数，系医疗仪器嘅批出嚟。除此之外咧，系完全无痛无创伤，就算屋企八九十岁嘅公公婆婆啊，一般家庭主妇都识得自己去应用噶啦。咁咧系无创伤就可以调整我哋全身五脏六腑、筋骨同血管嘅健康，从而咧可以帮助我哋改善翻长期嘅痛症啊、血糖血压啊，同埋系一啲脑部嘅健康问题，例如系失眠啊、中风后遗啊、帕金问题啊，甚至乎系一啲记忆力嘅衰退咧，都有好好嘅效果嘅。咁我哋已经帮助咗好多嘅人士噶啦。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咧，一间听完可以登记三次免费试用，去到我哋中环同佐敦咧就可以应用我哋呢部仪器。三次之后咧，想继续应用咧，有啲朋友会选择本部仪器翻屋企啦，有啲朋友咧亦都会有兴趣咧，可以留喺我哋中心继续做几十蚊一个钟嘅半慈善式疗程噶啦。咁咧就好啦，咁今日第二位嘅真实个案咧就系何女士啊，何女士咧就佢亦都系痛症嘅个案嚟嘅。何女士佢嚟认识我哋嘅时候咧，其实都有成70岁啦。咁何女士咧就话周身痛都好多年噶啦，但系最令到佢困扰咧就系佢个腰椎退化，同埋好严重嘅坐骨痛。坐骨痛咧都有10几年，佢话系一路一路恶化嘅。咁恶化到佢嚟揾我哋之前咧，已经恶化到系揸拐杖同坐轮椅嘅。咁讲翻何女士咧，其实佢一路都有医，但系佢咧因为系香港嫁咗去外国啊，已经移咗民去中美洲好多年嘅。但系咧佢系痛到咧因为佢喺当地咧外国咧净系睇中西医啊。咁医生长期都系咁多年俾同佢打针同食药，一路都医唔到。后来佢决定咧就飞翻嚟香港咧，再转去国内嗰度住医院。佢搭好晒屋企人帮佢揾咗医院，咁佢翻到去国内嗰度咧就医咗住咗第一间医院，就叫医咗几个礼拜，又针灸又物理治疗又中西医咁样结合艾灸咁样，都一路住咗几个星期都改善唔到。佢再住咗第二间医院，同样呢第二间医院都系住咗好长时间，始终咧一啲改善都冇。佢好灰心啊，唯有飞翻嚟香港。咁翻到嚟香港之后咧，佢都谂住系翻去中美洲嗰边啦。但系点算咧？仲系未改善到啦，咁好伤心。但系佢个屋企人咧，就佢个兄弟咧，同佢阿姨咧，就因为咁啱佢哋都嚟咗我哋公司做我哋部治疗机啊。咁做咗一段时间咧，佢阿姨啦同屋企人咧都觉得改善得好好，就鼓励佢不如你都去试下啦。但系佢自己会觉得佢咁严重，点会好啊？咁佢就话试下啦，又冇坏嘅，无创伤。咁于是乎佢就真系嚟我哋公司试。即系屋企人又好配合啦，咁就因为佢又要揸拐杖坐轮椅，咁都系陪佢嚟啦。咁做咗喺我哋公司做咗10多日嘅疗程，佢已经可以自己行，唔使轮椅啦，好开心。咁同埋咧，佢真系明显改善咗啊！咁做咗10几日啫嘛，佢已经改善咗好多成啦。佢话自己真系大家都好意外，冇谂住个效果系可以咁快啊！咁咧就于是乎咧，佢自己要准备要翻去中美洲嘅时候咧，佢已经决定要带我哋部机翻屋企啦。同埋佢个脚好肿嘅，亦都退咗肿，而且佢除咗改善咗佢个脚痛、同脚肿啊等等嘅问题之外咧，佢个血压咧系好唔稳定嘅。咁但系当佢做咗我哋部机，佢因为自己日日有量血压，就发觉血压好咗好多，正常咗好多，同埋睡眠都改善咗。咁拉尾咧，佢去翻咗中美洲之后咧，亦都改善埋嗰几成嘅痛症啦，脚痛。咁佢屋企人都好感激我哋。
8: 好啦，咁当然啦，即系有好多嘅朋友啦。如果你都想去到攞呢份礼物嘅话咧，欢迎呢个时候咧可以打电话嚟啦。咁电话咧就系1834997118349971或者系27280222 27。 0800-200-2222 噶，咁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咧三次免费疗程，每次会系一小时噶。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喺呢度要唔该晒 Sandy 啦，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14: 拜拜。

0: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1: 爱丽健助你改善痛症、失眠，提高心脑健康。爱丽健电话27280222。
2: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所有礼物由客户安排提供，与新城广播立场无关。
3: 下午4点，
4: 新城广播。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美伊即将在瑞士比尔根山展开技术层面谈判，目标是达成永久停火协议。两国的谈判代表已经抵达瑞士，美国的代表团以副总统曼斯为首，仲包括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曼斯启程前往瑞士时话，此行有两大重点，首要目标是建立谈判框架，确保核谈判取得进展，其次是推动黎巴嫩停火。曼斯说谈判可能持续几日，他自己会逗留一至两日，技术团队会继续留在当地协商。伊朗代表团就包括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外长阿拉格齐和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巴加埃较早时说，伊朗谈判团队将会要求并确认美国履行承诺，如果美国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会面临破裂风险。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希望第一轮谈判结束时，伊朗会同意邀请联合国调查员重返伊朗核设施。作为交换，美国愿意解冻伊朗部分遭冻结的资金，首先是伊朗被冻结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作为补偿。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启动60日谈判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在这60日内，霍尔木兹海峡免收通行费，60日后亦不会收费，除非和伊朗未能达成最终协议，但通行费会由美国征收。作为美国办扮演中东各国守护天使，在过去、现在及将来提供服务的报酬。特朗普之前曾经批评伊朗意图针对使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他说海峡是国际水道，希望开放和免费通行。清真旅游权威机构新月平等和科技支付公司 Mastercard 公布最新全球穆斯林旅游指数，香港在全球非伊斯兰合作组织目的地中名列穆斯林友善旅游目的地的第二名，排名连续两年上升，较去年高一位。海洋公园、荃湾帝盛酒店及启德邮轮码头分别获评为穆斯林友善景点、酒店及交通枢纽。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说，香港在推动穆斯林友善旅游上持续进步，屡获国际认可，令人鼓舞。旅发局未来会继续推进认证、教育和宣传策略，与旅游、餐饮及相关业界保持紧密合作，鼓励他们推出更多穆斯林友善设施及餐饮，进一步促进穆斯林旅游，携手打造香港成为穆斯林友善旅游目的地，吸引更多旅客访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正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正成为大湾区与长三角发展的国际支撑点。本港亦会配合国家15/55规划定位，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贸易及航运中心，及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并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陈茂波说，对内地科企而言，香港是通往世界的门户，至于对国际资本而言，香港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他预计当更多硬科技企业在本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2: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1: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3: Windy 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他的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星期六晚上8:15在旺角蜜花省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门票580/880，仲有1280的 VIP 门票。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1:1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门票6月16日起于 City Line 公开发售。
4: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5: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6: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系佢一直

0: 资深嘅张宇航，
1: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海鉴青，
0: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1: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2: 湾区新势力，
3: 湾区新势力。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6: 那些年的歌。
4: 麦卓华。

播嘅咧有刘德华、刘天王嘅作品《倒转地球》，开始今日嘅那些年的歌。你好嘛？哇，咁快吓，呢一个长周末啊，嚟到呢个时间咧就已经接近尾声，唔知道大家心情上准备好听日翻工未咧？

阵时咧出道嘅歌曲咧都真系相当之紧要啊！记得当年关淑怡凭住呢一首《难得有情人》赢得各大奖项，当然赢埋你心目中嘅位置啦。

既然咧系难得有情人咧，我哋应该珍惜同佢一齐嘅时间。不过咧有阵时咧又真系好得意嘅，当你揾到合适嘅另一半嘅时候咧，环境又唔造就你哋可以起埋一齐。呢个时间就好似黎明呢首歌咁，危情追踪。

0: 些年的歌，
1: 新城劲爆，落榜。
2: 六月份第三期，亦都系2026年第25个礼拜劲爆外榜嘅 Top 3。BTS 防弹少年团嘅呢首叫做 Swim。Ariana Grande 就系呢首叫做 Hey That I Made。

0: Taylor Swift. Skål, man. I knew it. I knew you. Around the bend for what I thought would be the last time I saw my friend. 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分开了也好，深刻的爱和伴随都依然会在重逢那一刻重新唤醒，讲述这个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恭喜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1: 深色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深色劲爆流行榜。
2: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3: 其风魔健身界的 HYROX 耐力赛事，结合阻力训练和跑步，挑战体能极限，但训练不足容易受伤，有什么潜在风险要注意？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你。养和医院骨科专科黄卫国医生讲解玩 HYROX 的注意事项。
2: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8: 那些年的歌，
7: 那些年的歌，
9: 那些年的歌，
8: 麦卓华。

相信好多朋友都喜欢听到我爱你三个字，真心相爱，两个人起码一起，除了有这一句说话之外，我相信大家真诚的对话和每日开开心心的陪伴呢，应该就是这段关系升华的最主要原因。使不使跟全世界都讲爱你呢？我又觉得未必有这样的需要。不过这些恩爱的关系，其实呢你不讲别人都一样可以睇得到。听过的是许志安的作品《向全世界说爱你》。

佢系张学友，继续系一首好 sweet 嘅作品，一火不变心。亦都祝福咧，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大家嘅关系咧可以长久保持，两相偕老。

0: Vivian 周慧敏，红叶落索的时候，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继续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2: 仲有咩要留意噶？
3: 所有装喺浴室唔高过 2.25 米嘅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系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唔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唔可以有开关掣噶。
4: 下昼4:37，
5: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6: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连车活动，
7: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8: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1: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新城资讯台，
0: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3: 麦卓华。

0: 大会堂的演奏厅对小猫麦翠华来讲都几多回忆的，无论在台上还是在台下面都曾经在这里扮演过不同的角色。不过我相信这个演奏厅对于有些情侣来讲可能是一个拍拖的地方，甚至乎是一个分手的地方。李克勤的作品成日讲缘分会令两个人起埋一起，不过有没有人想过究竟缘分是啲乜嘢嚟嘅呢？
1: 没有一声再见，

0: 1984年的作品，梅艳芳和张国荣缘分，我们休息一阵。
1: 那些年的歌，
2: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3: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季。
3: 表弟啊，梁伟谦，就系呢首季军作品，歌名就《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啊。
2: 可否趁早？
4: 谁人愿？
3: 就系呢一首亚军作品啊，黄渤嘅呢一首亚军歌，歌名叫做《灵魂上演》。
4: 带点凄美，投入吧最后。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神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1: 教育家、
3: 生活家、
1: 体育家、
3: 艺术家、
1: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3: 麦卓华。

记得90年代的时候，其中一首朗朗上口的金曲，当年他的名字叫做王靖雯。今时今日，我相信你都不会忘记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

0: 彭玲嘅作品《情难自制》，我哋休息一阵，听听五点钟嘅新闻先。转头翻嚟，我哋继续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下午5点。

家由雨婷报道新闻。英国传媒报道，首相斯己贤可能会在星期一辞职，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英国观察家报报道，多数工党国会议员已转为支持近日赢得国会补选的贝安德。斯己贤在同内阁国员莫廖、金主和工会领袖讨论后，认为自己难以继续出任首相。工党高层人士预计，他最快会在星期一就政治前途发表明确声明。政府消息人士否认报道，强调斯己贤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又说斯己贤已经多次表明会继续领导政府并应对党内挑战。根据路透的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名工党国会议员公开呼吁斯己贤辞职或者设定离任时间表，约占工党下议院议员总数的四分之一。日本传媒报道，日军在二战期间曾经多次进行将动物血液输入人体的实验。日本共同社报道，东京军医学校在1940年3月中日战争期间召开一场会议，一名教官在会上报告曾经反复进行二种输血实验，即是将动物血液输入人体内，目的是研究在难以确保有大量输血用血浆的战场上如何应对失血情况。共同社话，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相关的实验记录。实验在1938年秋季进行，具体地点被掩盖，有可能是中国。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详，记录并没有提到输血的原因，亦没有任何技术表明他们是日军伤兵。元朗平山唐人新村路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子死亡。警方上午9:20接报，话一名男子昏迷倒卧地上。警方到场发现呢名54岁男子头同手部受伤，现场证实死亡。经初步调查，死者今日凌晨大约4点骑电动单车沿唐人新村路东行，驶至一个大约1.25米高的卸货平台时，怀疑失控从平台堕下，呢名男子其后倒卧地上。新界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警方呼吁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资料提供，请致电36613800同调查人员联络。深圳湾公路大桥香港口岸区今日下午2:00多发生4车相撞意外，据报至少有4人受伤，当中有2名的士司机分别头部流血同颈痛，另外有1人四肢擦伤。涉事车辆包括3架的士同埋1架私家车，当中私家车情况最严重，全车被撞反转，汽车零件四散，交通警员正在现场调查事故原因。运输署话，受意外影响，由深圳湾公路大桥通往深圳湾边境管制站之路全线已经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使用余下行车线行车，而加上指交通繁忙，建议市民使用其他口岸出入境。今日是端午节3日假期最后一日，是外游人士返香港的高峰期。运输署下午3点发出提示，话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返香港方向车辆通关广场非常繁忙。另外，港珠澳大桥管理局网页亦话，珠海往港澳方向极度高峰，车龙长达500米。丽景村一对70多岁长期病患夫妇死伤的伦常案显示，现有识别高危照顾家庭和扶贫方向需要优化。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可能将现有3大精准扶贫目标群组扩展至照顾者，以及将识别照顾认知障碍者高危群组的年龄调低至60多岁。孙玉涵话，会再同医管局商量，积极考虑更多参数，尽早发现高风险全长者住户，并优先介入。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5: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6: 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多谢老。

0: 祝各位男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1: 麦卓华。
4: 听过五点钟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欢迎你继续翻嚟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日黄昏四至六，那些年的歌直播室入边有小麦麦卓华喺度，你好啊。

听过嘅系女方嘅每段路。除咗事情之外，我哋人生亦都会遇到好多人。

0: 点样去处理感情，甚至乎讲紧好简单同朋友之间嘅交际关系，相信都系我哋生命入边做到老学到老嘅一个课题。不过咧，有阵时啲嘢真系唔使讲得太严重嘅。得闲嘅时候同一班好朋友出嚟，可能已经系最好嘅快乐泉源。
1: 时间看似半醉，感觉有点累。望过去，多少开心，

0: 蒋志光同埋韦依山同埋佢哋一班朋友嘅作品啊，旧朋友之前听过嘅系钟镇涛同埋彭健新嘅一段情。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可唔可以唔好叫醒我？

0: 孟海谦成陈焕仁全新派台单曲《陀螺》，在梦中千转百转。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3: 麦卓华。

听过的有谢霆锋的坏习惯，其实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坏习惯，争在你知定是不知，改定是不肯改。

0: 究竟极爱自己呢是不是一个坏习惯？不过要先爱自己才会懂得爱别人，这件事有阵时我又觉得是啱的。陈冠希的作品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看天气。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天气对于我们每一日，尤其是起身的时候，可能有一种不同的启示，当中都暗藏着一些密码的。
1: 寂寞会冻，旧情会痛，悲喜往事间断活我心中。

0: 郭富城的作品《风里密码》，休息多阵，听听天气先。转头翻嚟，我哋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我单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3: 下午2:34。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nsa Acapella 的 Miri。职安局提提你，操作升降台的时候，留意四周和上方障碍物，慢速移动，预留足够空间俾自己反应，以防被夹。
3: 跟正下午5:35。
5: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3: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4: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2: FM99.7
7: 至102.1
2: 新城资讯台。
8: 那些年的歌，
9: 那些年的歌，
10: 那些年的歌，
8: 麦卓华。

无论咧系谈情说爱，定系每日嘅生活入边咧，我哋想做嘅、希望做嘅，都应该好似杨千嬅嘅呢首作品咁，抬起我的头来。

既然播开快歌嘅话，点可以得两首咁少呢？吓，喺呢一个星期日嘅下昼，就同大家一起跳一下、玩一下、唱一下咧。

0: 一首咧阵容相当之强劲嘅歌曲啊！佢哋系草蜢、关淑怡、汤宝如、刘小慧、热力接拍 Woman 吧。而之前听过嘅咧有梁咏琪嘅 Funny Face， 我哋休息一阵咧。
1: 那些年的歌。
2: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3: 挥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4: 第二届
3: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3: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4: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5: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 3698-8938找苏小姐。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8: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9: FM 99.7
10: 至102.1
9: 新城资讯台。
11: 那些年的歌，
12: 那些年的歌，
13: 那些年的歌，
14: 麦卓华。

代咧都有佢嘅那些年的歌啊，而每个人咧佢哋嘅歌单选择，虽然咧可能那些年未有手机或者其他嘅电子装置，不过都会写低，甚至乎自己复制起手上面嘅录音带或者后期嘅 CD 上面啊。

首歌曾经都不断在我的歌单入面出现，它是蔡济文，歌曲名字叫做《望窗的季节》。对着个窗口望天可能都有几个不同的原因。你可能想着你思念的人，或者你关心的人，或者你做一些人生思考。

0: 下星期同样时间新城资讯台约定你，拜拜。
1: 那些年的歌，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黄昏六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余宝琼报道新闻。英国传媒报道，首相司纪贤可能会在星期一辞职，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英国观察家报报道，多数工党国会议员已经转为支持近日赢得国会补选的贝安德。司纪贤在同内阁国员莫廖、金主和工会领袖讨论后，认为自己难以继续出任首相。工党高层人士预计，他最快会在星期一就他的政治前途发表明确声明。

0: 政府消息人士否认报道，强调司纪贤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又话司纪贤已经多次表明会继续领导政府，并应对党内挑战。根据路透嘅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名工党国会议员公开呼吁司纪贤辞职或者设定离任时间表，大约占工党下议院议员总数嘅四分之一。日本国税厅会在下个月1号起针对访日外籍游客和出境旅客征收的国际观光旅客税，由现时的1000日元折合大约50港元增至3000日元，即是大约145港元。这笔税款将会由航空公司等业者直接加入机票内代收，再向日本缴纳。当局计划将款项用于应对过度旅游的问题。日本国税厅规定，入境后24小时内离境的转机旅客以及未满两岁的婴幼儿等不用缴付国际观光旅客税。在本月30号之前购买机票的旅客，国际观光旅客税仍然维持原来的1000日元。柬埔寨政府对中国公民试行免签政策，为期4个月，期间中国游客可以单次停留最多14日。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在微信公众号提醒中国公民防范黄赌毒和非法务工风险。大使馆说，柬埔寨政府近来持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活动，提醒中国公民洁身自好，远离黄赌毒，不要参与网络博彩、电诈等违法活动，不要轻信高薪招聘等虚假信息，避免陷入非法务工风险。大使馆又说，柬埔寨政府一再重申禁止口岸官员索取小费，如果遇到这个情况，中国公民应予以明确拒绝，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采集相关证据，及时向大使馆反映。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明天下午访问大连和西安。陈茂波将率领30几人的代表团在大连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年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来自9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亦会出席，讨论全球贸易和产业格局变化、中国经济发展等议题。星期四，陈茂波会转往西安访问，拜会陕西省和西安市领导等。陈茂波会在星期六晚返抵本港，他离港期间，财政司副司长王伟伦将署任财政司司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趁父亲节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层家庭的爸爸承受压力大，政府施政重点是透过精准扶贫等政策，特别为基层家庭提供支援。陈国基说，本届政府坚持以人为本，让扶贫工作兼顾宏观统计和微观关怀，并推动政商民跨界别合作，汇聚各方力量，精准回应不同群组的独特需要，务求令扶贫的路走得更稳更远。他说，上星期四政府公布的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汇报了落实的精准扶贫策略，根据大学研究团队评估，所有项目都远高于原定的关键绩效指标，未来会识别更多目标群组，推出更多精准服务。今日夏至，下昼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天文台话，副热带高压脊会喺未来两三日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及持续酷热嘅天气。随住副热带高压脊减弱及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后期华南有骤雨及雷暴。此外，热带气旋米克拉会喺听日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继续增强，随后大致移向台湾至琉球群岛一带。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Music on board.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 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5: 滤镜是盔甲，修图是艺术，不见面

0: 落差协会。
1: 即使真心客位晚辈，
2: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3: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4: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多谢。

0: 祝各位男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Metro Luxury, Metro Luxury
2: 品味新城。
0: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3: 欢迎大家来到品味新城啊！我哋今次请嚟嘅嘉宾咧，就系有易显明师傅。易师傅你好，
4: 大家好，师傅两位主持好。
3: 易师傅咧就知道你帮好多嘅名人啊、富豪啊，就系睇过风水啊、玄学咁样嘅。咁但系都讲俾我哋嘅听众听先，即系始终呢啲玄学咧就唔系绝对一啲嘅科学嘢啦吓。咁啊，始终大家就要凭住自己嘅经验啊，咁样去睇下咧嗰啲嘢啱唔啱你用啦吓。係啦，咁我只作參考啦嚇。咁啊，但都想問下易師傅先嘅，因為咧其實富豪啦，佢哋睇風水啦，我相信咧好多人都會推薦啲人選俾佢噶嘛。
4: 係。
3: 咁又或者佢自己都見到有好多個風水師，究竟佢哋點樣揀嘅咧？佢哋係會唔會睇翻自己個命格同嗰個師傅？夾唔夾啊？定係點樣去揀嘅咧？究竟
4: 我哋頭先講呢一個都有一個因素嘅，因為都係人夾人緣啦。即係其實每個人自己嘅能耐啦，同埋佢哋嘅八字裏邊咧，都有一啲好特殊嘅元素係會吸引一部分嘅人嘅。咁另外就係最主力啦，佢哋好少會睇一個廣告去揾一個師傅嘅。咁佢哋通常都係 referral 嘅。
3: 即係朋友啊、熟人啊、生意拍檔介紹啊，
4: 做過點點點好，咁佢哋會即係推薦咁樣咯。
3: 咁好啦，當你即係接觸一個即係叫做新嘅客户啦，咁你會係點樣去說服佢去信你嗰套嘅咧？定還是唔使嘅？你做翻你平時做嘅嘢，其實啱嘅夾嘅自然就得㗎啦咁樣。
5: 或者甚至乎根本係唔使說服嘅，
3: 嗯，
5: 即係一見到面心敲就。
3: 拍着，
4: 其實都好講翻你以前做過嘢啦，或者介紹你嗰個人嘅，咁佢都會有講少少你嘅 background 咧。咁其實去到嘅時候咧，佢哋好少會抱住一個懷疑態度去即係對嗰個風水師嘅。通常佢揾得你約得你嘅時候咧，即係叫我哋叫做疑人不用。咁其實你去到嘅時候咧，咁你做翻自己基本嘢就 OK 噶啦，係。
3: 即係冇試過遇到一啲咧，係成日都挑戰你啊，又或者我覺得唔係咁喎，師傅，即係就好少嘅，係咪咁啊？
4: 梗係唔會冇嘅。
3: 總有啲咁嘅例子。
4: 但係只要你喺間屋度講得出。一睇完、度完，你講得出佢發生過嘅事情，咁就完全貼服㗎啦。
5: 咁我想即係後翻一步，就係話你頭先話一個好嘅風水師，咁憑咩係算係好？譬如個朋友，我見我朋友發咗達，或者佢上一次生意嗰單交易咧掂咗，咁我就如果我都係想發達嗰種人，係咪我就覺得呢個風水師係得咧？咁或者定話係譬如健康嗰方面，咁好多人。其實有風水師冇風水師都係健康噶啦，咁但係會唔會話有人大病之後揾一個風水師好翻？咁佢又覺得
4: 好。有一個問題，首先講翻發達先。咁其實咧風水咧其實一個大數據啦，佢亦都係一個叫做放大器。咩叫放大器呢？咁嗱，我哋算命嘅人咧係相信宿命論嘅，咁即係咧我哋嘅命咧係有一個軌跡。但係呢個軌跡咧，係唔係一條死線嚟嘅？係一個框框嚟嘅。咁至於發唔發達咧，其實係睇翻你本身嘅命格嘅。咁我哋嘅放大器嘅意思係咩咧？咁本應你有10蚊，我幫你放大到佢有30蚊，咁係3倍係咪？咁如果本身你係有5億嘅，咁3倍係幾多錢啦？咁就即係15億啦，係咪？咁其實同你本身個命格、你個福德宮有幾多財富係有啲關係嘅，咁所以你個 friend 好發揾咗個風水師，因為人哋好有福報，佢個錢鈔裏面本身係好多錢嘅，咁人哋幫佢放大嘅時候，咁佢咪可以攞到好多錢咯。但係因為你同你個朋友未必係同一個命格，應該多數都唔係啦嚇。咁所以你哋本身嘅先天嘅財富咧係有分別嘅，咁有分別，咁所以出嚟個效果應該係有分別嘅。
3: 咁即係譬如有啲命係真係冇發達命㗎啦，但係譬如就算我得1蚊都好，你放大3倍，佢起碼有3蚊啦。即係都好過冇啊！即係咪咁樣嘅信念？
4: 所以風水命並不是萬能，佢係一個放大器咯。
5: 唔係萬能嘅，但係真係會有啲人會注定係比較會發達啲嘅。
4: 我哋喺命格裏面睇到佢個命格嘅高低嘅。咁例如大家用汽車去比喻好唔好啊？就係呢個節目 Ferrari 咁樣啦。咁其實你個命格有兩種命格，我哋要講兩種人先。一個揸住個 Ferrari 咧係落 track 跑嘅，一架 Ferrari 喺 rally 嘅地方跑嘅， okay. 有冇差別？
5: 有。
4: 咁啊係咯，咁就係講緊呢樣嘢咯。
3: 嗯，即係點樣去善用佢啊？
4: 係啦，譬如你係喺個 rally 地嘅，咁你一定要揸架法拉利，咁真係冇辦法啦。咁你應該換一架係 rally 嘅跑車去跑。我哋係咁樣。咁、你揾個師傅，個師傅就問你：喂，你唔好買法拉利啦，你不如買架越野車啦。咁我哋都係做呢個角色嘅，其實。
3: 即係揾啲啱自己嘅嘢。
4: 啱自己。
3: 好，咁都要強調一下，我哋並非鼓勵迷信。
4: 冇錯。
3: 係啦，但我知道咧，你哋好強調，即係風水其實叫做一個高端環境管理學。即係唔知以為咧，大學有一個課程係有得修嘅咁樣添，係咪？咁其實咩叫做環境管理學呢？
4: 咁我哋通常係講緊佢個能量啦。大家知道咧，一啲大型嘅老闆咧，咁其實佢養咗好多夥計啦。咁其實好多人嘅生計都喺佢嘅決策裏邊會影響到啦。咁其實咁佢哋做一個決策嘅時候咧，佢哋會有好多嘅考慮嘅因素嘅。咁當然啦，會揾好多專業嘅人士去做評測啦。咁點解佢哋都會揾我哋咧？咁其實我哋風水咧都係一個佢哋會好需要審視度勢。咁其實風水咧，其實有一樣嘢咧，好似我哋而家行緊九運咁咧，咁其實風水係有一套非常之完善嘅講緊氣運嘅流轉嘅 system 係講緊嘅。例如而家九運，先天上有啲咩行業係特別有利嘅咧？例如係教育啊、軍火啊、石油啊、能源啊，你見到而家最近啲飛彈都即係咁射㗎啦嚇。咁呢一類型嘅嘢咧，係有先天嘅優勢嘅。咁喺唔好嘅方面，咁就打仗會多咗啦嚇。咁其實嗰啲老細咧、啲老闆咧，係需要知道喺呢一方面攞多一個資訊。咁其實可能有啲公司好多已經有精算師嘅，咁但係佢哋都攞多我哋一個資訊，想知道而家呢個勢頭，2024年到到2043年。乜嘢行業係比較容易啲做，同埋係容易啲賺錢？咁其實對佢哋嘅決策係好大嘅幫助。
3: 講緊係20年喎、
4: 哦，20年九運係20年嘅，冇錯。
3: 哦、
4: 七運、八運、九一運係講緊60年嘅。咁其實都講多少少啦。每逢當呢個土星同木星佢哋一週期一轉，大約20.46年，咁我哋就會轉運啦。咁而家係行到2043嘅，係。
3: 所以啱啱就係講話教育都係一個好好嘅方向嚟嘅喎，係
4: 冇錯。
3: 想知多啲咧，我哋一間再請教易師傅多啲先。
1: Metro Luxury，
2: 品味新城。
0: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你同另一半冷戰，同床異夢，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哥。
7: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1:30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七个礼拜
3: 第三位。
2: 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作品啦，咁啊，我都系嗰句啦，我真系见亲佢哋就开心噶啦，系啊，佢哋系 FIBA， 系啦，咁啊，季军嘅作品有呢首 Baby Savage，
3: 第二位。
4: 好啦，马上嚟揭晓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嘅，系属于由台湾嘅仔仔周渝民带嚟嘅《谁给我的勇气》。
3: 第一位，第一位。
2: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啦，咁啊，恭喜晒 Janis 蔚蓝啦，有呢首《不约而遇》。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00至12:00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3: 大湾区音乐榜。
5: 湾区声势力 Metro Luxury
6: 品味新城
7: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8: 好，繼續請嚟易顯明師傅喺度嘅。啱啱易師傅就講到啦，其實好多嘅企業老闆咧，都會係請教一下你哋啦，即係叫做攞多一個資訊啦。究竟譬如嚟緊我叫做九運啊，邊啲行業啊，或者邊啲類型嘅企業，我應該擺多啲資源落去啊？又或者邊啲決策我應該要做啊？咁有冇啲嘅故事啊案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9: 咁有嘅，有一個老闆咧，其實佢係想收購一間公司啦。咁喺途中咧，咁我哋係用易經去幫佢攞咗一啲資訊啊，叫佢小心一啲咩形狀嘅人啦，咩性別嘅人啦。
8: 咩形狀？
9: 形狀即係譬如佢好白嘅、高嘅、大隻嘅，咁嗰啲人咧行埋嚟咧就會帶俾一啲麻煩俾你啦。咁譬如佢係上次有個客係收購一啲韓國嘅公司啦。咁佢姓金嘅咁樣嚇，咁嗰個人姓金嘅，咁我哋 check 咗出嚟。咁跟住就有一日傾咗好耐嘅時候咧，就都賣唔到攤，最嬲尾好多阻滯嘅。咁原來咧後屘咧，我哋去佢再請我哋去勘察佢屋企嘅時候咧，就因為佢個屋企個氣口，即係氣口係咩咧？就係佢個大門啊。佢個大門嗰度咧就擺咗一啲唔係咁應該擺嘅嘢，就例如係一張嘅大廳嘅sofa 咧，咁佢背對住一個門口，咁而嗰個門口後邊咧係有條直路咧係插住佢嘅背脊嘅。嗱，咁大家好似想像一下啦，我咁樣講嘅時候咧，即係等於有啲係篤背脊同埋唔聽你話嘅感覺啦。咁我哋將呢一個咧改善咗，係擺翻喺一個適當嘅位置嘅時候咧，咁其實咧成件事咧就順利咗，後屘係成功咧拼購咗呢間公司嘅。咁係透過呢個風水咧，將唔好嘅嘢咧係解決咗嘅。咁亦都喺風水學上邊咧入到去間屋咧，你係睇到咦？真係有啲嘢唔妥嘅，而整咗之後咧係順利咗嘅。
10: 咁我想問個問題，因為而家見我好多身邊啲外國朋友咧，其實都會揾風水師傅，尤其是喺一啲外國嘅企業咧，佢哋喺香港嘅外國老闆咧，都會去睇成間公司啊，甚至乎睇佢哋屋企咁樣。咁所以即係我有兩個問題啦。第一就係即係 obviously 就 it seems like 風水呢樣嘢就唔係淨係關中國人事嘅。咁第二樣就係、是，咁你頭先講咁樣高端嘅
8: 環境管理，
10: 咁其實跟 interior design 室內設計有冇關係？因為有時你話室內設計都會話唔好攞條柱頂住喎，咁樣啲咁嘅嘢。
9: 咁其實喺每逢我哋接到呢啲 project 嘅時候咧，好似有啲跨國嘅律師樓都係上市公司啦，即係我都做過。咁佢哋一開始嘅時候咧，咁其實我哋係要同個 ENT 夾咗好多嘢嘅。咁首先我哋要勘察咗嗰個地方先啦，然後係攞曬所有嘅老闆嘅資料啦，邊個老闆坐邊度，用咩顏色，咩型嘅設計，咁係俾曬佢哋先嘅。俾曬佢哋啦 ，OK， 跟住佢哋出咗個圖則啦，咁我哋再慢慢傾修改。不過 designer 最唔中意我哋係做呢一 part 噶啦，因為佢哋唔想改圖。咁我哋就會盡量俾好多資訊佢哋，等佢哋盡量跟嘅。
8: 但你啱啱講老闆即係唔止一個嘅，基本上可能好大
9: 的企業。因為上市公司好多 director
8: 係管理層，
9: 係管理層，管理層
8: 嗰陣間房嘅喎。
9: 八九間啦，係啊，最少都係啦。
10: 咁但係你話如果唔係每一間房唔同顏色，你又可以做到？ 會離曬所有舊位。
9: 冇錯，因為每一個老闆嘅命格唔同嘅。講首先咧，我哋做嘢，我哋需要貴人啦。咁、我哋一定會喺佢哋每一個唔同嘅 director 裏邊咧，去佈置一個好重要嘅貴人嘅位，等佢哋做嘢同埋工作都會順利啲嘅，因為有貴人即係你知啦，咩都方便啲啦，就係咁。咁呢個係首選嘅。咁呢個首選係幫佢做嘅嘢，但係幫佢化嘅嘢，第一所有嘅屋，唔理你有錢冇錢，公司定住宅。一定是化了病位、災位、是非位先的，這個是不用講的了，即就算那些客人不需要講，我們必一定做了先的，因為這三樣東西你不搞定它呢，那些即所謂你最想要的錢呢是很難來的。
10: Sorry， 病、
9: 是非、災、是非、災是災是突發性的unexpected 的，就是那些
8: 災難的災，
9: 是災難的災，所以是我們首先要搞了那些先的，接著再給了適合它的顏色，每一個 director 的喜好他們全部不同命格的。咁講風水咧，其實佢哋啲顏色咧係對佢哋係風水係其中一樣嘢係講顏色嘅。譬如你好要火，哇！呢張凳就啱曬你啦，即係咁樣。咁所以每一個 director 唔同嘅時候咧，我哋會因應每一個唔同嘅 director 去設計佢間房嘅。
8: 我都聽講過啲故事咧，就係佢哋最緊張嘅就係財務總監嗰間房，因為佢係睇錢噶嘛。
9: 因為嗰個係成間公司嘅命脈。
8: 係啦，係咪要特別擺多啲心機去設計啊？咁
9: 係一定要嗰個位係特別挑選因為佢哋係喺咁多部門裏面咧，除咗係最前邊嘅 marketing 之外咧，一定就係嗰個會計部夾萬
8: 哦
9: 財委係啦，嗰夾萬擺邊。嗰、那個部門主管坐邊非常之緊要，牽涉到係你收錢順唔順利。所有公司都要收錢的嘛。
10: 咁啲銀行分行會唔會揾你做
9: 銀行都是有啲係有擺嘅，真係唔係全部，係佢哋會有鋪過曬一啲重要嘅位置，佢哋會揀咗邊幾個人嘅位係特別重要，你要特別去睇。
10: 因為for一間銀行，即係夾萬擺邊度，其實有一個即係。保安
9: 和保險公司的考量的如果他們找我們的時候已經起好那就難搞一點但如果是未起之前即是我建議當然是未起之前好像這些公司那樣講好了這裡是起會計部這裡做 marketing 這裡是做 maintenance 那我們分開了的那、即譬如哪裡做 CS因為那個位置是投訴得最少接得最少客戶電話的那我們就放在那裡咁通常咧，我哋行裏邊咧有一個叫做懵仔位。咩叫懵仔位咧？係俾客坐嘅，即係你遞咩俾佢都，你遞咩俾佢咧？係啊，你遞咩俾佢咧都簽㗎啦。咁樣係每間公司我哋都會設計呢個位嘅。
8: 但呢個位係睇方位啊，定係
9: 睇方位
8: 都唔同。
9: 每一個地方都唔同，每一個 office 都唔同，一定有一個懵仔位。咁呢個懵仔位一定會喺呢個會議室裏面出現嘅。
8: 我可唔可以喺度擺一個懵仔位俾我老公
9: 瞓？都 OK 嘅，都 OK 嘅。咁我哋呢個懵仔位係其實我哋好少講嘅，但係其實每一個都會有嘅，係專俾一啲即係你想簽單順利啲啊，啲客人即係所謂懵仔嘅意思，即係佢會
10: 順利啲啦，
9: 順利啲係啦，
8: 係啦。係咁，即係公司就係辦公室入面呢一啲嘅嘢就緊要。咁使唔使連嗰啲高層嘅屋企你都要睇埋，咁先至相見合璧咁樣㗎？
9: 咁樣係最理想嘅，因為嗱，不過屋企咧，我哋就唔主力叫做催財嘅，但係屋企一定要聚財，要聚台，未必喺嗰度催得好旺，因為屋企係一個休息嘅地方，陰同陽咁，其實休息嘅地方應該宜靜啦，係咪？咁你咪有見過，你一定有見過有啲人係吹風水嘅時候咧，要催財咧，擺好多水啊，俾啲卜卜喺度吹嘅。咁如果間屋咧擺得太多呢啲，如果你唔係大宅，你是一間很小的屋企，係啦，你仲要哇哇，我係瞓喺房喎，哇！但我房都要吹㗎，有啲人係咁嘅，有客人細嘅樓係有要求話，喂，我喺房間睡房都要吹財喎，師傅，我話不如你瞓覺啦，即係
8: 安眠啦，
9: 因為瞓得好係直接影響決策。
8: 瞓
9: 唔好係好多病噶嘛，你都知啦，情緒係會急躁噶嘛，咁虛火喺中醫上係會上升噶嘛，咁其實瞓得好係好緊要。
8: 咁但係啲人好貪心噶嘛，我又催財，我又要安眠，乜都擺曬張
9: 台啦，冇錯，咁所以我哋會房我就喺我嘅角度咧，我就唔會喺人哋嘅睡房度催財嘅，絕對唔會做噶啦，因為睡房係適宜靜嘅，係瞓覺。好舒服地安，即係休息嘅地方嚟。
8: 即係都有啲街 line 要
9: 有街 line，
8: 好得意啊！冇錯，一間再繼續同阿易師傅傾偈。
5: Metro Luxury， Metro Luxury，
6: 品味新城。
5: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

0: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黄昏6:34。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新城劲爆，排行榜。
7: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6: 第三位，
7: 表弟啊梁伟谦，就有呢首季军作品，歌名就《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啊。
6: 第二位，
8: 谁人愿？
7: 就是这首亚军作品啊，黄渤嘅呢首亚军歌，歌名叫做《灵魂上演》。
8: 大店凄美，投入霸最后。

0: 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九十九点

0: 自102.1新城资讯台
1: Metro Luxury
0: 品味新城
1: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2: 易師傅，我哋成日中國人都會話山水呢樣嘢，成日話啲即係啲靚嘅屋啊，後邊有山，前面有水啊。咁我啱啱其實同老婆就去完桂林嘅，咁我諗桂林呢個地方咧就真係突顯到呢樣嘢啦，
3: 山水甲天下。係
2: 啦，咁不如你同我哋講多啲，究竟山水呢樣嘢點解係咁好啊？
4: 其實我哋每一個物業啦，如果係講陰宅係個月啦，咁我哋都需要佢係背山面海嘅，咁俗稱我哋叫做有靠山嘅，咁山管人丁嘅，係講人嘅健康啊，係講人又唔夠開枝散葉啊，咁等等係好重要嘅。咁水咧係主水管財嘅，咁首先咧我哋就算你唔識風水都好啦，咁你起碼咧都揾一個，譬如你真係講嗱。你講比較有錢啲嘅人，一定係大宅啦，係嘛？咁大宅嘅時候，我哋要揀一個地方咧，後邊係要有靠山啦，咁前邊咧係有湖啦、有海等等啦，咁起碼你有一個好嘅 potential。但係真係好唔好呢？你要請一個專業嘅師傅去度啦。你用唔用到後面嘅山，用唔用到後面嘅水，咁有可能呢，這個山係出一啲唔係咁好嘅人嘅，好兇惡嘅人嘅。咁前面嘅水呢，可能係一啲唔好嘅水啊，煙花水啊，又未定啊等等呢。咁係咪財水呢？都唔一定，有機會係我哋俗稱嘅煞水嚟嘅。咁我哋呢係要度過量度過之後，係盡量幫你去收呢個山同埋收呢個水為己用嘅，就係咁樣。
2: 但我想問多一句啦，即係我都去過啲咁嘅朋友嘅屋企嘅，咁即係你話行入去個環境，梗係當然好舒服啦，又見到山，又見到海，好舒服。咁成個人其實都舒服曬啦。咁但係你話最好就係後邊有山，前邊有海，咩定為後邊同前邊咧？係咪即係廳就係當前邊，睡房就係後邊咧 ？What if 啱啱咁啱佢係掉咗嘅？個睡房係望多啲海嘅，都可以好舒服嘅。睡房望住海，但係反而個廳望多啲山，咁會唔會就即係搞亂咗你頭先？
4: 我哋講緊係個屋嘅坐向，
2: 坐同埋向。
4: 咁係坐嘅位置後面有山，向嘅位係海。咁點樣定坐向呢？通常我哋係揾個大門嘅入口去定嘅。
2: 嗰、
4: 個就等於一個人嘅咽喉。咁你諗下，如果你個門個坐向個方位個度數係開得唔好，你就等於俾人攣住條頸。咁你俾人攣住條頸嘅時候，你呼吸係咪唔舒服啊？係。咁啲財點會入得順呢？咁所以我哋就會揀一個好好嘅坐向，令到佢呢個氣口好緊要，呢、這個咽喉位咧能夠收到佢真真正正要嘅財咯。
2: 即最好大門向海。
4: 係有最好嘅 potential。
2: 最好嘅 potential。
4: 得唔得？收唔收到？要度咗先知。
3: 係。咁但係唔係個個地區都可以望到海㗎嘛？
4: 冇錯啦。
3: 自己譬如我有泳池嘅，或者我整一個池喺度嘅。養魚咩都好啦，咁算唔算啊？
4: 所以咧，如果你去到一啲地區一個 district 裏邊係望唔到海嘅，你一定咧，我哋前邊嘅明堂所謂要水嘅地方，我哋叫虛水咧，就係、是、公園、空地、盆地。嗰啲山係咩咧？就係、是、周圍嘅大廈。咁咧，即係你去揾一座大廈，你要喺呢度住上旺嘅，咁起碼呢度會有幾大大廈包住你啦，
2: 係啦。
4: 咁前邊咧就最少都要有個空嘅球場啦、公園啦等等。咁亦都係一個叫做我哋叫做虛水，就係球場同公園。
3: 都算
4: 建築物係啦，嗰啲叫虛水，空虛個虛。咁啊，嗰個咧就叫做後邊就係等於係山嚟嘅。咁所以你喺城市，你話哇，師傅呢啲咪全部都係半山先有？唔係嘅。咁我有好大嘅盆地喺平原，喺九龍塘啦、元朗啦，係咪？咁你都可以喺嗰啲地方咧選擇一啲咁樣嘅環境嘅樓去住嘅。咁你見到有啲好多啲樓咧，咁其實係。單枝嘅咧，周圍都係矮嘅，佢一個人係最高嘅。咁其實嗰啲係好多問題出現嘅，
3: 唔
4: 係一個理想嘅居住環境嚟嘅。咁我知道有一個國內嘅富豪啦，咁佢有錢嘅，佢起咗個島啊，起咗一個島，自己起咗間屋喺度。咁結果佢係好多病啊，好多病。 而且係好嚴重嘅病。
3: 意思係因為周邊冇嘢，
4: 全部都係水。咁所以我哋風水嘅能量咧，一見水咧，佢就會發揮佢嘅效用，好與唔好都發揮嘅。
2: 即係太多水。
4: 咁如果你係360度係水，你點樣去避一啲唔好嘅能量呢？佢一定係掂到水㗎嘛。咁掂到水，佢就會發揮佢嘅效用嘛。咁變咗好唔好嘅嘢都全部一齊發揮。
3: 咁喺香港呢個大廈林立嘅城市，你聽到你咁講咧，我都安心好多。即係都唔係好難揾啫，
5: 係即係唔同啊！你唔係住山頂同半山都有機會，
4: 都係有機會嘅，呢個係有機會。
3: 係啊，冇錯。仲有冇啲咩嘅例子咧？即係譬如咧，我成日聽到話聚寶盤嚇，有冇啲案例係我要悉心打咗個聚寶盤出嚟嘅咁樣？
4: 咁曾經有個客人，其實咧，即係佢都係以蝦屎嘅形式咧。咁其實點解可以補救到咧？其實係因為蝦屎嘅形式，佢前邊咧有一個好大嘅花園咧，係可以設計呢個風水。嗱，咁呢啲就冇得講嘅。譬如你係一個好窄嘅 apartment 啦嚇，咁你係做唔到呢啲嘢
3: 喺露台。
4: 咁所以點解你會發覺佢哋好中意住蝦屎啦？係咪？咁因為 apartment 咧 A B C D E F 座，我當你四座啦，A B C D 啦。咁其實咧，嗰啲好嘅戲同唔好嘅戲都係四個人分嘅喎。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識揀，揀咗個好嘅地方，好旺嘅，你一個獨立屋，你自己一個人攞曬嘅喎。
3: 就唔使
4: 係啦，咁所以好似嗰個人佢因為有嗰咁嘅條件啦，咁佢就前邊咧已經係有一笪水啦，後邊有山。佢話點解喂師傅點解而家咁樣咧？我都仲係好似滯滯地咁，乜嘢都唔係太順利嘅，搬咗嚟呢度裝修完入咗嚟住。咁其實咧，我哋去勘察嘅時候咧，就係佢收唔到佢喺前邊嗰笪水入嚟用。咁跟住咧，我哋咧就做咗啲假山啊、假水啊，喺佢嗰個花園嗰度咧，就吸咗個我哋叫做引水入塘，即係拉咗佢翻嚟，扯到條水氣入嚟咧，咁令到佢成間屋咧嘅風水個氣場咧係提升咗嘅，咁之後咧就比較順利咗好多啦。
3: 點樣引水入同埋擺啲嘢啊？定係點樣啊？
2: 即係吸水大笨象咁啊！我成日
4: 哇，你真係識嘅喎！呢個係其一，但係佢係唔夠力嘅。咁我哋會喺花園度建一啲水池啦，喺啲適當嘅地方建一個水池，有大有細，咁然後引啲水入嚟嘅。係，我哋一定要包括架嗰啲流水擺設好高嘅喺花園度咁擺，引佢入嚟咯。
3: 哇！咁真係大屋先做到喎。
4: 係，
2: 但係其實呢個係我聽人哋講，同埋學咗少少嘢，佢都犯咗一個錯誤，就係佢應該裝修之前揾你。
4: 啊，係冇錯，呢個係裝修之前做係最好，咁佢唔使再搞多次啊嘛。
3: 嗯。
4: 咁同埋有啲顏色啊，我哋要去再整過啊。咁佢即係出邊花園度有啲花草樹木嘅池啊，啲魚池又起錯位啊，咁樣咧，咁係有關係嘅。
2: 係。
3: 係。即係呢啲最多就係做修補咯。但係如果由零開始設計，就樣樣嘢都盡力完美咯。
4: 冇錯冇錯冇錯。係咪
3: 啊？好啊，轉頭翻嚟仲有好多故事聽啊。Metro Luxury，
0: 品味新城。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Windy 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佢嘅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星期六晚上8:15喺旺角蜜花臣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1:1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门票6月16日起于 Cityline 公开发售。
6: Light up 世界杯
7: ，Light up 世界杯
6: ，Light up World Cup。
8: 知早齐齐，一分在手，实力叮当码头。知早首轮两场波全部踢和，比利时1-1和埃及，伊朗就2-2和纽西兰。四队同样一分在手，大家叮当码头。先讲比利时对伊朗，比利时首轮对住埃及啦，全场并唔系冇机会嘅，但进攻效率未算理想。近年呢支比利时咧唔再系黄金一代最巅峰时期啦，控球系 OK 嘅，但比赛节奏有时偏慢，对住一啲防守纪律好嘅球队，往往都会老鼠拉龟。伊朗首战同纽西兰踢成2-2，依然展现出亚洲劲旅一贯特色，防守硬朗，反击直接，而且身体对抗能力相当强。 比利时如果继续太慢板，随时被伊朗捉到转守为攻的机会，独你一嘢啊！呢场波好可能变成攻守角力，比利时控球较多，但伊朗未必介意让出球权，专心等反击机会。另一场纽西兰对埃及，纽西兰首轮攻入两球，进攻表现其实算有惊喜。他们最大优势是踢法简单直接，两翼推进速度快，而且有死球。至于埃及首战逼和比利时，整体防守组织相当完整，中前场亦都有能力把握反击机会，同埋沙拿感觉状态不足。相比起同比利时交手，今场对住纽西兰可能会有更多主动进攻时间。从形势看，两场波都冇明显热门。G 组可能是今届世界杯其中一个实力最接近的小组。第二轮过后，随时仍然未有球队可以确定出线，但输波一方极有可能要逼到最后一场生死战。所以有时足球未必要声味浓，有悬念啦，有竞争啦，够激烈啦，已经好睇噶啦。
1: Metro Luxury，
0: 品味新城。
1: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3: 继续请嚟易显明师傅喺度嘅。哇，易师傅，你咧帮过咁多名人睇风水啦，吓、嗯，仲有冇多啲嘅有趣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咧？例如系佢哋可能做我哋呢行嘅幕前嘅咁样，都好需要一啲嘅贵人啊，希望啲人际关系好啲啊，所谓吹桃花啊咁嗰啲，有冇类似嘅呢一啲嘅 tips 俾我哋咧？
4: 都有一个嘅，咁其实佢都出名嘅，咁但系佢咧。在做公關的期間呢，其實最近呢，即是在那件事發生的時候呢，他是遇到很多人際上的問題的。他就說，為什麼之前是沒有的呢？其實是他是搬了屋的。
3: 嗯，
4: 我第一個問題就知道他是搬了屋了。
3: 嗯，
4: 就跟他看的時候呢，就發覺呢，除了他有好像之前那集我們講過他的梳化的布局呢，是背後有沖射的，就是 有些路口對到之外呢，也都在那個是非位，
3: 嗯，
4: 他擺了很多的盆栽和花的，
3: 就很旺盛了，
4: 就很旺盛了。如果以2026來講呢，就是西面，如果你西面擺了很多這些花花草草的東西呢，其實呢它是反而吹不到這個人緣呢，還會發生很多是非的東西的。那經過調撥之後，將這花擺回去現在的東南位啦，2026年將所有盆栽搬到東南位之後呢，那那裡全部清零了。另外呢，我也都是擺了少少的金屬物品在那裡的，那令到它呢將那個能量調撥得好一點，那吹旺了現在的人緣運那些位呢，咁佢之後咧就順風順水咗好多啦。咁其實主要咧，我覺得佢係喺佈局嗰度擺錯嘢咯。
3: 係，咁聽你講咧，搬屋好似有一定嘅風險，即係如果你住得好地地，咩都幾順嘅話，其實冇乜必要唔好搬啦，係咪咁嘅咧？
4: 其實咁當然啦，佢哋搬可能有考量係夠唔夠住啊，或者係一啲校網嘅關係啊，又或者係想搬一間更大更好嘅風水屋啦。咁最好都係度一度先嘅，即係搬入去之前係度一度先嘅，因為我哋好容易睇到呢間屋第一夾唔夾佢，
3: 嗯，
4: 夾唔夾佢，即係人哋發你喺裏邊未必一定發嘅。因為不同的年份的出世的人在這間屋裡，那些星數是不同了，命卦是不同的，所以每一間屋它很旺不代表是旺了全部的人的，所以你搬進去的時候最好是看一 看一看。
3: 我也有聽過個說法，就是就算我想搬大一點的風水屋，搬好一點，但是我發跡那間屋呢都最好不要賣，或者要 keep住，就算沒人住都 keep 住，
4: 沒人住都 keep 住，
3: 真的
4: 千萬不要去政府啊沒人住都 keep 住，咁咧就係、是、嗱，其實咁樣嘅，每一個人有越多旺佢好風水嘅物業係越好嘅。
2: 咁啊，
3: 咁要掃多啲喎，有時
4: 係啦，嗱，你買嘅時候，但係你唔好減分喎，你唔好買啲，我都係租俾人嘅啫，冇所謂嘅，其實唔係嘅，
3: 唔係自己住都影響
4: 㗎，係因為你張契係你個名字就係㗎啦。
3: 咁
4: 個租客係會同你分擔嘅，但係你係老，即係你係業主，你係走唔甩嘅條數。
2: 咁我都信嘅，因為有時你租屋俾人，有啲係 好麻煩嘅，個個租客都好麻煩。
4: 冇錯，
2: 但係有時你簽約租客同你簽十年，所有嘢有時自己整埋都唔揾翻你去
4: 傾訴。冇錯，咁所以咧，你有一間好嘅風水屋，就等於以前某一。

0: 啲村嘅某一個姓，點解佢哋喺香港會有好多個唔同嘅吉嘅月，唔係得一個咧？咁當你一個破敗咗時候，咁咪成族成個姓氏咪得咯？咁所以佢哋會有唔同地方嘅即係墳墓嘅。即係都係旺嘅，咁先可以保得住。咁等於陽宅都係啦，你越多旺嘅樓係越好嘅，包括鋪都係嘅。咁如果你啲專揀埋曬啲唔好風水嘅鋪，咁其實佢係會有少少減分拖累你嘅感覺。
1: 嗯，
2: 我想問翻一樣嘢，頭先你講話你嗰個客話啲植物擺錯地方，咁你就講咗句話，因為2026年就係咩西嘅，即係每幾年其實。就算我哋每一年我哋喺屋企都要執下㗎。
0: 理論上要嘅。
2: 會唔會係要大執咧？
0: 嗱，其實再講多少少，我同觀眾，其實咧風水咧係有兩最少有兩盤數，一盤係叫做流年，即係而家兩位主持，你而家行緊咩運？咁另外一盤數咧就係你本身嘅命格，你嘅命格係乜嘢？你嘅流年行緊咩運？咁有兩盤數嘅。咁但係大家係睇得好多風水節目啦，咁多數佢哋都係講緊個流年嘅啫。咁本身呢間屋係一間發財屋啦、讀書屋啦、病屋啦、孤寡屋啦，定係乜嘢咧？咁我哋係睇到嘅。咁如果你本身呢間屋盤數係好靚嘅。其實個流年差，咁即係你本身條命好高貴，咁不過只不過咧，今年咧突然間即係可能咬柴跌親整親咁嘅意思嘅啫。咁其實佢唔會跌到好低嘅，咁所以本身嗰盤風水數係好緊要嘅，流年還流年，兩盤數。
1: 咁所以間屋本身有佢嘅格啦，
0: 係。
1: 咁如果我一個旺嘅人住入去，佢會拖低我。弱嘅人住入去就更加衰咁樣咯。
0: 如果間屋係好嘅話，頭先打比方真係，如果間屋
1: 係
0: 好，
1: 係
0: 你間屋係好嘅話，你旺嘅人入去會旺上加旺，衰嘅人入去都唔會衰得去邊。
1: 哦，咁啊爭好遠喎！
0: 爭好遠，即係如果有啲人係識打麻雀嘅，打麻雀嘅贏400同輸400，頭尾係800嚟噶嘛。
1: 咁如果調翻轉間屋係衰嘅，我旺嘅人住入去，我都唔會好得去邊，係咪咁啊？
0: 你會。覺得係你會好快脆感覺到，譬如你之前嗰間順風順水嘅屋，你入咗去呢度，你會覺得哇，周身唔聚財啦，多病痛啦，多嗌交啦，做做下嘢，傾好嘅生意咧，突然間冇咗啦，好多呢啲嘢嘅，你係會即刻感覺到點解我入咗嚟呢度好唔順利嘅。咁呢個時間真係你要揾啲師傅去睇下嘅，尤其是係突然間搬完屋有呢啲嘢，咁其實同關屋有關嘅機會率係好高嘅。
2: 咁如果有啲屋即係大家都聽過啦，譬如啲屋。發生命案嘅，咁梗係唔係好嘢啦？但會唔會有啲命案屋其實係會
1: 某啲人啱住？
2: 係啦，某啲人啱住或者係掃到某一
1: 或者唔好講空宅啦，譬如銀主盤咁啦。
0: 煙室嚟講咧，煙室嚟講好多空宅都係外國人住嘅，因為佢哋完全唔信噶嘛，佢哋唔覺得會有咩所謂嘅煤氣啦，咩好多 obstacle 啦，佢哋唔信呢啲嘢噶嘛，咁佢哋平喎，租平喎，咁佢哋就會走入去嘅。咁但係以我哋中國人咧，咁其實嗰間屋發生命案咧，某程度上咧屋運係唔好嘅。嗱，屋運唔好同市場嘅樓價嗱，唔好講而家先。以前咧，即係喺而家樓市未跌之前咧，其實就算空宅都係會升嘅，不過升得慢好多，因為銀行即係又覺得股價呢樣嗰樣做唔到啦，做唔到按揭啊呢樣嗰樣，但係。有一啲唔係空宅嘅樓，就算佢風水唔好，因為市場嘅關係，佢一樣係會賺好多錢嘅。嗱，兩件事嚟㗎。不過你個人入咗落去住，好唔好運係另外一回事。個物業係會跟外圍咁一齊上㗎嘛，係嘛？咁就算你唔好風水，咁即係你唔好入去住，但係佢都會升值㗎嘛。咁有啲人就話：哇！我喺間屋我買翻嚟到而家賣，我賺咗一半以上啦。咁唔代表佢裏邊你住係好好風水，佢係市場升值咗啫。係。
1: 好，我哋多謝曬易師傅咧，分享咗好多精彩嘅故事啊！再強調一次啦，咁啊，始終都唔係一啲嘅科學嘅，咁啊，大家咧就可以當聽故事啦，做一個參考啦嚇。咁啊，下一次咧就再邀請易師傅咧講多啲呢一個嘅高端環境管理學嘅 tips 俾我哋啦。多謝曬易師傅。
0: Thank you.
3: Metro Luxury.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七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晓晴报道新闻。伊美即将在瑞士展开技术层面谈判，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明确表示伊朗不会制造原子弹。伊斯兰通讯社报道，佩泽希齐扬知道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亦都无意制造核武器，但是强调伊朗绝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美国亦都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佩泽希齐扬说，伊美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伊朗人民。随着伊美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黑马提参与相关谈判，目的是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领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授权

0: 政府继续推进伊美谈判，所有人必须团结一致。他说仍有个人或政治力量不愿意看到局势恢复平静，企图破坏伊朗内部团结，必须保持警惕，避免分裂内讧。英国传媒报道，首相斯纪贤可能会在星期一辞职，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英国观察家报报道，多数工党国会议员已经转为支持近日赢得国会补选的贝安德。斯纪贤在同内阁国员、幕僚、金主和工会领袖讨论后，认为自己难以继续出任首相。工党高层人士预计，他最快会在星期一就他的政治前途发表明确声明。政府消息人士否认报道，强调司纪贤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又说司纪贤已经多次表明会继续领导政府并应对党内挑战。根据路透的统计，目前有超过100名工党国会议员公开呼吁司纪贤辞职或者设定离任时间表，大约占工党下议院议员总数四分之一。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重点是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两日行程都在河套北都一带。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说，政府正探讨多元化融资手段，加快建设北都及河套。张万利在一个电视节目中透露，政府最近和金融及银行界开会，研究可否特别针对某些园区度身订造融资，或者是支持一些银团贷款，以至其他金融配套服务。张万利强调，北都地皮不是传统地产项目，不会单看地价及租金收入作为主要回报，主要从可带动产业能力、技术先进等，引进一些可以创造经济效益、多元模式的龙头或独角兽企业。清真旅游权威机构新月平等及科技支付公司 Mastercard 公布最新全球穆斯林旅游指数，香港在全球非伊斯兰合作组织目的地中名列穆斯林友善旅游目的地的第二名，排名连续两年上升，较去年高一位。海洋公园、荃湾帝盛酒店及启德邮轮码头分别获评为穆斯林友善景点、酒店及交通枢纽。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说，香港在推动穆斯林友善旅游上持续进步，屡获国际认可，令人鼓舞。旅发局未来会继续推进认证、教育和宣传策略，与旅游、餐饮及相关业界保持紧密合作，鼓励他们推出更多穆斯林友善设施及餐饮，进一步促进穆斯林旅游，携手打造香港成为穆斯林友善旅游目的地，吸引更多旅客访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正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正成为大湾区与长三角发展的国际支撑点。本港亦会配合国家十五规划定位，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贸易及航运中心，以及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5%，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

0: 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1: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2: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俊桥基金为你导航，一个专为港漂新港人而设的节目《香港生活 GPS》。
5: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4: 香港生活 GPS 主持黄掌江远荣。
6: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香港生活 GPS， 我是黄掌，另外还有 Win 在这里。
7: Hello， 大家好。
6: 我们个个礼拜都跟大家讲一下港漂来到香港有什么做，还有有什么发展。我们都讲过很多种不同的行业。今次呢，你说特不特别呢？我又觉得好似好特别，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都好像经常会遇到的。越来越有需要啊！咁我哋今日咧就请咗姚医师过嚟，
7: 欢迎姚医师。
8: 系啊，大家好。
6: 咁又系啦，大家喺MBO TV 会见到阿姚医师咧，又系
7: 非常之靓仔后生嘅中医啊！
6: 第一讲医师咧，就谂住你着啲唐装衫啊，然之后
7: 啲老中医型咋系嘛？
6: 跟住有乜须啊？咁但系而家唔系，而家其实我觉得好多专业咧都年轻化咗，系啊。咁所以中医尤其是。我都見幾多年輕中醫嘅嘢，係啊，係咪因為你哋嚟香港呢一段時間咧？其實我哋喺中醫嗰個發展近呢10-20年，好似係快咗嘅，
8: 係係，因為都有國家政策支持嘅。所以投放咗多啲資源喺中醫呢部分咧，所以都發展得快咗嘅。
7: 姚醫師本身都係港漂係嘛？
8: 細個嘅時候係啦，
6: 即係漂過下啦，咁而家喺度咁耐啦。咁你嚟咗都我諗有20年啦。
8: 有嘅，有的
6: 差唔多啦，
7: 十几岁过嚟，
6: 即系你嚟嘅时候，头先倾偈讲过啦，你嚟嘅时候其实系啱啱读完小学嚟香港读中学噶嘛，
8: 系嚟嘅时候系仲系小四，
6: 啊小四添，
8: 小四因为降咗级，
6: 系即系嚟到香港又要即系读多两年，
8: 系啊。
6: 嗰陣時一定冇諗過讀中醫啦，
8: 係
6: 你屋企冇人做呢樣
8: 嘅嘛？冇，
6: 係啊。
7: 點解揀咗做中醫嘅？
8: 其實嗰陣時中學啱啱畢業都唔知道自己想做咩㗎。所以都係一個緣分嚟嘅，因為當時都係大學聯招嘅時候排志願，中醫其實排第四㗎，但係咧就結果就收咗，所以咧都想嘗試一下，睇下讀咗落去有冇興趣。然之後讀咗兩年之後，發現呢樣嘢真係好幫到人，
6: 係
8: 而且都因為真係我哋一路讀咧，一路會喺身邊啲人試嘅。
7: 點樣試啊？
6: 把脈咯。
8: 開藥都會試，針灸都會試嘅。
7: 啊，
6: 針灸都試。
8: 會㗎，我哋針灸
7: 首先會出試㗎。如果練習嘅時候，
8: 唔係我哋當然首先學嘅時候係針我自己先嘅。
7: 啊，自己試下先。
8: 係啦，先會再喺人哋度試嘅。
7: O 唔 OK 啊？自己第一次試嘅時候。
8: 咁梗係會爭少少啦。咁我哋最後喺自己身上試之前，我哋會攞一啲物件嚟試咗先，練習咗先。
7: 係攞咩豬皮啊？
8: 係啦，會嘅。我哋首先會攞一啲棉花先，或者係攞一啲布質嘅嘢，我哋試咗個感覺先，然後先會喺豬皮或者番梘上面試。最後先我自己嚟試，然後先喺人哋。朋友身上試，或者同學身上試，
7: 即係大家互相篤下。
8: 會㗎，會㗎，係啊，互相篤㗎。上堂嘅時候，大家就互相篤下咁樣。哎呀，你有呢個有感覺咁樣。
6: 係，但係我唔問翻你，即係初投嗰3個志願係咩啦？咁但係就咁講中醫，話俾你知而家
7: 有
6: 中醫收你啦。咁嗰陣時嘅感覺係點嘅？嗱，我自己嘅感覺係點？就係我淨係睇本書已經好驚啦。係
7: 好厚喎！
6: 你讀任何科咧，無論中文英文都好啦。你總有啲知識噶嘛？你又

0: 中医嗰啲字咧，只只字都识，完全唔知系咩嚟。
1: 诶、会有呢个问题，
0: 好难开开步，好难啊。
1: 系系
0: 啊，嗰件事系咪好，即系初初嗰个感觉系咪好陌生？
1: 陌生得嚟都好好奇同埋好兴奋嘅，因为中医的确咧，本身如果中文或者系中国文化相关嘅知识好嘅话咧，对学中医系有一定嘅帮助嘅。
2: 嗯，
1: 系啦，
0: 些少啦，
1: 有帮助嘅，系啦。
0: 喂，你唔好话嗰啲字咧，即系就又系咯，只只字我都识噶，
1: 系
0: 系啊，即系我
2: 佢会点样写噶？我未睇过。
0: 吓、啊，佢都印出嚟嘅啫，你唔系佢药方嗰啲嚟嘅，你放心，你啲字系正常字嚟嘅，
1: 系，
0: 只不过嗰啲药名好多啦，同埋我估咧，中医嘅医书啊，啲抽象嘅部分比较多，
1: 系
0: 啊，即系五行点分啊？阴阳二气啊，即系一嚟把一把脉，跟住阴阳系点啊？
2: 真
0: 系
2: 好抽象、啊。
0: 系你嗰刹那你冇办法，即系好似其他学科咁样咧、
2: 啊，
0: 由一个好基本嘅部分学起噶嘛。
1: 嗯，
0: 系啊，咁所以嗰件事起步嗰、那个，我都想知啊，你嗰个心情系点？
1: 当时咧，我哋老师咧都会，即系我哋学生遇到呢个问题啦，都因为好多时唔理解或者乜嘢，老师第一句就系话你初头学嘅时候咧，唔理解好正常嘅，唔好理，背咗先，系啦。你喺之后你用嘅时候咧，你会慢慢理解到。
0: 嗯，
1: 咁的确系嘅。初头学嘅时候，真系好多，譬如话咩叫阴阳平衡啦、啊，咩叫五行相生相克啊，
0: 系。
1: 你可能你文字上，木克土，金克木咁样，你知道啦，
0: 系。
1: 咁代表啲咩呢？你唔知喎，你唔知點樣應用喺醫術上面，或者應用喺實質你開睇症上面。咁真係到你要去睇症之後，你用下用下，你會覺得哦，原來係咁樣解嘅咁樣。咁就會理解得多啲嘅。
0: 係，其實我估好多唔同嘅學習呢，其實大家都經歷過呢件事，中醫係難啲咁解。
2: 要實踐先知道究竟係點樣樣一回事咯。
0: 即使我哋自己細個讀書嘅時候啊。最先认字的时候咪又系唔理解学咗先咯。
2: 我都学物理化学，我都唔明嘅。
0: 系啊，咁样嚟嘅啫嘛。但系你大过咗之后，先再遇重遇呢一种感觉咧，就有啲难。即系小朋友叻啲嘅呢件事。
1: 系
0: 啊。咁你都讲真啦，你都系曾经做过港漂噶嘛。
1: 系。
0: 香港同国内嘅中医嘅环境系点样咧？嗰啲我都想知
1: 啊。中醫嚟講咧，喺香港同內地最大分別就係咧，內地嘅中醫師咧，好多時佢係中醫同西醫嘅部分都會用嘅，即係內地嘅中醫係可以開西藥嘅，內地嘅中醫係可以開刀嘅，
0: 啊可以開刀，
1: 係啦，可以做手術嘅。
2: 中医都可以开刀，
1: 系啊，
0: 呢样嘢我真系冇谂过。嗱，我知道可以用西药，
2: 佢系公立医院先可以，定系话
1: 公立当然啦，系、啊哦、要一啲大嘅机构啊，医院先会有
2: 的。哦，私立就唔可以，
1: 私立就唔肯定，唔、哦、肯定就应该系公立嗰啲先有嘅。
2: 哦，
1: 咁香港嚟讲咧，我哋中医基本上只可以用纯中医嘅方法去做治疗嘅。
2: 哦，所以我哋内地系混合版，
1: 系啦。混合版，然之後咧就係佢哋大部分嘅工作形式都係喺公立醫院度做嘅，私人診所就相對少啲嘅，而香港嘅中醫就基本上都喺私立診所，或者係一啲醫院轄下嘅一啲診所度做。
0: 系，因为中医院先啱啱开，中医院啱啱开始有啦，
1: 系啦系啦，
0: 咁大家一开始去习惯呢一种系统啦，我
1: 系啦系啦，
0: 但系都有个几结构性嘅分别，系啊，因为你去医院睇医生，其实你唔知睇边个噶嘛，佢都系派俾你嘅啫，
2: 系。有冇去过内地交流下啲医术啊？
1: 有，我而家啱啱先完成个博士嘅课程，都喺广州省中医读嘅。
2: 哦，原来
1: 咁样。想去嘅，系啦。咁所以我知道点解佢哋会做手术，因为我都上过手术台嘅。
2: 系，
1: 即系当然我系学习啦，我系睇为主啦，即系我冇得落手嘅。
2: 嗯，
1: 系啦。咁所以我知道呢样嘢咁样。
2: 嗯，咁都系一件好好嘅事啊！大家互相交流学习。
0: 我又要知道下，譬如港漂朋友嚟到香港啦，咁喺国内睇中医同喺香港睇中医有啲唔一样嘅。下一节翻嚟，我哋再研究下究竟嗰个感觉有啲咩唔同啊？
3: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 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Poodle，小Poodle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就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就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呢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啦，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人生好像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7: 通讯事务管理局话你知，登记 5G 服务计划前，五大须知不可不知。
8: 我知，首先比较各营办商的服务计划；二，因应上网习惯，选择足够自己使用的容量计划；三，数据容量超出上限点算，会限速定要买额外数据容量；四，使用可支援本地 5G 服务的 5G 手机。还有要清楚服务条款先好签约啊。
9: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0: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香港生活 GPS， 我是王掌，另外阿 Win 都在这
2: 里。
0: Hello， 大家。刚才那节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了，我们请了姚医师过来。咁就同我们，但没有同我们把脉，就是同大家把下脉。讲下中医在香港的状态是怎样，因为我估很多港漂朋友呢在国内本身已经看开中医，但他来到香港呢可能他会有少少不一样的感觉，
2: 都很有需求的。我们一来到香港之后会觉得哇好湿啊，好热气啊，湿气重啊，要即刻睇医生，系咯，就会。
0: 其实嗱，我想问，譬如阿 Win 你本身喺广州嚟噶嘛，
2: 系，
0: 其实香港同广州嘅天气有啲接近嘅，
2: 接近，但都系唔同，好唔同。
0: 即系如果佢喺北边嚟香港，个问题就再明显啲啦，我相信
2: 系啊，
0: 咁变咗对佢嚟讲，首先揾个中医系咪会好啲嘅？
2: 是啊，会水土不服。
0: 姚医师点睇？
1: 佢哋嚟香港，如果佢哋有喺内地睇开嘅话咧，佢哋就更加会喺香港接纳到睇中医呢一部分嘅。
0: 系，
1: 因为香港嘅中医师咧会更加用传统啲嘅方法去睇嘅。
0: 嗯，
1: 系啦，因为内地
2: 传统啲系话，即系唔开刀就系传统啲系嘛？
1: 唔系，因为我哋唔可以用任何西医部分嘅治疗嘅，包括咗当然西药啦，或者一啲侵入性嘅治疗啦，打针啦，
2: 唔会
1: 打针，系啦，打针啦、抽血啦之类嘅方法，我哋都唔可以用嘅。咁所以
0: 咧，但系你可唔可以睇嗰啲 report？ 即系嗱，如果有个病人。佢你知而家唔一定係去医院做验身㗎嘛，佢可能佢係去咗啲健康中心做验身，有个验身报告，有血压有血糖血脂嗰啲，嗰啲 report 你係睇得嘅。
1: 我睇当然冇问题啦。
0: 係呀。
1: 係啦，咁至于你讲解成点呢，就係个医师个水准唔同，
0: 係
1: 佢睇嘅内容都唔同。
0: 嗯。
1: 係啦，咁以前呢我哋中医係规定唔可以写 referral 嘅。即系我哋唔可以 refer 病人去做呢啲检查嘅，
0: 系
1: 啦，近年就逐渐开放咗呢样嘢。
0: 其实而家病人都好劲嘅，你唔 refer 佢自己识做噶啦，
1: 都唔一定噶，
0: 因为走嘅本就
1: 因为好多化验所咧，佢会要求一定要有医生嘅 referral letter 先可以帮你做嘅。
0: 哦，
1: 唔系话我上嚟就可以帮你做，
0: 即系唔系日常验身嗰啲嘢，或者系即系普通验身就有好多。
1: 普通验身嗰啲就有啲地方都系要求你要睇佢哋嘅医生睇完之后先可以验噶。 哦，都唔系间间话，我想系我要做全身检查，我就可以帮你做，唔系嘅，
0: 明白嘅，
1: 系啦，系咁样。
0: 咁对你嚟讲，你就两边都学过噶嘛，即系中医同西医嘅 knowledge 你都有嘅。
1: 西医嘅基础啲咯，
0: 系
1: 都有嘅，因为我哋本身浸会大学嗰个就系双学士学位嚟嘅，
0: 系，
1: 所以都要读埋西医嗰部分嘅。
0: 其实香港系咪大部分嘅中医师而家新出呢一批咧，都会系一个咁样嘅过程咧？
1: 如果是大学，如果是大学毕业过咧，大部分都是嘅，系啦。只不过可能因为而家中医嚟讲，大学咧得三间有得读嘅，即系全即系本科嚟讲，
2: 浸会同
1: 埋浸会、中大同港大
2: 啊，
1: 系啦。咁暂时系得浸会一系双学士学位嘅，咁佢嗰个西医嗰部分嘅内容咧系硬性要求一定要多啲嘅，
2: 咁如果我哋港漂朋友，譬如话佢以前喺内地读过中医，或者佢冇读过中医，想过嚟香港做中医嘅话，咁其实喺香港需要啲咩degree 先至可以从业咧？
1: 香港咧嗰个执业试嘅要求咧，就系一定要有本科全职本科嗰个学士学位，嗰啲科目读晒啦，你先有资格考嘅。系啦，咁所以如果港漂嘅都有唔少嘅，我哋都即系包括我哋诊所都有嘅。佢哋系譬如话喺内地嘅中医大学毕业，
2: 系，
1: 然之后嚟香港考咗中医牌，然后喺度做嘅。
2: 哦，过嚟考牌就 OK 啦。
1: 系啦，咁但系佢哋好多时候会选择点样咧？就系、是、因为考牌一年考一次嘅啫，有一定嘅日子嘅。
2: 次機會嘅咋，
1: 一年考一次啫，
0: 每年考一次啫。今年如果考唔到，今年可以再考，
1: 下年
2: 係、okay.
1: 下年再考。咁佢哋佢哋通常咧就係內地畢業完咗，然後佢哋就會喺香港報一啲中醫相關嘅碩士學位。咁嗰一年佢通常係一年或者兩年嘅課程啦。咁就喺嗰段時間度備考。咁就啱啱好又可以適應嗰個香港嘅語言同文化啦。然之後又一邊進修啦，然後又準備備考咁樣咯。
2: 哦，即係一路讀書一路備嗰個資格證嘅，
1: 係
2: 啦
1: 係
2: 啦。
1: 哦，原來咁。嗱，呢個就係如果你內地本身係大學中醫相關畢業嘅話，係咁樣嘅。咁如果你本身唔係中醫相關嘅大學畢業嗰啲學位咧，你係冇得考嘅。
2: 啊，冇得考
1: 嘅，冇得考嘅，你一定要喺香港。如果你要做中医嘅话，
2: 系
1: 一定要喺香港重新读过一个
2: bachelor degree，
1: 系啦，
2: 唔可以 master degree，
1: 唔可以净系 master 嘅。
2: 哦 ，OK，
1: 一定要有嗰个本科学士嗰、那个，因为佢要求你一定要有嗰六个科目要读过晒嘅，先有得考嘅。
2: 系，
1: 因为你净系读 master 嘅话咧。佢有啲情況下，佢本身係同醫學相關，但唔係中醫嘅。佢可以銜接到一啲中醫嘅碩士學位。咁但係
2: 唔係咁 basic 啦。
1: 係啦，但係你呢種情況，你就唔可以考執業試。
2: 明白。
0: 即係佢唔可以執業，變咗佢可以去做 research。
1: 可以。
0: 即係如果一個中醫，我只係想喺中醫呢方面去做 research 嘅人咧，係做得嘅。
1: 得嘅。
0: 係啊，但係
2: 從業就唔得啦。
1: 係啦，一定要有牌先得嘅。
2: 哦，都提咗一個醒喎，其實係啊，好多港漂朋友如果諗住過嚟讀個 master 就做中醫嘅話，就冇諗住咁嘅。
0: 係啦。嗰另一條路啦，即係如果係呢一條路嘅話，佢可以繼續 research。在中醫方面是繼續去研究，香港我估啊，研究那條路其實都仲是一個幾唔錯的前路嚟，因為基本上我純研究的話，其實係有無限的工作俾你做，
2: 是不是啊？
1: 研究嗰一部分咧，而家都多咗做呢样嘢嘅，系啦。咁但系你讲前路就要睇下你自己个人想要啲乜嘢。你如果系好愿意为呢个科学研究献身嗰啲人咧，当然 OK 啦。咁但系因为有阵时你都要生活噶嘛，你始终都要即系都要有一定嘅人工支撑到你嘅理想噶嘛。咁你做 research 嘅话，你好难保证你有冇结论嘅，
2: 明白，睇个人志向咯。
1: 系啦，咁有阵时你跟住导师去做研究，咁一个你唔知挨几多年先有嗰个结果出嚟，系啦。咁呢段时间你嘅人工唔会好高噶。
2: 咁姚医师啊，你系毕咗业之后咧，就即刻去医院开始实习，定系点样样？就即刻开诊所，定系？
1: 通常我哋个做法就系毕咗，唔系我哋喺在学期间咧，我哋最后一年一定要喺医院实习嘅。所以我哋基本上所有嘅大学嘅嗰啲学生咧，都要翻内地实习嘅。
2: 啊， 咁样噶？
1: 系因为
2: 边度啊？
1: 有唔同地方嘅，广州啦，有啲去厦门啦，或者江门啦，即系佛山啦，即系喺内地各个。有
2: 大灣區
0: 又唔好咁遠啦，係咪？
1: 大部分都係廣東嘅，
2: 係
1: 好少人會去北京、南京嗰啲地方，係因為始終遠。
2: 因為同埋氣候方面，其實我哋廣東應該都比較相似咯。
1: 係啦，係啦，係啦。而家嚟緊，因為有中醫院起咗，所以有機會多咗學生可以喺翻香港喺醫院度實習嘅。
2: 嗯，
1: 因為佢要求都係畢業一定要有一年嘅。醫院嘅實習經驗先可以嘅，所以以前冇嘅時候只能夠翻內地。
2: 哦，原來之前都係翻內地，我真係唔知。係
1: 啦，只能夠翻內地醫院實習嘅。咁而家就嚟緊就可能有機會多啲喺香港噶啦。
2: 嗯，
0: 我諗機會就不斷都有嘅。咁但係既然阿姚醫師本身都曾經做過港漂啦，港漂嘅朋友多唔多咧？我哋下一節翻嚟再研究話港漂喺香港睇中醫嘅人數係比較多咧。

0: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1: 晚上7:32，
2: 我是 A-List 的文迪。职安局提提你，出街食饭避免高脂高辣高糖，唔好捞汁送饭。夜饮少甜或者酒甜，咁就更加健康啦。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新城劲爆流行榜，
6: 我月份第三期，亦都系2026年第25个礼拜劲爆外榜嘅 Top 3。BTS 防弹少年团嘅呢首叫做 Swim。Ariana Grande 就系呢首叫做 Hey That I Made。

0: Comment que Taylor Swift, comment que I knew it, I knew you. Around the bend for what I thought would be the last time I saw my friend. 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分开了也好，深刻的爱和伴随都依然会在重逢那一刻重新唤醒，讲述这个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恭喜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1: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电爆流行榜。
2: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是。

0: 爸爸，父亲节快乐。
1: FM 九十九点七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香港生活 GPS 主持黄掌江远荣。
2: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睇香港生活 GPS， 我是黄掌，另外阿 Win 都在这里。
3: Hello 大家。
2: 系啦，咁啊，大家听咗之前嗰两节就知道我哋今次有中医师喺度。我哋揾咗姚医师过嚟，就同我哋研究一下喺香港中医嘅发展系点样啊。咁而另一件事咧，我哋之前有研究过嘅，好多国内嘅朋友咧嚟到香港啊，都会喜欢睇中医嘅。
3: 系啦，因为我哋嚟到香港之后咧，就发现有少少水土不服嘅。我就记得我当时五年前嚟嘅时候啦，虽然话我系广州人。但是我来到香港之后，我发现个湿度是完全不同的。广州呢是有珠江啦。咁变咗来香港之后就变咗维港啦。是啦，变咗个海啦。是啦。咁我湿度加重咗之后，我就发现我痘变多，同埋我身边好多 friend 都是咁样。

0: 即系同我一起读 master 嘅朋友都系咁样，抖好多，同埋好容易虚叫咩？即系好 puffy 啊，块面好浮肿咯，系。
1: 都系湿重嘅表现，
2: 哦，呢个就湿重啦，
1: 都系偏湿重嘅表现。
2: 暗疮都关湿重事咩？
1: 关事嘅，
2: 以为暗疮系热气啫，系咪？
0: 你惯咗喺度嘅啫，我哋一嚟都唔
2: 系我惯咗油嘅啫。
0: 系咯系咯，所以大家当时都会觉得成个人好即系点讲，唔系好舒服咯。系啊系啊，如果针对话我哋啱嚟到香港嘅呢一啲内地嘅朋友，你会俾到啲咩中医上嘅建议俾佢哋咧？即系可以适应翻啲气候。
1: 哦，如果系呢种情况。放嘅话咧，当然就系多啲可以煲啲去湿嘅汤水嘅。
0: 嗯，
1: 系啦，如果真系因为湿嘅话，如果头先你形容嗰啲情况都系因为湿重而导致嘅，咁就可以做呢样嘢。
0: 系，
1: 咁但系有阵时就惊你唔系净系因为湿气嘅。
0: 仲有咩啊？譬如话有冇啲经常出现
1: 的？即譬如话有啲人佢唔系净系因为气候，自己嘅生活习惯可能都有啲影响嘅。
0: 嗯，
1: 譬如话你嚟到香港，生活节奏又唔同咗。又可能夜瞓咗，休息嘅时间可能又唔够，咁你有多种因素影响嘅时候咧，你可能单独去判断你系咪单纯因为湿气重而导致呢啲症状嘅。
0: 系啊，都会嘅。我哋嚟咗香港之后，发现香港人啲节奏太快啦。
1: 系啊，
0: 本身内地我哋慢慢地去做，
2: 我哋开始慢咗落嚟嘅咧，其实慢咗好多
0: 嘅。嚟到香港之后，发现哇，啲人行路好快，跟住好紧张。啲人会话嚟到香港之后，发现压力都大啲嘅。
1: 系啊，所以你到底系因为湿而有疮啊，定系因为有压力有疮啊？个处理方法又唔同嘅，
0: 就要揾你啦。
2: 所以都系要揾。找回一个专业的中医师人看一看，其实都是应该的。
0: 不调理回我觉得很重要的。
2: 而事实上很多朋友尤其港表朋友他在国内其实他看开中医的。其实你到香港会不会有些不一样呢？
1: 都几唔同嘅，因为始终因为我都有去内地嘅医院度去学习啊嘛。咁一个佢哋最大唔同就系收费。因为内地嘅中医又好主要系医院啊。佢哋有好多政府嘅支持嘅，系啦，所以内地同埋佢哋有医保啊，
2: 哦系啊系，
1: 咁结果佢哋就系睇中医咧系好平嘅，甚至好多直情系唔使钱嘅，
0: 系
1: 啦，佢哋医保可以 cover 到嘅，咁变咗佢哋好愿意去睇，即使你唔系啲咩大毛病，可能有少少唔舒服，我就去调理，
0: 系啊，都系啊，
2: 中医概念系咁噶嘛，系啦，概念就唔系等你大件事先睇噶嘛，系有治未病噶嘛，
0: 我好多捞好 friend 话，譬如话佢哋要有小朋友嗰阵避孕嗰阵，先至会话哦，我要去睇下中医啦，系啦，佢会有个咁嘅意识，即系平时都西医都 OK 咁样样咯，系啊，
2: 唔系可能我啲朋友同埋我自己一样啦，年纪比较大啊，我哋就觉得中医系要 keep 住睇噶嘛。唔系有事先睇
0: 嘅，
2: 同埋我有个感觉就系、是，因为喺国内咧，好多中医都系喺诊所，喺医院，
0: 系
2: 咁，所以咧，其实你唔系可以指定某一个医生睇开你，咁但系我喺香港惯咗咧，就系我有个熟悉嘅医生噶嘛，即系阿中医师同我可能真系一路都识嘅，故此佢好理解我嘅情况，我有个咁样嘅感觉嘅，我觉得睇中医咧就唔系话，我俾沓数据你睇，你就自动根据呢啲数据就开药俾我食，
1: 系嘅系嘅，
2: 系啊，咁所以我估香港系有个好处，
0: 有咁嘅连结嘅，
2: 即系我系知道嗰个中医系佢系熟悉我嘅，系啊，呢个会唔会系一个国内朋友嚟香港睇医中医嘅时候会 feel 到嘅分别？
1: 这个都明显的这个分别。即虽然在内地睇医院睇中医你都可以想挂那个医师的号去睇佢嘅。咁但係好多时候你可能挂唔到。因为太多人睇啦。你可能挂唔到你想睇嗰、那个咁变咗佢就会指定你睇第二个咁样囉。
0: 同埋佢都唔系咁记得你所有嘅。
1: 係啦。因为佢始终嗰、那个每日嗰个诊症量都大。因为始终医院咁佢哋又平。咁所以好多人睇嘅。最大分别就是什么呢？我哋在香港呢，普通的诊所一个医师一日，你假设你睇20-30个好叻噶啦，好叻噶啦。
2: 系啊。
1: 但是在内地呢，我试过跟一个老师，佢一个上昼睇50几个。
0: 哇！
1: 一个上昼，
0: 好犀利啊！
1: 一个上昼一日可以睇100个。
0: 哇！真系中国速度，
2: 犀利，
0: 犀利，犀利。
2: 又话香港人节奏快嘅，
0: 但中医好卷喎，咁样讲
1: 系，系啊，可以咁大嘅分别嘅时候，你要上面嘅医师记得你系好难嘅。
0: 系啊，我都同意。即系内地嘅朋友嚟到香港之后，即系无论其实中医又好，西医又好，都系讲话其实。 有一个好针对性嘅咁嘅服务啦，同埋大家彼此之间关系会更加之紧密少少嘅。个医生会真係会好记得你每一个即係发生喺你身上嘅呢一个症状啦，同埋定期叫你返嚟睇都会记得嘅。係我觉得係一个优势嚟嘅。
2: 係所以呢件事係会令到啲朋友觉得喺香港睇中医呢佢个信心大啲。
0: 嗯，
2: 因为我觉得呢个医师好了解我。
1: 嗯，
2: 呢啲咁样嘅感觉喺西医度我哋冇呢个需要嘅，我觉得。係呀。即系喺西医嘅时候咧，好多时就系、是，佢喺个电脑睇晒我啲 figure，我就相信佢识得 base on 呢啲咁嘅 data 咧，去相应到治疗嘅工作噶嘛。
1: 系系
2: 呢个系我哋嘅睇法啫。好啦，咁如果系咁讲吓，即系你觉得你自己本身系咪都几多港漂嘅病人咧？你个感觉系点？
1: 港漂嘅病人，因为我哋有阵时唔系下下都会问得咁，
2: 但系你唔会分嘅。
1: 唔係，即係我哋唔會都問得咁仔細，你係咪港漂咁樣嘅？
2: 係
0: 係，平時講開普通話嘅。係
1: 啦，咁就算佢講普通話，都唔一定係港漂嚟嘅嘛。
0: 哦，即係佢覺得
1: 遊客嚟
0: 噶
1: 嘛。
0: 啊，
1: 有嘅，
2: 有冇㗎？即係有遊客嚟香港睇。
1: 有遊客。
0: 跟住睇下，
1: 系啦，或者
0: 嚟咗你啦，
1: 即系唔系内地嘅，可能外国人都有噶，即系讲英文咁样。佢有
0: 外国人会睇咩啊？佢想睇咩啊？了解下中国医术啊？
1: 有啲系噶，有啲系纯粹系好奇，我想过嚟试下，食下中药咁样样。
2: 过嚟试下针灸啊？
0: 其实都有市场噶，
2: 我绝对相信有。
0: 系啊系啊，因为我觉得随住依家越嚟越多文化，其实好多中医嘅嗰种叫咩，佢哋会觉得好。神奇嘅东方人类，系啊系啊，我好想试试。
2: 你而家睇啲荷里活电影啊，睇啲美国漫画嗰啲内容啊，
0: 系
2: 啊，佢哋硬系觉得呢度先有神医嘅，即系呢种气氛先至系神医嘅气氛。
0: 特别喺香港，我相信呢一个氛围会更加之浓厚咯。
1: 系，
2: 咁当然啦，而家香港嘅诊所咧，整体嚟讲咧都系比较即系现代化光猛啲，佢嗰种神秘嘅气氛又冇咁严重嘅，
1: 系
2: 咁，但系起码大家知道咗就系呢个香港。中西醫而家係結合得比較科學化，咁所以嗰個信任度，我相信係比以往係再高多好多嘅。咁下一節翻嚟我再研究下啦，即係究竟中醫同西醫喺香港嘅發展，其實個分別大唔大？下一節我哋再研究。
3: 財不可露眼，珍貴珠寶首飾諗緊放邊好？擺喺房，放喺床，安全隨時好難保。一係就嚟天風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係就嚟天風珠寶高價賣咗佢。天風集團黃金買賣，首飾鑄造、基金回收，樣樣一流國際認可，唔洗手。我哋喺邊？香港紅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4: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系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嘅方法就系做牙套、牙贴，将一啲类似假牙嘅嘢套上个牙齿个表面。最大嘅好处就系做出嚟嘅效果系好持久，但系牙齿个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先至可以黐到上去。
4: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6: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串活动，
7: 包括重点企划八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8: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9: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1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1: 新城资讯台，
12: 沿途有我
11: 陪你一起过。
12: FM FM 99.7至102.1。
13: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14: 香港生活 GPS 主持黄掌江远荣。
2: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香港生活 GPS， 我是黄掌，另外还有 Win。
0: Hello 大家，
2: 我们找了姚医师过来就讲一下中医在香港怎样帮港漂朋友去调理健康。咁同埋港漂朋友嚟到香港，如果真係要读中医嘅话，其实有乜好嘅选择？咁阿 Win 其实啱啱睇完啫，係咪？
0: 係啊，我係上个星期呢去咗深圳啦，咁食下嘢之余啦，又去咗下港大深圳医院咁样啦。因为我觉得前几排呢我就成日工作压力大啦，我就上半身好唔舒服。跟住呢个医生係个西医嚟嘅。跟住呢佢就先叫我去做照咗下个 CT， 佢话照下睇下你有冇咩症状啦咁样。跟住照完返嚟佢话我冇药开俾你啊，你去隔篱睇下中医啦，好嘛？我话吓，但我咩都唔使食啊，咩药都冇，我觉得好痛、啊。佢话真系我睇唔出你有咩病，麻烦你去隔篱中医啦。系啊，跟住我就咁样去咗中医嗰度啦。系啦，
2: 中医又点讲咧？
0: 隔篱中医好多人，我冇排到，系、哦、啦、哦哦，西医系冇咁多人睇嘅。跟住咧，中醫好多人睇，我就話：，好啦，我再去食啲甜品先啦。跟住我就冇翻過去。
2: 因為西醫 refer 曬去俾中醫，咁於是中醫嗰度。
0: 可能真係係，我就覺得好神奇咯。即係點解會咁樣嘅？即係明明啦，我係覺得好唔舒服，我上半身成日都覺得唔舒服，但係佢係完全查唔到係任何症狀，係需要中醫嚟解決嘅。
1: 佢哋可能因为照 CT， 佢哋根据嗰啲影像嘅数据，去判断你有冇相关嘅问题。咁佢可能觉得你 CT 上面冇异常，咁你觉得你冇事咯。即系起码你骨科冇事，
2: 系啊，啲骨
1: 佢就会唔识得处理
2: 骨啊，都冇事嘅，
1: 系啊，
0: 即系靠神秘嘅东方力量啦。
2: 咁你可能系肌肉痛嚟嘅啫嘛，系嘛？即系有阵时可能系
0: 我问佢有冇生咩淋巴嗰啲啊，或者系结节啊嗰啲有冇问题？佢就话冇啊，任何都冇。一切正常，但我话我成日都觉得好唔舒服啊！我说真系我都唔知啊，爱莫能助，你去隔离。
2: 系
0: 佢就咁样同我
2: 讲。其实呢个亦都系另一个我哋会研究嘅情况嚟。
0: 会唔会经常出现啲咁嘅事噶？
1: 都好 common 嘅，其实因为
2: 所以中医师嗰边冇都系。
0: O K， 即系西医睇唔出嚟嘅就要揾你哋噶啦。其实
1: 唔系咁样咁简单去讲嘢又，因为其实因为西医佢哋睇症嘅方式同中医好唔同啊嘛。佢哋好 base on 数据嘅。即系你验血或者做检查，你有 A 问题，我咪处理 A 问题咯。你有 B 问题，咪处理 B 问题。
0: 佢系好单线操作嘅。
1: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出现咗一个问题，佢哋唔识得判断嘅时候，佢又会 refer 你去第二度。因为呢一 part 唔关我事，或者呢一 part 我喺我嘅盲区我唔识，咁你就去第二度。
0: 但中医就可以以一个好综合性嘅视角嚟判断我究竟有咩问题。
1: 因为中医睇病咧，我哋睇病人。我哋好少睇一个病咁、
0: 啊，
1: 我哋睇呢个人
2: 整体平衡，
1: 佢会有呢个病系因为呢个人有个问题，
2: 系
1: 有个运作嘅问题。咁我哋处理呢个人呢个运作嘅问题，去处理呢个病。
2: 系
1: 西医唔系嘅，呢个人呢个病我就处理个病，个病人嘅其他问题我唔理。
2: 系、
0: 即做中医仲要做埋心理辅导啊，可能系嘛？
1: 有时要噶、
0: 我有时真系譬如话咩屋企出咗啲咩事又好唔舒服，跟住要同你倾一个钟先，跟住再你再揾下有咩方子可以
2: 帮。我呢个上昼要睇100个嗰啲嚟。咁但系又咁讲喎，即系呢个西医咧，其实我觉得就系嗰个分科嘅系统做得好好。经常好快脆佢就已
0: 经好精准。
2: 係啊，佢就好清楚啦，你呢一科呢唔关我事啦。係啊，咁啊骨科去隔离啦，咁或者呢个可能係内分泌科咁就去另外一边。中医呢好似係整体佢都会睇嘅。
0: 集大成喎、
2: 虽然有部分嘅项目可能係有人精多啲。咁但係唔代表我做唔到嘛，因为每一个中医其实即係你应该係全科都会睇到嘅。係。喺咩情况之下你会将佢分 refer 俾人呢？西醫好簡單嘅就好清楚嘅，佢要唔關我事我就 refer 出去嘅啦。
1: 因為中醫其實我哋大部分都係全科啦，即係所有病我哋都會睇嘅。咁唔同嘅醫師咧，當然有自己嘅專長或者係自己擅長嘅一個專科部分。譬如話我自己可能係骨科， 骨科都有分嘅，骨科都有分四肢定还是脊柱嘅。
2: 系啊系啊，
1: 嗱咁假设如果我睇个病人，佢系骨科嘅，当然对到我个专科啦。咁如果佢唔系骨科，佢系假设佢系妇科，
2: 嗯，
1: 普通情况下，如果系调理月经啊，或者调理一啲避孕啊嗰啲，咁、我可能都可以试下开处方开药。根據翻你嗰個症型去判斷，然後開藥俾你、可能都有幫助嘅，係啦。咁所以我哋一般嚟講，我哋都會試下先，
2: 嗯，
1: 係啦。咁咩情況下我哋會 refer 俾一啲同行或者係專科啲嘅同行呢？譬如話有一個病人，佢婦科，佢同我講，佢要做 IVF， 即係人工受孕啦。
2: 係、
1: 咁佢如果我開藥，佢嗰個食完之後咧，個效果唔理想，試咗幾次啦，都唔起效嘅話咧，咁我就會考慮去 refer 俾一啲專啲嘅人，係啦，因為實質上你 IVF 入面有好多 detail 嘅嘢，譬如話你應該幾時開始做啊，幾時放胎啊，中藥應該幾時食啊，你係放之前食定放之後食啊，
2: 係，
1: 呢啲比較deep 啲嘅嘢咧，最好都係真係專啲嘅醫師會啲嘅，
0: 明白。
1: 係啦，咁你骨科啲嘢問我，譬如話。有好多同行，佢可能唔识睇个影片噶，即系睇呢个 X 光片或者系磁共振嘅片，系啦。咁我可能我识睇啊嘛，咁佢哋可能都会问我嘅、或者系佢哋直情系会 refer 啲病人俾我嘅、即系类似咁嘅情况咯。
0: 原来系咁样，咁我觉得其实要成为一个中医都要学识好多嘅知识啦。咁余医生，你可唔可以对即系我哋未来啦，可能想从事中医嘅年轻朋友、或者港漂朋友，你可以俾到啲咩建议佢哋咧？
1: 我觉得中医嚟讲咧，最紧要系可以一个挨得闷嘅。因为的确系嘅，系啦，一个挨得闷，第二个要坚持到，
0: 因
2: 为我有啲关系嘅，
1: 系啦系啦，有关系嘅，因为都有唔少嘅师弟妹啦，或者系师兄姐啦，佢哋本身读中医啦，但结果佢毕咗业之后咧，唔系做呢行嘅。
0: 同埋依家好似成日都有嗰啲 AI 中医问诊，会唔会对未来可能想做中医嘅朋友影响好大噶？
1: 我觉得呢个就暂时嚟讲影响唔会咁大，因为尤其系中医呢一部分咧，有好多系同经验同埋主观嘅诊断方式有关嘅。咁你变咗难啲取缔到呢一部分嘅。
0: 我都试过唔准嘅，其实
1: 系啦，因为
2: 但系反而
0: 佢望我条脷，我话个屏幕你自己调下个色差都唔同啦。我想讲，其实都唔系好准。
2: 但系反而西医就容易少少，会唔会咧？即系佢因为
1: 相对
2: 上佢用数据，佢用数据上嚟决定开咩药啊嘛。
1: 系啦系啦，
2: 系啊。咁所以嗰件事反而中医有更加需要人去帮手。
1: 系啦，
0: 好啊。咁除咗呢两个建议，有冇其他即系？实质性嘅建议俾到其他嘅我哋嘅呢啲师兄师妹，
2: 未来嘅中医师
0: 系啊，
1: 未来嘅中医师就系一定要做好呢个心理准备，系一个长期
0: 战斗。都系心理准备好
1: 紧
0: 要，
1: 系啦，
2: 其实都系嘅，即系做医生呢件事系一个好长期嘅事情，
1: 系啦，
2: 系啊，同埋尤其是而家中西医合璧咗之后咧，大家要学嘅嘢好多，以前可能你学一半。而家系成件事都學曬，係嗰樣嘢就大家要有心理準備啦，同埋有一啲即係預多少少時間擺落嚟，要浸。
0: 我反而覺得真係即係老中醫未來會越嚟越吃香咯，因為其實我真係唔覺得 AI 可以取代到。
2: 係年輕中醫都係嘅，放心啲，係啊。好咁啊，今日好多謝姚醫師過嚟，
0: 多謝姚醫生
2: 幫我哋解決咗好多呢方面嘅疑難啊，多謝你。

0: 由骏桥基金赞助播出。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八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伊美即将在瑞士展开技术层面谈判，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明确表示伊朗不会制造原子弹。伊斯兰通讯社报道，佩泽希齐扬知道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亦都无意制造核武器，但是强调伊朗绝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美国亦都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佩泽希齐扬话，伊美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伊朗人民。随着伊美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黑马提参与相关谈判，目的是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领域。英国再多一名内阁成员要求首相司纪贤下台。天空频道最新报道，外相故意为周末私下要求司纪贤辞职。商业贸易大臣奇启斯接受天空频道访问时说，司纪贤正反思他面对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英国观察家报报道，司纪贤可能会在星期一辞职，但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强调司纪贤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又说司纪贤已经多次表明会继续领导政府并应对党内挑战。运输大臣艾海迪和内政大臣马曼廷早前分

0: 别要求司纪贤制定离任时间表同日期。路透统计，目前有超过100名工党国会议员公开呼吁司纪贤辞任，大约占工党下议院议员总数四分之一。据地产代理统计，在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上升。美联物业说，周末两日十大屋苑录得六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增加两宗，连续三个周末维持单位数。如果计及端午节三日长假期，录得十宗成交。美联物业高级董事布少明说，多个新盘部署短期内应市，一手持续抢占市场焦点，加上二手市场不少笋盘被消化，二手业主叫价态度转强，导致近期二手交投略为放缓。不过低息环境持续，市民入市意欲高涨，相信随住更多购买力释放，楼价保持升势。中原地产十大屋苑周末两日录得五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多两宗，端午至三日假期录得十宗成交。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话，大市交投气氛持续向好，不少市民趁长假期外游，以及世界杯因素影响，加上早前市场消化大批笋盘，放盘开始短缺，增加买家入市难度，令二手交投略为放慢。政府针对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认为，当中有一个重要前提是不能什么都做，要有取舍和抉择，并为国家完成十五五规划中一啲目标，为香港带嚟更大嘅繁荣同发展。梁振英喺电台节目话，中国喺改革开放后，制造业及农业发展优异，但喺金融业上尚有短板。相反，香港喺呢方面优而为之，可以協助國家加快建設金融強國，加快多層次債券市場建設，穩步發展期貨同衍生產品。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太空站和另外两名航天员共度端午节，品尝端午粽，并向地面发送端午安康的祝福。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微博发布神23航天员最新片段，见到指令长朱杨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以及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的工作和生活片段。航天员正稳步推进各项既定任务，包括进行了进驻太空站以来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黎嘉莹帮助同事穿戴救护器具，又进行舱内温度测量工作。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

0: 我都见过你做，但你好似做一个 DJ 咁样，有冇做过呢？
1: 真系少机会。我记得我 N 年前嘅时候咧，就系、是、参加一个 DJ 训练班咧，最后嗰个环节咧系有一个，你当系一个 segment 咧，要做一个自己嘅小节目。
0: 嗰时你系已经系歌手嚟噶咯？
1: 唔系，
0: 未系啊，未系，即
1: 我读紧书嘅嗰时。
0: 变翻做歌手之前，
1: 系2004年，即系廿几年前啦。咁咧，我记得最后一环节就系、是，要做一个 demo 啦。好唔掂啊，因为俾人封咗啦。
0: 好彩封咗你啫，如果唔系边有做到歌手啊？
1: 但系嗰个节目咧，因为个训练班有好多唔同嘅朋友都 keep 到而家都仲系 friend 嘅。但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 friend 喺嗰度认识到咧，就系、是、我而家嘅太太。
0: 哇！
1: 又透过嗰度咧，有个留咗 contact， 跟住之后再去约啊，去即系无论系唱 K 食饭各样嘢，就系咯，最大嘅得着就系认识到佢。
0: 所以个电台对你几好咧？你话系咪？
1: 非常
0: 帮助你嘅人生啊！正正
1: 系好重要。
0: 嗰时你谂住做 DJ， 如果真系要做嘅，你系谂住做一个边类型咧？即系好似我哋今日嚟紧会做 music show 啊，定系点咧？
1: 诶，绝对系音乐嘅 DJ 咯，因为始终自己好中意音乐，亦都由细到大都听嘅电台而学好多中文啊，同埋我嘅音乐嘅认知都透过听电台而。
0: 即系以前我哋未有咁方便，即系 YouTube 啊，或者电话噶嘛，即系你听要听新歌都系要听电台。
1: 系啊，因为嗰个年代，譬如讲你买碟噶，你如果唔系喺电台听啲歌，你点知里边只碟有咩歌？
0: 系因为我哋系电台首播先噶嘛。
1: 系，同埋其他啲 side track 唔会知噶嘛，你除非你买只碟翻嚟噶嘛。咁我嗰啲零用钱得咁多嘅时候，即系你要去听清楚，同埋知道例如，嗰只碟有起码有三隻歌自己中意嘅，哇 ！OK， 我嗰100蚊就抵用啦咁样。但系我仲以为系唔系温哥华长大，我系温哥华对面个岛嘅小镇，系收到温哥华嘅中文电台，所以先可以留意到呢啲嘅音乐，亦都留意到香港嘅好多嘅新闻。因为 of course 温哥华一定会报关于香港嘅事情噶嘛。
0: 咦？咁嗰阵时你系喺车度会开心机啦，顾之然，但系会唔会去到屋企嗰阵时咧，都会开大声嘅心机嘅咧？
1: 绝对大部分时间咧就喺餐馆，因为屋企人开台餐馆咧，咁一放学翻到嚟冇嘢做，就会播下收音机噶啦。咁嗰阵时冇得话，开个 streaming 平台去听歌，冇嘅
0: 呢样嘢。
1: 系啊，咁所以咧嗰阵时真系听电台咧，仲要系哇，我会甚至录制电台节目咧，将啲最中意啲歌咧会做成一个合成咧，
0: 你自己
1: 精选咁咧，
0: 六个电台，
1: 可能呢个版本啦，喂呢个版本冇人讲嘢啊，我要留翻呢个版本啦，哇系，
0: 死你细个做过翻版啊，
1: 即系依家暴露晒自己年龄啊，
0: 系啊，我哋都系做过呢啲，
1: 咁但系即系嗰个年代系咁啦，咁所以都有少少认知啊，平时啲音乐 DJ 系点样做，但系同时间 of course 你要控制成个节奏啊，讲嘢嗰样嘢，哇，真系唔系我强项啊。
0: 好，但系今日你都要试下噶啦，好，交俾你阿 Phil，
1: 好。
2: 新手 DJ 大明星，
3: 今集新手 DJ 林奕康。
2: 仲有今集导师范振峰。
1: Hello， 大家好，今集新手 DJ 有我 Phil 林奕康同大家去做 DJ， 去播下歌同分享自己少少嘅音乐心得啊，同埋个人故事嘅。话说咧，哇，超过20年前啦，2004年嘅时候咧，自己曾经系参加过一个 DJ 训练班嘅。咁由於因為我中文又唔好嘅關係咧，我第一 round 就俾人 fail 走咗嘅。不過咧，從中咧都學到好多嘢，之餘咧認識到身邊我嘅太太，因為佢真係都係嗰陣時咁啱都係讀呢一個 DJ 訓練班。而今日咧嘅我就有一個新嘗試，就係要成為今日大家嘅 DJ 啦。咁今日個主題咧就係會講下少少可能係Phil and Friends 嘅音樂分享啊，今日係會同大家去播一啲歌，都係我嘅朋友嘅歌曲啦。咁有啲朋友未必出現嘅話咧，唔係因為唔係朋友，因為純粹我哋得6首歌嘅時間。第一個朋友想同大家去介紹咧，佢咧好犀利嘅，佢係世日，因為佢係喺劍擊裏面嘅。嘅排名咧，系即系全世界 number one， 亦都系自己一个朋友，佢叫 Ryan Choi 蔡俊贤啊。喺年头嘅时候，我邀请咗佢上我节目去倾偈唱歌。我有个节目叫做 Feel in the Car， 系同大家去一路揸车。

喺度倾下偈咁样，发现佢真系好中意唱歌，好中意音乐，咁所以我同佢讲话，如果有一日你系成为歌手啊，我一定会写一只歌俾你去唱嘅。佢真系成为咗歌手，咁所以咧就介绍呢只歌就系我写俾佢嘅歌曲，叫做《我最讨厌的男歌手》。

谂到 Ryan 呢个人嘅时候咧，大家可能会谂起另一位歌手朋友啊，佢嘅好朋友阿 Eden 啊，好得意就系原来佢哋系喺读书嘅时候系住同一间房喺个 dorm 里边，有时命运中就系咁得意，两个人遇上之后又会成为好朋友，又会喺呢一行再去重遇。我最近有一个活动就是跟 Eden 和 Ryan 一起去同台表演啦。咁我哋都有各自都有一首歌呢有提及坏人呢个 term 嘅。咁我哋好多人就将坏人呢变咗好似隔离声就 Ryan 啦。即係每个坏人都很吸引，每个 Ryan 都很吸引。而最近呢 ,Eden 有首新歌都提及坏人嘅，就係、是、坏人一个。

0: 全部打穿。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1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旺角麦花臣场馆，诚邀歌迷一起见证。
1: 香港已经进入 5G 新世代，电信商会在不同地方设置无线电基站提供服务，不知道会不会多数辐射呢？
2: 不用担心，通讯事务管理局采用的辐射安全标准是由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制定，而且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认可，所有基站必须符合这个安全标准，并得到通讯事务管理局批准才可以启用。不清楚就打29616648问下啦。

始终都错过，死了心。

0: 新手 DJ 太明星。
1: 又回到新手 DJ 大明星节目，我是 Phil 林奕翰。刚才听了两首歌，都是两个位朋友 Ryan 和 Eden 的作品。来跟下一首作品想跟大家去介绍，都是一首自己很喜欢的歌，也都是一个歌手，也都非常之喜欢。因为我在入行的时候，他已经是我的大哥哥，他就是 Jason 陈柏宇。跟他合作过无数这么多次，无论是在台上面，无论是在歌曲上面，都为他写过很多首歌曲。所以呢，一定要揀一首他的歌的。咁但系揀边一首呢？我知道嚟紧七月嘅时候佢会开演唱会啊。咁首先想恭喜佢啦，同埋我睇到佢好多佢同太太同埋屋企人嗰啲开心嘅照片啊、相啊嗰样嘢咧，好戥佢好开心，同埋嗰种幸福好正啊。所以咧，今日想揀嘅歌曲就系《霸气情歌》，希望你哋中意啊！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1: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2: 晚上8:33。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Sensor Acapella 的 Miri。职安局提提你，操作升降台的时候，留意四周和上方障碍物，慢速移动，预留足够空间给自己反应，以防被夹。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8: 近期风魔健身界的 HYROX 耐力赛事，结合阻力训练和跑步，挑战体能极限，但训练不足容易受伤，有什么潜在风险要注意？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你。养和医院骨科专科黄卫国医生讲解玩 HYROX 的注意事项。
9: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10: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11: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12: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多谢老。

0: 男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0: FM 99.7至102.1。
2: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3: 新手 DJ 大明星，
4: 主持林奕康。
5: 好，个节目咧就做咗一半啦，觉得自己即系讲成点样啦你回想翻当年你参加嗰个 DJ 嘅训练班嘅时候，比较会唔会而家入咗行啦？个人又大啦，大过咗好多经历啦，即系讲嘢系畅顺晒咧，会唔会咧？
6: 好啲啦，但系始终自己都唔系讲嘢，都始终唔系强行啦。
5: 但系你几 talkative 噶，其实可以。
6: 唔系我咁讲啦，系当有多啲经历，你有多啲故事去分享嘅时候咧。可以用嗰啲嘢去作為 anchor point 啦嘛，即係六最重要啲重點啦。咁入咗行咁耐，就認識多啲朋友。咁今日去分享一啲都係朋友嘅故事，朋友啲歌會容易啲咯。
5: OK， 咁啊，繼續仲有下半部啊。
6: 好。講到大哥哥，有一位朋友都係一位大哥哥嚟嘅，佢係周柏豪先生。记得啊，喺自己低谷嘅时候嘅我，未有新歌啊，冇特别工作嘅计划啊，处于一个唔开心嘅状态嘅时候，有一次我系将几只歌放落一只碟书度，啲 demos， 跟住就交咗俾一位朋友，佢系一个 A&R 嘅朋友嚟嘅，亦都系柏豪哥哥佢嘅 A&R 啦。柏豪听完只歌留低咗，跟住咧隔咗两年后咧。都念念不忘，系都话我好想用一只歌去唱，而最后嗰只歌就诞生咗。嗰只歌叫做《还记得》，仲好记得嗰个故事就系、是、当我最低谷嘅时候，有位朋友咁

成赏识我嘅音乐，好多谢佢。最近再次为柏豪写新歌嘅，咁呢只歌叫《纯粹想哭》，我好中意呢只歌，就系有一种即系大家会谂起柏豪，一定系谂到啊比较 manly 嘅感觉啦。佢又大只啦，打波啦，系一种好硬正嘅感觉。但其实每个男人都需要有一个释放自己情绪嘅空间，呢只歌就让大家去释放你想喊嘅感觉。

讲到喊呢样嘢咧，就唔系净系男仔可以喊，女仔亦都可以嘅。下一首歌啊，送俾大家咧，系嚟自另外一位好朋友，叫做叶巧林 Misha。记得当年佢有一次同我去谈心事，关于佢啲嘅情感嘅事嘅时候，我当时就写咗一只歌叫做《难度》，我还比较难俾佢。呢只歌非常之好听，好多人都中意，令到佢喺好多唔同嘅舞台都唱。咁最

近佢都有问我，啊，可唔可以再写多一首歌？但系会写咩题材嘅时候，我就谂到就系、是，知道佢最近都面对咗啲难题，就系佢嘅猫离世咗，有好多嘅唔开心，好多痛楚，就静鸡鸡我就写咗只歌之余，有埋歌词，就系话呢啲嘅人或者啲嘅宠物喺我嘅心里边，虽然离开咗啫。但是他们的痕迹 keep 住都会在这里的，就好像一个小伤疤那样，这只歌叫小伤疤。

0: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点半到12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 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1: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今集新手 DJ 有我 Phil 林奕匡。来到最后一首歌曲啦，介绍咗几首都是朋友的歌，最后一首歌留返俾自己啦。咁呢隻歌係我最近嘅新歌，叫做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点解特务詹士康呢？首先唔可以特务詹士邦先啦，因为始终有版权问题，但亦都系一个向 James Bond 致敬嘅，因为我由细到大都好鍾意 James Bond 嘅电影同埋音乐啦。而呢隻歌寫嘅时候其实係冇特别向呢个方向寫，但咁啱亦都有一种神秘感，有一种华丽感嘅感觉。而个题材其实呢係讲緊大社会呢个全世界嘅一个好恐怖嘅一个现象，就係讲緊社交平台太多假嘢。我哋唔係讲緊话纯粹係啲猫猫狗狗去做一啲AI 片或者点样，唔係，而讲緊有啲人真係操控大家嘅性情而去挑拨离间啦，甚至可能係获取唔同嘅利益咁欺骗啦，成日都会见到一啲好荒谬嘅嘢，而自己睇唔过眼，自己又唔可以去留言去反驳，因为始终自己嘅工作唔明啦。而但係我发觉即係如果呢一刻大家睇一啲嘅 post， 一啲嘅相，一啲嘅故事，一啲嘅 narrative， 已经分唔清楚真定假嘅时候，咁将来会点呢？将来我仔仔成长嘅世界又会点呢？真係一个 mad world 嚟嘅。呢首歌就係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

0: 附近。
1: 好啦，当年咧就好彩啦，你未成为到 DJ 啦，俾人兜咗啦，咁啊先系我哋啲乐迷咧，你啲歌迷先可以听到你咁多歌啦，即系做咗 DJ 可能即系唔系咁易做翻歌手噶嘛，因为系啦，咁但系而家今日做咗呢个节目，其实觉得做一个 DJ 系同以前谂系咩回事咧？觉得系
2: 哇，而家我觉得咧做 DJ 比以前更加重要啊，因为以前咧。大家听新歌的时候就系咪都一定系要听电台噶嘛？
1: 系，
2: 只碟未出，咁你只有唯有可以听电台。
1: 我哋要以前系争个首播噶，即系讲你做电台咧，同啲唱片公司啊，死啦！嗱，你今次唔俾我首播，我哋啊嬲啦。
2: 咁就算唔系首播都好，啲人要听都系要听电台先听到最新嘅歌曲噶嘛。而家啲人咧系自己去揾，反而所以做 DJ 而家咧系更加要做得好，先可以留到公众啊。
1: 嗯，即系做得多功课可能嘅。
2: 系啦，就唔系纯粹咁播。以前就是我做得几差，你都要听我的啦。咁但系而家，而家嗰个更加要做得好。
1: 你知道我哋难做啦吓。好啦，多谢阿 Phil 今日 ，Thank
2: you，Thank you。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晚上九点。
5: 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姚永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嘅谈判代表团喺瑞士比尔根山展开谈判，调解方卡达外交部发声明话，峰会已经开始，与会方包括美国、伊朗同两个斡船国。卡达和巴基斯坦代表，卡达希望会议能够促成全面而且长久的协议，涵盖谅解备忘录涉及的所有事项。美国副总统曼斯预料未来几个钟将会取得更多进展，又说总统特朗普要求翻开新的篇章，如果伊朗放弃核武，美国愿意改变和伊朗的关系。伊美在瑞士展开技术层面谈判，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明确表示伊朗不会制造原子弹。伊斯兰通讯社报道，佩泽希齐扬知道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亦都无意制造核武器，但强调伊朗绝对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美国亦都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佩泽希齐扬说，伊美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伊朗人民。随着伊美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黑马提参与相关谈判，目的是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领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授权政府继续推进谈判，所有人必须团结一致。英国再多一名内阁成员要求首相司纪贤下台。天空频道最新报道，外相故意为周末私下要求司纪贤辞职。商业贸易大臣奇启斯接受天空频道访问时说，司纪贤正反思他面对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英国观察家报报道，司纪贤可能会在星期一辞职，但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强调司纪贤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又说司纪贤已经多次表明会继续领导政府并应对党内挑战。运输大臣艾海迪和内政大臣马曼廷早前分别要求司纪贤制定离任时间。

0: 表同日期。路透统计，目前有超过100名工党国会议员公开呼吁司纪贤辞任，约占工党下议院议员总数四分之一。运输署接获港铁通知，由于尖沙咀站附近有列车设备故障，荃湾线的列车服务受到影响，港铁正在处理事件，并会透过不同渠道发放信息。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重点是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两日行程都在河套北都一带。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说，政府正探讨多元化融资手段，加快建设北都及河套。张万利在一个电视节目中透露，政府最近和金融及银行界开会，研究可否特别针对某些园区度身订造融资，或者是支持一些银团贷款，以至其他金融配套服务。张万利强调，北都地皮不是传统地产项目，不会单看地价及租金收入作为主要回报，主要从可带动产业能力、技术先进等引进一些可以创造经济效益、多元模式的龙头或独角兽企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正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正成为大湾区与长三角发展的国际支撑点。本港亦会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定位，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贸易及航运中心，及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陈茂波说，对内地科企而言，香港是通往世界的门户，至于对国际资本而言，香港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他预计，当更多硬科技企业在本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时，国际投资者可以更直接参与中国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他又说，内地硬科技企业面对的课题包括如何对接全球资本，令内地科企对香港的期待已经超越了一个单纯的融资平台。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2: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1: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2: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1: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2: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3: 挥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4: 第二届
3: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3: 8月18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4: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5: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0: 走走踢踢，走走踢踢，咁有时都好悠闲咁样嘅。咁佢其实系我哋表面见到我哋唱歌啊，或者应该佢净系负责歌手，我估啊，阵间问下先。咁佢其实就系我哋嘅幕后功臣嚟嘅，佢就系音乐咩咧？幕后嘅制作人定系咩咧？你佢自己讲啊。今日嘅嘉宾有王维帝阿迪。
1: 大家好，我是阿迪，什么人啊？
0: 是啊，有什么称呼啊？你是经理人，不是，你是经理人啦，制作人啦，还是算是宣传人员？你 Mingly 你是算哪个范畴算是最什么？
1: 其实呢就是什么都捞，有得捞就捞。音乐制作我会做啦，
0: 是啊，
1: 演唱会筹备又会做啦，
0: 是啊，我已
1: 经。凑啲 artist 做访问啊，做宣传啊，
0: 净系歌手嘅啫嘛，演员有冇啊？
1: 歌手
0: 啊，
1: 演员试过一次，都系孙佳君。
0: 哦，哇哇哇！
1: 哦，嗰个系因为唔系嗰个一次啫，佢嗰次有一套戏同郭富城嗰套讲紧印假银纸嗰套咧。
0: 哦。
1: 我唔記得咗，
0: 咁又唔係好耐啫，嗰度
1: 係啦，係嗰套幫佢做過一陣嘅宣傳啫，咁都係一個好朋友，就希望我幫下佢手，咁嗰個好朋友大家都識嘅，就叫做張崇德。
0: 哦，
1: 咁佢就誒幫佢做啲 market 訪問啦，因為始終佢又唔係嗰套電影嘅 main 嘅，咁但係佢又出翻嚟有啲。電影的工作啊，咁所以都要做下宣傳。
0: 無雙係咪？
1: 嚇，無雙無雙冇錯冇錯冇錯，無雙。其實我都認識咗你好耐㗎啦，
0: 好耐。我已經
1: 你新秀嘅時候，我已經睇啦。
0: 唔係啊，有冇咁耐啊？
1: 有，
0: 我新秀八九。
1: 你唔識我，但係我睇你啊嘛。
0: 哦，
1: 我睇你啫。
0: 因為我記你喺我記憶嚟講，應該都2000後啦。
1: 應該都係2000後。
0: 應該唔係2000前。
1: 应该是后来
0: 宋德
1: 的演唱会，那我后来那阵帮他很多的，那基本上
0: 是的宋德那些就次次见到你，
1: 跟着我就感觉上面基本上呢，你知道他每次演唱会都是自己搞的了，
0: 是
1: 的，但是他要上台的嘛，他上了台之后呢，其实我就是他的替身了，有什么东西呢，就我跟美娟去商量去决定究竟点搞啦，
0: 好犀利，美娟就
1: 咁。然之后咧，我就永远，你应该多数都会见到，永远企喺个台边嘅，因为咧嗰个默契已经出咗嚟咧，佢喺个台上面望一望我咧，我都已经知道佢谂乜嘢，要帮佢解决啲乜嘢。
0: 明白。咁阿 Dion， 我知道你系信三代嚟嘅，由你公公婆婆、爸爸妈妈细细个就带你去教会，咁啊一步一步就认识耶稣啊，咁。虽然话你系信三代啫，但我想问你系因为点样而令到你会信呢？因为有好多你阿爸阿妈信，都唔代表你仔女信啫嘛。咁你系点解咧？
1: 呢个当然细细个就
0: 吓分途，
1: 冇得拣嘅，即系佢都系一路带带你。我哋教会咧就有婴孩洗礼嗰个仪式嘅，咁所以细细个咧佢哋就会。即系带咗我去婴孩洗礼，嗰个应该系我出世的。
0: 婴孩洗礼我唔好识分，咁算系天主教定基督教？
1: 基督教，应该天主教都系婴孩洗礼嘅。
0: 我、哦、天主教睇戏睇得多啊，
1: 系啦，佢哋婴孩洗礼。
0: 基督教我反而冇乜印象、
1: 哦，因为我教会系礼贤会啊，咁礼贤会就系属于信义宗教会嘅。咁信义宗教会如果你知道嘅话咧，佢哋。前身就因为马丁路德改革嘅时候咧，由天主教改翻嚟嘅，咁我所以、
0: 啊、即系跟住落新教啦，其实
1: 系啦，所以嗰个系
0: 哦，
1: 所以属于我哋叫改革宗，咁所以变咗好多嘅仪式啊，各样嘢咧都会跟翻天主教，咁所以我哋教会就有婴孩洗礼嘅，咁但系有啲教会就冇婴孩洗礼，就叫婴孩奉献礼啫，因为佢觉得。唔系洗礼，因为佢个细路仔唔系好知道发生紧咩事，
0: 肯定唔知添，
1: 所以你唔可以用洗。
0: 啱啱出世，
1: 我应该系六个月大啊，
0: 系啊，但系
1: 即系唔系好知道发生紧咩事嘅，咁所以有啲教会就唔会用洗礼。
0: 我想问下你，咁你又知觉得婴孩洗礼其实系咩意思咧？嗱，即系你头先都讲啊，嗰个 B B 乜都未知嘅，咁咪洗嚟做咩？你洗咗系噶啦，即系我唔知啊。
1: 咁呢个都系一个意识嚟嘅啫，即系你对
0: 我，因为我真系唔知啊。咁啊，即系洗嗰个意义喺边度咧？嗱，你大咗，即系你开始成长啦，带你去听道理。

0: 啊，或者唱圣诗啊，乜乜乜，等你慢慢去接受呢个文化或者呢个信息，咁我明啦。咁原来出世而洗咗有咩用咧？
1: 咁后，
0: 譬如我出世洗咗，咁跟住我唔信，咁又点咧？
1: 咁就唔信我，当然见过好多啦。
0: 系咯，咁如果我
1: 咁，所以我哋教会
0: 咁，我算唔算系咧？嗱，譬如我出世，我爸妈同我洗，洗咗咁，跟住我唔信，咁我算唔算系咧？
1: 咁就
0: 道理上，我真系唔识。
1: 咁就要睇嗰啲教会接唔接受咯。譬如我哋教会系接受咗一个婴孩洗礼嘅，即系洗咗礼嘅。咁但系有啲教会如果婴孩奉献礼咧，佢就唔当洗礼嘅。咁洗咗礼之后，如果你去到任何教会去当你洗咗礼，但系咧，如果婴孩洗礼咧，佢都会有另外一个嘅礼仪，我哋叫坚信礼，即系你自己 confirm 你自己系信嘅。
0: 你 confirm 你
1: 系啦，咁。你如果你婴孩洗礼过咗呢个嘅话咧，我哋教会就会认为你系一个成年嘅信徒啦。即系你话，因为最后你经过咗自己嘅思考、自己嘅体验，你去 confirm 你自己系跟耶稣
0: 咯。明白。好，我阵间继续倾呢个话题落去。咁嗱，我呢个节目叫做诗歌有佳啊。咁你又系一个音乐人啦。咁啊，点麻烦你第一首你带俾我哋嘅歌系咩？
1: 我咧就想俾大家听一首叫《因手紧扣》，因为讲紧即系神嗰手点样捉住我哋啦。咁呢首歌就曲系我写嘅，
0: 哦，
1: 咁啊，大家听下啦。

0: 诗歌有街。
1: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諗緊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分。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5: 星期日下昼1:00，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6: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哋有
7: 国事小专家。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1-5下昼2:00，以及星期六上昼8:0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唔会口哑哑。
8: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系梁继章。
0: 诗歌有街，主持汉阳。
10: 头先同阿 D 啊倾紧个婴孩洗礼啊，咁啊，当然啱啱我听只好听嘅歌就系阿 D 嘅作品啦。咁婴孩洗礼系咯，咁跟住点咧？头先
11: 婴孩洗礼咧，当然我细个唔知啦，咁但系大个你一路喺翻教会嘅时候，你知道婴孩洗礼系乜嘢嘢嚟嘅？咁嗰个礼仪里边咧，喺个礼一个仪式啦，咁牧师就会问个爸爸妈妈啦，你系咪愿意将呢个细路仔摆喺神嘅里边啦？咁同时间亦都会有个叫担保人嘅，即系教会仲要揾一个担保人。
10: 哦，
11: 咁个担保人咧就系有咩责任咧，就要为你为呢个细路仔祈祷啦，要帮呢个细路仔继续喺翻圣经嗰个真理里边一路一路去成长啦。咁有呢三个人咧去街住呢个小朋友。
10: 你而家讲呢个已经系
11: 一个仪式嚟，
10: 基督教嗰边嘅，即系我叫新
11: 教。天主教都系啩？
10: 唔知我真系我嗱呢个我系比较贫乏嘅知嗰个信息吓。咁我当然我知道，即系你头先讲嗰样咧，15世纪之后，即系你系改革中嘅，即系啱啱 Catholic 嗰边。轉咗去新教嗰邊，咁跟住係咯，呢個歷史我係有睇嘅。咁講翻嚟啊，你正常我哋都會有個 point 噶嘛，即係有一個點叫奇異點又好，或者咩點都好，就係話去到邊一年遇到邊件事，或者去過邊一個活動，令到你哇，我好有 feel。哎，係啊，我係嘅，我係信主嘅，我係幾時嘅？
11: 我即係譬如我細細個都有啲譬如唔係翻教會大嗰啲 年青人咧，咁你會見到佢有一日有個日子咧，好 confirm 我依一日咧就信主嘅。咁我成日都要揾，其實我邊一日咧揾來揾去係揾唔到嗰一日嘅。咁但係我又好想問一件事，或者有啲經
10: 咁洗禮咧，除咗你即係嬰兒洗禮
11: 係
10: 之後就冇再洗噶啦。
11: 一次嘅啫，
10: 一次嘅啫。
11: 咁跟住嗰，跟住仲有堅信禮，堅信禮我哋會去到大概係十六歲。
10: 使唔使洗嘅？都唔使洗。
11: 唔使嘅，一個喺牧師咧，喺個前面問你問題，咁你答你係咪願意繼續跟隨耶穌啊？肯定啊咁。咁我比較深經歷一個係一個信仰嘅經歷咧，就係、是、我應該係喺我中二嗰一年我有哮喘嘅，咁细细个有哮喘，咁中二嗰年咧，其中一件事咧，令到我好深嘅经历，即系喺里边觉得，即系神嗰种嘅救咗我好大啊！咁嗰一晚咧就系我哮喘发作，咁哮喘发作咧就好辛苦嘅，其实以往咧我都有，通常唔知点解，总之半夜开始发作，咁就跟住到第二朝咁就可以去睇医生嘅，咁嗰一日同样都系咁样样，咁发作啦，咁我一路谂住挨到大概系朝头早九点钟医生开门啦，咁就去睇医生啦，点知嗰晚唔知点解挨得好辛苦，即系嗰个。哮喘成日講氣管抽筋啦，抽筋得好辛苦，連瞓又唔係，坐又唔係，捱咗好多個鐘頭，足之我諗大概去到七點鐘到啦，捱唔住啦，我就拍醒我爸爸媽媽，我話唔得啦，要去睇醫生。每講一句説話咧，嗰個氣好似想死咁，吸一啖氣，跟住咧，以前咧有電話簿噶嘛，電話簿可以查到醫生屋企電話嘅，咁於是乎咧，我已經查定，我話你打嗰個電話去醫生屋企，叫醫生。咁於是乎就七點幾打咗俾醫生，醫生即刻翻去診所，咁跟住就翻去，我就去診所啦。咁去到診所嘅時候咧，咁佢以前咧打一支我哋叫止喘，即係將啲氣管放鬆嘅針，打一支大概藥力度係三分鐘之內，到咗之後咧，咁你就會成個唞氣會舒緩翻好多噶啦。咁嗰日咧系打咗三支，我后嚟先知佢话俾我知，医生话俾我知，打咗三支都唔止。咁跟住佢叫我爸爸妈妈，你唔得噶啦，你一定要送佢医院。咁嗰阵时由打完三支去到医院，我完全系冇咗意识嘅，我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直到我坐咗张轮椅度，我先知道原来入咗医院。咁喺嗰一刻我就谂到，哇，原来生同埋死。系拣即系咁
10: 一步
11: 近啊，一步嘅啫。但系我当时你嗰中二，我谂系
10: 唔会谂呢啲啊。
11: 十四岁、十零岁，你点会谂生同死？但系其实嗰个 moment 就系一个生同死嘅边缘。后嚟因为再医生再去复诊啊，各样嘢嘅时候，先知道嗰个原来系一个咁危险嘅。即系时刻嚟嘅，即系如果唔快啲送去医院，
10: 咁对你信仰嗰个有咩？
11: 我喺嗰一刻我醒翻嘅时候，我就谂啊，原来我哋嘅生命系咁特别，即系神俾咗我哋。嗰一刻我感受到嗰、那个即系神拯救你嘅生命嗰种
10: 嘅。哦，即系你嗰个 moment 有觉得神喺度，
11: 即系捉翻你条命，捉翻你条命翻嚟，系原来系咁样样嘅。咁于是乎，我就永远都会记住呢一日。呢件事系我喺个信仰里面最大嘅经历，而俾我自己一个好确实嘅谂法，就系呢个神真系救咗我。
10: 咁神咁伟大啊，咁你不如送首歌俾神啦。
11: 呢首另外都系我一首另外一首嘅作品嚟嘅，呢首叫做《生命唯一的扶手》。
10: 啊，点解嘅呢首歌？
11: 呢首歌咧就系、是、我都系喺嗰阵时 ACM 嗰度写噶啦，曲系我写嘅。咁另外我有另外一个好朋友去帮我写嘅。咁我系讲到其实我哋人生或者我哋喺信仰里面经历咧，其实好多时候咧就会喺个信仰里面出出入入，出出入入。即系就算你系好坚信到都好啦，间唔中你又想走，但系你又唔走。咁然之后就讲到神耶稣咧系唯一。你可以扶得住，你可以继续行你个人生嗰条路。咁亦其中一句系讲到系，原来我过去会过去，不需困于地牢，又当到这里到那里，终于折返神道路。即系无论如何都系要翻去神嗰度。咁我好中意呢个人帮我写嗰啲歌词嘅原因系，因为佢真系将我讲俾佢嘅嘢。
10: 佢叫咩名？
11: 郑伟伦。 咁佢真系将我讲俾佢嘅嘢咧，写咗落去。咁所以其实第二个人咧系唱唔到呢只歌嘅，都系我自己唱嘅。
10: 哦，
11: 咁佢其中嘅歌词系讲到灵里喺个灵里边咧，嗰个贫乏咧唔够我人咁瘦。咁所以一个只系一个瘦嘅人先去唱到，
10: 我就唔唱得啦。好，大家欣赏下呢首歌，听咗嘅话可以减肥啊。

0: 诗歌有街。
1: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2: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3: 晚上9:33，
4: 我是 A-list 的文迪，即安局提提你，出街食饭避免。

0: 高脂高辣高糖，唔好捞汁送饭，夜饮少甜或者酒甜，咁就更加健康啦。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Windy 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佢嘅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星期六晚上8:15喺旺角蜜花臣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1:1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门票6月16日起于 Cityline 公开发售。
4: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鐘地鐵站乘坐扶手電梯咧，就諗住去灣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後咧係咁樣碌落去十幾級樓梯。當其時有兩位私家，佢見義勇為啊，救咗我啊！佢扶住我，同埋頂住我，拉我起身，跟住個電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後邊一個咧就托住我條腰。我好感恩啊，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氣電波裏面咧，多謝呢兩位先生，呢兩位救命恩人，感恩誒佢咁仗義。
5: 數讓我數，在最艱難時候，誰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6: 唔好吝惜少少時間，表揚你身邊發生過嘅人和事。新城資訊台，我要讚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5: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1: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7: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8: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系佢一直都系我哋。

0: 快乐。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4: 湾区声势力。
1: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6: FM 99.7至102.1。
7: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
8: 诗歌有街，主持汉阳。
9: 阿迪啊，我知道你啊，你嘅教育背景啊，就大专香港信义中书院主修大众传播，咁同埋之后就中国神学研究院进修基督教研究嘅，咁呢两个教育嘅背景喺你音乐事工同埋福音传播上有咩影响？
10: 哦，当然，
9: 或者有咩帮助？
10: 咁读大众传播当然好有帮助啦，因为喺好多理论啊或者概念上面呢，係俾我哋知道点样将一个 message 去传播出去俾好多人，唔係只係我同你两个两样嘢。咁就好似我哋传福音咁啦，我哋点样将一个好简单嘅福音去传俾好多嘅人。咁呢个係一路去读嘅时候学到嘅嘢啦。咁当时当然唔只係指理论啦，咁我仲涉及咗一啲关于电影啦、电视啦、电台啦、报纸啦、杂志啦、PR 啦、广告啦，即其实我哋会
9: 大众传播全部传递系
10: 其实系传递系即系涉及晒咁。

0: 嗰样嘢。咁当时我系冇拣到一任何一样嘢嚟做，因为我觉得报纸好辛苦，电视又辛苦，样样都辛苦。我唯一想做嘅咧，
1: 你又冇咁怕辛苦。
0: 唯一我想做嘅咧，因为我好中意听收音机嘅，咁我觉得电台系最开心嘅，尤其是打风嗰阵时
1: 候。
0: 咁啊，见到啲 DJ 喺度报打风嘅时候，好似好开心喎。咁有谂过嘅，咁但系最后都冇啦。咁跟住就做咗其他啲电器 sales、音响 sales， 咁啊做咗一轮之后咧，咁就。去咗做，即系神俾咗我个感动，去咗啲机构去到做侍奉啦。
1: 系
0: 咁，当一路
1: 我见到你系咪青
0: 青年归主协会？
1: 青年归主协会
0: 咁，跟住
1: 生命福音事工同埋 ACM
0: 系啦。咁后嚟呢度都十几年啦。咁喺呢十几年里边咧，
1: 睇得主要做啲咩咧？
0: 青年归主协会就系搞好多活动，做一啲报道啦，咁同埋做栽培初信嘅。工作咁啊，生命福音咧就系一个推动灵修嘅机构嚟嘅，咁就跟住就 ACM 就系一个推动现代诗歌嘅机构啦。
1: ACM 而家都仲喺度啊，
0: 而家仲喺度，
1: 犀利！
0: 三个机构都喺度嘅。咁生命福音事工嗰阵时，我同时间已经系骑住帮紧 ACM 做义工噶啦。咁啊，主要因为自己中意唱歌啦。咁啊，94年参加佢哋嗰啲比赛又赢咗啦，咁所以就俾佢捉咗过去帮手唱歌啊、录碟啊咁样样。咁跟住
1: 你仲有制作嘅 ACM 嗰度，你又执红馆添。
0: 后嚟呢、這个后嚟
1: 2000年咯，
0: 系啦，我94年就系帮你义工，去到我99年咧就做咗 full time 童工。咁主要咧系因为咧吉中明，而家吉中明牧师咧，当时我哋成日出队见到嘅时候咧，咁佢就讲一句说话，佢话：哎呀，啲啊，呢个灵修嗰啲嘢咧咁静态咧，唔啱你个人，你个人根本上都唔系咁静态嘅。
1: 系，
0: 咁佢就话。你不如过嚟 ACM 啦，咁咁佢讲咗，其实佢讲咗三次，咁第三次我先至应佢呢句说话，因为我觉得我净系中意唱歌，我中意音乐啫，咁灵修呢边又可以有灵修嘅推动，咁我咪过嚟 ACM 呢边做义工唱歌录碟咪得咯，咁、但系后嚟系有一首歌叫做顺服嘅嗰首歌，令到我去接受呢个神透过。吉牧师一啲嘅呼唤我去咗 ACM， 咁就跟住就99年开始喺 ACM 咯，咁啊搞咗好多嘢。咁去到 ACM 嘅时候咧，其实去到 ACM 之前，我就再喺中国神学研究院嗰度就即系读一啲神学课程，因为觉得好多嘢唔够啊。咁尤其是我哋要做诗歌创作嘅时候咧，咁有好多神学嘅概念上面嘅嘢咧要啱先得噶嘛，
1: 历史背景啦，
0: 系啦，或者系啲。圣经里面的那个 concept 是不是啱先得噶？如果唔系，因为那首歌会不停咁样影响人噶嘛。你那段经文啲人都冇咁熟，但系那首歌佢系好熟。你只要有一啲内容系错咗嘅话咧，咁其实尤其是神学界嗰啲人咧就好多万箭穿心咁样插你咁，所以一定要好小心。咁就变咗呢个都帮助到我喺以后一啲音乐。创作上面咧系好多好多嘅，即系小心咯，因为你真系唔可以将啲歌词乱咁嚟。
1: 明白。咁其实我仲有好多问题要问阿 D 啊，咁但系呢一集就时间所限，不过唔怕，我哋仲有下集可以继续同阿王维帝阿 D 长谈。下星期同样时间，星期日夜晚9点到10点，新城997资讯台诗歌有街。下一节我哋仲有今期嘅诗歌榜。咁麻烦阿 D， 你介绍多一首你中意嘅歌俾我哋啊！
0: 呢只歌咧就系2003年沙士嗰阵时做嘅。咁当时总干事就同我讲，佢话：诶，沙士，我哋系咪应该基督教有一只歌可以鼓励下啲人啊？咁样样同我讲完之后，我话唔好搞啦，即系呢啲咁嘅嘢，即系抽水嘢，唔好搞啦，咁样样。咁於是乎我就冇搞啦。咁直至到有一日我翻工嘅時候搭車，神嗰個説話就嚟啦。嗰三隻有兩隻字俾咗我，擁抱。喺個 moment 嗰個社會環境裏面係需要擁抱，但係冇得擁抱嘛，因為沙世總言之隔開嘛。咁我哋就用一首歌嚟到擁抱。咁於是乎就寫咗《擁抱你》呢首歌。咁當時亦都匯聚咗相信大部分嘅基督徒歌手喺裏面唱呢首歌。咁就希望大家仲記得呢首歌，但係唔係記得嗰個咁艱難嘅日子。
1: Thank you。

0: 歌有街。
1: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2: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3: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啊，季军
2: 第三季，
3: 表弟啊梁伟谦，就有呢首季军作品，歌名叫《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啊。
4: 可否趁早？
2: 谁人愿？
3: 就是呢首亚军作品啊，王博嘅呢首亚军歌，歌名叫做《灵魂》。

0: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2: 银色旅途，
3: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0: 第五位，
1: 第五位新上榜 Anna's Worship， 后生啊归于上帝，作曲填词编曲四林彦，主唱 Kindness Home at Eternity。
0: 第四位，
1: 第四位新上榜 At Church Music， 美丽计划，作曲填词高浩正，编曲林乐伟，主唱关心妍。
0: 第三位，
1: 第三位新上榜 Flow Music， 第二里路，作曲填词主唱京华，编曲 Loka。
0: 第二位，
1: 第二位同心圆信，作曲填词连浩恒，编曲 TWS Band， 比上星期回落一位。
0: 第一位，
1: 至于今个星期嘅第一位新上榜，原始和声避难所 Live Version， 作曲填词编曲 Daniel Zhu， 首次登上第一位。今个星期我哋就听下第四位嘅美丽计划同埋创作人嘅介绍啊。
2: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美丽计划呢首歌嘅作曲填词人，我系高浩正啊。写呢首歌嘅原因好单纯，就系好想借住呢首歌去鼓励同埋去俾一份力量嗰啲面对緊癌症嘅朋友，同埋喺佢哋身边陪佢哋一起行嘅朋友。阿 J 录呢首歌嘅时候呢，佢身边都有朋友正正系面对咁样嘅困难。我自己对癌症一啲都唔陌生，我妈妈喺我六岁嘅时候就系癌症带佢离开咗呢个地方，带佢去咗天家。我爸爸亦都系癌症离开呢个世界嘅。我深信你身边可能都会有咁样嘅朋友面对緊咁样嘅难关。喺呢首歌入面呢，有一句系讲緊山岭那样高，是神的圣山。如果我们行的时候，我们只是面对一个困难，这个困境，我深信真的很辛苦的，很难去行的。但如果我们知道原来背后有上帝美丽的计划，在这座这么难行的山的路程上面，上帝是一路会陪伴着我们，会一路安慰和给我们经历到他的爱，甚至在路程上面或者行完之后，上帝俾我哋呢一份嘅安慰，可以成为好多人嘅力量嘅话咧，我深信咧，我哋系攀登紧上帝呢一座圣山，系行紧上帝一个美丽嘅计划咯。所以好想借住呢首歌咧，去鼓励同埋俾力量一啲面对住困难嘅朋友。愿大家都好似呢首歌入边所讲嘅，就算前路看不清，我都相信神喺度咯。祝福大家。

0: 诗歌有街。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10点。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及伊朗的谈判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展开谈判，调解方卡特外交部发声明说，峰会已经开始，与会方包括美国、伊朗及两个斡船国卡达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卡达希望会议能够促成全面而且长久的协议，涵盖谅解备忘录涉及的所有事项。卡达以外交部发声明说，已经组建专门技术专家组，就美伊最终协议的各项条款进行谈判，亦成立了后续工作组，负责监督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跟进进展，直至最终协议达成。美国副总统曼斯与预料未来几个钟将取得更多进展，又说总统特朗普要求翻开新的篇章，如果伊朗放弃核武，美国愿意改变和伊朗的关系。伊美在瑞士展开技术层面谈判，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不会放弃有浓缩的权利，并明确表示伊朗不会制造原子弹。伊斯兰通讯社报道，佩泽希齐扬知道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亦都无意制造核武器，但强调伊朗绝不会放弃有浓缩权利，美国亦都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佩泽希齐扬说，伊美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伊朗人民。随着伊美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黑马提参与相关谈判，目的是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领域。运输署接获港铁公司通知，较早前荃湾线的事故已经妥善处理，列车班次逐步回复正常。屯门三圣村有一对父子涉嫌袭击两名交通督导员被捕。警方今日中午大约12点接报，两名交通督导员在三圣村巡逻时，发现一对61岁同31岁的父子怀疑违例泊车，上前发出告票。两父子分别将告票掟向两名交通督导员的面部。两父子涉嫌袭击公职人员被捕，案件交由屯门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两名交通督导员无表面伤势，清醒被送往屯门医院检查。赤鱲角机场停车场上星期的抢金条案，警方再在将军澳拘捕一名怀疑涉案的19岁男子，他目前正被扣查。案件至今一共有6男3女，合共9人被捕。案中36岁的事

主报称受雇内地商人独自从印尼运送六条每条一公斤的金条返香港，在机场三号停车场被三名蒙面男子持刀伏击，事主被斩伤手，金条被夺走，匪徒得手之后登上接应车辆逃去，被抢金条至今尚未找回。警方说案件并非随机犯案，怀疑有人掌握受害人的行踪，相信有内鬼通风报信。警方连续三日在全港搜捕，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将会继续追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近父亲节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层家庭的爸爸承受压力大，政府施政重点是透过精准扶贫等政策特别为基层家庭提供支援。陈国基说，本届政府坚持以人为本，让扶贫工作兼顾宏观统计和微观关怀，推动政商民跨界别合作，汇聚各方力量，精准回应不同群组的独特需要，务求令扶贫的路走得更稳更远。据地产代理统计，在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上升。美联物业说，周末两日十大屋苑录得六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增加两宗，若果计及端午节三日长假期录得十宗成交。美联物业高级董事布少明说，多个新盘部署短期内应市，一手持续抢占市场焦点，加上二手市场不少笋盘被消化，二手业主叫价态度转强，不过低息环境持续，市民入市意欲高涨，预料楼价保持升势。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大家好，我系萧正楠，一齐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嘅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2岁，来自美国 Florida 的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和公众关注的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1: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2: 10:08开始我们的节目。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不是在地图上，是在心灵上。最孤单的感觉，不是当你一个人的时候，而是身边有很多人，但仍然觉得整个世界

寂寞是一种心境，是一种状态。寂寞是一个眼神，寂寞是一个无聊的日子，想找人聊天，被人拎起个电话，没有一个人想跟你聊。寂寞是这个晚上。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10点到12点。你好，我是梁继昌。

0: 个世界有时好大，有时好细。这个世界有时好多人，有时只得你一个。父亲节快乐。今晚不知道你的心境会不会都有大点的寂寞，还是今晚刚跟爸爸吃完饭、啊、在这个节目里面你可以连我们的电话1834997，音乐故事、音乐心情，或者跟爸爸讲一些说话都可以。 WhatsApp 就是67934997 67934997，我已经在电话旁边等着了，需要的想的而且去打给我1834997，或者 WhatsApp 给我。一首久违了的民歌 Windflow。
1: My father told me not to go near them. He said he feared them.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系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一个人，一个故事。

我今年24岁，今日咧被公司突然炒咗，冇预告噶。我谂我冇做错嘢啩，所以我都冇心理准备。就系上司叫我入房倾下，讲咗一句你唔系好适合呢度，咁我都唔知俾咩反应，点头行翻出去。我嗰时未识得点样俾反应，但系我唔想喺佢哋面前好失仪、好冇礼貌，更加唔想俾佢哋睇到我好狼狈咁，好自然咁行翻去位度执嘢，同事就继续做嘢，冇人知道发生咩事。执完嘢，我冇同任何人讲再见，就好似我根本冇出现过，突然消失咗，间公司都好似冇咩分别咁。行出门口嘅时候。

我企咗喺度，突然之间我唔知可以去边，攞起部电话又放低。我想搵个朋友倾下，但系谂嚟谂去，好似人人都好忙做紧嘢，我可以同边个讲呢？翻入屋企条路，我一路喺度谂，系咪我做得唔够好呢？究竟系我唔适合佢哋，定系佢哋个环境唔适合我，定系根本我一路都系唔重要，可有可无咁？翻到屋企，我闩埋房门，好静好静，坐咗一阵，我先得识得喊。喊完之后，自己抹翻干，洗个面，因为冇人帮到我。就算讲俾人听，冇人会代我难过。原来被公司放弃都唔系最痛，最痛系嗰一刻你先至发现自己好似连可以讲出口嘅人都冇。

0: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的你，对身边最亲的父母，有没有一些说话从来未讲出口呢？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章。
1: 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
0: 一个人，一个故事，作者梁继章。喜爱音乐的人敬上。细个嘅时候，爸爸喺瘦小嘅我眼中系一个巨人，经常坐喺台前面，由一份英文杂志望到另一份嘅中文报，揾一啲国际得意嘅新闻，将佢译成中文，就咁喺度做写。成日都唔会讲一句说话。我屋企家境贫困，爸爸朝来早去报馆做翻译，下昼翻屋企食少少嘢，瞓一阵，跟住就写稿赚稿费。晚饭之后又翻第二份，做到凌晨两点。我经常喺晚饭之后，根据香港湾仔喺啲路边汤摊档嗰度食红豆粥，食完之后我自己翻屋企，佢就系翻工。我哋总系默默各走各路，好少讲嘢。我曾经以为我哋大半生都会系咁样。爸爸系一个翻译者，我后来入咗电台，做咗一啲年轻人嘅节目，同啲听众哈哈大笑，都几受欢迎噶。街上面啲人都会叫我梁博士。当时我觉得自己都算有啲成绩啩，亲友见面都会哇，你个节目几好听、啊。之后我爸爸漠不关心，佢觉得呢啲开玩笑播歌嘅嘢系细路仔嘅嘢嚟啫，佢做嘅嘢系严肃嘅嘢嚟。后来我离婚，同太太分开，将个女交俾爸爸照顾。有一日，妈妈同我讲：翻多啲嚟啦，爸爸得咗癌症。手术之后，爸爸随身要带住一个排泄袋，好攰，好攰，好冇精神。有一日我冤探望佢，佢同我话：如果我有啲咩不测，你个女就惨啦。当我驾车离开医院嘅时候，脑海之中突然间闪过爸爸嘅说话，我好内疚，我不停喺度喊，我都唔知点样翻到屋企，我觉得好惭愧，爸爸有咁重嘅病，仲担心我个女。后来我主持一个夜晚节目，深宵时分，听众打嚟讲心事。我想起爸爸，就点了一只歌给他听，多谢了那间医院的医护人员。点知后来我冤探病的时候，见到爸爸的床前有一扎不起眼的花，他很开心说：有人送花来啊，说你听众啊。卡片的署名是喜爱音乐的人，说很喜欢我的节目，祝我爸爸早日康复。爸爸说：他这么欣赏你，你做了些什么啊？我淡淡咁话：哦，听我节目啫。好多听众嘅反应，我一早见识过咯。点知由嗰个周末晚上，爸爸专登叫妈妈带咗个收音机俾佢听我嘅节目。后来有一日我探佢嘅时候，佢突然之间话：你嘅节目几好啊，安慰咗好多失意嘅人，俾心机做啦。在那一刻，我好像得到世界上最高的殊荣。他望着我的眼神很柔和，好像认识了自己的仔，终于为自己的仔满心自豪。
2: 一张雕空了无人坐的凳，
0: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都不知道他那扎不起眼的花在我和爸爸的生命里面是无价宝。在节目里面，这个心灵启动了神奇的连锁反应，令我终身受用的爱。我深信这种连锁反应可以在其他人其他身上出现，只在乎我们可不可以不问什么而求善意待人，简单好像给一子的问候，一句激励的说话，可能在人家的生命之中都会有好大好大的效用。

0: 时间晚上10: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美伊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美国副总统曼斯说，过去几小时谈判取得巨大进展，预料双方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曼斯说，今次代表一个技术性谈判的开始，各方政治领导层聚集一起，希望为第二阶段的谈判搭建框架，在关键领域取得突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说，如果伊朗愿意放弃寻求核武器，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双边关系。过去几日，美国在确保黎巴嫩停火方面取得巨大进展，现在的问题是美伊谈判能否翻开新的一页，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攻击。外界猜测英国首相斯纪贤最快星期一宣布请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斯纪贤将会辞去英国首相职务，他在两个至关重要的议题上彻底失败，分别是移民和能源，包括拒绝开放北海石油开采。过去18个月，特朗普和斯纪贤多次就移民和能源两个议题出现分歧。特朗普曾经呼吁斯纪贤采取更严格的边境政策。上月特朗普说，工党在地方选举遭遇历史性惨败后，斯纪贤难以保住职位，又说他如果想保住职位，就必须整顿移民问题，并重启北海石油钻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正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正成为大湾区与长三角发展的国际支撑点。本港亦会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定位，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及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陈茂波说，对内地科企而言，香港是通往世界的门户，至于对国际资本而言，香港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他预计，当更多硬科技企业在本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时，国际投资者可以更直接参与中国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陈茂波在网志说，内地硬科技企业面对的课题包括如何对接全球资本，在国际层面物色更多合作伙伴，而本港的普通法制度、资金自由流动，令内地科企对香港的期待已经超越了一个单纯的融资平台。他说，有不少科企选择本港作为国际发展的策略适应地，展现对本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和国际化平台的信任。清真旅游权威机构新月平等和科技支付公司 Mastercard 公布最新全球穆斯林旅游指数，香港在全球非伊斯兰合作组织目的地中名列穆斯林友善旅游目的地的第二名，排名连续两年上升，较去年高一位。海洋公园、荃湾帝盛酒店和启德邮轮码头分别获评为穆斯林友善景点、酒店和交通枢纽。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说，香港在推动穆斯林友善旅游上持续进步，屡获国际认可。旅发局未来会继续推进认证、教育和宣传策略，与旅游、餐饮及相关业界保持合作，鼓励他们推出更多穆斯林友善设施。香港航天员黎家莹在中国太空站与另外两名航天员共度端午节，向地面发送端午安康的祝福。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微博发布神23航天员最新片段，见到指令长朱杨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同埋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嘅工作及生活片段。航天员正稳步推进各项既定任务，包括进行咗进驻太空站以嚟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呢节新闻报道完。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喺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4: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5: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多谢老。

0: 给男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新鲜送上，
2: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普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0: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好啦，翻嚟我哋节目《尽诉心中情》，10:38噶啦。喺呢个世界上，头先都提过啦，寂寞有阵时咧就系好多人，好多人喺你身边，但你觉得想同佢倾偈嘅一个都冇。呢、这个就系寂寞嘅感觉啦。唔知道今日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们，你寂寞吗？当你寂寞嘅时候，你会点做呢？喺呢个世界，人好多啦，但边个可以同你成为一个知心友呢？好多年之前，我哋试过有一种叫做笔友，笔友咧就系 pen pal 啦吓，咁就系一个本港嘅又有啦，外国嘅又有啦，咁啊点样识到啲笔友咧？咁啊有时咧就会有啲嘅笔友公司嘅，咁你要付少少费用咧，咁佢又寄一个名俾你，呢个叫陈大文，咁啊地址咧就住喺唔知日本边度或者系英国边度，咁你咧就同佢通讯啦吓，因为嗰阵时嗰啲通讯嘅工具咧就冇而家咁发达嘅，咁啊大家只系能够用书信嘅来往。咁当年咧我都认识过一啲嘅笔友，好开心啊，经常咧就会喺嗰个邮箱咧，即系屋企下边嗰个邮箱旁边等，哎呀，今日派信啊，唔知会唔会收到笔友嘅信呢？咁样呢个真系已经系一个非常古旧嘅友谊嘅方法。咁后来咧就又唔同咯，有啲网上，当电脑开始发展呢个 ICQ 啦，咁样有啲人咧就呢个方法去认识。咁到到今时今日，当然除咗好多嗰啲 dating app 啦，都有啲嘅朋友们咧会喺网上去征求一啲朋友。是啊，征求啲朋友，唔止一个人会咁样做喎，好多人都会咁样做㗎。有时我就喺度睇呢啲嘅征友嘅告示啦，或者呢啲嘅文章，我就諗係咪真係可以识到朋友嘅呢？好多人都话网上嘅世界呢係一个虚幻嘅世界，你睇到嘅唔等于你真係嗰个图画，嗰个人未必就係呢个人，都唔好讲佢张相係咪经过360度嘅照片改装。呢、这个人甚至男可以系女，女可以系男，后生可以一个好老嘅人都唔定，点样知道你会识到一个真系你想要嘅朋友呢？于是我就揾咗其中一位今晚同佢倾下偈嘅。Hello Angie，
1: 喂 ，Hello Michael， 你好啊。
0: Angie 咧，
1: 终于到我啦。
0: 由你第一次我同你倾偈咧，到今晚而家呢一句说话咧，我都觉得咧，你好有活力嘅，即系你嗰啲活力咧，似系做嗰啲 morning show 啊，我哋早朝头早朝，哎早晨啦、啊，即系嗰啲咧，即系好有好够气啊
1: ，Good morning sunshine 嗰啲系嘛
0: ？Yes， 系啦 ，Good morning sunshine 嘅。你好啦，阿 Angie， 首先咧，我就读咗 Angie 咧喺网上嗰篇少少嘅文章。俾人听下先好唔好啊？即系睇下你点样，
1: 随便可以随便就得噶啦。
0: 去 recruit 你啲朋友咧，佢就咁写嘅：80后单身中女，跟住请尊重长者。我只想识下新朋友。我系阿婶，我单身老女人，肌肤松弛，唔紧致。
1: 我认，我系。
0: 喂嗱，对唔住啊，佢写嘅咋，我读嘅咋，唔系我。
1: 唔紧要，你啱唔啱 ？OK 噶，
0: 你自己写嘅咋吓，冇车冇。
1: 呢个系 open topic 噶，冇问题。
0: 冇车冇楼冇小朋友，只有负债。如果你想揾后生女，揾富婆，唔好揾我。There's nothing to provide， 冇嘢俾得你吓。只系有幽默感、真诚、情绪稳定嘅朋友。我爱美食及咖啡，可以捉下棋，有兴趣请留名。这个呢你最初登的时候呢，你諗住你有什么 expectation？ 即是你自己点解会登，即是你諗住有啲咩可以得到的。我想问啦。
1: 我想得到嘅嘢就係我寫嘅嘢囉。好简单嘅。
0: 你之前有冇试过，但今次係第一次。
1: 其实我係新玩嘅。我都唔介意讲下我啲即係我过往玩过啲乜嘢 app 咁样啦，咁我以前都有玩过一啲类似嘅 dating app 啦。不过我发觉就即系正如你头先讲啦，其实我爹哋妈咪咧都系用 pen fan 嘅形式，最后佢哋结为咗夫妇嘅。
0: 真系噶？
1: 系啊，因为我妈咪其实系澳门人嚟嘅，我都唔介意同你分享。系啦，咁纯粹我觉得系。我 compare 过我用dating app 同埋用呢个 Fred 之后咧，我发觉 Fred 带俾我嘅乐趣同埋 entity 咧系非常之高嘅。
0: 我哋姑且唔好提嗰个名吓，即系网上平台 ，OK 系啦。
1: Exactly， 同埋我觉得佢嗰个公开度同透明度好符合我本身我自己个人个 character， 即係我都系简单都讲一讲啦 ,expectation 系即係大家系可以光明正大地即係做个朋友，而唔系即係一啲好唔见得光嘅关系啦，好唔见得光嘅友谊，即係其实即係大家都成年人啦，咁有啲咩唔 OK， 唔即係有啲咩唔可以讲呢，係咪，即係同埋我都80后啦。
2: 我想问
1: 即係我反而觉得个世界好有趣嘅地方就係、是、个 cycle 其实从来都系咁上下㗎咗。
2: 好 ,Andrew，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即係你以前有冇拍过拖？
1: 我而家。
2: 以前或者现在
1: 我 single 咗好耐㗎喇。
2: 以前有拍过㗎係咪，
1: 以前有啊有啊有啊。
2: single 咗几耐啊，
1: 我而家我其实 single 咗差唔多有5年㗎喇。
2: 真係㗎？
1: 系啊，真噶。
2: And you okay？
1: 我都唔介意分享下，系
2: 你 okay 啊？你觉得 okay 啊？即系如果你觉得唔 okay，你会尝试去改变呢个 status 噶嘛？你明唔明？即系你梗系觉得呢样嘢冇乜所谓。嗱，即系咁讲，我真系绝对唔系贬低单身，
1: 冇问题啊，冇问题啊，
2: 或者系冇男朋友，我唔系贬低呢样嘢。其实好多人可以好快乐地生活，系未必需要有异性朋友，系真嘅。咁咯，咁所以如果你 okay with it， 咁 okay 咯。你系咪 okay 啊？
1: 我 OK 啊，咁但系我都觉得，我而家个状态，我觉得应该咁样讲，我喺上一段嘅恋情嘅时候，即系可能我都有啲挫折啦，咁我都好坦白，咁我都系一个凡人嚟嘅啫嘛。
2: 我哋大家都
1: 咁，我都会有我即系难过嘅地方，我亦都有我走唔出嘅地方。咁但系即系我觉得，既然而家都系一个，我觉得系一个 good timing， 咁同埋。即系我觉得都系一命二运三风水咁嘅原理啦，咁所有嘢都觉得都系时候啦，咁不如试下走出去啦。咁同埋我本身、即系咁讲啦，我自己本身个 character 系好内向嘅，咁、我都系好感恩啦。而家我嘅工作上即系令我个性格都
2: 开朗
1: 变咗唔少啦。
2: 因为我听你把声咧，你应该好容易好容易结识到朋友嗰啲人嚟，因为你好开朗啦，好开心。咁我同呢啲人做朋友
1: 系
2: 好开心嘅。
1: 唔系噶，其实唔系噶，真系唔系。我系 I 人嚟噶。而家咧，我哋 nowadays 而家嘅 generation 咧，好兴讲一个叫咩 MBTI 系咪？
2: 系用个 MBTI 冇错。
1: 系啦，系。系啦，咁呢个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好嘅，即系去将你去认识朋友个范围收窄嘅。咁我都唔介意分享，我系 INTP 嚟嘅。咁咧，
2: 你解释下啲人知道。
1: INTP 系一个非常之内向，就系中意瞓觉，同埋成日都会burn out 嘅人嚟嘅。
2: 好容易消耗，好耐好远。
1: 系啊系啊系啊，我其实系唔中意社交噶。咁咧，我都唔介意同你哋分享一下啦。咁咧，其实我系做 sales 嘅，咁但系即系当然觉得唔顺啦。但系我系每一次见客嘅时候，我见完客我就尽早都要翻屋企，因为我唔怕人多。
2: 你嘅性格点适合做 sales 啊？原来我咁讲，即系如果你系啲好内向又唔中意社交嘅，你点做 sales 啊？
1: 其实咧就咁样嘅，咁好庆幸咧，即系其实我公司系即系我都唔介意啦。我哋公司咧为香港服务咗50年噶啦，半个世纪，好我都好 proud of 自己同即系呢个公司嘅连结啦。咁其实咧就我喺我嘅角度啦，其实除咗你要好 talk active 之外咧，其实你都可以用另一个方法去做。你把客嘅，即系你都可以用另一个方法去同你嘅客户去有一个好嘅连结啦，同好嘅互动嘅。咁所以我觉得有时即系唔好俾一个原因去令你就觉得个世界系咁样咯。
2: 好，
1: 即系其实有好多个方法咯，我觉得系。
2: Angela 嗱，我想咧 get to the point 就系话咧，咁你登咗之后咧，咁其实我又想问下啦，有冇收到啲回应，或者你系咪真系从呢一个公开征友得到一啲嘅好嘅朋友，或者系 reliable， 或者系一啲觉得 interesting 啊，起码分啦，即系得意啊，系嘛？即系啲人坐喺度咧又唔讲嘢啊，或者讲啲好无嘅嘢，好闷啊咁样。我觉得咧睇都系睇你嗰个平台咧，佢话咧佢唔再玩 dating app 啦。嗱，我真系 share 少少啦。咁你知嗰个平台咩人都讲咩都有噶嘛？我唔再玩 dating app 啦，好似玩盲盒咁样。你知咩叫盲盒？
1: 其实我 我都冇玩 dating app， 我反而觉得真系玩呢个 app 咧，带俾我嘅乐趣多好多。
2: 嗱，嗰个 dating app 咧，
1: 其实个互动性真系好高，
2: 佢好似
1: 大家都可以喺同一个 chat 入面倾偈。
2: 系，因为佢觉得好失望，因为咩咧？次次嗰啲人咧，一系唔啱倾啦，一系个样唔似嗰张相啦，咁所以佢好失望。好啦，咁讲翻你啦，今次咧，你正有冇啲得意嘅经历分享？
1: 我嘅得意嘅经历啊，
2: 有冇收唔收效先？
1: 都有好多人想约我嘅，咁反而我自己觉得个性格系，我就比较随心啦、随喜啦，同埋随缘咯。咁反而我 incoming 嘅话，我会我就已经邀请咗一个叫做荃湾小王子啦，咁因为我都俾阿网友帮我改咗个名叫荃湾春泥，咁我谂住约阿小王子去做下 gym， 咁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见下面嘅，就不如嚟体育馆度一起做下运动，咁认识下朋友，咁仲开心咯。
2: 其实咧，你唔系唯一一个嘅，我留意到喺呢个网上咧，都有得朋友咧作出类似咁嘅呼吁啦。我就谂啦，其实都市人系咪真系咁寂寞咧？我想问啦，你既然系一个 sales， 即系你有同事啦，系咪先？咁你公司里面你都系揾嗰啲朋友去 gym 嘅啫嘛，点解要外求呢？即系咁讲。
1: 哦，唔紧要，呢个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好嘅 share 嚟嘅。咁、其实首先第一啦，咁我公司个年龄层咧，其实就同我系有少少差距嘅，即系大家都可能因为我其实系 single 噶嘛。哦，嗱，我要 clarify， 我系单身嘅，荃湾春丽系单身嘅，系啦。咁但系可能我公司大部分嘅同事可能都已经系有家庭噶啦、
2: 明白。
1: 系啦，咁即系可能佢哋喺有家庭嘅状态下，就未必会好想去做 gym 啊。咁同埋做 gym 都系好 personal 噶嘛。
2: 嗯，
1: 即系可能去玩一啲活动。咁其实，因为其实我想讲嘅系，当我哋呢个年龄层去到呢个 age 嘅时候，其实大家嗰个生活层面同埋大家需要去 spend 嗰个时间都会唔同。即系可能我。头先讲啦，你问我有冇即係有啲人 approach 我，其实都有嘅。咁但係可能有时我都要花时间去陪下我妈咪、因为我妈咪就 coming 呢下个月就会做一啲心脏嘅检查咁样啦，即係佢心唔系几好。咁其实即係我自己反而觉得系你个时间想 span 落去边度，咁当然我都想认识新朋友嘅，但係即係而家我会尽量将我嘅时间去分配俾唔同嘅嘢咯。
2: 嗯，啱嘅，即系惊唔惊识到啲坏朋友或者见到一啲咧，即系最初好似好人，但系原来咧，即系识下识下，发觉佢原来有好多唔系几好嘅习惯啊，诸如此类啊。
1: 其实就算唔好话网上朋友啊，即系恕我斗胆讲一句，可能你身边嗰、那个。你同佢相处咗十几年，可能佢最后一招就一击必杀搞掂咗你。
2: 都系。
1: 其实你稍微 scan 下，我最近睇咗一个，即系又系 Fred 度睇，话一个好有钱嘅 couple， 佢哋最后要分家。所以我觉得呢啲好 common， 其实现实世界同网上世界其实都系人嘅啫嘛，即系只系个操作系你会系好表面啦，定系？最后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即是只是时间咯，时间可以证明咯，真系我觉得是。
2: 你在心目中咧，会不会有啲嘅标准嘅？即系我系要佢嗱，你坦白同我讲 ，OK， 我要呢个嚟应征嘅，我当系男仔啦，我要佢几多高大啦，咩可能咧有车啦，要车我出入啦，要有一个花费嘅能力啦，唔好话
1: 你想唔想听我最坦白嘅说话？其实我都去到呢个年纪啦，即系我自己，即系都唔系话嗱，即系好坦白，我唔系一个好高收入嘅女士啦。咁但系即系最少我都有份工，我而家系叫自给自足，我亦都唔 expect 我嘅对象系咩高收入人士啦，我就系好 expect 我哋嘅三观。是三合的、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还有那个叫什么观、三观最后一个观价值观、世界观
2: 你
1: 总之即是大家是夹的咯。
2: 明白。喂，但以前有些人讲过呢，如果女仔赚钱多过个男仔、或者个社经地位高过个男仔呢，是很难有好的结果的，你同不同意？
1: 我想是因为个社会那个男女平等关系已经即系有啲唔同咗咯，咁但系我又觉得都唔系嘅，其实即系即系不如我用新闻咁讲下，其实而家好多女士即系唔信咗一啲 情局嘅时候，我觉得其实香港嘅女仔其实都好好噶，好有义气啦。可能佢哋只系即系一个好需要一个温柔嘅心去对待佢哋。咁系咯，咁、我觉得其实男士如果可以温柔一啲对女仔嘅话，即系对女士嘅话，其实我觉得有好多嘢都可以系 develop 嘅。
2: 其实你呢两个字咧系好虚无缥缈嘅。第一，第二咧嗰、那个 standard 点样叫做温柔咧？其实对于我哋男，我唔可以代表全部男仔啊，我代表我自己讲，有时咧系好难捉摸啊。譬如有啲你做得多咧，佢觉得唔使咁做作啦，拉凳啊，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唔需要咁多事实啦咁样。
1: 所以我个意思就系、是，我觉得个价值观同大家即系嗰个性格，就唔好咁快 get into the relationship 咯，会好啲咯。即系大家可能以朋友身份，即系我都唔介意，我都系想识咗朋友先嘅。即系我觉得大家要磨合噶、即系唔系一两句。即系其实我自己都曾经有试过date 过一啲男仔啦，其实都唔系 date， 其实系交往嘅啫。咁但系可能对方已经当系 date 咯。我觉得太心急啦。
2: 但系而家啲人唔系咁嘅咩？啲人话而家啲男仔女仔咧，差唔多啱就啱，唔啱就第二个噶咯，即系好快嚟快去，唔系咩？
1: 哦，咁我嘅见解就系、是如果系你嘅人同你个音你个频率系相似嘅人，佢自然会留低咯。即系呢个系我嘅观念啊，呢、个亦都系我嘅。expectation 系啦
2: ，OK， 咁喺呢个过程里边，你暂时啊等紧阿小王子，希望可以能够有一个好嘅
1: 系啊，等紧我嘅真命天子啊，快啲嚟揾我啦！
2: 好啦，咁你揾咗之后，你喺度同我哋讲翻声啦，好唔好啊 ？OK， 好，多谢晒，
1: 好啊，好啊，
2: 希望阿春丽揾咗佢嘅小王子。

0: 而家可以打嚟1834997，又或者 WhatsApp 6793-4997，留言俾我哋啊！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1: 好啦，时间快到11点，听嘅节目就系尽诉心中情，我系梁继章。喺11点之后有个特别嘅电话，呢一位朋友我第一次同佢倾偈，但系我认识咗佢爸爸妈妈好多年噶啦。爸爸妈妈就系智叔同埋陈敏仪姐姐，好挂住佢两个朋友啊。到底喺佢嘅仔仔眼中，智叔同埋阿敏仪系点样嘅爸爸妈妈？翻嚟喺11点后，尽诉心中情，同佢仔仔文哲倾偈嘅。先听11点新闻报告，无行开啦。

0: 时间系晚上十一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英国再多一名内阁成员要求首相司纪贤下台。天空频道最新报道，外相故意为周末私下要求司纪贤辞职。商业贸易大臣奇启斯接受天空频道访问时话，司纪贤正反思他面对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英国观察家报报道，司纪贤可能会在星期一辞职，但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强调司纪贤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又说司纪贤已经多次表明会继续领导政府并应对党内挑战。运输大臣艾海迪和内政大臣马曼廷早前分别要求司纪贤制定离任时间表和日期。路透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名工党国会议员公开呼吁司纪贤辞任，大约占工党下议院议员总数四分之一。56岁的贝安德自2017年起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在英格兰北部有深厚的政治根基，兼具地方治理经验和党内影响力。他早前赢得英格兰西北部马克菲尔德选区的国会补选，进一步巩固他热门接班人的地位。伊美在瑞士展开技术层面谈判，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明确表示伊朗不会制造原子弹。伊斯兰通讯社报道，佩泽希齐扬知道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亦都无意制造核武器，但是强调伊朗绝对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美国亦都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佩泽希齐扬说，伊美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伊朗人民。随着伊美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黑马提参与相关谈判，目的是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领域。日本国税厅将自下月1号起，针对访日外籍游客和出境旅客征收的国际观光旅客税，由现时的1000日元折合大约50港元增至3000日元，即是大约145港元。这笔税款将会由航空公司等业者直接加入机票内代收，再向日本缴纳。当局计划将款项用于应对过度旅游的问题。日本国税厅规定，入境后24小时内离境的转机旅客以及未满两岁的婴幼儿不用缴付国际观光旅客税。在本月30号之前购买机票的旅客，国际观光旅客税仍然维持原来的1000日元。黄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日起举行第五轮听证会，将会传召专家证人，对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项提出口述证供。首场传召三名专家证人，分别是身兼跨部门调查专组副组长。

消防署新界南副消防总长林建军、政府化验所法政事务部药物毒理及文件科总化验师李永文，以及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城大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建筑工程讲座教授袁国杰。预算案提出成立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计划今年第四季申请2亿拨款，年内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当局计划资助非政府机构推行城乡共融项目，包括资助修复或改造私人建筑用作文化及旅游用途，每个项目上限1000万，支持举办乡村节等活动，每项最多200万，亦会在燕江和河上乡两条村试行放宽规划限制，容许村屋全座或部分改装成食肆、零售或旅馆，无需申请。考虑到燕江和河上乡邻近古洞北新发展区、朗园自然生态公园以及其他自然景点，当局认为是乡郊旅游的理想试点，局方将视乎先导计划的成效，研究在其他北都乡村式发展地带，特别是由村民提议和新界乡议局赞成的地点，适度放宽规划限制。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方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嘅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哋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嘅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 36988938找苏小姐。
4: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5: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6: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多谢老大。

0: 男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0: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4: 世事可能不似预期，目标可能虽然未能达到，一切想追寻嘅人同事可能看似遥不可及。不过只要坚持落去，喺人生嘅路上，你总会揾到你嘅惊喜。每逢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梁嘅章同你分享生活嘅乐与悲。电话号码18349997，我哋永不放弃。

0: 发嘅，咁成日就白发咁样啦。我就问佢点解你唔染翻头发啦？咁样咁啊，俾一个答案我咧，我好诧异嘅。佢话因为要纪念佢爸爸，因为爸爸咧早年已经白发噶啦，咁啊见到自己白头发嘅样咧，就会谂翻你爸爸咁样。咁所以我就好入心嘅。咁喺今晚咧，我可以咁讲啦，即系我第一次同呢个年轻人倾偈，但系咧我可能好多年前都见过佢。因为头先都讲咧，我同阿志叔地咧住得同一区啊，咁啊有时喺一间餐室咧，都会去翻嗰间餐室食饭。咁有一次我见到阿志叔同仔仔一齐食饭，好多年前啦。今晚电话里边，我哋有阿文哲同我哋一齐倾偈嘅。Hello， 文哲，喂喂喂，喺文哲喺边度
1: ？Hello， 我系
0: Hello， 我系 Michael 啊，系啊，
1: 你好 Michael。
0: 首先多谢你先啦，今晚吓，咁咧我就喺好耐以前咧就同你哋叫做撞过下，我唔知道真真正见过你未啦，但我谂你印象中都未见我啦，系嘛？
1: 我谂我嘅记忆中系好碎片化，可能记得，但系如果我哋有缘见面嘅话，我应该会认得
0: 嘅。啊，我想问你，你以前系咪经常同爸爸去骏景园食嘢啊？
1: 骏景园就都食，都食，成日多近啊嘛。
0: 系啊，近你屋企啊嘛，嗰阵时系嘛？
1: 系啊，
0: 不过算啦，唔好讲嗰样嘢。嗱，我想问咧，咁啊，阿志志啦吓，其实咧，有啲人话爸爸妈妈咧就通常就一个恶，一个就冇咁恶。要闹咧就你嚟，要锡要氹翻咧就我嚟咁样。我想问咧，阿志叔同敏儿咧喺屋企里边咧系唔系咁噶？定系两个都好人，或者两个都好恶噶？今晚咧我试下从阿志志嘅眼中去睇翻阿志叔同敏儿即系点样嘅爸爸妈妈先。
1: 其实我觉得他们是不会恶的，就是他们的教育的 mindset 是不是闹，是比较是规矩的样。但是如果你说恶近啲恶的话，爸爸就比较严肃和严厉。
0: 是
1: 的，就是小时候一直就比较我的感觉。
0: 哦，是的。那他会不会即是我不知道应该问会不会 打手板的，即是有没有体罚的在你家？
1: 是有过的，咁但是好讲规矩，即是不是那些嬲到是咁打你。佢可能我做错咗呢件事，咁就要打一下手板啦，即是好有一个规条咁样。咁我妈咪呢佢都同返即是大个之后都讲返话，我呢就好醒目嘅，俾人打过一次呢我就唔再做嗰件事咁样。
0: 即是知死啦嘛，哎呀我唔做啦，我唔敢啦咁样。即系学到教训啦，咁样。其实咧，爸爸妈妈咧咁出名啦，即系出到街咧，一定有啲人，哎呀，志叔啊，敏儿啊，咁样指指点点。细个嘅时候咧，作为一个爸爸妈妈都咁出名嘅家庭咧，有冇压力啊？甚至你啲同学仔会唔会咧专登走埋，喂，你爸爸妈妈咩咩咩咩咁问嘅嘢噶？会唔会有压力？
1: 梗系有啦，当然系有。即系其实由小学开始已经系，又受到即系有呢一个 feel 到，个个都系知道你爸爸个名或者你妈妈个名，但系未必知道你个名咁样，咁所以其实都会有啲压力嘅，即系个身份认同啊，究竟我系边个咧？我系佢哋个仔咁样，咁但系即系慢慢长大嘅时候揾到多啲自己，咁就会习惯咗呢样嘢，因为始终香港咁细，
0: 系咯，同埋咧，我觉得咧，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咧，多咗一份嘅谨慎咧，就系好多镜头噶嘛，系嘛？即系以前就狗仔队啦，而家唔使狗仔队啦，因为而家周围都系 cam， 个个咧真系个手机一味啊影，所以嗰阵时我谂你由长大嗰个过程之，会唔会有都有呢一种？你唔好话有人影嘅，有人睇到你，有人睇到你，有冇呢啲噶？因为你系艺人嘅家庭。
1: 我自己反而是冇，可能因为我因为之前都有啲曾经小个嗰阵有啲报道呢，即係磨裂过小弟係即係个性取向咁样啦。咁跟住咁嗰件事之后，其实我当然好 down 啦，唔知点解无端端要俾人写啦，但係
0: 爸爸妈妈点安慰你呀？爸爸妈妈点安慰你呀？当时
1: 佢哋我唔係好记得佢哋点系哦，但係我只係记得呢件事令我反而走出咗，即係放开啲啦，即係
0: 哦 ,ok,
1: 系
0: 咯，即係反正都人哋都写咗啦，咁有佢囉，係咪我係咁就咁囉，係咪
1: 即知嘅人就会知囉，咁即係我个取态係咁样即係关心我嘅认识我嘅人，咁就係我即係嗰个啱个身份认同咁样，大家都会知道我係一个咩人。
0: 不过呢做艺人呢係好忙。

0: 碌嘅，我时即系问阿阿敏儿，即系后来佢冇做啦，但系阿智叔都好忙嘅，即系做又拍戏啊，又电视啊，又主持啊咁样。细个嘅时候咧，佢多唔多时候可以陪到你噶？有冇咩得意嘅童年往事啊？仲记唔记得？
1: 其实佢反而系好 spend time 嚟陪我，即系
0: 系咩？智叔反而多啲时间啊？
1: both 嘅 both 嘅，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做啲健康，即系佢好 family guy 啊个。
0: 哦，系噶，嗯，
1: 系啊，系啊，即系佢虽然个样好严厉，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0: 嗯，我都相信。咁咧，爸爸妈妈都做呢行啦，你会唔会自细咧见到佢哋去工作啊，或者跟埋佢有冇带埋你去拍嘢噶？有阵时，
1: 我细个嗰阵啊，智叔佢同智叔一齐做过一个好似系 cable 嘅访问节目，都系我唔系好记得实际内容，但系试过咁样咯。咁我自己其实麻麻地中意嘅，但系。
0: 嗯
1: 但系都完成咗咁样，因为即系啲工作人员就介住我咁样。
0: 嗯，咁但系你而家就系做一啲类似音乐嘅工作啦，都算系有种表演嘅元素喺度。你要唱歌俾人听啊，做音乐啊咁样。其实系咪因为受爸爸妈妈嘅熏陶，所以中意咗呢一样嘢啊？
1: 其实我有谂过系绝对系有嘅。咁始终即系父母嗰个对子女嗰个影响。我即系，但系我就唔会想用同一种形式，即系我未必去会拍戏，但系我就由细到大都中意音乐嘅。
0: 嗯、
1: 我记得系啊，即系敏儿姐就佢细个喺个车度播 Beyond 啦。
0: 嗯，
1: 跟住我听到首歌之后，我就话系咁 loop， 系咁 loop， 要听多几次。跟住佢就心谂大镬啦，即系好似要去行呢条路咁，咁啊，即系行咗呢条路。
0: 其实咧，好多嘅艺人爸爸妈妈可能未必想啲仔女做翻呢一行，我唔知点解咧。我听好多呢啲嘅讲法，你觉得阿敏儿或者阿智叔咧有冇同你讲过唔好啊？娱乐圈啊，好难噶，好辛苦啊，又未必行红咗咧，又日日拍嘢拍，即系佢哋有冇赞成或者唔赞成你噶？有冇讲过噶？
1: 其实佢哋系好feel free 咁样去俾，即系佢俾我去行自己嘅路。咁可能有時遇到一啲錯，即係挫折或者唔好嘅時候，佢都會扶我一把，但係即係佢哋會提醒咯，但係唔會話反對任何嘢嘅咁樣，即係佢哋都好 open mind 嘅。
0: 係，即係
1: 所以我就行咗呢條咁 freestyle 嘅生命，活到現在咁樣。
0: 其實咧，敏兒姐係一個好好嘅生命導師。我幾個月前都喺網上電台訪問過佢。佢咧有冇同你分享过呢一方面嘅睇法啊？即系嗰啲接受啊、道歉啊，即系你记得啦，佢讲最后嗰几样嘢，
1: 系、
0: 你记唔记得？
1: 冇错，
0: 你念唔念得出？
1: 我当然记得。
0: 你不如你再讲一次啊！你分享一次啊！
1: 我反而想分享一下佢系由点样开始去导我去呢个新心灵嘅路。
0: 好啊，请讲。
1: 咁即系细个嗰阵，嗰阵大概应该系中学，好似。中学左右啦，初中，咁佢就开始，佢好中意上呢啲身心灵啊，或者人性嘅堂，咁啊叫我去上九型人格，跟住之后开始即系就一路咁样，就算我唔上，佢想我上嗰啲班咧，佢都会分享俾我，咁我潜移默化听到好多啦，其实即系你啱讲个悟道啦，佢嗰个理论啦，其实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亲密嘅人或者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即系都。所以我是获益良多，是他即是一路的分头，他成日都上新堂又跟我分享一下咁样。
0: 嗯，但你会不会觉得我明啦，妈咪你不要再跟我讲啦，即是这些人生道理，即是你不会的嘛，即是你都耐心去听的。
1: 我其实几喜欢听他讲这些东西，因为我都几有兴趣，同埋小个嗰阵未必 apply 到，但是现在真系好 feel 到话，原来嗰啲教点样同人去即系非暴力沟通啊嗰啲嘢咧，系即系好帮到我同我而家伴侣嘅关系咯，所以我系好感谢佢。
0: 嗯，我觉得阿敏儿姐咧好有耐心嘅，同埋佢讲生命道理咧好 convincing 嘅，好有说服力嘅。佢每次咧即系佢讲完嗰啲嘢咧，我都觉得系真系会令我反思一啲嘢。我记得上次同佢倾开咧，佢话咧人嘅死亡乜嘢死亡咧，只系物质，即系嗰个叫做躯体嘅死亡，但系其实佢更高嘅一个层次咧，所以人系。 当你

0: 咁谂嘅时候，唔系冇咗，只不过去咗另外一个层次咧，你个心咧就唔会咁唔开心噶啦，即系咁样咯。
1: 其实系啊，佢即系可能我爸爸过身嗰阵咧，佢就向 study 呢方面点样可以即系嘅人，因为大家都会面对呢样嘢噶嘛。咁点样可以解开一啲心结，或者即系咁去慢慢咁样去疏导我同细佬全家咁样。咁所以今次即系面对呢件事，咁当然压力好大，都有伤心嘅部分。咁但系我亦都用我嘅方法去表达晒我嘅心意。咁我哋。系咯，我都会挂住，而家暂时都会挂住，但系手头上有好多嘢要做完，可能之后再慢慢梳理。但系因为佢慢慢已经一直同我哋慢慢道别，即系好似佢上年搞咗个生日会啦，即系所有生日会，佢话系一个道别会，即系想见晒所有见嘅人，因为佢知道可能啊、哦、某一日会嚟，
0: 嗯，
1: 咁样系咯，即系好系几特别嘅呢个妈妈真系。
0: 去年呢其实米儿姐是做了一次手术的是不是其实我们都作为她的朋友或者是一个叫观众呢都好最初很担心但好像又见到她有几精神那我们其实都放下心来觉得啊应该都 OK 了啩那所以今次呢即是你妈妈走的消息呢都几 shock 几意外即系我冇谂过吓咁、啊、样即系其实几唔开心即系当我哋知道嘅时候。不过我睇咗你嘅访问呢好似话你又最近一只歌又咁啱，有啲内容上又有少少关于妈妈嘅，系咪？系咪你最近一只作品嚟啊？
1: 系啊，冇错。我本身即系我而家系做紧嘅嘢系一个 DJ 艺人啦。咁有时会去搞 event， 咁我自己亦都系会有做音乐嘅。如果商业嘅有做啲广告嘅音乐仔咁啦，即系自己都有出过啲歌。咁你啱啱讲嗰首就系我。自己的厂牌最新 release 的歌，咁佢系用冰宝语去唱一个神话故事，咁就系一位女巫嘅仔啦，咁佢就女巫过咗身噶啦，咁啊个老豆咧就要去做啲任务，上雪山度揾一个命中注定嘅人，咁但系中间咧好崎岖，好多波折，即系人生好似人生啊，咁佢就。召唤咗佢死咗佢嘅女巫嘅妈妈，咁我妈妈就念咗啲咒语，去令到佢有力量去面对咁样咯。咁其实我做完呢只歌之后，一个月之后就面对呢件事。咁同埋你啱啱都讲话，即系阿敏儿姐，佢系相信躯体去咗之后，那个精神系会回归去一个好 peaceful 嘅地方。咁我想，即系我都。相信如果假設我面對有啲挫折嘅話，佢都會用某種方式嚟提點我咁樣咯。
0: 嗯，
1: 因為佢好愛我。
0: 知道喺你眼中咧，阿智叔同敏兒姐咧係點樣嘅爸爸媽媽？要形容佢。
1: 嗯，我覺得敏兒姐係真係好有耐心，因為我嘅價值觀啦，或者我嘅生活模式啦，同佢都有唔同嘅位置，咁我哋都會咁去慢慢溝通，慢慢協調。咁啊，智叔就佢比較內斂啲，即係佢更加啦，佢比較完美主義者，即係好有一啲規矩咁。咁但係我就比較 free 噶嘛，咁但係佢有時都會願意去即係講一個小例子。咁我個人係我食煙嘅，咁佢唔食嘅，但係佢有時咧食完飯會過嚟會食一支煙，其實唔係真係食嘅，佢純粹想
0: 同你傾
1: 個
0: 餐
1: 同我係啦，
0: 親子時
1: 就係嗰個哲學友情嗰個位，即係我好感動啊！諗翻起咁，
0: 嗯，你覺得你嘅家庭點樣形容咧？係一個充滿咩氣氛？
1: 我覺得係正咯，即係有個咁嘅 combination，
0: 嗯。
1: 系，同埋都有即系虽然细个嗰阵觉得身份认同嗰个嘢啦，但系其实大个都觉得呢个身份其实都系有某啲方便好处嘅方咁，同埋佢哋真系个爱系好直接 touch 到你咁样，所以我觉得系正。
0: 喺你身上揾到阿敏兒姐交俾你嘅一種愛嘅任務，即係繼續傳落去嚇。未來你工作會點啊？聽講你係一個音樂人嚟嘅喎，係咪？繼續喺呢個音樂嘅路發展係咪？
1: 系冇错，我其实呢几年四年嚟就主要系DJ 啦。

0: 埋誒 event organizer 咁樣。咁但係我其實即係用咩方式嚟將個愛傳遞落去，就係、是、類似嗰啲音樂，我每個月都會出一首，咁可以如果幫到一啲人嘅話，咁就好好咁樣咯。
1: 嗯，哲仔加油，希望你可以将你嘅音符、你嘅音乐将爱传出去，好唔好？继续努力，
0: 绝对会，多谢。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浪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0: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TV 宠爱你。
2: 时间晚上11:3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海关在香港国际机场侦破三宗旅客贩运毒品的案件，一共检获大约29公斤怀疑氯胺酮和2.85公斤怀疑可卡因，估计市值大约1300万，拘捕三名涉案人士。首宗案件涉及一名30岁巴西籍男子，昨日从巴西圣保罗经卡塔尔多哈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的寄仓行李内检获大约2.85公斤怀疑可卡因，他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案件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另外两宗案件分别涉及一名23岁马来西亚籍男子同埋一名27岁中国籍女子，两人今日由意大利罗马飞抵本港。海关人员在清关期间分别在他们的寄仓行李内检获一批重约25公斤，估计市值大约950万的怀疑氯胺酮，以及另一批重約4公斤，估計市值大約160万的懷疑氯胺酮，兩宗案件仍在調查中。海關會根據情報分析，繼續加強打擊販運毒品活動，同時呼籲市民提高警覺，切勿貪圖金錢利益而參與販毒活動。海关今日在会展举办的珠宝首饰展览采取执法行动，检获大约21件怀疑冒牌及侵权首饰，估计市值一共约30000元。海关接获举报，话有展销摊位涉嫌售卖冒牌及侵权首饰，经深入调查同在版权持有人协助下，在两个展销摊位内检获怀疑冒牌及侵权首饰。行动中，海关拘捕一男三女，年龄介乎24至50岁，包括两名负责人及两名职员，他们涉嫌触犯商品说明条例及版权条例，案件仍在调查中，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海关说，一向重视打击冒牌及侵权活动，不时派员到不同展览巡查，如果发现怀疑冒牌或侵权货品，会即时联络相关商标或版权持有人，确认货品真伪，会在调查后采取适当执法行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听日下午会访问大连同西安。陈茂波将率领30多人的代表团在大连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年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亦会出席，讨论全球贸易和产业格局变化、中国经济发展等议题。星期四，陈茂波会转往西安访问，拜会陕西省和西安市领导。陈茂波会在星期六晚返抵本港，在他离港期间，财政司副司长王伟伦将会署任财政司司长。预算案提出成立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计划今年第四季申请2亿拨款，年内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当局计划资助非政府机构推行城乡共融项目，包括资助修复或改造私人建筑用作文化及旅游用途，每个项目上限1000万，支持举办乡村节等 等活动，每项最多200万，亦会在燕江和河上乡两条村试行放宽规划限制，容许村屋全座或部分改装成食肆、零售或旅馆，无需申请。考虑到燕江和河上乡邻近古洞北新发展区、朗园自然生态公园以及其他自然景点，当局认为是乡郊旅游的理想试点，局方将视乎先导计划的成效，研究在其他北都乡村式发展地带，特别是由村民提议以及新界乡议局支持的地点，适度放宽规划限制。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3: 我知6月24日喺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添。
2: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第七个礼拜
7: 第三位。
6: 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作品啦，咁啊，我都系嗰句啦，我真系见亲佢哋就开心噶啦，睇下佢哋系 FIFA， 系啦，咁啊，季军嘅作品有呢首 Baby Savage，
7: 第二位。
8: 好啦，马上嚟揭晓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嘅，系属于由台湾嘅仔仔周渝民带嚟嘅《谁给我的勇气》。
7: 第一位，第一位。
6: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啦，咁啊，恭喜晒 Janice 蔚兰啦，有呢首《不约而遇》。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7: 大湾区音乐榜

0: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过透过大气电波，我们可以为其他人送出一点温暖，交换一点鼓励，让生命变得更加精彩，
1: 尽诉心中情。
2: 没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
0: 今晚透过这个 WhatsApp 呢，有位朋友想我读出以下来的这封信给他爸爸的。今年的6月10号是我一生人最难忘的生日。83岁的爸爸平时行路都说好辛苦啊，好辛苦啊。那天他自己说落街跟他吃饭。平时他餐牌都看得不清楚，竟然那天个个字都看得好清楚，还嗌到他自己好喜欢吃的东西。但我身为他的女儿，一啲都不醒目，还以为爸爸今晚这么叻仔的。我们吃得好开心，谈笑风生。之后各

你回家了。到6月11号的凌晨2点半的时候，妈妈打电话给我说，爸爸叫极都不醒啊，快点叫救护车啦。原来爸爸脑出血，医生说最多只有48小时。在这48小时里面，那人很乱啊，都不知道可以怎样做，所有片段可以重新在我脑里面不停地出现。细个的片段，结婚的时候，生仔的时候，我的眼泪不停涌出来。到最后他真的很叻仔，挨足48小时走了。爸爸，今日是父亲节，我希望你在另一个世界开开心心。好多谢你同我庆祝一个好开心的生日会。我和妹妹会照顾妈妈的了，你放心周围去啦。我知道你一路都好努力，多谢你都照顾我哋。多谢你啊，爸爸，好唔舍得你。I love you， 祝喺远方嘅爸爸父亲节快乐。将呢首歌送埋俾听紧嘅朋友，父亲节快乐，远而敬上。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承诺。这个故事在很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大学生，当时对演艺很有兴趣，做舞台的表演。有一次呢，啲人同我讲，有冇兴趣扮下小丑啊？小丑都有一个好得意嘅表演行业嚟噶噃，得闲又可以去做啲舞台嘅表演赚下钱。另外都几得意噶，譬如话搵啲波扭个公仔啊，又或者变下小魔术氹下细路仔啊咁。当时我对呢啲咁嘅表演觉得都几好玩、啊，于是咧就做咗一个小丑嘅角色，开始踏上台板。后来一个朋友又说你懂做小丑的，不如呢去那些医院那里带一些笑声给那些小朋友啊。去医院？是啊，你不知道啊，很多的小朋友呢因为病呢病足好耐，他又不可以离开医院，他又不知道做些什么，又没有东西玩，好闷的。如果你能够去表演一下哄哄他们会开心的。就在这个朋友介绍之下，我就去了不同的医院巡回表演，为那些生病的小朋友带来欢笑。安慰他们是我最大的任务。当我们见到面上五颜六色，又带着玩具，又懂变魔术，又会讲笑话的小丑叔叔，他们都很开心，打针吃药不再是那么困难的事。有一次我结束表演即将要离开的时候，有位护士小姐跑过来说不好意思啊，有个小妹妹不肯吃药啊，你可不可以来帮帮手哄哄她啊？当时我想我又不赶时间，好啊，你带我啊。她就带了我一间加护病房。

佢见到面前系一个血癌末期嘅细路女，皮肤底下隐约可以见到青色嘅血管，化疗令到佢头发都已经甩晒啦，身上插满一条一条嗰啲管，喐都唔喐。护士小姐细细声话：佢冇晒求生嘅意志，唔肯食药啊！你试下氹下佢啊！呢个小丑哥哥行埋去，尝试同佢倾偈。呢个女仔虽然唔喐得，但佢望住呢个小丑哥哥好好奇、啊。跟住呢个小丑哥哥就话啦：你想唔想玩具啊？嗱，如果想要你就眨一下眼，唔要你就眨两下眼。呢个沟通方式好新奇啊！于是呢个女仔就同佢玩起眨眼睛嘅游戏。然之后呢个小丑哥哥就扎扎得嚟，哎呀你又赢啦！嗱，送多个玩具俾你。嗱，我哋猜下，你又猜赢啊？我又送多个玩具俾你。好快，床头已经有一个玩具嘅山仔啦。跟住小丑哥哥同个女仔话：嗱，你乖乖食药，我下次再嚟探你好唔好？呢、这个女仔有一次眨一眨对眼，记得啦。最后呢、这个男仔仲同呢个女仔勾勾手指尾氹佢话：嗱，一定要食药噶，我下次翻嚟会问护士姐姐你有冇食噶。呢一次嘅接触只系巡回表演之中其中一次。呢、这个男仔扮完呢一次小丑，已经唔记得呢件事咯。大约一年之后，佢又翻返去呢一间医院，做完例行嘅工作，正准备走嘅时候，忽然之间有位护士行埋身边问：你记唔记得咧？一年前你嚟过呢度，氹过一个患血癌嘅女仔噶？啊，系啊系啊，做咩事啊？护士小姐话：喺你走咗之后第二个月，女仔唔得啦，救唔到，走咗啦。不过你跟我嚟啊，我有啲嘢俾你啊。两个人嚟到呢个加护病房，佢见到好多病人嗰啲小朋友嘅床前都有一个玩具金属口面嘅。个护士小姐就话：系啊，嗰女仔佢临走之前，佢话：依玩具我唔玩啦，你帮我送俾其他小朋友，

希望佢哋开心啦。同埋你可唔可以话俾嗰个小丑哥哥听，我有听佢话噶，我应承过佢，我有按时食药，我真系有食噶，我冇曳噶。护士小姐话，由小丑哥哥探完佢嗰日开始，佢好乖，身体嘅痛苦折磨佢，但系佢仍然好努力咁同病魔搏斗，准时食药。佢冇输到，佢已经赢咗，毕业啦。护士哥哥忍唔住流低眼泪，估唔到自己一句不经意嘅说话，竟然有咁大嘅效果。由嗰日开始，佢发誓，只要有机会，佢都要继续去帮其他人。生命好脆弱，爱心好强大，我哋可以用爱心战胜死亡，战胜绝望。

0: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1: 时间快到凌晨12点，今晚希望你喜欢我为你准备的两小时节目。Sometimes when we touch,

每一个星期日黄昏，应该话晚上啦，十二点前都有呢两小时。下个礼拜日约定你喺新城广播再见。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时间晚上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同美国在瑞士的第一轮会谈进行80分钟之后，因为内部磋商而结束。另外，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美谈判暂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美方同会议主办方原本计划在四方会谈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和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照，但伊朗代表团拒绝有关安排。消息人士说，在伊朗拒绝后，相关直播和合照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进入会场。谈判开始时，主办方提供的直播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人抵达会场，但美国副总统曼斯等人对传媒讲话时，伊朗代表团不在直播画面内。瑞士外长卡西斯接待伊朗代表团和伊朗国会议长暨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会面，双方就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闭门会谈。瑞士外交部说，将持续扮演外交斡船角色，协助建立互信并促进中东稳定。瑞士的外交斡船管道将持续开放，即使面对复杂局势，仍然透过内心细致的外交努力，为各方建立互信创造空间。在时间紧迫、外界高度关注下，瑞士愿意持续支持协议落实进程。外交部说，缓和局势升级风险，促进中东稳定，是瑞士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瑞士广播电视台说，瑞士在美伊会谈中扮演促成者角色，负责协助美国、伊朗、卡达和巴基斯坦坐上谈判桌，提供安全维护，但没有直接参与谈判。卡西斯会在峰会期间和各代表团领袖进行双边交流。埃及总统塞西说，美伊最终协议应该保障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并回应相关国家关切。塞西在开罗会见巴基斯坦外长、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和土耳其外长，就地区局势发展以及支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交换意见。塞西说，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全面解决，是实现地区持久和全面稳定的根本前提。总统府的声明说，今次会面正值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四国磋商机制第四次会议期间。塞西说，近期地区局势发展再次凸显四国作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支持作用，应该继续巩固和发展这个磋商机制。赤鱲角机场停车场上星期四的抢金条案，警方再在将军澳拘捕一名怀疑涉案19岁男子，他目前正被扣查，案件至今有6男3女，一共9人被捕。案中36岁事主报称受雇内地商人，独自从印尼运送6条每条1公斤的金条回香港，在机场3号停车场被3名蒙面男子持刀伏击，事主被斩伤手，金条亦被夺走。匪徒得手后随即登上接应车辆逃去，被抢金条仲未找回。警方说，案件并非随机犯案，怀疑有人掌握受害人行踪，相信有内鬼

风报讯，警方连续三日在全港搜捕，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将会继续追捕。屯門三聖村有一對父子涉嫌襲擊兩名交通督導員被捕，警方昨日中午接報，兩名交通督導員巡邏時發現一對61歲和31歲父子懷疑違例泊車，上前發出告票，兩父子分別將告票掟向兩名交通督導員面部，兩父子涉嫌襲擊公職人員被捕，案件交由屯門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兩名交通督导员冇表面伤势，清醒被送往屯门医院检查。呢次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2: 小麦，
3: 你好啊，程主播。
2: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3: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4: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5: 一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某人

连串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晏昼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

JC 现任朋友 Eden 吕爵安 Kenny 邱风泽一表人才，接着有 Janice 卫兰，一格格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0: 表弟啊，梁伟谦，就系呢首季军作品，歌名就《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啊。就系呢首亚军作品啊，王博嘅呢首亚军歌，歌名叫做《灵魂》。

0: 资讯堂，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伍乐成先生你好啊，
3: 演唱会啦，我记得我弹刘德华上海滩嘛，更更更蹦蹦蹦，那个第一下更更更是我弹，我就弹错了 key 咯，所以那个更更更错 key 后面成对 band 入蹦蹦蹦咧系第二个 key 嚟噶咯，变到阿刘生出嚟系好型噶嘛，应该，咁佢系咁样另外望。我会好记得嘅事情，赵生熙已经系好多人信任音乐总监啦。我跟佢去弹 keyboard 啦，咁我弹琴唔系好叻嘅啫嘛，同埋我后尾都冇乜练琴噶嘛。佢有一日就话：阿梁永亮揾你，就做佢嘅音乐总监，去日本 tour。
2: 当时你系
3: 都系弹错，系唔应该系讲出嚟嘅呢件事。佢咁劲，你弹错所有嘢，你手震所有嘢，佢都知道。你要谂佢谂，咁搞错啊，咁易弹都唔识弹，即系我可能会幻想佢咁谂噶嘛。
2: 喂，其实
3: 但系你又要做启发。你自己其实有很多你需要去再进步的东西咯。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找黎搞穿，有我黎莉。

日寂寞考，蓝奕邦感色，杨千嬅抬起我的头来。

0: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 午夜12:34，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2: 我们的 Z 世代，
5: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4:00至5:00，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啦，一起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遗下的罪，是我顽强到已经用尽余下去清，亦是时间认命，早知我越活越冷清，走

曲加上 Jenny 合唱版本的《雙雙》，接着就是容祖儿的一首《破相》，还有是 JNY Beats featuring 林家谦这首《灵魂出窍》练习曲。

0: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声势力。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听佢属于 Misha 叶巧林，难道我还未够难？跟住有林忆莲嘅破晓，接住仲有曲婉婷 Drenched。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同美国在瑞士的第一轮会谈进行了80分钟之后，因为内部磋商而结束。另外，伊斯兰国家电视台报道，伊美谈判暂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就被列为谈判的优先事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美方同会议主办方原本计划在四方会谈开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同美国代表团握手同合照，但是伊朗代表团拒绝有关安排。消息人士说，在伊朗拒绝之后，相关的直播同合照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进入会场。在谈判开始时，主办方提供的直播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人抵达会场，但是美国副总统曼斯等人对传媒讲话时，伊朗的代表团不在直播画面内。伊朗总统佩泽希察扬重申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明确表示伊朗不会制造原子弹。伊朗伊斯兰通讯社报道，佩泽希齐扬知道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亦都无意制造核武，但是强调伊朗绝对不会放弃浓缩铀的权利，美国亦都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佩泽希齐扬说，伊美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伊朗人民，随着伊朗谈判启动，伊朗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资金将会获得解冻。伊朗央行行长黑马提参与相关谈判，目的就是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领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授权政府继续推进伊美谈判，所有人必须团结一致。他说，仍然有个人或者政治力量不愿意看到局势恢复平静，企图破坏伊朗内部团结，必须保持警惕，避免分裂内讧。瑞士外长卡西斯接待伊朗代表团，同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会面，双方就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闭门会谈。瑞士外交部话，将会持续扮演外交斡船角色，协助建立互信，并促进中东的稳定。瑞士外交的斡船管道将会保持开放，即使面对复杂局势，仍然会透过内心细致的外交努力，为各方建立互信，创造空间。在时间紧迫、外界高度关注的情况下，瑞士愿意持续支持协议落实的进程。外交部话，缓和局势升级风险，促进中东稳定，是瑞士的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瑞士广播电视台话，瑞士在美伊会谈中扮演促成者的角色，负责协助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坐上谈判桌，并提供安全维护，但是没有直接参与谈判。卡西斯将会在峰会期间与各代表团的领袖进行双边交谈。而以色列国防军就说，以军在黎巴嫩的行动继续。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引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日在黎巴嫩南部和以军指挥官会面时说，以军正在多线作战，持续打击真主党武装组织，同时以军一些部队遭受到重大损失，有多名士兵和指挥官死亡。以色列传媒早前报道，以色列总理内特尼亚胡以及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不过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方。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在黎南。外界猜测英国首相斯基贤最快星期一会宣布辞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斯基贤将会辞去英国首相的职务。他在两个至关重要的议题上彻底失败，分别是移民和能源，包括拒绝开放北海的石油开采。在过去18个月，特朗普和斯基贤多次就移民和能源两个议题出现分歧。特朗普曾经呼吁斯基贤采取更严格的边境政策。上个月特朗普说，工党在地方选举遭遇历史性惨败后，斯基贤难以保住职位。又说，他如果想保住职位，就必须整顿移民问题，并重启北海石油钻探。 而英国就再多一名内阁成员要求首相斯基贤下台。天空频道最新报道，外相顾尔卫周末私下要求斯基贤辞职，而商业贸易大臣奇启斯就接受天空频道访问时话，斯基贤正反思佢面对嘅政治现实、挑战同埋机遇。英国观察家报报道，斯基贤可能会喺星期一辞职，不过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强调斯基。

0: 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又话司机贤已经多次表明会继续领导政府并应对党内挑战。据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名工党国会议员公开呼吁司机贤离任，大约占工党下议院的议员总数四分之一。呢节新闻到此。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大家好，我系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6: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今晚11点，你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情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差好远噶。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小马，
3: 你好啊，程主播。
2: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3: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4: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地狱啊！我同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系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系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5: 系咩？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两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同美国在瑞士的第一轮会谈进行了80分钟之后，因为内部磋商而结束。另外，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美谈判暂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的优先事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说，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本是计划在四方会谈开始前安排和伊朗代表团和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照，不过伊朗代表团拒绝有关安排。消息人士说，在伊朗拒绝之后，相关的直播和合照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进入会场。在谈判开始时，主办方提供的直播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人抵达会场，不过美国副总统曼斯等人对传媒讲话时，伊朗代表团不在直播画面内。瑞士外长卡西斯接待伊朗代表团，和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会面，双方就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闭门会谈。瑞士外交部说，将会持续扮演外交斡船角色，协助建立互信，促进中东稳定。瑞士的外交斡船管道持续保持开放，即使面对复杂的局势，仍然透过内心细致的外交努力，为各方建立互信创造空间。在时间紧迫、外界高度关注的情况下，瑞士愿意持续支持协议落实进程。外交部说，缓和局势升级风险，促进中东稳定，是瑞士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瑞士广播电视台说，瑞士在美伊会谈中扮演促成者的角色，负责协助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坐上谈判桌，并提供安全维护，不过就没有直接参与谈判。卡西斯中卫峰会期间与与各的代表团领袖进行双边交流。以色列国防军说，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继续。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引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日在黎巴嫩南部和以军指挥官会面时说，以军正在多线作战，持续打击真主党武装组织，同时以军一些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有多名士兵和指挥官死亡。以色列媒体早前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不过以军就没有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将会一直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埃及总统塞西说，美伊最终的协议应该保障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并回应相关国家的关切。塞西在开罗会见巴基斯坦外长、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以及土耳其外长，就地区局势发展以及支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交换意见。塞西说，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平、公正、全面解决，是实现地区持久和全面稳定的根本前提。总统府的声明说，今次会面正值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四国磋商机制第四次会议期间。塞西说，近期的地区局势发展再次凸显四国作为地区安全和稳定的支柱作用，应该继续巩固和发展这个磋商机制。日本最新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度创上台以来最低。日本共同社周末以电话方式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度是 55.8%， 较五月上次民调下跌 5.5%， 是他去年十月上任之来之后最低。内阁不支持度是 27.9%， 较上一次上升 1.1%。民意调查说，围绕高市阵营被指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之际制作视频重伤抹黑对手的报道，有 49.7% 的受访者认为高市的解释并不充分。对于执政联盟主张削减众议院议席，有 49% 的受访者认为无需急于推进有关改革，认为有必要加快进度的就有 46%。另外，有近50.5%的受访者说，日本没有必要派遣自卫队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虽然高市内阁支持率下降，不过执政自民党支持率就升到 38.7%， 较上一次上升 2.5%。至于维新会的支持率就是 6.7%， 下跌 1.9%。外界猜测英国首相斯基贤最快星期一会宣布辞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斯基贤将会辞去英国首相职务，他在两个至关重要的议题上彻底失败，分别是移民和能源。
包括拒絕開放北海的石油開採。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嘅南至西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陽。現時室外氣温29度，相對濕度80%，請注意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

0: 好，呢节新闻报道嘅。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喺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d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8: 仲有 K 莲、麦浩仪、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9: 还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三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结束。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同美国在瑞士的第一轮会谈进行了80分钟之后，因为内部磋商而结束。据报，伊朗谈判代表团是由于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而离开瑞士的谈判会场。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不会将美国的威胁放在眼内，奉劝美方谨言慎行，强调伊朗的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另一种方式予以回击。不过，彭博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即使伊朗两间半官方通讯社都报道，伊朗已经暂停同美国的谈判，不过美伊的谈判人员仍然持续接触。在美伊谈判开始之际，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伊朗不立即阻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美方将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以色列国防军说，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正在继续。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引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日在黎巴嫩南部和以军的指挥官会面时说，以军正在多线作战，持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组织，同时以军一些部队遭受到重大损失，有多名士兵和指挥官死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说，将会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指出以色列是侵略者，必须撤离黎巴嫩，以军不可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领土上，强调在黎巴嫩境内以色列并没有设立安全区的空间。卡西姆说，黎巴嫩拥有自己的国家军队，负责维护国家主权，真主党会同黎巴嫩军队合作。英国首相斯基仍面临的党内逼供压力持续上升，据报外相故意为周末私下要求斯基仍辞职。较早时，运输大臣艾海迪以及内政大臣马曼廷已经分别要求斯基仍制定离任时间表同日期。英国卫报报道引述一名内阁大臣指出，斯基仍将会在星期一早上宣布去留的意图。观察家报就报道，斯基仍可能会星期一辞职，不过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强调斯基仍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路透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名工党国会议员公开呼吁斯基仍辞任，大约占工党下议院议员总数四分之一。日本最新的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度创上台以来新低。日本共同社周末以电话访问方式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度是 55.8%， 较5月上次民调下跌 5.5%， 是他去年10月上任以来的新低。而内阁不支持度是 27.9%， 比上一次上升 1.1%。民意调查显示，围绕高市阵营被指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之际制作视频中伤抹黑对手的报道，有 49.7% 的受访者认为高市的解释并不充分。对于执政联盟主张削减众议院议席，有49%的受访者认为无需急于推进有关改革，认为有必要加快进度的就有46%。另外有近55%受访者说，日本没有必要派遣自卫队保障霍建木之海峡的安全。虽然高市内阁支持率下跌，不过执政自民党的支持率最新升到 38.7%， 较上一次上升 2.5%。至于维新会的支持率就是 6.7%， 下跌 1.9%。英国气象局发布极端高温预警，预计英格兰和威尔斯部分地区今个星期气温将会飙升到摄氏38度，有机会创下有纪录以来6月最热纪录。英国气象局警告，热浪将会星期三到四达到高峰，气温会升到摄氏38度，甚至有四分之一的机会升到超过40度，将会打破1976年在修咸顿录得的35.6度，创当地历来六月最高温纪录。气温会星期五略为下降，预计在英格兰东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会降至大约33度。英国健康与安全局建议，民众要保持水分充足，在日间保持门窗和窗帘关闭，晚上就要打开窗户保持通风，以保持室内凉爽。在中午最热的时段，即是上午11点到下午3点之间，应该避免出门晒太阳或者做剧烈运动。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嘅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嘅新标签，先可以喺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件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6: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7: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8: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9: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0: 我准备点唱啊？
11: 我碌紧手机咯。
10: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2: 我听啤梨咯。
5: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3: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5: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15: You want return? We are the signal. Lock and learn.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2: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4: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啊。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噶。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揼揼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5: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 belts are fastened, that your seats are in the right position.

0: 凌晨四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据报已经结束。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会谈进行了80分钟之后，因为内部磋商而结束。据报伊朗谈判代表是由于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而离开瑞士的谈判会场。而谈判期间主要讨论到黎巴嫩问题，并未触及伊朗核计划的问题。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不会将美国的威胁放在眼内，奉劝美方谨言慎行，强调伊朗的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另一种方式予以回击。不过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即使伊朗两间半官方通讯社都说伊朗已经暂停与美国的谈判，不过美伊的谈判人员仍然持续接触。在美伊谈判开始之际，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伊朗不立即阻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以色列国防军说，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正在继续。在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引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日在黎巴嫩南部与以军指挥官会面时说，以军正在多线作战，持续打击黎巴嫩的真主党武装组织，同时以军一些部队遭受到重大损失，有多名士兵和指挥官死亡。而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就说，将会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指出，以色列是侵略者，必须撤离黎巴嫩，以军不可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的领土上，强调在黎巴嫩境内以色列并没有设立安全区的空间。卡西姆说，黎巴嫩拥有自己的国家军队，负责维护国家主权，真主党将会与黎巴嫩军队合作。英国首相斯基贤面临的党内逼宫压力持续上升，据报外相顾尔卫周末私下要求斯基贤辞职。较早时运输大臣艾海迪以及内政大臣马曼廷已经分别要求斯基贤制定离任时间表同日期。英国卫报报道引述一名内阁大臣指出，斯基贤将会在星期一早上宣布去留的意图。观察家报就报道斯基贤可能会星期一辞职，不过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强调斯基贤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路透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名工党国会议员公开呼吁斯基贤辞任，大约占工党下议院议员总数四分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斯基贤将会辞去英国首相职务，认为他在两个至关重要的议题上都彻底失败，分别是移民和能源，包括拒绝开放北海的石油开采。特朗普和斯基贤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多次就移民和能源两个议题出现分歧。特朗普曾经呼吁斯基贤采取更严格的边境政策。在上个月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遭遇历史性惨败之后，特朗普讲过说斯基贤难以保住职位，又说如果他想保住职位，就必须整顿移民问题，并重启北海石油钻探。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有小型飞机失事坠毁，造成三人死亡。事发当地时间星期六晚11:30，一架由新泽西州海洋城飞往马里兰州的小型飞机在马里兰州鲍伊市一个公园坠毁，造成机师以及两名乘客死亡。同时，以色列媒体报道，有三名以色列人在美国马里兰州一宗轻型飞机坠毁事故中丧生，目前未清楚是否同一件事件。根据以色列时报报道，有关飞机属于当地一间飞行学校，事发时可能正在进行训练飞行。日本最新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度创上台以来新低。日本共同社周末以电话方式进行民意调查，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度是 55.8%， 较5月上次民调下跌 5.5%， 是他去年10月上任以来新低。而内阁不支持度是 27.9%， 较上一次是上升 1.1%。西班牙在世界杯 H 组次轮赛事以4-0大胜沙特阿拉伯，两战一胜一和得四分，暂居小组榜首。至于沙特就一和一负得一分，因为得失球差排榜尾。西班牙上将对佛德国伯冷门和0-0，前锋奥耶沙巴表现欠佳，被外界批评为隐形人，但是金像表现脱胎换骨，交出两个入球一个助攻，成功带领西班牙取得今届世界杯首场胜仗。 西班牙在开赛十分钟就由奥耶沙巴助攻雅马打开纪录，之后再包办两个入球，西班牙三球领先完半场。奥耶沙巴下半场被换出休息，不过西班牙下半场九分钟再添纪录，最终以四球击败沙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3: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2: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3: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2: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3: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今晚想点？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中都错过，死了心。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小马，
6: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6: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5: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身不必好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你通报道新闻，整整齐齐。

0: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爸爸
1: 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嗯，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爸爸媽媽你好嗎？
3: 投資如戰場，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

0: 明、稳得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使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2: 地狱啊！我同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1: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2: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1: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2: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新闻报道。清晨五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首轮谈判据报已经结束。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会谈进行了80分钟之后，因为内部磋商而结束。据报伊朗谈判代表团是由于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而离场，而谈判期间主要讨论到黎巴嫩问题，并未触及伊朗核计划的问题。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不会将美国的威胁放在眼内，奉劝美方谨言慎行，强调伊朗的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另一种方式予以回击。不过彭博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即使伊朗两间半官方通讯社都报道伊朗已经暂停同美国的谈判，不过美伊的谈判人员仍然持续接触。在美伊谈判开始之际，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伊朗不立即阻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美方将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以色列国防军说，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继续。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引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日在黎巴嫩南部与以军指挥官会面时说，以军正在多线作战，持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组织，同时以军一些部队遭受到重大损失，有多名士兵和指挥官死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说，将会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指出以色列是侵略者，必须撤离黎巴嫩，以军不可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领土上，强调在黎巴嫩境内以色列并没有设立安全区的空间。卡西姆说，黎巴嫩拥有自己的国家军队，负责维护国家主权，真主党会同黎巴嫩军队合作。英国首相斯基仍面临的党内逼供压力持续上升，据报外相古尔为周末私下要求斯基仍辞职。较早时运输大臣艾海迪以及内政大臣马曼廷已经分别要求斯基仍制定离任时间表同日期。英国卫报引述一名内阁大臣报道，斯基仍将会在星期一的早上宣布去留的意图。观察家报就报道，斯基仍可能会星期一辞职，不过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强调斯基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斯基仍将会辞去英国首相职务，他在两个至关重要的议题上彻底失败，分别是移民和能源，包括拒绝开放北海石油开采。路透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名工党国会议员公开呼吁斯基仍辞任，大约占工党下议院议员。

0: 元素木的大约四分之一。英国气象局发布极端高温预警，预计英格兰和威尔斯部分地区今个星期气温将会飙升到摄氏38度，有机会创下历来六月最热的纪录。英国气象局警告，热浪将会星期三到四达到高峰，气温将会升到摄氏38度，甚至有四分之一的机会升到超过40度，有机会打破1976年在修咸顿录得的35.6度，创当地历来六月最高温纪录。气温在星期五将会略为下降，预计在英格兰东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会降到大约33度。当局建议民众要保持水分充足，在日间保持门窗和窗帘关闭，晚上就要打开窗户以保持室内凉爽。在中午最热的时段，即是上午的11点到下午3点期间，应该避免外出晒太阳或者做剧烈运动。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有小型飞机坠毁，造成3人死亡。事发当地时间星期六晚11点半，一架由新泽西州海洋城飞往马里兰州的小型飞机在马里兰州鲍伊市一个公园坠毁，造成机师以及两名乘客死亡。以色列媒体就报道，有三名以色列人在马里兰州一宗轻型飞机坠毁事故中丧生，目前未清楚是否同一事件。根据报道指，有关飞机属于当地一间飞行学校，事发时可能正进行训练飞行。西班牙在世界杯 H 组次轮赛事以4-0大胜沙特阿拉伯，两战一胜一和得四分，暂居小组榜首。至于沙特一和一负得一分，因为得失球差排榜尾。西班牙上将对佛得角爆冷换和0-0，前锋奥耶沙巴表现欠佳被外界批评，不过金将表现脱胎换骨，交出两个入球同一个助攻，成功带领西班牙取得今届世界杯的首场胜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6: 其实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望着疲倦，望着无奈，望着谋生。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运输署提提你，喺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2: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1: 仲有 K 莲、麦浩仪、Chloe、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据报已经结束。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会谈进行了80分钟之后，因为内部磋商而结束。据报伊朗谈判代表团是由于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而离场，而谈判期间主要讨论了黎巴嫩问题，并未触及伊朗核问题。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不会将美国的威胁放在眼内，奉劝美方谨言慎行，强调伊朗的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另一种方式回击。不过彭博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伊的谈判人员仍然持续。

0: 接触。是否以谈判开始之际，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伊朗不立即阻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美方将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以色列国防军说，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继续。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引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日在黎巴嫩南部和以军指挥官会面时说，以军正在多线作战，持续打击真主党武装组织，同时以军一些部队遭受到重大损失，有多名士兵和指挥官死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说，将会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指出，以色列是侵略者，必须撤离黎巴嫩，以军不可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领土上，强调在黎巴嫩境内以色列并没有设立安全区的空间。卡西姆说，黎巴嫩拥有自己的国家军队，负责维护国家主权，真主党会与黎巴嫩军队合作。英国首相斯基贤面临的党内逼供压力持续上升，据报外相顾尔伟周末要求斯基贤辞职。商业贸易大臣紧炳德接受天空频道访问时说，斯基贤正反思他面对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较早时，运输大臣艾海迪以及内政大臣马曼廷已经分别要求斯基贤制定离任时间表同日期。英国卫报引述一名内阁大臣报道，斯基贤将会星期一早上宣布去留的意图。观察家报就报道，斯基贤可能会星期一辞职，不过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强调斯基贤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斯基贤将会辞去英国首相职务，他在两个至关重要的议题上彻底失败，特别是移民和能源，包括拒绝开放北海石油开采。路透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名工党国会议员公开呼吁斯基贤辞任，大约占工党下议院议员总数四分之一。美国芝加哥在六月节长周末期间发生多宗枪击事件，造成最少46人伤亡。芝加哥警方说，由上星期五下午以来，当地发生最少24宗枪击事件，造成最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受害人年龄介乎14到70岁。当中在星期五晚间，两名枪手驾驶一架汽车向聚集在芝加哥越南区的人群开枪，造成最少12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对芝加哥进行军事干预。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如果伊利诺伊州州长普利茨克寻求帮助，他可以在一个月或者一年内让芝加哥成为最安全的城市之一。玻利维亚一架空军飞机在中部坠毁，机上6人全部遇难，包括4名军人和2名平民。玻利维亚空军发表声明说，一架执行军事民事援助任务的空军飞机由行政首都拉巴斯附近的埃尔亚尔托国际机场起飞，前往科恰班巴，在飞行期间突然失联，相关部门随即启动应急预案。经过几个钟头的搜索之后，搜救人员最终在巴萨亚里山地区发现失事的飞机残骸。玻利维亚空军随后确认机上无人生还，已经启动事故调查程序。世界杯次轮赛事，西班牙在 H 组以4-0大胜沙特阿拉伯，两战一胜一和得四分，暂居小组榜首。沙特就一和一负得一分，因为得失球差排榜尾。西班牙上将对佛德国爆冷闷和0-0，前锋奥耶沙巴的表现欠佳，被外界批评为隐形人。不过金将表现脱胎换骨，交出两个入球、一个助攻，成功带领西班牙取得今届世界杯首场胜仗。西班牙在开赛10分钟就由奥耶沙巴助攻亚马打开纪录，之后奥耶沙巴再包办两个入球，西班牙以三球领先完半场。奥耶沙巴下半场被换出休息，西班牙在下半场9分钟再添纪录，最终以4球击败沙特。呢节新闻报道嘅。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嘅。 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5: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4: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5: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4: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3: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2: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3: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2: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3: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Babe
2: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3: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2: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6: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学生的命根，
3: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3: 未来理财师，我的未来我做主。
4: 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一扇门私募基金的创始人罗毅宏先生。罗总你好。
5: 大家好。
4: 您在金融领域深耕多少年了？一直从事的是类似投行的研究工作吗？
5: 我干了26年的证券公司，主要是负责私人银行业务和财富管理业务。
4: 现在还从事这样的工作吗？
5: 私募基金其实也是类似财富和资产管理。如果在海外来说，其实这两块业务是比较相似的。在国内可能会单独拿牌照，资管有资管的牌照，财富是相当于我们原来做经纪业务的相关的牌照。
4: 您刚才说在券商也待了很多年，那什么样的原因让您从原来的环境当中激流勇退，转而现在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呢？
5: 我自己有两个方面吧，一方面是自己很有兴趣。我在读书97年98年的时候，当时就看到人工智能把国际象棋的冠军给战胜了。第二呢，在2017年，当时是人工智能叫阿尔法狗战胜了我们围棋冠军，所以当时这两段我一直印象非常深。
4: 你喜欢下棋？
5: 我是喜欢人工智能。像我们这个年龄，从小我就玩过苹果286啊、386啊，很多人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感觉。20世纪90年代开始自己玩这块电脑了，所以一直关注人工智能相关的信息。这一波2022年底以 ChatGPT 为样本的人工智能的爆发，让我看到了人工智能真正的大的革命浪潮。所以24年我自己做了差不多有半年的深度的思考，所以24年底

0: 我是从这个证券公司裸辞出来了，觉得我应该抓住这一波人工智能的浪潮，要把自己的资源禀赋和这个人工智能怎么结合起来，那我们就要做基于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投资。
1: 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投资，您是在2024年底的时候花了半年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的。那么您如何判断当前的 AI 行业整体它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的阶段，和前两年相比啊，市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24年我出来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普通老百姓还不太清楚什么是这一波的 AI， 大家可能还停留在上一波，比如说你到火车站人脸识别就这一类的这种 AI 为主。但这一波的 AI 我们叫大语言模型，我们那时候24年主要做的就是怎么跟这一波的 AI 去对话，这一部分的 AI 应用会比较多。到25年就有人开始主要考虑怎么让这个 AI 帮你来做事情，就把你的工作流给理出来。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工具叫 Manus， Manus 后来到年底，当时 Meta 想收购它，最后因为我们国内的一些原因呢，其实是不适合让海外并购的。但是一月份马上出来了叫小龙虾， Manus 做的就类似小龙虾的活儿。小龙虾就是让大家真正去认识到这一代的 AI 是能走进千家万户，既能帮你对话也能帮你做事情。所以从这一代开始，我们是真正的从很多老百姓去认知它了。我认为这一波的人工智能其实还是在起步的阶段，
1: 还在起步阶
0: 段，
1: 它变化很快呀，它的学习能力很强。
0: 对对对对，迭代会非常的强
1: 快，
0: 但它的迭代其实一定程度上未来也会碰到阻力的。
1: 什么样的阻力？
0: 比如说华为的套定律，就你的硬件就有可能在几何空间方面就碰到阻力了。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芯片，国内做的最多的可能一般到7纳米，英伟达他们已经开始搞3纳米、2纳米，但2纳米再往下，就我们摩尔定律就要开始失效了。因为现在2纳米就意味着本身就是原子级了，你要原子级再继续往下，这就会碰到阻力了，物理世界的阻力。所以我们华为现在通过另外一条路径，我们叫时间维度把它改善，这是我们中国人工程能力的体现。这个就有可能我们会继续再往前走一点。但是每一波 AI 的技术革命或者每一波科技革命，它总会碰到当时的那时候的时间的限制或者技术的限制，那时候就需要再等一等，需要进一步的技术革新。
1: 您刚才跟我们说到了 AI 大模型，那么当前业内频繁讨论 AI 大模型在短期盈利有点难以兑现，也有观点认为呢 AI 已经从讲故事的阶段进入到落地期，你怎么去看待这种分歧？您觉得需求端的真实的增长到底是怎样的？
0: 您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及时，因为刚好大模型里面出了一个异类，就是美国最牛的两个大模型ChatGPT 刚才已经说过了，
1: 是
0: 另一个叫 Anthropic 就是我们 Claude 大模型的这个母公司。它出了一个什么奇特的东西呢？大家知道我们国内的像智谱啊 Minimax 在香港上市了，像您说的暂时都还没有盈利。那么 OpenAI 它是怎么考虑的？它觉得它到2030年才有可能盈利，但是 Anthropic 公布了他们二季度的预测，他们二季度觉得可以收入109亿美元，预测营业利润到5.5亿美元。这个其实打破了我们很多人对大模型的一个认知。
1: 是的。
0: 那他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他其实做了几件很好的事儿。第一，他切入了一个叫 code， 就是我们做这个码农是吧，写代码的这么一个领域。他一开始就深耕这个领域。这个领域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小龙虾一样，他可以24小时帮你打工。这个就对代替码农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二呢，他选了很好的一些叫 B 端用户，他不像比如说 OpenAI 一开始也切入一些 C 端的，包括他最早图像这一块的生成 Sora 现在已经停了，他的客户很多都是 B 端，而且都是那些大客户，像这个微软啊、亚马逊啊，这些大客户付费意愿是比较强的，而且一般不会给你讨价还价，所以他切入了好的赛道，找到了好的客户。最后呢又有个时代的原因，因为前期我们叫训练，把模型训练的聪明能帮你干活，这叫训练的成本，训练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后面要运用到我们 AI 应用里面去叫推理的成本，推理的成本一下就能降到1/3，所以呢它的这个利润率从30%多

0: 理解。
1: 对，算力基建，如果按照我们行业内的行言来说，一般叫上游、中游、下游。
0: 嗯，
1: 所以算力基建是我们的上游，大模型是我们的中游， AI 应用就是我们的下游。
0: 下游。
1: 对，当然黄仁勋还有五层蛋糕，这个可能跟我们关系有一些啊，但是没有像上中下那么容易去区分。现阶段还是在上游阶段，像房地产一样，我要把基础建设先打好了，那你中间才能再去放软装，搞
0: 把
1: 装
0: 地
1: 修，
0: 基先打
1: 对，
0: 好。
1: 在下面你再自己可以用，是吧？你可以放各种各样的电器进去，那你可以开始生活，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现在还在打地基阶段。为什么我们算力基础这一块在资本市场方面表现会比较好？那我觉得它现在其实有点像我们房地产，可能2005、2006年已经有一定的起步了，但是起步并没有说大家很狂热的这个阶段。到了2010年以后，慢慢大家看到房地产的发展趋势，到2020年可能大家才觉得房地产有走下坡路的可能性。所以现在还是在 AI 基建的打基础阶段。
0: 所以您还是看好未来10年以后的机会吗？
1: 10年以后 AI 基建它是要跟你的中游大模型以及下游 AI 应用到底会到什么时候？如果我们参考互联网，原来包括移动互联网这两个方向的话，其实 AI 应用也是跟互联网应用一样，它未来也会非常的庞大。比如说现在移动互联网，可能大家知道微信、抖音，这些都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叫应用的落地，背后其实是你要去建各种各样的数据中心。就跟我们现在很多人 AI 造房子造的叫 AIDC，也是 AI 的数据中心，类似。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4: ，Mobity 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
3: 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
4: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
3: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4: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性，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3: 嗰种烟韧。
4: 系啦，
5: 星期日下昼1:30 FM99.7 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2: 财经六十分，
6: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7: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6: 财财财，
7: 理财师的掌中宝，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 未来会有非常牛的 AI 的应用超级公司出现，只是现在还远。如果你说让我举个例，现在有没有这样的公司，或者有没有这样的工具？已经有一个工具出现了这样的雏形。当然我们各大厂都在做啊，有一个已经做的成规模了，这就是我们经常在用的豆包。我不知道您用过没有。
0: 偶尔也会用啊，
1: 对，
0: 现在很多小朋友都会在用。
1: 小朋友都会用了，豆包可能看起来很傻，然后有些问题问他，他会大模型，大模型会有幻觉。这就是这一代 AI 的现在的有一些也算世界级的难题。但是你怎么把幻觉降低是需要很多的技术上的。豆包呢，为什么我们说有点傻，就是因为它现阶段如果你只是普通老百姓在用的这个豆包，它未来会有收费版，收费版幻觉就会降低。那现在普通在用的它幻觉会高一点，所以你有时候看起来你问它会有点傻，它不像 DeepSeek、Kimi专业度要求更高一点，他可能听起来这个幻觉会少。但是豆包他的傻，他傻的让你感觉他是有情商的，
0: 是不是更加接地气？
1: 对，他会有地气，他让你感觉聊天很开心。他不像专业的那些领域，他可能跟你讲一二三四，
0: 会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1: 情绪价值，您说太对了，这是提供情绪价值。他先帮你提供情绪价值，然后呢，人和人也是这样的。我原来是管私人银行的，所以做私行业务，不是说你上去，人家凭什么把一个小目标的家产让你来打理呢？一定是先服务了一段时间，他对你的人品，对你的专业，
0: 建立了信任，
1: 对，有了信任度。 这两个字非常关键。那现在

0: 字节就在豆包这块用信任，用提供情绪价值把你先链接进去，链接完以后他会再告诉你，我其实还有很多工具，不是像我们春节比如说提供几杯奶茶，提供红包先把你弄进去，但后续呢，后续如果没有也不行，是吧？那能不能用 AI 来解决你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都有孩子吧，哎，现在豆包可以帮你孩子批作业，以前我是要用作业帮啊，就一个专业的工具才行，现在豆包就可以。另外刚才提过，像 ChatGPT 原来搞的 Sora 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视频生成工具，抖音本身就有，我们叫 CDance 2.0，它的这个能力其实已经接近 Sora 的这个水平了，都是世界级的水平，但它比如说也嵌入在豆包里面，让你生成视频。比如说我是做工作的，那我经常要去路演，路演以前 PPT 很麻烦，它现在给你 AI PPT，豆包还能帮你解决工作上、生活上的很多的事情。这个就是把你用信任先建立链接，再用工具把你黏住。我为什么说它基本已经有点像我们叫 AI 原生工具里面做的最好了，是因为它现在的月活已经到了3.5亿。这个数据是什么概念？我刚才讲的，过去互联网、移动互联网2代20多年的时间下来的所有的产品，豆包已经可以排在月活前10了。它只用了1年多的时间，这个就是说明它已经基本在落地了。后面它要验证的就是收费能不能收成功，就像我们说 Anthropic 一样，能不能盈利了。这个就第二步的事情了。
1: 它是不是解放了很多的脑力、
0: 就我
1: 劳
0: 们
1: 动
0: 说
1: 力？
0: 了，其实我们叫大模型到你真正的 AI 应用能应用，中间经常我们叫 agent，就是智能体。智能体的第一代就是我们22年底那时候叫 chatbot，就是聊天机器人。所以我们刚才说了，我20年出去的时候，很多还是聊天的价值。所以那时候的很多工具，比如说 AI 女朋友、AI 男朋友、AI 心理医生，就陪你聊天，就像您说的，提供情绪价值，那时候是比较多的。现在到了第二代，就您说的解决问题，AI 能帮你解决问题，就是小龙虾类似的，到了能帮你干活的这个阶段了。这是两类不一样的智能体，或者说已经在智能体升级过程中。那
1: 那下一步呢？
0: 下一步，对，您说的这个问题，对，下一步我们叫物理 AI 啊，
1: 物
0: 就
1: 理
0: 比如说
1: AI，
0: 自动驾驶，比如说机器人。
1: 还会进入到医疗领域，是吗？
0: AI 医疗也是其中，其实现在也有嘛，叫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这些都是叫 AI 在物理世界的应用。前面有一些是 AI，其实不用物理世界，就不用你，比如说机器人的躯壳啊、手臂啊，也能帮你解决问题，就生图啊、生 PPT 啊，这就是包括我们在金融行业，其实量化投资就是 AI 在金融领域的一个非常好的应用。而且它是直接当天调策略，第二天你一交易就能发现到底这个策略行不行，就马上能形成闭环，我们叫商业的闭环，它是最快了。但是你到物理世界就没那么容易了，就像自动驾驶啊、机器人啊，那你想既要调你的大模型，你的脑子好不好，是吧？还得看你的身体好不好，那难度不是1+1的难度。
1: 是。
0: 那为什么这块会慢，产业落地会慢？所以看下一步了。
1: 科技发展是日新月异啊，当科技浪潮来的时候，解放了一些人的双手，解放了一些人的思考之后，会不会带来一些问题？就是我去依赖这些大模型，慢慢的不愿意去思考了，因为有 AI 大模型在帮我去思考了。甚至对于学生来说，遇到难题之后，我不愿意去思考，我去直接去问豆包了，去问其他的一些 AI 大模型了，让他们给我答案。那这是不是不太好呢？
0: 个人还是觉得是有这样的风险。但是呢，这样的风险恰恰会让我们下一代或者我们自己这些职场的人分清楚哪些是真正会用 AI 的人，哪些是被 AI 培养他的这种惰性。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的因素，一个就是培养你自身的判断力。如果像我们做企业的，就是你要先学会定战略。这个能力，如果未来你能把它培养起来，那你就在一堆用 AI 人里面就鹤立鸡群，
1: 脱颖而出
0: 对，
1: 了。
0: 这是第一个核心。第二个就是你企业怎么去执行，有了战略以后怎么去执行。所以大家经常会说，你怎么问 AI 问题，这非常关键。因为这一代的 AI 还没到了能帮你自动自觉完全的解决问题的水平， 所以他要在你的指导下去问他，一步一步引导。
1: 所以问很有技巧。
0: 对，问非常有技巧。当然有一些工具是他们说已经能自动帮你解决问题了。
1: 嗯。
0: 啊，但实际上按照我的业内人员的这种经历上来说，我是觉得如果你能更好的问他，执行肯定会更好。他有一些帮你预设，那预设我觉得还是不够。
1: 当前啊，市场也普遍在关注 AI 领域是不是会存在过度投资的一个现象。前段时间呢，也讨论很多，也有一些相关的小作文。那在您看来，目前资本的涌入啊，更多的是源于对技术长期潜力的认可，还是短期的一种投机行为？
0: 我是觉得两者肯定都有。
1: 都有，都存在。
0: 投资一个东西，我们说从投资的角度叫短期看情绪，长期看价值。所以您刚才说的两方面肯定都有，一方面大家看到 AI 这么热，肯定有一些短期的逐利资金情绪上头来参与投资，另一方面那些长期资本一定是看到这个行业非常有发展潜力。我给您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海外的他们叫长期投资的资本，那些大厂现在都按照1000亿美金2000亿美金在投入，那这个投入很多甚至要5年10年的长期，肯定是看行业的长期的这个
1: 未来的
0: 发展。在国内也一样，我们国内要用人民币是吧，比如说字节今年是要投2000亿，阿里巴巴原来是说3年干3800亿，现在还要再超越这个水平，腾讯也是1000亿人民币以上的，所以这些都是看长期的。但是这些长期中间需要什么？需要很多的业绩的兑现，需要中间的一些我们说过程指标来验证，不然这个长期他每年投1000亿，
1: 他也吃不消。
0: 对，也吃不消，也吃不消。对，是这个问题。所以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Anthropic 这种大模型都能盈利了，重点他选对了一个叫 Code 的赛道，编程的赛道。那编程的赛道里面有一个 AI 应用现在已经非常牛了。2024年我从证券公司出来，然后去筹备一家 AI 应用的公司，当时我们就用了这块的 AI Code 里面的一个公司叫 Cursor。科舍当时是什么呢？已经估值20亿美金了，因为在硅谷那边他们先发起这一波浪潮嘛，所以那时候已经20亿美金了。但是到今天你知道值多少了呢？就1年多时间，现在已经500亿美金了，而且他的收入
1: 25倍，
0: 收入也是从1亿现在干到了20亿美金，收入还涨了20倍，所以资本市场会给他更高的估值。有这些落地的场景，落地的甚至有一些已经产生收入了，更夸张的个别的产生利润了是吧，那你才会激励这些 AI 基础建设，我们说的基础建设我要更多的去投入。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6:30，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在瑞士的首轮谈判据报仍然处于暂停状态。美伊的谈判在当地时间昨天下午3点开始，持续了大约80分钟后，双方因为需要进行内部磋商而休会30分钟。不过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如果伊朗不立即阻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美方将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拒绝重返谈判桌，令到谈判停顿。据报，美伊双方仍然保持接触，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仍然持续斡旋，伊朗和美国通过中间人传递信息。央视报道，在谈判过程中，伊朗代表团对美方违反承诺，特别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内容提出明确抗议，同时要求美国加快履行承诺，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豁免伊朗石油出口制裁，强调开启核问题谈判的前提是美国必须履行在备忘录的承诺。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长卡利巴夫说，奉劝美方谨言慎行，强调伊朗的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另一种方式予以回击。以色列国防军说，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继续。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引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黎巴嫩南部同以军指挥官会面时话，以军正在多线作战，持续打击真主党武装组织，同时以军一些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有多名士兵同指挥官死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话，将会对以

0: 以色列嘅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指出，以色列是侵略者，必须撤离黎巴嫩，以军不可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领土上，强调黎巴嫩境内以色列并没有设立安全区的空间。卡西姆说，黎巴嫩拥有自己的国家军队，负责维护国家主权，真主党会同黎巴嫩军队合作。英国首相斯基贤面临的党内逼供压力持续上升，据报外相故意为周末私下要求斯基贤辞职。商业贸易大臣紧炳德接受天空频道访问时话，斯基贤正反思他面对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较早时，运输大臣艾海迪以及内政大臣马曼廷已经分别要求斯基贤制定离任时间表同日期。英国卫报报道引述一名内阁大臣指出，斯基贤将为星期一早上宣布去留的意图。观察家报就报道，斯基贤可能为星期一辞职，不过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强调斯基贤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斯基贤将会辞去英国首相职务，批评他在两个至关重要的议题上彻底失败，分别是移民和能源，包括拒绝开放北海石油开采。美国芝加哥在6月节长周末期间发生多宗枪击事件，造成最少46人伤亡。芝加哥警方说，由上星期五下午以来，当地发生最少24宗枪击事件，造成最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受害人年龄从14岁到70岁。当在星期五晚，两名枪手揸住一架汽车向聚集在芝加哥远南区的人群开枪，造成最少12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对芝加哥进行军事干预。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如果伊利诺伊州州长普利茨克寻求帮助，他可以在一个月或者一年内让芝加哥成为美国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疫情持续，确诊病例突破1000宗。当地卫生部门发布的最新疫情通报显示，通报的伊波拉确诊病例已经达到1003宗，当中有254人死亡，整体死亡率是 25.3%。目前共有365名患者正在隔离或者住院治疗，另外有100名患者已经康复。三个受影响省份密切接触者的追踪率是 58%。世界杯决赛周分组赛，在 G 组次轮赛事，比利时和伊朗踢成0-0平手，各得一分。今次是两队首次世界杯赛场上交锋，两队门将表现出色，伊朗门将比兰云特作出7次扑救。在上半场25分钟，伊朗的泰利米一次死球射入龙门，不过经视像助理裁判检视之后，裁定越位在先，入球无效。去到66分钟，比利时的后卫恩高尔因为阻止泰利米的单刀机会被罚红牌，比利时要10人应战。不过在人少打人多的情况下，反而制造多次入球机会，不过都被比兰云特化解，最终双方互无纪录平手收场。另外，西班牙在 H 组赛事以4-0大胜沙特阿拉伯，两战一胜一和得4分，暂居小组榜首。至于沙特一和一负得1分，因为得失球差排榜尾。西班牙前锋奥耶沙巴今场交出两个入球、一个助攻，带领西班牙取得今届世界杯的首场胜仗。呢节新闻报道嘅。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4: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6: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4: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7: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么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钟，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0: 老豆同仔
1: 一齐开麦，
0: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2: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0: 我是阿 Ben 李幼毅，
1: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3: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2: 中国财经60分。
4: 学生的命根，
5: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6: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5: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7: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相关的热门赛道啊，都是大家追逐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军身智能、生物 AI， 还有大模型应用，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像物理 AI 啊，都很热门。您觉得目前有没有被高估的？有没有被低估的呢？
8: 现在其实整个 AI 都是比较高的，所以所谓的高估，
7: 您说的是估值，
8: 也不能叫估值吧，因为现在很多 AI 它其实在投入阶段，所以投入阶段它考虑的不是我们所谓的估值 PE， 更多的可能叫 PS， 就看它的销售能不能快速的把收入给做起来。
7: 业绩兑现。
8: 也是业绩兑现的其中一个指标。无非就是有些是去看利润，有些是看收入嘛。那 AI 现在大部分，尤其是我们叫原生 AI 和 AI 赋能，这两个概念要分清楚。原生 AI 是原来没有相关的业务链的，那他把它在这个 AI 时代重新打造了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有可能是 APP， 有可能是小程序，也有可能是你网页，那只要能帮你解决问题的一个工具，这叫原生 AI 工具。它一定是在研发的过程，因为我肯定要先投入才会产生收入嘛。
7: 是的，
8: 对，所以前期的研发其实是比较多的。那第二呢，我们叫 AI 加，跟我们10年前叫信息加一样， AI 加就是在原来的产业的基础上，我做 AI 的降本增效，增效这块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提升我们30%-40%，这是有可能的。在我这样的 AI 应用公司，我们一般来说至少能用 AI 的 code 的工具能提升我们的这些程序员50%以上的这个能力，可以用 AI 直接帮他来生成相关的代码。所以像这一块其实都还在投入阶段，投入阶段呢，你就会看起来好像是不是有泡沫啊，有高估啊，到了业绩兑现阶段，慢慢的，就像我们现在 AI 基础建设就属于业绩兑现阶段，然后我们在去年在今年业绩都表现特别好，这里面包括像 GPU 啊、 CPU 啊、光模块啊、 PCB 啊，都是相关的板块。其实去看一个东西高还是低，有不同的判断方法，你是用 PB 来看，还是用刚才说的 PS， 就是一个是用估值来看，一个是用收入的增长来看，所以你通过不同的方法可以有不同的比较和不同的理解。所以您说的比如说机器人、矩阵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最近刚好那个语速要上会，像机器人我们其实原来的工业机器人现在中国已经是非常发达了，因为有点像以前的新能源汽车的那种模式，现在很多这个美国啊、欧洲啊、日本啊，很多工厂里面打工的都是我们的工业机器人输出，我们一季度大概有30多亿的工业机器人出口，但是呢在这个矩阵机器人、在这个人形机器人方面还是在量产的过程中，有一些像做的最大的像智源啊，这些现在还是属于10000台这种等级，像马斯克他未来他的这个擎天柱3啊，他是希望未来是要10000级的这种等级才能更好的上量嘛。所以他们都在发展的过程中，包括您说的这个生物 AI， 生物 AI 其实这个是非常庞大的，因为整个医疗是一个很大的赛道，
7: 对，
8: 非常大的赛道，所以你要怎么去真正的落地到各个，就像我说达芬奇它是手术机器人，但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叫创新药，创新药那你用 AI 可能能大大的缩短它的研发
7: 时间，
8: 对，原来10年可能能2-3年把它干出来，这就非常有意义。现在其实还是投入阶段，我不认为它现在泡沫特别大，因为每一波科技都会有泡沫的，有泡沫它才会再促进它往上走。当然现在的二级市场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语速机器人在6月份上会，它有可能7月份就要上市， 还有国之重器的最近大家炒得非常热的存储，
7: 嗯，
8: 长兴存储可能上来就是万亿级的公司，
7: 是
8: 包括马斯克的 SpaceX，
7: 嗯，
8: 他上去可能2万亿美金的公司，那这些巨无霸上了以后，短期会不会对市场带去压力，短期会不会有泡沫，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长期来看，我觉得它还是在初期的发展阶段。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一扇门私募基金的创始人罗一红先生。罗总主要是深耕人工智能领域，但是您在深耕人工智能领域之前也是在金融行业，尤其是在券商那儿积累了很多很多年的经验啊。您说到了用您的资源赋能人工智能是吗？
8: 对。
7: 您在金融市场也是很多年了，您认为投资成功的核心要素是什么？是对于企业的深度的了解，还是对市场的判断，还是心态上的管理？
8: 我觉得其实从大的来说分两方面，第一，首先一定是自身修炼，就您说的这个心态的管理啊之类的，这其实是一个基本盘，我们以前说投资的自我素养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其实有一些方法论，一般来说在我们这边都会有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所以我们会看宏观方面整体一个大的方向，在中观就是看行业尤其产业链是怎么样的一个逻辑，最后微观落到具体的公司，公司的基本面。
7: 那么我们再回到您喜欢的这个 AI 赛道上啊，您如何看待目前非常热门的算力、芯片、机器人、锂电这些热门的行业，您觉得存在哪些投资机会，同时伴随着哪些风险？
8: 您说的那几个热门赛道，如果我把它拆解一下，用黄仁勋的 AI 五层蛋糕来理解会更好。第一层蛋糕叫能源，第二层蛋糕叫芯片，第三层叫基础建设，第四是大模型，第五是 AI 应用。像锂电这些就是能源相关，能源是所有的包括 AI 应用科技发展，包括前面讲的 AI 的生命科学所有的基础。第二层蛋糕，黄仁勋自己做芯片的，所以把芯片单独
7: 放到第二层是吧？
8: 对，但是呢，芯片的确比较重要，在我们 AI 服务器里面，芯片的成本要占 40% 左右，所以它单独放一层也没有错。但是以前呢，大家把芯片看得太重了，后来突然发现芯片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卡点，是吧？有了芯片以后，那我怎么去连接各种芯片呢？它是做 GPU 的，那还有 CPU 的芯片呢？还有光芯片呢？还有电芯片呢？那你就要用光模块，用光连接，所以就变成有其他的 AI 基础建设就会出来，包括我们现在大家比较流行的叫 AIDC， 打造整体的数据中心，所以就到了第三层蛋糕了。第四层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比较多的叫大模型，大模型未来全世界可能会有几个比较牛的大模型活下来，更多的大模型会怎么样，会变成各行各业的垂类大模型，真正的通用大模型可能就几个大家用的比较多的耳熟能详的，要么就是你的能力特别强，要么就像我们现在中国在走的路线叫性价比，就能力够强同时还要费用够低，大模型是这么一个发展。到了真正的最下游叫 AI 应用， AI 应用真的就变成百家争鸣了，谁能真正在 AI 时代厮杀出来，

0: 力给很多新的机会，但同时一些老的，尤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把一些超级入口占据的这些大厂，其实在 AI 时代，他们也非常有机会，因为它可以用 AI 把它的入口占得更坚固。所以五层蛋糕，你会发现，就您刚才说的这些产业，其实都是
1: 都
0: 有
1: 有
0: 机
1: 投资
0: 会，
1: 机会。
0: 对，都有机会，但是它会按照时间轴。啊，我们先从能源和基础建设开始，慢慢的往大模型、中游，再到下游
1: 应用。
0: AI 应用，对，它有个时间轴的渐进。
1: 站在当前的节点啊，您对未来三年，我们也不要说未来5到10年，我们就来说近一点的，未来的三年，AI 行业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0: 未来3年，我是觉得 AI 的机会是真的会用到。AI 应用层了，会进入到真正的各行各业。现在大家可能把 AI 概念炒得很火，然后呢，AI 的基础建设在如火如荼的过程中，你用3年这个时间其实非常好。我是觉得3年的中间有可能会有一次挤泡沫的过程。
2: 中国财经60分。
3: 我系从来冇听过36爵嘅，
4: 36爵走为上爵啊嘛，
3: 秘笈古书，
4: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咪古书咯。
3: 你冇理我，
4: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3: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4: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3: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4: 36计，
3: 釜底抽薪。
4: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嗰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3: 走为上计，
4: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5: 注册营养师系列，过年期间咩类型嘅食物高脂啦，然之后有水肿咧？
6: 盆菜，盆菜系最大件事嘅，
5: 因为太多汁。
6: 系啦，同埋佢入面嗰啲嘢全部都好索味啊，即系芋头啊、鱼蛋啊，嗰啲叫做猪皮啊、萝卜啊、枝竹啊、冬菇啊，
5: 冚冷都好好味。
6: 同埋你会食完觉得啊，好口渴啊。
5: 系
6: 啦，即系好口渴嘅，即系佢比较可能系重口味啦。重口味嘅话就会令到我哋身体可能真系容易水肿咯。
7: 逢星期日下昼3点，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5点半，新城财经台。
8: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2: 中国财经60分。
9: 学生的命根，
10: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9: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0: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 起泡沫，
0: 对，
1: 什么样的泡沫？
0: 现在大家都在说 AI 泡沫嘛，
1: 就是这个泡沫。
0: 对，但是呢，它不会像我们00年左右那一层挤互联网的泡沫，就直接把很多公司直接干到了10%，那个叫泡沫破灭。我现在这个词叫挤泡沫，所以还是有区别的，把它结构性的有些东西给它挤掉了。因为现在在 AI 的大家都觉得很好，都在涨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些鱼龙混杂的东西在里面。有些东西它经不起长期的行业验证，也经不起它的业绩验证，这里面就会有一些偏高估的或者讲故事的东西，这一部分是要被挤掉的。但是呢，在挤泡沫的过程中会泥石俱下，它会殃及池鱼，就对真正有业绩有发展的它也会回撤一部分。那这时候呢，其实就能真正的看到哪些是龙头，最终它能从里面赛道再跑出来。像有一些讲故事的无法验证的，他们在这一波就有可能下车了。所以3年刚好有可能就完成这么一个挤泡泡的过程，同时又有一个新的路线出来。尤其在 AI 应用到各行各业，会在未来3年，我是非常期待的。
1: 各行各业，
0: 对，
1: 我们现在确实很多地方也能够看到，就拿机器人来说，
0: 对，
1: 比如说去一些餐饮店或者酒店，现在很多酒店已经基本上有一个配套了，就是机器人过来，
0: 机器人、啊、
1: 对，送餐或者是
0: 送牙刷、送什么的机器人。
1: 那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在哪些场景上看到一些应用呢？
0: 其实还挺多的啊，就您说的机器人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应用场景、嗯、未来包括摩根斯丹利认为2050年机器人的应用会大现在的汽车的应用的10倍，是一个非常超级的行业。比如说那时候的开车也可以用机器人了，像擎天柱一样，是吧？有可能可以变形了，是不是？像我们家里比如说可以做饭啊，可以帮你扫地呀、啊、其实有非常多的应用，包括您说的到吃的喝的这种餐厅啊、住宿啊，机器人它会遍布我们各个角落里面，所以到2050年他觉得它是一个十倍于现在的汽车的行业，非常大的一个应用场景。那另外像您刚才说的医疗这块，医疗的应用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场景，除了医疗器械、创新药，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医疗的外包平台啊，这些都是可以应用到 AI 去加快它的流程，甚至我觉得有些方面未来有可能还会叫颠覆式的创新。
1: 嗯，
0: 这些在大的一些国际民生里面都能落地，比如说教育，就我说了，原来我可能用的是你好未来啊、新东方啊他们的一些工具，但是未来有可能出现一个完全用 AI 打造的教育类的工具。
1: 现在已经有一些了，可能是雏形、
0: 对，雏形。现在包括有些学校已经开始出现叫 AI 学校。 AI 学校最大的好处是真的完全可以叫千人千面，根据你的水平，根据你的爱好来给你定制课程，但以往是不可能的，是吧？我一个老师我带30个
1: 几十个孩子，
0: 对，已经很难了、是不是？但是 AI 老师完全有可能，而且一个老师我要长年累月的跟你交流，我才知道你这孩子有什么脾性，还进行因材施教。但是AI 是真的把你原来的数据全导进去，它就对你建立了基础的认知，后面还可以不断的喂它数据，它可以更了解你，然后你会发现你越用它越懂你，越用就越好用，这是 AI 真正的价值所在，所以会有各行各业都会有落地的机会。
1: 我们也期待着。
0: 对，非常期待。
1: 好，我们最后再来聊聊投资方面。如果说做投资，您在这个市场上也是深耕了很多年了，虽然说现在您找到了您的兴趣所在啊，在投资当中您认为最反人性的部分是什么？能不能通过一些规则或者说训练来克服这些人性的弱点？
0: 您说的太好了啊！就现在规则、弱点、人性，作为人其实很难规避的，
1: 是人就有弱点，
0: 现在就有一个工具
1: 量化。
0: 所以对，您说的太对了，叫量化。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人，尤其一个社会人，他跟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会用叫复杂工具。
1: 嗯，
0: 普通工具黑猩猩也会用，是吧？但人会用复杂工具，所以在 AI 时代你要会用 AI 工具。 AI 工具放到投资里面最有效的就叫量化工具，这是真正的能解决你人性的很多弱点。比如说机器它是不会犹豫的，
1: 嗯，
0: 是吧？它的纪律性很好的，该什么点位卖掉，该什么时间卖掉，它都可以严格去执行的。有些人说量化为什么会割韭菜，其实它割的叫情绪价值的韭菜。我刚才说过，短期看情绪，长期看价值，它没法很好的去割人家价值方面的韭菜。但是我们中国有 70%、 80% 是散户，
1: 凭着情绪来操作，
0: 对，很多是情绪，
1: 是吧？
0: 而且这个情绪是什么？有可能是今天看到了某一条新闻，或者看到诶今天这个快涨停了，我就冲进去了，这叫按情绪去买。量化就喜欢割这一类的情绪的韭菜，但是我们可以不让它割啊，你就研究价值啊，你做一些长期的。因为数据表明散户为什么很多会亏钱，比如说在上交所你去看，2025年是个大牛市吧，过去的一年是个大牛市，真正盈利的只有 19% 的人，这么大的牛市才 19% 的人。
1: 因为它是结构性的牛市，它并不是全面牛市啊。
0: 它除了结构性牛市以外，60%-70%的散户亏在它 平均交易比市场的平均水平要多三倍，也就是说它亏在佣金，亏在交印花税，
1: 嗯，
0: 它的成

0: 成本比一般的人要
1: 要
0: 高，
1: 高。
0: 对，你就是被这个成本给拖累了，所以你一定得克制。其实也是一种人性，是吧？你是个手痒，哎，我今天不操作就不行，
1: 就难受啊。
0: 哎，就难受。但机器你就解决了，所以要用好这些工具。
1: 不同时代都有成功的人，也许有些人的成功无法复制，但是能不能跟着成功的人学习一些经验，您怎么看呢？你也肯定是接触过很多成功的人。
0: 对，我原来因为做四行的嘛，服务非常多的企业家，原来主要就服务上市公司企业家以及拟上市的这些公司的企业家。其实，在他们身上能看到非常优秀的一些品质，共性最主要，如果要排在第一，真的看到他们是有那种极强的愿力。就我
1: 愿力是什么？
0: 愿力是什么？就是我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做成的决心。他这种的决心特别的强，都能感染到你身边的团队，而且即使碰到困难了，我也要把它克服，继续干。这是真正的我们所有的最牛的这些企业家里最宝贵的特质啊。其次才是比如说诚信啊、专业度啊，你要学习，你就得跟比你更成功的人、比你更优秀的人在一块。所以你会发现，包括我们原来合作过的一些创始人也好，他们就是比你聪明，还比你努
1: 努
0: 力
1: 力，
0: 啊，所以你慢慢发现，过去像我们很多时间其实浪费了。向他们学习什么？真的对一件事情的专注，然后在正确的方向上持续的去投入，一定要聚焦。像我原来做，比如说营业部老总啊，做这个四行部老总啊，我可能有很多时间其实在应酬。我
1: 这
0: 今
1: 也是
0: 天，
1: 您的工作一部
0: 对，
1: 分。
0: 是我的工作，但是24年以后，我真正的看明白。我觉得我要把握这个时代的脉搏，还要把我26年的这些经验结合起来。我突然发现，很多东西其实是没用的。喝酒没什么意义。当然，如果你是跟一个上市公司老板在喝酒，他的很多的人生的经历、对产业链的理解，这是有帮助的。但是你可能很多时候10分里面，9分是浪费的，大概能学1分，可能是这样的方法论。
1: 那么最后呢，对于年轻的投资者或者说投资小白，您有怎样的一些建议？用您过往接近30年的投资经验啊，来跟大家聊聊。
0: 对于一个小白，我最大的忠告就是不用急着去投资。很多人都觉得钱在我账上，我就会有时间成本，就会有沉没成本。其实不是这样的，在投资上，如果你根本没有看清楚我想投什么，要做什么事儿，很有可能投进去你就亏了。比如说亏50%，你要赚到你现在的本金，你得翻100%。
1: 翻个倍才能回
0: 对，所
1: 来。
0: 以你一定要谋定再出手。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7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在瑞士的首轮谈判据报仍然处于暂停状态。美伊的谈判在当地时间昨日下午3点开始，在持续大约80分钟之后，双方因为需要进行内部磋商而休会30分钟。不过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如果伊朗不立即阻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美方将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拒绝重返谈判桌，令到谈判停顿。据报，美伊双方仍然保持接触，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仍然持续斡旋，伊朗和美国通过中间人传递信息。央视报道，在谈判过程中，伊朗代表团对美方违反承诺，特别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内容提出明确的抗议，同时要求美国加快履行承诺，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豁免伊朗石油出口制裁，强调开启核问题谈判的前提是美国必须履行在备忘录的承诺。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长卡利巴夫说，奉劝美方谨言慎行，强调伊朗的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另一种方式予以回击。 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正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报道，以色列政治高层同安全系统在过去24小时内举行了一系列磋商。以色列同美国亦都在各个层级进行沟通。以方目前尚未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不过以方正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撤离。报道话，随着美国不断施压，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但是以军强调，继续留在黄线以内是以方的底线。黎巴嫩南部黄线是指沿住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大约10公里由以军控制的防御区域，亦都是以方所称的安全缓冲区。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不过进展并不顺利。伊朗代表团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威胁言论为由，在休会后拒绝返回谈判桌。受到消息影响，国际油价上升，布兰特期油一度升超过%的，高见每桶82.3美元，最新升1%。纽约期油一度升3%，最新升幅仍然接近2%。英国首相司纪贤面临的党内逼宫压力持续上升，据报外相故意为周末要求司纪贤辞职。较早时，运输大臣艾海迪以及内政大臣马曼廷已经分别要求司纪贤制定离任的时间表同日期。英国卫报报道引述一名内阁大臣说，司纪贤将会在星期一早上宣布去留的意图。观察家报就报道，司纪贤可能会在星期一辞职。不过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强调司纪贤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司纪贤将会辞去英国首相职务，他两个的至关重要议题上彻底失败，分别是移民和能源，包括拒绝开放北海石油开采。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疫情持续，确诊病例突破1000宗。当地卫生部门发布最新的疫情通报显示，当地的伊波拉确诊病例已经达到1003宗，当中有254人死亡，整体死亡率是 25.3%。目前有365名患者正在隔离或者住院治疗，另外有100名患者已经康复。三个受影响省份的密切接触者追踪率是 58%。玻利维亚一架空军飞机在中部坠毁，机上6人全部遇难，包括4名军人和2名平民。玻利维亚空军发表声明说，一架执行民事援助任务的空军飞机在飞行期间突然失联，相关部门在经过几个钟头搜索之后，最终在一个山地区发现失事飞机残骸。玻利维亚空军确认机上没人生还，已经启动事故调查程序。世界杯决赛周分组赛 ，G 组次轮赛事，比利时同伊朗踢成0-0平手，各得一分。今次是两队首次世界杯赛场上交锋，两队门将表现出色。伊朗门将比兰云特作出7次扑救。上半场25分钟，伊朗的泰利米一次死球射入龙门，不过经视像助理裁判检视后，裁定越位在先，入球无效。去到66分钟，比利时的后卫恩高尔因为阻止泰利米的单刀机会被罚红牌，比利时10人应战，不过在人少打人多情况下反而制造多次入球机会，不过都被比兰云特化解，最终双方互无纪录平手收场。另外，西班牙在 H 组赛事以4-0大胜沙特阿拉伯，两战一胜一和得4分，暂居小组榜首。呢节新闻报道嘅，
2: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5: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一滚 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8: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4: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9: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0: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1: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3: 翻嚟財資大道啊，一個星期嘅開始啦，咁啊，我哋啊關注啊，香港人都會對留意一下英國嘅政治嘅嚇，始終啊英國佔領咗香港咁耐係嘛，啊英國以前啲邊個做首相啊，咁香港人多多少少都有啲關心嘅。咁啊，真系呢十年间咧，英国都可以话吓，即系多风多雨啊！十年里边又换过七次首相啦吓，即系其实喺呢啲
14: 换咗六个啫系嘛，轮到啊司机
13: 嚟紧啊第七
14: 就第七次啦，你唔好咒佢啦，佢仲有几个钟噶大佬，
1: 传话今朝吓，
13: 呢个佢都讲到开口牌噶啦，已经所以都唔算诅咒噶啦，咁啊传啊传咗好耐噶啦吓，咁其实一个政权咁动荡，
14: 喂佢挨咗个几月俾人轰啊，即系佢由五月嗰个咁嘅地方选举啊一败涂地，搞到自己啊，即系灰头土脸，佢都系都话唔辞职。
13: 咁啊，要了解下英国嘅政治体制先啦，吓，因为点解会有首相要辞职咁得意嘅咧？吓，因为佢系议会制国家所谓啊，唔同美国啊总统制国家咧，就系吓，即系一选个总统出嚟，跟住啊。人民去少數服從多數，咁英國唔係啊，傳統咧就比較講嘅呢個協商政治，咁啊大家就喺個國會咧裏邊啊佔多數嘅執政黨啦，變咗咁啊黨裏邊嘅啊黨員就自己去揀啊個國其中一個國會議員做首相啦，咁所以啊可以話唔係直接。由人民去选出嚟嘅，人民只系拣咗个党，个党自己又再倾边个做领袖。咁最经典喺任内即系辞职嘅，咁梗系我哋熟悉嘅啊戴卓尔夫人铁娘子啦，系嘛？后来都俾阿马卓安啊，据曾经话佢徒弟啦吓，都被逼供啦，因为戴卓尔好有雄心，想搞啲人头税咁，好大争议。咁啊，但系司纪贤咧就唔系话有咩政策喺国内好被瞩目啊，即系引申民怨嘅，而系本身咧喺英国喺脱欧之后咧，其实都内困外忧啊，经济啊即系一面疲劳，咁所以先至咧。有更換政黨嘅一個咁嘅想法啦，啲人民啊，由保守黨啊改做工黨，工黨都好耐冇執政㗎啦，咁啊換政黨試下，咁但係好多根本嘅嚇問題啊，唔會話因為換咗個政黨、換咗個首相啊解決㗎，咁嗰啲問題仍然存在，咁過咗一排啦，嗰啲人民覺得好似冇乜起色喎，咁又醖釀啦，咁
14: 其實某程度上都個質素有關係嘅，人心思變係好正常啊，你保守黨搞咗咁多年都搞到啊，即係。都冇乜气候啦，大家都觉得民望咁低，又做唔出啲乜嘢，咁又换嚟换去，好短命。连呢个 John Major 啊，即系呢个马卓安之后咧，咁其实陆续咧都有若干嘅叫做似样啲嘅，咁但系咧，即系你又自己搞死自己，你卡梅伦自己搞死自己啦。十年前毛姐姐就喺度搞呢个全国公投脱欧，咁50。松啲咁誒 ，roll out 咗嗰個不脱歐 ，roll out 咗個脱歐，咁誒即係總之就脱咗歐啦嚇，即係就 roll out 咗個不脱歐。咁但係咧，佢跟住落嚟嗰一紮嘅首相咧就大件事啦嚇，因為脱歐呢個連根拔呢個動作咧，係令到成個英國咧就真係好傷嚇。你作為你喺歐洲嘅大佬咧，突然間咧你自己掹咗自己出嚟之後咧，咁啊其他人就唔理你啦。咁但係陸續撤退啦，你個歐盟自己嗰啲自由貿易啊、自由停居嗰啲嘢咧就冇曬啦。 咁你自己一個人玩飽佢啦咁。但係咧佢自己又唔爭氣啦。咁結果跟住落嚟嗰幾個接任嘅首相咧，都唔擔唔起大旗啊，可以咁講。

0: 咁去到临尾啊，整个即系有印度裔嘅新卫城啦，咁佢都仍然系咧，即系就算钱啊大把啦，即系佢老婆而家又好劲啊，咁但系咧都系搞唔掂，咁咪往往就系因为经济啦，往往能源价格啦，往往系通胀啦、物价啦系最伤嘅。咁当民心思变嘅时候，就上咗个司纪贤就以为好啲啦，工党啊系威系势啦吓，改朝换代啦，啊点知佢自己又唔争气，我谂系佢质地嘅问题。
1: 嗯，咁其实啊，即系司纪贤都算啊，即系如果真系按而家传闻，就会喺几个钟头后啊宣布辞职安排啊接任嘅安排啦。咁因为啊英国有个补选，咁头先提过啊，你要做首相咧，先要做咗国会议员先嘅，佢哋叫 PM。咁你即系如果你喺个冇一个选区进入到国会咧，你又唔好谂住做到首相。咁佢就同佢竞逐呢个啊工党党魁啊，即系首相呢个位嘅大热人选咧，贝安德咧啊，早几日啊喺呢个啊补选啊，你知任期中间都好多各种原因啊，啲国会议员出缺嘅，咁好多时啲啊即系后起之秀咁啊争个候选补选位啦，咁啊俾赢咗咯吓，咁啊即系仲要好似个补选啊讲到好似选首相咁样吓，
0: 因为呢个贝安德咧就系大曼彻斯特嘅市长嚟嘅，咁但系咧即系虽然佢就好似有力挑战，不过佢似乎又唔系国会议员，咁所以喺资格问题上可能佢都仲要搞佢。
2: 嗯，咁咧佢咧就被誉为咧党里面咧远左翼嘅社会主义者嚟嘅，政策咧聚焦喺边度咧，就系推动翻地方经济啦，同埋要支持咧基层咧解决翻而家个安老问题等等嘅。佢仲话咧，其实如果佢一执政嘅话咧，将会推动咧为期十年嘅国有化嘅战略，将水啊或者系能源等等呢啲关键公共嘅服务咧要国有化添。
0: 大家要明白咧，就系呢个党咧，如果佢选到之后咧，就算佢中途有人落车，个首相落车咧，其实一定咧都系喺翻个党里面就找个人出来的，就未至于就咦礼手呢、这个工党呢就、收档了，跟着就保守，他又不会的，他又去回即大选的时候呢才大家去选那个叫做即你由地方一路选到上去、即同地方一路选到上去、即同他都是找回譬如本身呢個保守黨入邊嘅人咧，就上翻去。你做咗黨魁，跟住就拜 default， 你又做埋個首相咁樣。

0: 前有啲人辞咗职嘅咧，都谂住喺度拉紧筋噶啦。
1: 嗯，而家话咧就贝安德咧，若果咧成为首相，有啲报章讲咧引述咧，就佢可能会辞退咗咧，就系咧财相啊李允晴嘅。但系最新调查显示，即使咧就系贝安德咧能够带领工党咧就角逐下届嘅大选咧，其实个胜算咧都有嘅，但系就唔能够攞到多数嘅优势吓。最佳嘅情况咧都系工党获得大约系26%-30%左右嘅普通嘅选票啫，仅仅能够保住咧最大党嘅地位，就系、是、唔能够喺国会咧攞到多数嘅。优势嘅，
2: 咁你讲啱啱阿林健讲大选，咁其实大选咧就要排到正常啊，排到2029年8月嘅，咁仲有2-3年嘅时间，咁其实首相喺宪制上边咧，仲有一招绝招嘅吓，司纪贤如果暂断权位咧，佢可以宣布提前大选嘅，咁啊，但系咧即系可以宣布提前大选嘅。咁啊，但系咧就提前大选，你就要去政治判断啦，系嘛？提前咗，对你而家执政党呢个地位系咪有利咧？

0: 改变呢、這个吓成日国家面貌。咁啊，而家但系有个改革党走咗出嚟啊嘛。
1: Reform UK 啊，就喺上个月咧，石头爆咗嚟啊！
0: 咁我哋都讲过几次噶啦，其实呢个法拉奇啊，咁啊名不经传噶嘛，呢、這个股票经纪啊，咁啊好犀利啊，即系一年先改呢个党名噶吓，之前叫脱欧党，你听个名就知啦，即系系啊，又系嗰啲特朗普嗰啲啦吓，右翼嘅思维啊，啊乜乜优先啊，排外啊吓，啊保障啊，即系本地人嘅福利啊。

0: 将一啲即系又话搞啲国家新能源基金啊，咁即系用国家行为去改变啦。咁但系都成日讲噶啦，自由经济吓、啊，即系呢啲咁嘅方法啊，往往验证咗冇乜经济效益吓、啊，即系越走越难。咁但系啊个效好嘅后果系未见到啊，但系本来脱欧带来嗰啲吓，即系富豪出走啊，吓、啲国际企业啊总部啊，欧洲总部啊迁离英国啊。因为税务问题，好多公司咧直情啊，即系唔做英国业务啊，啊航运啊减少啊，同英欧洲嘅各类啲文化啊、角色交往啊、学校学生啊都少咗，咁呢啲全部脱欧前啊噏过晒噶啦吓，咁啊但系啊大家就因为佢话要用选票去决定啊嘛，咁啊投完咁啊少数服从多数，撑个钉钉咁，咁你咪做个命运咯，国家命运咯吓，咁就终于一个大嘅冲击吓，令到成个英国咧就由原本啊，即系唔好话日不落帝国嘅时代啊，都叫做欧洲嘅大哥，到而家咧即系欧洲啊都踢佢开去一二扁啊咁啊，咁而家你见到美国同佢都已经再疏远埋啦。咁
1: 不过其实咧，佢哋都几寒酸下咧，就系、是、曾几何时系一个大国咧，佢哋嘅军费啊，其他军事实力咧，都因为钱呢个问题咧，而搞到自己咧就即系乜都要悭啦，悭得嚟咧又俾人感觉上咧就系你弱啊。咁但系你大国之间，你嗰个军力咧都好紧要噶嘛，航空母舰也好，即系嗰啲飞行嗰啲军队也好，连排练降落伞啊都悭埋啊，即系唔好跳啦，跳得几次都贵啊咁样。咁所以一个国家去到一个咁嘅点咧，其实都几可悲啊。咁如果有咩事嘅时候，打仗起来啊吓，即系你扛唔扛得住先？曾几何时，你英国无论海军又话，即系空军、陆军都好劲噶嘛吓。咁而家就即系大家就同居一个空壳，咁反而咧就系呢几年咧，或许英国都要多谢香港啦。香港有一啲人走咗过去，咁啊夹住钱啊，夹住人才啊，咁啊或许咧即系又冇咩食到佢啲咩福利嘅，咁啊可能咧都成为咗佢哋一支强心针或者保针。咁但系呢样嘢咧都不可耻啦，因为你个 BNO 咧就缩缩窒窒咁样，都唔知道派唔派俾人。咁到头来人哋坐完5+1之后，又唔知又可唔可以永居。咁啊成件事咧，可能有啲人咧都气馁啊！就算你俾咗个叫居留啊，佢要纳税，全球纳税，英国税好劲嘅吓。咁啊，所以咧，香港人咧而家咧都已经差唔多系时候咧，就做一个打算啦。咁啊，睇下佢哋咧觉得留啊，一或走啦。好啦，转头翻嚟听社评。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咁啊，刚才讨论开呢个英国嘅形势啦，今日信报嘅社评咧就讲到工党无力振兴经济，驱使移英港人回流。咁啊，伦敦唐宁街10号又再起风云啦，英国随时又换首相。英国的观察家报引述消息说，备受下台压力的工党籍首相施纪贤计划在星期一至今日辞职，并且是公布离任时间表。报道引述关系密切的工党成员透露，施纪贤已经认清现实，但是不会仓促离任，希望尽力履职并且体面而有尊严地下台。施纪贤是2024年带领工党在大选中击败民望低落的保守党，但是上台执政只不过短短2年，施纪贤本人和工党整体的民意支持度同样是疲不能轻。最具代表性的风向标是今年的5月举行地方选举，在工党是录得大败劣迹的，痛失千几个席位，连作为百年票仓的威尔斯亦都全军覆没。保守党继续暮气沉沉， 急速冒起的大赢家就是立场极右的改革党，即是 Reform UK。

0: 他们总共赢到1400多席，一跃成为地方势力最大的政党。大曼切斯特的市长贝安特呢就被视作党内最有能力挑战司纪贤的重量级人物。不过按照规定，并非国会议员的贝安特呢就没有资格角逐工党党魁的，即是说他不能够成为首相。不管这个司纪贤是否主动辞职，无论贝安德能不能够成为新首相，明年无可避免是会涌现移英港人回流潮。保守党两年前大选败阵，除了由于丑闻缠身之外，无力振兴经济是极大的致命伤。工党上台之后，经济仲是不好。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现在是全球第二，甚至有可能被香港第三位这个香港咧就所超越嘅，咁啊呢一个党咧，尤其令人不满嘅咧，就系违背大选之时信誓旦旦嘅唔加税承诺。旧年发表嘅预算案提出多项嘅加税措施，归根究底始终系经济唔好导致财政不佳。咁啊，对于2021年高峰期移民英国嘅大批香港人嚟讲，今年住满五年取得永居权，明年成功入籍之后，话唔定要顾及经济因素而考虑去留。问题，毕竟英国的就业和营商环境都不理想，而且税率比香港高很多。税银估计移英港人可能有一成回流，即是大概26000人，可成为私人住宅市场的新增购买力。撇开楼市不讲，如果确是有20000多人回来香港，对香港的劳动力是不无助益的。香港现时的总劳动人口萎缩到不够380万，远低于2018年的接近400万水平，不得不抢人才和输入外劳。港人回流就业可以为不断老化的人口结构带来正面的影响。
1: 跟大家看东方政论讲，父亲节无助市道，年假令生意骤减的。昨天是父亲节，不少市民亦都有外出消费庆祝，不过父亲节生意额往往是不及母亲节的，加上端午节一连三日的假期，令到港人北上消费意欲大增。上个礼拜五高铁西九龙站就出现了离境的人潮，预计香港餐饮和零售市道不会有什么奇迹出现。有酒楼经理说，不少港人趁着年假北上消费或者离港，加上今年端午节和父亲节是很贴近，大部分客人都会一同庆祝，令到生意减少。另外世界杯小组赛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原来对市道亦都有影响。昨日被称为死亡之组的 F 组的进行第二轮的赛事，本港多个商场安排直播，西九龙一个商场中午就有上千名的球迷聚集，当中不乏一家大小在中庭大电视前观看日本对特尼西亚的赛事。然而商场无论人流是多几汹涌，气氛是怎样高涨，始终都是旺丁不旺财的，球迷只是聚集是看球，多数不会在商场顺道是购物消费的。当然也都不能够说对饮食业毫无帮助，譬如好像酒楼直播世界杯赛事，大量是来庆祝父亲节的食客顺道都会观赛，而现场气氛也都是好同埋爆满嘅，唔少嘅父亲同埋仔女都一同咧穿上咧系波衫咧以示支持噶。不过相信咧唔会有太多嘅球迷咧系因为日本赢波而多叫几个送菜噶，反而系聚精会神咧睇波。讲唔定咧少叫咗点心，酒楼唔见得就能够做多咗生意噶。每逢父亲节，酒楼咧早市咧入座率系亦都唔错噶，比平时多咗客人。不过有酒楼负责人就话，相信整体嘅生意额较去年减少30%，皆因系客人选择北上庆祝，或者系到其他地方庆祝，甚至系唔庆祝亦都唔出奇噶。事实上面，作为父亲，往往都系唔太计较子女系咪咧特意为自己庆祝噶。酒楼负责人就话，旧年父亲节晚市两日之前已经是预约爆满的，今年仍然有空位，不过唯有推出是父亲节优惠以吸引食客。另外酒楼生意亦都难做的，譬如最近就是休渔期，海鲜离价亦都上涨，但亦都不敢加价，始终目前的经济仍然是欠佳的。经济的环境是大环境是难测，业界对于三日短假期亦都不敢是抱太大的奢望，尤其是港人北上消费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一 个趋势。本港嘅餐饮面对住咧系成本不断增加，酒楼生意原本已经唔好噶啦，更系怕再流失客源而唔敢加价。当真有苦自己知，只系咧到最后关头咧，实在撑唔住，亦都只系咧光荣结业噶。再讲内地嘅旅客嚟本港，一改以往嘅

0: 爆買啦，多採取係窮遊策略，以即使係嚟到本港遊客有增無減，亦都難以係挽救咧疲弱嘅消費市道。睇睇係旺區嘅吉鋪仍然多，一葉落而知天下秋，但願咧天下父母啦。但愿天下父亲父亲节快乐过后都能够有一份安稳的工作。
1: 明报的社评标题是推动教育 AI 转型需正视数码鸿沟。人工智能科技是全球发展的大势，一个城市要维持竞争力，社会各方面都需要变革适应新时代。教育亦都不例外，教育局日前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描画了本地基础教育的转型目标、实施原则，可以说是合时的举措。至于是否能够取到理想的成果，提升香港整体的教育效益，培育新一代的人才，就要看政府和学界能不能够收集技术知识和经济资源两大鸿沟了。蓝图定了四大的总体目标，分别呢就是提高学生的学数码素养，增强教师专业能力，优化基建配套，以及足够跨界别协作的教育数码生态。其实要拉近这个师生知识差距呢都是第一个要应对的问题。现在年轻一代呢绝大部分呢就是数码原住民啦。从小就在网络成长啦，熟悉不同的网络产品，能够快速和理解应用新科技。相比之下啦，隔咗几个世代嘅现职老师呢唔少係数码嘅移民啦，多数都长大后先接触数码世界。对青少年嚟讲呢，即係基本嘅数码技能呢，可能老师都要花功力去掌握。咁另一个就数码鸿沟啦，学生之间同学校之间嘅社会经济资源差异都唔大啦。数码教育嘅学习呢必然需要配备足够嘅电脑啊、人工智能工具啊，亦都要有免费版同收费版嘅分别。两者运算能力啊、数据库嘅质素方面都存在好大嘅差异嘅。推动教育转型呢，增强年轻一代嘅人工智能素养，学校同学生都需要投入资源成本啊，尤其基层市民财政唔及富裕嘅学校同嚟讲呢都系会造成负担嘅。咁又系咁啦，教育不平等亦都有可能潜在嘅问题啦。美国有智库指出啦，较富裕地区嘅学校呢，相比较贫穷率高嘅社区嚟讲呢，改用人工智能改善教育上面更具优势，香港都可以借鉴。
2: 早上七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在瑞士的首轮谈判据报仍然处于暂停状态。美伊的谈判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三点开始，持续了大约80分钟。双方因为需要进行内部磋商而休会30分钟。不过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如果伊朗不立即阻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美方将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拒绝重返谈判桌，令到谈判停顿。据报，美伊双方仍然保持接触，卡塔尔同巴基斯坦仍然持续划船，伊朗同美国就通过中间人传递信息。央视报道，在谈判过程中，伊朗代表团对美方违反承诺，特别违反两家备忘录第一条的内容提出明确抗议，同时要求美国加快履行承诺，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豁免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强调开启核问题谈判的前提是美国必须履行在备忘录的承诺。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长卡利巴夫说，奉劝美方谨言慎行，强调伊朗的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另一种方式予以回击。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报道，以色列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在过去24小时内举行了一系列的磋商，以色列和美国都在各个层级进行沟通。以方尚未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不过以方正研究由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撤离。报道说，随着美国不断施压，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但是强调继续留在黄线以内是底线。黎巴嫩南部的黄线是指沿住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大约10公里由以军控制的防御

0: 区域，即是以方所讲的安全缓冲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说，将会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指出以色列是侵略者，必须撤离黎巴嫩，以军没有可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的领土上，强调黎巴嫩境内以色列并没有设立安全区的空间。卡西姆说，黎巴嫩拥有自己的国家军队，负责维护国家主权，真主党将会与黎巴嫩军队合作。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在瑞士举行的首轮会谈进展不顺利。受到消息影响，国际油价上升，布兰特期油价一度升 2%， 最新升幅仍然有超过 1%。 纽约期油亦都一度升 3%， 最新升幅近 2%。英国首相斯基仍面临的党内逼供压力持续上升，据报外相故意为周末私下要求斯基仍辞职。较早时，运输大臣艾海迪以及内政大臣马曼廷已经分别要求斯基仍制定离任时间表同日期。英国卫报引述一名内阁大臣指出，斯基仍将为星期一早上宣布去留的意图。观察家报就报道，斯基仍可能为星期一辞职，不过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强调斯基仍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斯基仍将会辞去英国首相职务，他在两个至关重要的议题上彻底失败，分别是移民和能源，包括拒绝开放北海的石油开采。美国芝加哥在6月节长周末期间发生多宗枪击事件，造成最少46人伤亡。芝加哥警方指出，由上星期五的下午以来，当地发生最少24宗枪击事件，造成最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受害人的年龄由14岁到70岁。当在星期五晚间，两名枪手驾驶一架汽车向聚集在芝加哥远南区的人群开枪，造成最少12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对芝加哥进行军事干预。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如果伊利诺伊州州长普里茨克寻求帮助，他可以在一个月或者一年内让芝加哥成为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疫情持续，确诊病例突破1000宗，当中有254人死亡，整体死亡率是 25.3%。 目前有365名患者正隔离或者住院治疗，另外有100名患者已经康复，三个受影响的省份密切接触者追踪率是 58%。 世界杯决赛周分组赛，在 G 组，比利时和伊朗在次轮赛事踢成0-0平手，各得一分。今次是两队世界杯赛场上的首次交锋，两队门将表现出色，伊朗门将比兰云特作出了7次的扑救。另外，在西班牙在 H 组赛事以4-0大胜沙特阿拉伯，两战一成五一和得4分，暂居小组榜首。而沙特就一和一负得一分，因为得失球差排在榜尾。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跟住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公主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跟培正道嘅慢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开始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擎天半岛窝打路道翻沙田嘅龙尾就喺马尼洛。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伊利沙伯桥面开始。车多，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嘅龙尾喺沙田马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嘅节目，睇你有冇份。 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好，繼續翻嚟咧，財資大道嘅呢一 part 翻嚟啦，你先咧睇一睇咧，就美股呢個禮拜嘅表現點啦。因為特朗普咧就話，如果唔能夠跟伊朗咧達成協議嘅話，美國可能咧又會有啲行動出現嚇。咁我哋請埋呢位嘉賓就係美股策略師陳炳強，同我哋分析一下咧呢個禮拜美股嘅走勢。早晨，陳炳強。
2: 早晨。
1: 係咁啊，陳炳強啊，睇翻咧呢個禮拜方面咧，你點樣睇咧美股嘅趨勢咧？
3: 一定係調翻啲啦，一期貨就嗰個美股就回翻啲噶啦，咁唔係好犀利。當然都係頭先所講啦，美國同伊朗嗰方面嘅談判有少少波瀾咁樣啦。咁啊，最新報道話伊朗嗰個代表團喺瑞士又就走咗啦。咁但係又話佢唔係話真係完走曬嘅，仍然經過巴基斯坦啊嗰邊咧就同美國繼續傾咁樣。咁啊有啲反覆啦，因此咧就之前更加好啲嘅發展，譬如油價跌得比較多啲啦嚇，咁啊期貨做得好啲啦，咁依家有少少反轉啦。咁所以呢個延續咧，咁跟住就最緊要睇個消息面嘅啫。咁就能唔能點都好咧，我當佢比較壞啲消息咧，美國就重新又即係傾唔掂數啊，就重新均價嘅話咧，調整就難以避免嘅。如果係咁樣，不過咧調整嘅幅度可能唔係太高，因為市場都有多少即係麻痹咗啲啦，對呢方面反應唔會太突然咯。咁啊，但係不過咧個資產嘅價格就從一兩個交易日之前有啲扭轉啦。咁包括埋債息嗰方面都一樣嘅。咁就呢、這個禮拜裏面當然除咗睇呢啲嘅消息之外，要都要睇翻啲經濟數據啦。有幾個星期嘅數據嘅，不過最重要都係星期四25號咧，佢哋會公布嗰個 PCE 個人消費支出嗰、那個核心指數，其實係一個通脹聯儲局最依賴嘅一個數據。咁就持續好幾個月以嚟咧，六個月以前咧，呢、這個所謂核心指數都係 2.8% 嘅年率嘅增長嘅。咁最近即係、就是、上一個即係四月份啦嚇，咁都已經3.25% 啦。咁呢個佢公布個五月份嗰、那個通脹咧，大概可能都依一估緊咧，就係3.5%咁上下啦。咁預咗會升噶啦，咁升得多嘅話，更加使到大家堅信咧，今年都唔使諗住減息噶啦。咁啊，更加有大啲機會咧，增加年期加息啦，咁樣。咁啊，呢啲自不然對股票不利啦。咁不利嘅話咧，就最不利就係啲高增長股噶啦。我哋成日講啲 AI 啊、晶片啊、科技股等等。咁要睇到星期四嗰個數據出嚟啦嚇。咁正如頭先講過，大家預佢都係唔會特別好靚仔噶啦，所以仍然維持審慎個態度都必須噶啦。咁再加上伊朗嗰方面，我估呢個禮拜咧，美股應該都比較偏軟啲噶啦。
4: 嗱，呢個談判咧，我想講翻咧，其實就唔係少少波折。佢原本咧係定咗上個禮拜五，咁就美國同伊朗各自飛啲代表咧就去瑞士，結果咧阿 J.D. Vance 副總統係冇啟程度嘅，咁啊押後就唔緊要嘅，咁啊俾多48小時大家，咁但係去到瑞士之後咧都要靠嗰把大攜線叫巴基斯坦咧，就呢度撥下嗰度撥下，咁啊大家喺度拉拉扯扯之餘咧，其實伊朗嘅代表咧係獲歐嘅，咁大家可以喺事前咧都估計到咧佢哋個症結。同埋個死結咧係冇法子解得開，一個就係嗰個霍爾木斯海峽咧開定山，邊個去收個管理費，邊個去收個航行嗰啲即係叫做啊馬路錢。咁大家咧其實話就話想自由翻啊，回復到戰前，結果咧其實大家都夾住咧即係啲錢，因為你伊朗咧本來啊。即係未打之前咧，根本就唔擁有呢個霍爾木斯海峽全部嘅一個叫做管理權嘅。咁啊，而家無端端咧就將佢升咗價咧，就係、是、由佢咧嚟主宰，就好似成件事啊俾佢 privatize 咗咁。咁但係呢個就係Donald Trump 送俾佢嘅啦，無端端嚇、啊、你撩到呢單嘢出嚟之後咧，咁伊朗就名正言順，因為佢就踎咗喺嗰個側根咁樣，咁佢又有地利。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濃縮油咧，其實你係冇。法子監察到佢究竟係有溝氣啦、有氣質啦，又或者係即係從此唔擁有啦，或者擁有只係貨核電啦，唔係派嚟打仗啦。你點捐入去睇到呢一個咁狡猾嘅組織嘅即係第日嘅行止咧咁樣？咁所以咧如果呢、這個60日又60日又好，你 埋牙傾的時候氣氛不佳又好，其實這一次已經充分反映了一個遲了 開始談，一個就是伊朗的代表團就講不定所謂離場。其實這些種種跡象在外交上都顯示整個局是不愉快的。咁而咁嘅情況之下，你嗰個金融市場無論係油價、匯價、金價同埋股市咧，其實都即係之前我哋都經常傾偈都提過，係唔會有安定同埋唔會有確定性咯。
3: 係暫停啊！咁就今次個發展咧，就伊朗就一定咬住定嗰樣嘢，就要解翻禁佢嗰啲嘅凍結嘅資產啦。咁就成為一個大前提咁擺喺度。假如今次咧又走翻嚟又傾又話有啲協議嘅話，又真係比較提前地開放翻解放翻呢啲嘅所謂凍結嘅資產，而嗰個核協議又好似唔係太對伊朗太大嘅限制嘅話咧，咁實際上美國就真係輸咗噶啦。咁頭先講一講費爾穆斯海峽又即係交咗俾佢，起碼一半嘅控制權啦，咁樣。咁所有呢樣嘢，我諗特朗普點樣包裝都係一種嘅失敗嚟嘅。因此咧，我覺得你如果能夠想扭轉大局，就唯有真係強硬去轟炸佢嘅啫。因為佢個現時個政權都仍然都幾穩固下嘅，咁亦都幾強硬。佢用一用嘅方法就係一肯拖落去，拖完之後咧就等於冇嘢，受損害嘅都係國民啫嘛。佢經濟嗰方面就係受損響影響嘅話，咁領導層嗰方面仍然係過去嘅日子啊。所以咧就唯一一樣嘢我咁睇咧，就只有就崩到佢即係能夠改朝換代啫。若然唔係嘅話咧，你最佳嘅設想都係拖住呢條尾巴一路落去。既然係咁咧，我經濟上咧，所以目之合亦都唔會係完全安寧啦。咁啊，時放時唔放啊，即可能最大機會係咁樣咧。
4: 揸到佢即係片甲不留咧，其實係以色列內塔尼亞胡嘅心願嚟嘅。但係問題你特朗普又喝住佢咧，就即係喂，我傾緊嘢，你唔好玩啦。咁唔知係唔係一條貓尾定係點啦？我成日都咁講。咁但係咧喺嗰份和約又好咧，係冇話埋。以色列要怎樣對黎巴嫩真主黨嘛，所以其實那個卡住他的就是美伊之間的一場談判，但是橫手就在那裡互相在台底那裡刀光劍影，這個就是未來你談好都沒辦法，你即係一個代理人戰爭，你下低那個扯線那個就走去動人，你永無寧日的。
3: 而啲代理人本身啊，佢早有自己嘅利益嘅考慮啊嘛，佢早要利用你呢個嘅金主咧，實際上就係即係滅咗佢啲對手啫。因為佢嗰個立國嘅安全係最關重要，其他都係擺其次啊嘛。咁明顯你已經係個目標係唔同噶啦。咁啊，佢唔想美國咁快停，亦都係好明顯啦。所以諗伊朗呢一決位咧，嗰、那個難以係真真正正得到和平啊，包括黎巴嫩添咁樣。咁我咁睇法，個中東亂局嘅話咧，咁即係油價始終都係晾住咗比較高啲嘅位咧。啲人就諗計下睇下有冇啲咩其他嘅途徑係即係運油啊，又係用油啊，點樣節約啊等等，都必須要出嚟。嗱呢個過程咧，我落去嘅話咧，應該就使到嗰個能源價格都維持相當噶啦。依家都開始即係投資界都係認同呢樣嘢啦，哪怕解決咗都好，需要一段時間先恢復到嘅。
1: 嗯，
3: 所以嗰個通脹咧，你見我各國嘅通脹開始高，同埋咧貨幣政策咧比較緊縮啲咧，係普遍地好多國家都係咁做法。
1: 嗯，咁我睇翻油价咧，今朝早咧，如果布兰特期油一度升2%啦，而纽约期油亦都一度升3%嘅，嘢都差唔多升近3%吓。咁啊，陈炳强咧，点样睇咧？而家个情况咧，头先话货币政策应该会紧啊，央行个政策应该点样走向咧？特别系即系美国而家预期去年。

0: 底之前會機會有機會加息啦，會唔會提早呢個加息步伐咧？
1: 如果睇過個通脹個發展啦，咁依家就算嗰、那個油啦，上翻去80-90元啊，等等都好咧，都唔係話買得過之前最衰個時候。但係咧，大家加強個諗法就更加頑，即係頑強嘅通脹就更加頑強啦。咁你加息嘅勢在必行咁就係啦，同埋今年年尾定出年年初咁解啫。而且唔知美國啊，你歐洲區啦嚇，即係英國啦，甚至日本等各方面都面對類似嘅情況。而家環球都會將嗰、那個利息會即係收緊啦嘅話咧，咁啊對個貨幣或者係個資金流轉係有所限制嘅。呢點對所有風險資產咧個價格都有個壓力㗎啦，唔係淨係股票。咁你見到金亦都係冇得表現啦，就反覆去測試4000接近嗰個位置，我諗就改即係離唔開14100幾咁樣就再落去㗎啦咁樣。咁你嗰、那個甚至係Bitcoin 啦 ，Bitcoin 一樣係跌得好交關，有人甚至話可能跌到熊市啦，依家60000幾咁樣樣。咁你債券就麻麻地喎，你見有邊一樣嘅風險資產係會有好嘅表現咧？咁樣呢、這個就純粹我諗最重要都係一資金嘅收縮嘅問題。咁就算唔係嗰個伊朗戰爭都好咧，美國實際上就唔係好似當時預測到繼續去減息噶嘛。咁重新咧應該話對資產嗰、那個尤其股票嗰個方面咧，重新重估咧係可能會再進行。依家就未人真係正式進行嘅重估嘅話咧，依家市值比較偏高嘅話咧，可能就會即係受影響。所以因此喺呢個水平咧，美股實際上係比較弱一啲。我哋見到三大指數咧，道指咧，即係就標普500啦，同埋個納斯達克咧，係道指略為好啲，有基嗰啲技術嘅走勢。但係其他兩個指數咧，實際上依家都係比較偏弱一啲嘅。你睇一睇嗰、那個納指咧，佢最近升翻上嚟個高位係唔及咧，舊嗰時係5月尾嗰個高位，又要有多少回落嘅。咁呢個唔係好現象啦，起碼係代表一個可能會進一步嘅前景嘅。咁因此頭先講話，呢個禮拜或甚至喺短時間之內咧，美股係偏弱嘅機率係比較高啲嘅。
2: 讲开加密货币啦，即系而家美伊谈判都同佢有关嘅吓，美国而家话解封啊，伊朗啊嗰啲冻结资产，咁啊旧上个月啊，美国财政部长先讲过话，美国已经没收咗伊朗成10亿美金嘅加密资产嘅，咁当中梗有啲比特币啦。咁啊，以色列仲犀利啦吓，旧年九月啊就话收咗没收咗187个加密钱包，里边其实吓计计埋埋有成15亿美金嘅加密货币嘅里边嘅。咁你伊朗咧就因为俾人制裁好耐啊嘛，咁所以吓变咗阿蛇话加密货币系咪我嚟做啲吓即系灰色嘢咧？咁就真系好难讲。你国家行为都做紧，去伊朗有个加密货币交易所咧，就系俾以色列嗰啲民间黑客咧，就旧年。吓、啊，即系黑咗入去啊嘛，咁啊抢咗佢9000万美金嗰啲加密货币，搞整一个粗口嘅网址就摆咗喺度，我系唔用，我系将佢就系偷咗你。但系嗰个关键就在于众人就睇到啦，喂，咁你国家伊朗保护嘅嗰啲交易所都可以俾人黑咗入去，咁样抢咗你几秒，抢咗你摆咗喺度宣示主权，咁其实就唔稳阵咯。咁仲有量子电脑嘅出现，又会令人觉得哇，系咪几年后又话咩啊？呢个末日倒数啦，咁就可以解密啦，所有嘢。咁呢个危机咧，加密货币系咪真系出现一个即系嚟紧仲有断崖式下跌咧？啲人话。
1: 咁你發覺科技咧，知道唔係我哋強咗，好似都幾脆弱啊。不過我哋平時咧就見唔到，唔講。咁嘅科技嘅話，咪就高大上啦。咁覺得係即係好好咁解。實際上係危險。你諗下，錢嘅問題，你話加密貨幣可以經過黑客去搶咗、偷咗你好多錢。你以前啲錢擺喺籠底，擺喺即係碌架床啲窿窿爛爛。搶你嗰樣嘢，機會講係細啲咁多，係咪？咁所以，但係呢個大趨所吹咧，我諗即係呢啲咧就難以避免嗰個風險嘅。你至於講到話係點樣加密啊，做啲咩嘢嘅話，其實我哋所有門外漢，如果你真係焗住用嘅話咧，你都唯有信嘅啫喎。咁我都覺得係嘅。一係就唔要你啊，要你就大仔就冇起咗咁樣啦。咁呢啲大家。平時你前嗰排咧加密貨幣行嗰時候咧，只不過就大家唔理佢啦，就實際上但係個風險嘅存在，我都認同。咁你話比特幣啦，依家係即係去到六萬三到啦，依家咁

0: 應該咧，佢之前咧去到2024年嘅曾經一段時間喺呢度咧磨下磨下嘅。如果呢個水平再低嘅話，咁即係話2024年嗰啲高位咧，個支持位冇咗咧，跌得比較深啲嘅。依家咧就實際上咧最近咧見佢跌咗落去之後回翻少少，竟然又回再回翻落嚟啦嚇。嗰、那個風險又個指日呢、這個指數似乎係高咗啲啦。依家階段咧，比特幣都必須要睇緊啲。佢再跌多少少嘅話咧，我諗引嚟好大嘅沽盤會跌得好緊，好加關下嘅。
1: 嗯，咁另外咧睇到咧 AI 方面咧，即係好多企業都需要融資啲錢咧去投放喺 AI 嗰度啦。SpaceX 咧就而家有消息話咧，討論咧一筆咧至少$200亿嘅債務發行嘅計劃啦。咁另外咧就 Alphabet 亦都正計劃咧配售集資咧大約$850亿咧，喺公司20年嚟咧首次係做呢一樣嘢去資助咧就係數據中心個資本開支。Meta 亦都考慮緊有啲融資方案 for 呢個 AI 嘅。咁你點睇呢一個嘅趨勢咧？
0: 係嗰、那個SpaceX 啦，最升咗一輪之後咧，就回翻少少，仲有幾個 percent 咧，上交易日呢個180几蚊，到一三几啊上市啊。咁你頭先所講咧，就 AI 咧，一係唔講講親咧，就好大筆嘅融資去起嘅。咁必須要得到市場上充分嘅資金咧，先至可以成事啊。咁頭先所講咧，就係方嗰個貨幣政策可能會收緊一啲咧，呢方面有啲負面嘅影響嘅。暫時就唔係好嚴重。咁假如呢兩個因素一齊並發嘅話，如果佢要多又資金竟然唔夠咧，引致到大家係警惕起上嚟咧，咁先會成一個情緒上嘅反應咯。咁暫時咧嗰、那個發展就唔係悲觀，不過你知啦，呢啲一轉就轉得好快嘅，因此就實際上我哋就需要咧好及住咧，就佢如果係融資啊各方面嘅反應，唔好話佢成唔成功。佢反應嗰方面略為冷淡啲咧，大家都應該好警惕下。
1: 咁另外咧睇埋債息啦，嗱兩年期嘅債息方面咧去到4.29%啦，創2025年2月以嚟嘅高位，點睇債息個走勢咧？
0: 債息較早時候咧，曾經我哋討論過咧，佢嘅基本因素咧，假如依家通脹上升，咁自不然就大家理所當然估個息口就會上升。咁就算咧，就係Ken Walsh 新任聯儲局個局長話：，我唔係，我係唔加息啊！唔好話去減息啦，唔加息嘅話咧，市場上就擔心咧個通脹會脱僵野馬咁樣係失控嘅。咁市場上個息口本身都會上升，會推動到咧聯儲局焗住咧係要即係加息。又若咁啊，真係好差嘅情況啦。咁即係話咧，市場對聯儲局個信心係差，而逼佢咧，佢又卒之又讓步，又會加息嘅話咧。咁就實際上對個美國嗰個資產大家嘅信心失咧，就會狂及到債券同埋股票市場嘅。所以最佳嘅諗法咧，就係息口都係升㗎啦，升嘅機會比較大咯。咁所以咧，就喺現水平都未必係算最高嘅水平。稍後息口升嘅話，債券市場自不然係即係個價格會下跌一啲啦。咁如果美股又跌，債市又唔做得好嘅話咧，咁到時我哋需要睇睇咧，究竟避險嘅情緒能唔能夠支持到咧美元嗰個價位啦？因為咧，如果你嘅美元資產股票同債券都弱嘅話，啲資金可能會外流噶嘛。咁但係如果係有風險嘅問題，大家係避險咧，有另外一個對佢有正面嘅因素啊。所以呢兩個因素咧，到時會係一種拉扯啦。咁美匯咧可能比較波動一啲，暫時美匯都屬於比較強一啲嘅。咁因為佢主要對手歐羅同埋日元咧，都相對上比較弱一啲啦。
1: 日元方面咧，而家去到咧161.45對一美元啦。咁今朝日本財務大臣咧片山高如咧就話，隨時準備咧根據需要咧對個匯市波動咧做出啲適當嘅應對。你睇干預嘅程度個機會有幾大咧？
0: 即係日元大三，每一到160咧就可能政府又出少少口述啦，市場亦都估計咧，係預咗佢啊，會唔會喺呢個水平咧去進行一啲干預啊，有啲嘢去做咧？咁啊，指導咧，如果依家係大家睇淡日元嘅，咁但係呢個時候你真係睇淡沽佢嘅話咧，有政策或者就係政府做啲嘢嘅話咧，咁嗰個沽售嗰個風險比較大啊，所以見到1160成日定住喺度嘅。咁若然即係去到1610以上多啲，咁即係表示日元再跌多啲，咁大家對於日元行嗰方面嘅行動嗰個意志力咧，受到考驗或者係唔得嘅話咧，咁日元就跌得好急。但就算唔係都好啦，日元都係大約1610左右咧，就難以表示即係做得比較強㗎啦。
1: 嗯，好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先，陈炳强，唔该晒嘅。咁啊，另外咧，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方面咧，个期货咧就延续个跌势，咁显示咧就系预计咧美国联邦储备局咧喺九月咧加息机会咧大约系76%左右嘅。咁啊，呢一位我哋先休息一阵。
2: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老豆同仔
6: 一起开麦，
5: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6: 嘉宾围炉一起发挥。
7: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5: 我是阿 Ben 李佑毅，
6: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5: 扯到行。
8: 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9: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在瑞士的首轮谈判据报仍然处于暂停状态。美伊的谈判在当地星期日下午三点开始，持续了大约80分钟。双方因为需要进行内部磋商而休会30分钟。不过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如果伊朗不立即阻止希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美方将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随后拒绝重返谈判桌，令到谈判停顿。据报美伊双方仍然保持接触，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仍然持续斡旋，伊朗和美国通过中间人传递信息。央视报道，在谈判过程中，伊朗代表团对美方违反承诺，特别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内容提出明确抗议，同时要求美国加快履行承诺，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豁免伊朗石油出口制裁，强调开启核问题谈判的前提是美国必须履行在备忘录的承诺。伊朗代表团团长伊尔长卡里巴夫云奉劝美方谨言慎行，强调伊朗的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另一种方式予以回击。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正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报道，以色列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在过去24小时内举行了一系列的磋商，以色列和美国亦都在各个层级进行沟通。以方目前尚未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是以方正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撤离。报道说，随着美国不断施压，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但是强调继续要留在黄线以内是底线。黎巴嫩南部黄线是指沿着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大约10公里由以军控制的防御区域，即是以方所讲的安全缓冲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就说，将会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指出，